0: 他呢，第一件事怎么办？我应该如何跟肇事者如何处理？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启蒙老师圆南法师，老师接接，我就告诉老师说，在电话中，我说老师，我出车祸了。那老师就说，哎，来报个三个数字吧。我说好。哦，那三个数字呢？老师说，哎，你的脚受伤，哎，我当场愣住了，因为我只说我出车祸，也没有说怎样。老师说你的脚受伤。那老师说免惊免惊，无代志啊，收惊收收的好。原本呢是想问一下说如何跟肇事者的处理，但是老师说免惊，我就当场问老师说，那老师为什么是脚受伤？他说你出来的卦是震为雷啊，那震就是脚啊。哦，当场真的我感觉到卦象的，见识到卦象的厉害点。那从这一点呢，我真的，因为膝盖受伤，各位都知道，膝盖受伤是很难好的。可是呢，到了隔年93年的元旦，我们参加祭祖的时候，我上面的结痂就不知不觉就掉下来。冥冥当中有神佛的帮忙，让我在这一次的车祸当中，由大事化小，安然的度过。这个是在第一次见识到我们的卦的厉害。那再来93年的时候呢，因为刚好是冬至，那冬至呢，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接到家里的电话，告知我说家里遭窃，那我就跟我爸讲说，那遭窃爸，你去帮我看一下我抽屉里的东西，我的金融卡、信用卡有没有被抽啊，钱等等。那回家的时候，我爸说，请爸爸赶快到银行去做银行的止付的动作。可是呢，回家的时候，我爸说根本银行不接不受理。好，那我爸就告诉我说，今天遭窃不是只有我们家，是整个社区有4户人家。哎，那听下来之后呢，我就想说，我就打电话给报警，警察就来我们家跟我讲说，啊，你们家灰尘太多了。找不出指印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是新入宅的房子啊，所以呢，我就想说，我妈妈就跟我讲说，钱是丢的是小，人平安就好了。因为前一天晚上，原本呢，冬至前的晚上，原来是要住在那里。我骑摩托车骑到一半，不知道哪一根筋不对，我就想说，今天不要去住新家，回家好了。我妈就问我说，为什么回家？我就说，我今天不想住。我妈说，好好好。那事后呢，我也觉得为什么会遭窃，而且一遭窃是社区有4户人家，那最有一户人家，失窃的金额最多26万，那我们家是最少的3000块这样的情况。可是也很悬的一件事，我的钱呢，班上的钱的班费都放在我的抽屉，用信封袋装了1万多块。窃贼没有拿1万多，只拿了少少我自己的钱3000块跟一条小项链而已，所以我就觉得百思不解，为什么这个窃贼能够找到吗？我就自己占个卦，占出来是天雷无妄，那就问老师说这个窃贼呢能不能抓到？老师就跟我讲说啊，无妄之灾啦，内鬼通外神。我就百思不解，为什么内鬼通外神？老师跟我讲说这个。小偷呢，在你们家的西南方，西南方，而且躲起来抓不到。我就回想哦，老师跟我讲这一句话之后，我就回想回去了。哎，西南方刚好不谋而合的，跟有一户人家他遭窃的人的，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请洽0800-080-123。

阿嬷就跟我讲说，当天呢，隔壁邻居一个小朋友来跟他借，要从他们家楼上到另外他们的对方，因为他们家遭锁起来，他没有办法住进去。那就这样，我就告诉里长，那里长就去拜访对方，那对方呢连夜就搬走了，到现在都没有住到那里。那后来呢，因为我们家在新家的时候是找宗门的师兄来帮我们做整理装潢的，那我遇到那个老师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讲说，老师，我们家遭窃，可是损失怎样？等等等，老师就跟我讲说，如法的房子都不。损失会很小，真的是很小。可是呢，我一直百思不解，就是我们家为什么会遭窃？所以呢，有一天在跟师兄姐他们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师兄姐就跟我讲说：“啊，我们一起到你们家去看一看。”那从到4楼顶楼的时候，他们在看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师兄姐有一个师兄就跟我讲说：“慧儿，慧儿，你来看，你们家啊，对过去啊。”有一个屋脊煞，就是我们俗称的探头煞，有小鬼探头，怪不得你们家会遭窃，别人不会，就是只有你们家。哦，原来是这样的问题。那我就问师兄说，那怎么处理啊？他说，啊，宗门不是有平安镜吗？你挂平安镜就好了。哦，那我就从宗门里面买了一个平安镜。哦，平安镜中间有一个圆圆的红色的。那平安镜呢？就我也问说，上面它就有写说什么时间来挂这个的镜子保平安。那也提到每一年每一个月的初一，或者是15，或者是单数的50挂上去。那我们也按照法仪来做这个处理。那挂上去之后，从93年到现在，一切都非常的平安。所以呢，从这件事情我就知道了，如法的房子。真的会让你住得平安，但是风水真的是很重要的。那以上两个例子是刚学踏入宗门的时候给我很大的印证。那之后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有这个缘分到澎湖来。那澎湖呢，到这里来工作的时候，最棘手的问题就是住屋。那我从网站找了好多，都没有一家能够让我有一个心安的部分。那有一个师姐就跟我讲说：“慧儿，澎湖有没有道场？”我说：“有啊，有澎湖教士啊。”他就说：“那你打电话给师兄姐啊。”可是澎湖我又不认识人，我只想到有元富老师，所以呢，我就借着中港道场的主任，他告诉我元富老师的电话。那我就打电话给元富老师，真的非常感恩元富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协助，他就告诉了宗门的师兄姐的这个问题。那有师姐就提供了他的同事有房子要出租，那我就想说好吧，也没到澎湖来看，最主要的是我不可能大老远的飞一趟飞机来这边看房子。所以呢，就师姐告诉我之后，我就按照她的地址，还有房东的先生占了一下租屋吉凶。那租出来，占出来是兑为者六冲卦。那基本上各位都知道，六冲卦应该是不宜。所以我就再一次的拜托元富老师说，能不能再请师姐提供其他的物件？因为真的很急，也快要开学了。那要来这里工作，一定要有个房子可住，这个才是会让我们安心。那之后两天后啊，突然灵感一到，有一个感觉说，为什么我会用我要不然用房东太太来占再占？因为为什么我会想到用房东太太？因为跟我联系的人就是房东太太，所以呢，我就用房东太太呢占出来的卦。好，再一次的占说租屋吉凶，那占出来的是泽水困，那应爻来生四爻，而且应爻呢是子孙，子孙来生四爻的子孙又旺，所以我二话不说立刻打电话给房东太太，房东太太就跟我讲说，他已经抛出去了，
那既然呢你是某某谁介绍的，那我们就立刻签约，我就先汇款，汇了少部分的定金给他，我就说我就要跟他租屋了。当天到达这个的房子的时候，真的挂不其人，他进去之后就是非常非常的明亮，那个整个气场呢就是很舒适。

0: 中门里呢，处处有温暖，处处呢都有贵人呢，在不断的学习当中，有一些人的帮忙，这个是我最大的幸福。因为也感谢澎湖教师的师兄姐，在这一年当中对我的照顾，而且也感谢袁富老师在这里，在他的门下之中学习到了很多的，不管是易经或者是风水，对我来讲都有很大的注意。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在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我们都会，师父常说要占卦来防范未来，所以呢去年我也自己占了一次的流年。那卦象呢，它是水雷屯，那子孙辞世，而且子孙非常非常的旺。那子孙辞世呢，就是告诉我要修行，也许是因为这个样的因缘到澎湖来做修行。可是呢，卦象的时候有老师跟我提到了一件事，因为我是卯年占的，兄弟爻第一爻跟第六爻都是兄弟爻，子卯刑，自己会自省。所以有老师呢就跟我提到说，你呢跟兄弟姐妹真的不要有争吵，凡事呢要忍下来，不要生气，对姐妹呢也不要有一些的抱怨。真的卦象不会欺人。我最记得去年因为我们家的关系不能扫墓，可是哥哥呢就叫我们的侄子必须参加家族的扫墓。那我们就跟他讲说，不是有老师说我们今年不宜去参加扫墓，我哥就很大声，我也很大声，所以呢从这一件事情真的给我很大的警惕。凡事呢真的修行年的年，自己就是要很平心静气的去面对每一件事情。而且凡事呢，就是我们学的易经里面，凡事皆占，因为卦象绝对不会欺人，会欺骗自己的人的话是自己在欺人。因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只要你肯沾，凡事你都可以防范未然，而且很多的神佛会帮你做成做了很多的安排。以上呢是我来这里学习的过程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也感谢老师给我这一次的机会。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来我们学习易经啊，它就是能够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而且可以帮助他人啊。那么，其实我们透过我们这个维新圣教的一个宗门大家族啊，那么大家在一起呢，我们的全国到处都有道场跟教室，也就是说要方便大家学习啊。所以在这么多的道场啊，我们因为工作啦啊，或者是说一些的这个问题上，那需要变迁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方便大家随时在不管在任何地方，那么都可以学习啊。那么人呢其实你什么时候会去碰上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很难讲，对。所以当初接到你的电话的时候。

0: 后呢，对，我就是第一个，就是先问问看说，针对你的问题，那我们这边的师兄姐看有没有办法提供一些讯息给你，对，那也就是其实我们平常如果说你有修行的话呢，这个贵人都会很容易就出现，对啊，那么透过我们师姐，她也很热心啊，她的这个朋友啊的那个她
1: 的房
0: 那个
1: 子，
0: 朋友，她本身
1: 的
0: 她
1: 房
0: 就
1: 子，
0: 有房子，刚好要出租，
1: 嗯哼，
0: 对，她就这样就搭上了，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常讲，广结善缘啊，这个很重要，那进入你不用担心说我现在学怎么样，其实我们随时地方都可以学啊。就像说你原先在三宝
1: 老师，
0: 寺，对，
1: 对。
0: 那现在在我们这边学习，那如果改天我们如果说又有异
1: 移
0: 动
1: 动，
0: 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到就近的道场让来学习啊。这个就是说其实这个我们维新圣教呢。他在我们的这个国家里面呢，他就是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宗门的同修信众，那么你可以来学习，那么有事情的时候，你也有一个可以来寻求问题解答的一个方案啊，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广设很多的这些道场
1: 是。
0: 的一个原因。我们现在呢，很多人呢，在这个面对人往生以后呢，其实我们一般都是听从这个我们长医社跟我们这个交代的这个。程序那么去走啊，因为大家目前士农工商，所以呢，往往就是一般就是，做这个请气灵啦，那么其实这个方式呢，在我们的传统习俗里面，他要做七的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每7天一次。这个7天的过程，其实就是这些亡灵，那么他们需要去面对的一个关卡。那么我们阳间的人先帮他做这个功德给他，那也只是他说你在这个时候你要做反省忏悔，所以呢，师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常讲，骨嘞无灭，心嘞嘛无生，灵魂的这件事情，从古到今都没有转变啊。所以呢，他在这个在我们宗门里面呢，就做了这一个祖德流芳的圆满法仪的这本书。那么就是说，要我们自己呢，因为随着这个社会形态的转变，那么很多人士农工商都在分散在各处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整个那个出殡的法仪全部结束以后呢，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法仪。那么来做那么慧娥师姐曾经跟我讲过，说她曾经对跟她的这个母
1: 亲，
0: 亲
1: 对，
0: 对曾经做了这个法仪，那我们现在来请慧娥师姐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前年呢，我的母亲不幸的往生，那也像老师所讲的，我们由葬仪社他处理一切的程序，那葬仪社就跟我们讲到说是清灵，其实我们都不太懂，那完全都交代由葬仪社来处理这一件事。但是有师兄就跟我讲说，你可以自己来诵经。其实那时候在

0: 张起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那么多。那等到整个仪式做完之后呢，我就突然想到了，有法师啊跟师兄都说，你现在在家里啊，你可以帮你妈妈在做七压啊，因为刚好我妈妈是头七跟二七都已经结束过了。那我就开始从三期、四期、五期、六期到圆满期开始呢，按照我们中门的法仪一一来做。那每一次要做的时候，都会先问一下我妈妈的灵有没有到。那一问一宝贝都来。那等到三十分钟，按照我们的法仪，整个要的那个要的贡品等等金银财宝。都按照我们的规矩来做的时候都有。那也是当今天要画金银财宝的时候，我还是会问我妈妈说，今天有没有高喜欢喜信？那宝贝都是有，都没有说什么叫不到啊或者怎样。我觉得自己当你在做这些的科仪的时候，你是很快乐的，那个心情不是很沉重，是很快乐。那去画金银财宝的时候，往往都会出现日正当中会出现一个天象，有一个日晷在上面，我都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就跟很多的法老师、法讲师来分享这件事，他就说：“因为你妈妈做得很好，但是最不可思议的，有一次做到五七的时候，那一天刚好下大雨，那下大雨呢，还是一样画金爪。”那画金爪的时候，突然雨停了，我觉得真的不可思议，雨停了我就画，而且还一样哦，出现天象这样的情况。那等到我们画完那个金爪的时候啊，那个雨过了半个小时，雨就停了。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凡是按照中门的法仪来做，真的是很殊胜，会让你呢不自觉的有感受到它的威德力。那我最记得呢，当圆满期的当天的下午，我就想到了有一部经典，所以我在帮我妈妈送的《瑶池金母定慧解脱真经》。那在送的过程当中，往事历历一直浮现我的眼前。其实呢，那是一种对父母的回忆，对母亲的回忆。但是我也感谢我的妈妈，在他在世的时候对我们的教养。那我觉得会有这样往事历历一直回浮现的时候，就像我们俗称的孝会感动天的情况，他不断的在你的生命当中感动天，他会让你圆满很多的事宜。那最后呢，当我父母要做，我的妈妈要做三年的时候干楼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有学到了择日。那我择日之后自己来择一个日子，那也问老师，老师说非常棒。那也问妈妈说，那后来找的老师来帮我们做了择日，因为我们家去年是坐西向东，不能干楼，所以等到今年呢，就帮他做了圆满的三年。所以呢，从这里的部分，我觉得也许很多人都是由葬仪社来帮你处理这些事宜，那种的好像有一点很快速的，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们自己亲身的来帮我亲自来帮自己的母亲来做这些的法仪科仪的时候，我觉得，就像那一天三年盖楼的时候，我妈妈她非常非常的，满意。因为我不会一个口不会去跟祖先干团圆的部分，所以呢，我觉得在生命当中，父母教养我们，那我们能够在他最后的一段时间里面，能够做的很可能就是这些的法仪，让他能够上天堂，能够好好的再去做一个的修行。这个是我们作为儿女应该要做的，帮父母圆满的一件事。
1: 好，谢谢。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黄慧娥贤士同修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 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0: 哦，如来如来，庄严诸圣净琉璃世界的诸圣，啊、哦，如来如来，啊，阿拉佛地啊，都光明的化身啊，大日如来光明的化身啊，三藐三菩提耶，正定正觉，正定正觉嘞，咱那依照这法嘞，都我都正着共款甲佛的境界。啊，那之后就是讲，各位，咱啊要入这个真理，入这个三摩地，入这个妙法，这真理的境界，咱都会体悟到，嗯，体悟到，本来咱的心，本来咱的自性，本来净琉璃的世界，好、哦，本来都是遐尼清气，啊、哦，本来嘛无世界发生的事，本来无佛的事，本来无众生的事啊。一切拢是清净透明的，拢是清净透明的。比萨斯，比萨斯，好，比萨斯，比萨斯，有啊，有啊，变变，好，来再三呢强调，有啊，有啊，变变，咱爱放下，爱放下，好，有本来都变无必要，变本来都未发生诶，那么为何有变？就是咱的思想有问题，咱的心。好、哦，有进步，咱的心无觉悟，好、哦，所以咱才有变。哈、啊，三摩揭谛啊，再三的叮咛各位爱放下做病的这些原理，会使咱造成病，哈、哦，八万四千种的病，这些因啊，哈、哦，所以各位那一旦依照阿恁对忍耐，时时保持忍耐，时时有忍耐的心依照。啊！但是如来所开示的、所开示的，哈，一妙法去做，各位都会当成为无量寿佛、无量寿佛啊！哈，说哈，都无量寿佛啦。所以今日咱举办这个药师这道、个、场、这个、消灾延寿药师忏法，啊，要延寿，大家要延寿，就只有依照。这里啊，有时候琉璃公主来开示，哈、啊，所开示的这个、妙法，哈、啊，这里大陀罗尼咒，哈、啊，去努力去做。那么就是一个总结为的各位啊，舍弃、放下、淡掉的、放下、淡掉的，咱下去病甲药啊会接着，下掉药甲病会接着，咱都我都做无量寿啊。各位的寿数就是无量啊，哈。那么逆时啊，分啊，这里有苏琉璃公主来入于三摩地之时啊，入定在说这个法以后呢，逆时宫中迄个时阵啊，法将这咒念煞，哈，讲煞以后呢，开始煞逆时宫中说出咒语，大地震动，放大光明，一切众生。病苦解毒，受安隐乐，是地忏悔之功，诸病心了之灵者，哈、啊，了脱生死之机缘啊！讲这个咒，讲煞啊，咱的世尊啊，世尊啊，哈、啊，将这座咒呢，哈、啊，大陀罗尼咒开始一煞一时啊，头壳顶，头壳顶放出的光，这光是对头壳顶所讲出来。不是咱人嘴所讲的，不是咱人嘴所讲的，咱人嘴所讲的，哈、哦，咱这个法呢，就还要的入世，哈、哦，要的娑婆世界，这样的讲法。那么在定中，定中呢，定内在它不定放出光明，咱的肉际啊，这条肉际啊，叫放出光明，光中化火，光中说法，就是。咱有咧《楞严经》《楞严经》《楞严经》咧，嘛是在顶咧佛啦，顶咧在空中头壳顶咧，空中说法，说的法咧，拢在空界、菩萨界、哈、啊、如来金刚界、哈、啊、诸天人在为他们说法。哈、啊，这一你是空中修说出咒语啊，大地震动。就开始地动，大地中震动。这个大地震动的经验，哈，我亲身体验，八十 四年啊，哈，八十四年，哈，我写这个风水真经，哈，说讲这个我写风水真经的时啊，在天坛天坛呢，我是在十一点，哈，二四分的时，哈，都直直讲讲的时啊，直直我直直写，直直写，直直讲，听懂，直直讲，直直写，直写，写到这时间到，时间到，开始震动，开始地震。好，我这里叫做风水真经内底开始，开始地动。这地动的现象啊，对天顶的，好、哦、天顶的这五彩五彩分宾，好、哦，这里吼足水的天界，而且呢，所有的云啊，拢发啦，拢是量现出的高位量，高位量现出在空中啊，这火药火药的。所以马上迄是飞要来到地球上诶，即个气啊，吼、哦，转到位是地动，马上大地动。好了无，忽然开始即个啦吼，啊嘛是千真万确。所以就啦，咱诶啊就咧，讲煞以后咧，大地动，放大光明，放大光明，然后咧，所有天顶咧拢清气，放大光明。那么咱诶金身。佛祖的金身的原理对对来咧，当时世尊啊，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呐、啊，在算法，讲是八正道的贯穿八正道，八正道的贯穿头到尾，讲两点钟正正八正道讲到煞，开始咧地动，对天顶咧，吼、哦，拢飘着只金啊来，飘着金啊来咧，在佛陀的身躯，所以身躯就拢金闪闪。以后，咱叫做金身，金身就是安尼来。好、哦，金身，普通咱人啊，修行无够，咱莫叫他子孙啊。以后你给他装一个金身，你叫啊，请做一只子孙啊，你给他雕塑一个纪念像、纪念像，会使嘞。你莫想哇，恁的祖先啊，讨金身，做起来的。哦，真侪人啊，即摆修行讲哇，我修了什么法嘞？即摆我嘞，我嘞叫做祖先，我爱金身。胡说八道，什么金身？咱的祖先要未修甲成佛，哈，在为大众、为天人、所有十方圣众天人在算法的时啊，哈，算完了，无这个功德，哪有可能装金身呢？所以咱未使你讲装金身，装纪念像、纪念像，好，这点咱要有正确认识，那无阿摆咱去妄笑。哦，各位同修，好、哦，咱的学习多，就是爱有精神，爱有智慧。那无智慧者，哎呦，你做啥托金身啦、啊？何德何能？何德何能呢？无这个德，无这个能。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所以咱唔好讲要啊，祖先啊讨尊金身。那咱真济台湾真济人咧修行，尤其金门，吼、有上有这个啊，个南部的人，吼、上有这个习惯。讲哦，是因为祖先啊阿妈阿祖啦要讨金身，叫遐囝都甲尊金身都拜。喂，你是敢真正咧拜祖先啊？好，你祖先甲讨金身，我跟你讲，这咪真真正正有得多诶，有得多咧。伊根本都未甲你讨金身，我甲你多了，伊佛同在，伊菩萨同在，所以讲爱考虑啊，哦，爱考虑。我喺厝内底咧，我去因兜去看咧，好拜几天，我恁兜咧未心伤哦。伊讲唔是啊，这都阮阿祖啦吼，这阮阿太啦，阮阿祖太啦，谁啦？好拜拜几天，我讲哎，恁、都想无啊？啊，都通灵个讲讲，通灵讲讲，讲我咧祖先咧乱尊金身。有什么点好真金身？哦，所以自古以来有这个诸葛弘真金身的啦。阿弥陀佛，药师琉璃光如来，药师佛，哈啊，释迦牟尼佛，有诸葛弘真金身。嗯，啊，以外呢，哈、哦，迄种要你去修。啊，那菩萨呢？那菩萨嘛是有诸葛弘真金身。啊，其他呢？要尊金身呢，都无资格啊！即咱爱正确、爱正信啊，爱有这个智慧。好、哦，老无要用笑笑的啊，到尾呢，请下一摆呢，送袂出去。好、哦，即个，所以大地震动，宏大光明，一切众生，好、哦，一切众生病苦解毒啊，一切众生啊。这就听了以后，所有的众生的病苦就安尼消除掉去，一切病苦就安无去。好，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咱每个人的心，咱的每个人的心原来有一个病。咱每个人的心，好，因为所思想的有执着，好，有执着所以有病。那么佛啦，跟咱开始讲，再三的跟咱讲。爱放下，爱放掉，爱放下，放下忧，放下病，好，放下忧，放下病，因为咱本来咱的自性原灵原神本来都无病。那么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本性清净，本来无污染，好，要安那清呢？本来都无污染的。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呢，好，这个神秀大师呢，两个所开示的。完全是相符。神秀大师咧开始咧讲，身是菩提树，咱的身体是菩提树。哈，心如明镜台，心那是一明镜一台。爱时时勤拂拭，时时爱拭落清气，无好惹尘埃。那么咱就是甲咱讲凡夫，咱就爱安尼做。那么六祖慧能大师代表咱的心，代表咱的心，代表咱的佛性。替咱算法，讲出咱的心的话，讲替我们大家讲出心的话。哈，伊讲心啊，六祖这神秀大师来讲，身是菩提树啦。伊讲咱的心唔是菩提树，哈，慧能个心身体唔是菩提树，哈，心嘛唔是。嘛，无一个明镜台，明镜亦为台，明镜，你讲的明镜嘛，唔是嘛。

无一个台。本来无，又本来就无垃垃圾，本来就没有贪嗔痴，嘛无药啊，无病。何事如尘埃呢？你要倒去起啊去扫呢？无当要倒去扫呢？大家为什么不直接进入咱的心灵的境界？好，这是相对，好相对的。那么六祖大师呢所讲的，就是讲，咱的一切众生病苦皆毒啊，皆毒。好啊，受安受安温乐哈，受安。咱会当接受起来，哈，接受起来，咱就安住在心。所以今日讲这个药师，这法，咱爱个接受起来，甲安住伫心内底，哟，安住伊心，甲藏伊伫心。等下等下，刚经说，哈，咱呢啊，这书记啦，哈，都讲啊，咱就愿意奉持药师波禅。意思就是安尼，咱愿意奉持波持药师忏法，药师教咱的忏法，咱爱奉持，哈，咱来都叫做受安因乐，接受安住，而且藏伫内底安因乐，哈，温伫内底，温藏伫内底，时时伫内底。咱呐，唔是提这个来嘴讲，好，因咯，咱呐，安尼都我都得到安详心，都我都安详咯。好，是伫忏悔之功啊，咱各位爱知啊，忏悔的功德，咱爱忏悔的功德。所以，各人爱知啊，忏悔之功，忏悔的功德在哪里呢？咱们消毒杯上好的方法，爱忏悔。除了忏悔以外呢，无第二条搁较好个病，好迄路。无第二条搁较好个路，咱若错个，咱爱忏悔，唔对，爱勇于面对现实，咱爱接受。哈，即个发生罪过以后，错误以后呢，心内即个鉴别，心甲心鉴别，咱爱有一忏悔。哈，咱爱忏悔。所以是伫忏悔之功啊，诸病哈，诸病心调之灵药啊，灵药，就是讲忏悔，就是咱的各种的病会当治咱的心病的药啊，好，会当治咱心病的药咯，好，了断生了生脱死之机缘啊，咱的了生脱死。咱每一分一秒，拢在生生死死，拢在生死。咱的生死啊，唔是所讲啊，我即马就死去啊，啊，几岁就死，几岁就生，唔是安尼。生死就是一分一秒的生。比如现在我在想啊，我等下要做啥？生死，哈啊，做煞嘛，圆满咯，做煞无烦恼就死，死了，圆满结束啊，或者死。所以咱每一天呢，生死的拢在发生，唔是干呐讲一世人死一届尔，每一个一分一秒拢在生，一个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所以咱伫世间的苦恼是真多，咱的苦恼是足多。好，各位不要好像爱闹啥，反正我都懵做懵做，那无啥，那闹啥生死？我跟你讲，生生死死，一分一秒都在生生死死。那咱一挂古经大德啊，得跟他开始，我们要了脱生死，了脱生死，没人了脱。厦门讲，没人了脱生死，生死也是。好，没人先了脱呢。好，所以咱的生死啊，不是咱人生甲死的生死，每一分一秒拢有滴烦恼起来，爱灭掉烦恼的。啊，是讲我早起啊，今日贪无食，明仔嘞。这条路，囡仔牛铃都起问题啊！哈、哦，生气都生一个烦恼啊！啊，明仔囡仔无牛铃食，你得爱想尽办法断掉烦恼，或者死，将这或者烦恼死去。啊，过来咱抓了一个生，个死，所以咱伫世间呐，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好讲起来是足恐怖的，咱大家唔知。点点啊！个坐咧个想看嘛咧无？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药师琉璃光如来嘞，好，甲咱开始，逐个遵照大日如来，咱的心像太阳的光，咱一直施出就好啊，免想回报，一直施，一直收，一直施，一直想，咱免想讲要回报。咱若是讲啊，我今要开始回报，求回报，你痛苦一定到位，痛苦生起来，你爱灭掉这痛苦的死。好，所以咱爱依照大日如来诶，大日如来像太阳如来诶教诲，所以太阳干呐一光直直照出来，不管你安怎，我光直照出来多啊，照这个光是我的代志，接受无接受是你的代志，回报无回报是你的代志。那么咱多做时阵开始，咱诶嘛是爱依照像太阳安尼做，咱伫世间呐，咱短短几十年，咱。会当做，尽量去做；会当做，尽量做；会当布施，尽量去布施；会当奉献，尽量去奉献。你布施奉献是咱的责任，咱的责任。但是呢，别人回馈不回馈是伊的代志。咱若是若安尼做者，各位心会非常的安详，各位会非常的快乐。那无呢，咱若时时，哎呦，我甲你替你做一项，就等下要来回报。我告诉你。你只有痛苦，升起痛苦俩，啊！你爱灭掉这个痛苦，何咪苦呢？好、哦，在过去啊，咱是恁家师兄，哈、啊，师兄师姐，啊，真正慈悲，哎呀，老师啊，真济吼、哦、信徒拢去别位啊，钱开开咧，啊，结果咧，大家这边开钱，后面开钱诶，啊，你若安尼个改造，我讲这你咧讲啥？你若无开过？对众生的做是咱的责任，施舍、布施是咱的责任，做是咱的责任，众生的回馈是伊的责任。好，这咱这完全是两回事。烦恼一个多，哈，啊，一个欢喜一个多，做工过一个多，达行一个多，多卖甲做工一多，安尼来，咱就足快乐的。好，所以咱伫世间呐，短短几十年，咱。啊，要安怎做？看太阳，咱若看了太阳，所以咱个境界里，醒过来，早上时啊看到太阳，甲动一下，谢谢你，已经早起时你阁甲教导我，教我教导啊，因为伊是大日如来，大日如来，甲咱讲，咱只有思，只有想，思熟的话，好、啊，咱看了太阳，无哎呀，足烦啊，就逃过出来啊，但咱学到的人。咱学道的人，咱这修行的人，咱都爱有太阳的精神，哈！只有思，只有想，咱不求众生的回馈。太阳从来都唔捌要求众生个答谢，唔捌要求众生呢，万物万生呢，果子互你大长起来，嘛唔捌要求讲你慢嚼果子互太阳食，伊嘛唔捌要求。所以咱人爱学像太阳的心，一直思说。哦、所以太阳公公啊，有一届，我定了，在定的禅定之中啊，到这个太阳，到太阳来底去，太阳来底去啊，这是如来啊，伊讲众生啊，众生啊，好、哦，无敌诶，好、哦，众生无敌诶，众生的悲哀，好、哦、啊，众生的智慧参差不齐，讲我时时在照光出来，

但是有的有啥物人是安尼人，永远都无出来要划照着这个光，永远都无要照这个光。那么这主来啊，伊甲我讲，我讲那么你怎么办？讲我嘛是继续我的光明一直照出来。那么伊有一天，伊就会站出来外口接受我的阳光，伊才会体会到讲我这个阳光这么温暖，这个阳光呢，给伊这么大的希望。然后了来，我非常欢喜。好，我转真正感谢。转了来，我寒天，寒天呢，穿少少啊，我袂寒，我袂寒。人寒到呢哦，无对人穿较长嘞，歹势。好歹势，因为啦，我若穿短䊏嘞，人穿啊四五领嘞，讲，哎呦，老师啊，你穿嘞，我才袂寒。我看你安尼嘞，我会寒，所以会寒。我讲这嘛奇怪嘞。我都感觉都袂寒，因为我们的心要像太阳，时时放出光。咱的心时时放出太阳的光，对每一个毛细孔放出光出来的时候，咱身体热能会真悬，热能会真悬。这就是咱的身体上，这咱的修行啊。各位，你们要修行，咱的乃内在。咱的佛性要像太阳遐尼光诶，咱看了太阳，学太阳的精神，只有思，只有想，不要只求，不要哦，未成未是求回报，求回报，求回报，你的痛苦是一生生生死死，随时都生，随时都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痛苦的人生。这今日呢？这里有数琉璃公主来啊，甲咱开始诶，上重要这个法。那么，咱试试南无波揭法地，南无波揭法地，南无波揭法地，南无波揭法地。恁试试念这个即啊，南无波揭法地，恁念加二个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么各位念南无波揭法地，南无波揭法地，你念加诶六字诶，所有一切法后边这法拢浓缩伫这个。这六字，所以各位一切法妙法在哪里？妙法在哪里？这个法就在南无不给法地。这六字，各位时时念南无不给法地，恁的心，恁的心，恁就时时会得到药师琉璃光如来即个诶大日如来的加持。若是咱念南无阿弥陀佛。咱就会接受到十方法界诸佛菩萨会甲咱加持，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会接受到十方世界诸佛菩萨的慈悲的加持，所以咱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咱嘛会念接受观世音菩萨的加持，诸圣贤，咱的圣贤，而咱念南无就是皈依尊教，我的心献乎你，我的心供养你，就是这意思。那么今日呢，简单呢，甲各位讲这个药师宝忏嘛。这个咒每一个境界，一个境界会解释无相像。现在甲各位解释，就是针对要治这个病。有病，药啊，药啊，伫倒位？这个咒煞开始就有药了，开始就有药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

0: 三，0492723756转三。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神几个字，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一李林天》的节目。我是咱西湖教室负责人袁宏讲师，在我两边这边是咱为咱桃园。非常优秀诶，一位讲师。那伊伫个事业、伫个方法啊，拢做了非常成功。杨朝林杨讲师啊，请你为大家自我介绍。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是桃园中山教室杨朝林讲师啊，真欢喜今日在来上咱这个《用一地灵天》的节目。希望分享的案例对大家有帮助。阿弥陀佛。
0: 咱非常欢迎来自咱桃园中山教室杨长林杨讲师现主持，我过来介绍到，伫咱好评是一直以来拢为着咱的百姓咧服务的公职人员，嘛是咱卫生信教伫咱新竹地区非常优秀。于正慧于讲师请你为大家自我介绍。
2: 好，谢谢主持人介绍。我是竹东龙华初级二班，于正慧讲师。那我即将在114年9月22号礼拜一晚上6点到9点，来开竹东龙华三班。那我的地址是在竹东镇龙华里明德路148号一楼。那欢迎大家信众有缘来跟老祖师尊结善缘，阿弥陀佛。
0: 非常欢迎邀请到咱这两位咱卫生信教优秀的讲师

0: 来甲大家分享案例。首先，伫我会记我咧服务诶案例内底吼，伫咱台中雾峰伫咱县政府，较早县政府诶教育厅，遐有一个信徒啊，一工咱诶学员敲电话互我讲，老师，我一个朋友。啊！因兜的公妈跳落来啊！因公妈跳落来啊！讲要拜托老师去来看卖咧。我讲啊，因公妈哪会跳落来？伊讲因公妈吼，因公妈地动，啊地动啊，怎啊叫连落来？嗯，咱这地动也无讲介大啊，那会去哦？那会叫跳落来？那会叫连落来？伊讲老师啊，无你来找一下时间来给他看卖咧安尼。啊，我去到现场的时阵。看到咱雾峰教育厅迄栋大楼，啊，因拄啊好，咱即个信徒所对出去的，就是教育厅的后壁面。那他们呢？他们的后面少说吼，咱这卖讲啦，统计有80台冷气都伫因的头前。那他整个煞气都一直过来，煞气都一直过来啊，伫也袂因祖先也袂叫跳落来，进前也袂发生这地动的时阵啊。因小弟即间家中的小弟，那他就从楼上掉下来，跌倒掉下来，叫碾落来。啊，碾落来了后，那脚骨受伤，无法度来上班，啊，就怎退休，啊，住厝里。安尼啊，这边拄啊好，因为祖先地动叫跳落来关系，啊，才请人去。我甲伊讲。我记得时阵，我讲，如果说没有错的话，吼，伫恁兜，即、這个头前有法度来煞去，吼，那你们，恁，迄个，恁即位是恁弟弟嘛，吼，啊，伊是毋是捌发生过什物意外咧？第一次脚骨咧受伤，伊讲，嘿啊，啊，都我即边无说，伊拢叫面顶恁倒落来，那即、這个。我有经过来接受着咱王禅老祖师尊啊，咱混元禅师所传的儒法的即个祖先牌位调整啊，一家吼啊，大有着咱用着咱混元禅师所传的祖德流芳祖先牌位的整理，而且整个化义啊，儒法来给做起来，那他们整家就趋于搁较平稳，搁较正常，互因规家，互因兄弟，感情搁较好，互因小弟脚骨完日趋的渐渐的来做一番改善。那伫我即个简单的案例内底咧，咱杨朝林杨讲师吼，伊也搁有行为不如法造成家中两家煞体。该嫁无嫁，该娶无娶现准时就由咱杨讲师来甲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分享你这个精彩的案例，是毋是会当阁互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阁较有迄个想法来接受到咱王禅老祖师尊弘忍禅师的妙法？这样，
1: 感谢朱启林安尼介绍。这个案例呢，咱伫一间买一间厝，好不容易买一间厝。如果你若毋知影风水，毋捌风水，你就想讲啊，我有厝好大了，我就平安啊。但是呢，如果咱若入来咱的专门上课，你就了解讲好毋好，对毋对？为什么我的厝长久长以来拢袂平安？这个案例是我一个学员。当初因为我嘛是足久无看的朋友啊，啊有一个机缘，大家熟识，讲我即马要开课啊，看你若有兴趣吼，会使来试听，啊有足兴趣，伊讲好，我要来去听。开迄班的时阵，伊就准时来听。咱一般开课的，当时啊为介绍，又介绍咱三国时的传承，咱风水的部分的。课程开始进入咱的这个课程，哦，那伊咧上3个月了后，伊发觉讲，老师，

0: 阮兜诶摆设那拢甲你讲诶拢无共，我摆无共，可能是恁兜有问题啊，啊无咱就无要安怎？伊讲啊，你有时间来去遐看卖者无？我讲好啊，当然学员有即个需求，咱就是尽量来因斗相共嘛，啊就摆一个时间去伊遐，啊伊个是一栋公寓大楼，哦伊个公寓式诶。啊，公寓式的呢，都咱后盖要买厝嘛，嘛是尽量爱买啥，方四层，四层的厝对咱家中要布置，还是要安排咱的床位啦，要安排新位啦，要安排任何的位拢较方便。啊，伊个厝是安怎？边境就是安怎？伊边啊有一个外口人要做景，所以伊个一挂角，无坐的角出来。啊，当然，咱开始去看伊个厝，一定是为大门开始嘛。电梯出来，哦，这间厝电梯出来，哎，未歹。电梯伫两边，哦，这书嘛有讲，两爱重，好爱静，哦，啊，这两边电梯伫两边，哦，真好。我想，这厝应该未讲偌歹嘛。啊，既然电梯伫两边啊，无住遐侪年啊，住十外年啊，啊，总是会过嘛。结果入面门。啊，咱看迄个大门，一年大门无去，哦，大门无去，大门无去呢，咱就会知影，伊这个门无去，一定是袂平安，无下咱的文公笑，咱就要真注意这个问题啊，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这间厝入去的时阵，可能引导的人才有法度，那我入去是安怎？无，剩敢那一条路好行尔，啊，咱一去三四个人。结果三四人拢找无位好坐，规间厝拢是叫杂物吼，杂物蹲甲甜甜甜，连要找一个椅仔坐都无。吼啊，无要紧嘛，啊既然来啊，咱就是爱一行一行文件来找出来。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啊，伊个冰箱，因为迄种厝较细间，厨房就细间，厨房细间，结果伊电冰箱是大台的，啊，大台无要放啊，倒位较好放，就是客厅，客厅好死毋死，放喺呾，放喺中间。讲哦，啊！你这冰箱放在中间，还佫发大台，啊！恁家的人大家拢真辛苦呢，哈、啊！伊讲，爱、啊、就笑笑笑笑笑，哦，无要紧，咱去看，先看伊的灶卡，灶卡嘛是蹲个规整的物件。讲你这厝吼、哦，咱厝一定要保持清洁，保持清洁，你的心情就好，无你目睭看的拢灰尘，啊！你一早早起来，心情大家乱啊，乱糟糟。乱糟糟，家庭人啊，袂好。你的意见，大家有大家的意见，意见袂好，啊，就常常安怎会冤家。啊，甲冤家来，厝就袂顺利啊嘛。哦，啊，过来看伊的房间，房间呢，伊的主卧室，主卧室后壁，我讲哦，你的眠床伫遮，眠床顶头一支大牛，大牛差不多有十几，有五六米的大牛。我你这样咧困会好吗？

讲系啊，就是睏未好啊。啊，嗰个严重睏未好的原因是啥？因的眠床头后壁就是啥？便所。哦，头的便所。我說哦啊，你拢唔惊，头壳拢未疼。我、哦、这自开始，咱的头那的便。

来呢，看因查某囝，因查某囝位置嘛，是安怎？虎平丫头，虎丫头，冷气放个虎平，啊嘛是顶头的牛，因为迄厝伫夹间，伊的牛拢足济，所以咱买厝哦，嘛足细意，唔好买着夹间哦。啊，过来因囝的房间，啊因囝就都足细间的，可能因买的时阵囡仔佫细汉，啊即摆囡仔大汉了后呢，就是爱放个遐嘛。但是重点是。因囝甲房间足细间个，搁囥啥？因个公妈卡嘛，囥下面囝囥做伙。我讲哎，这奇怪啊！啊你，那公妈卡嘛囥个恁囝家，啊恁是安怎派派？讲无啊，我一年办三届，我安尼做些唔爱足用个，无咧无物件好食。哦，安尼嘛艰苦，啊唔对，啊你边啊烧香？我讲啊，就一年三届，啊就。有拜拜才有烧香啊！啊，烧香规间就蓬蓬烟啊，啊，就香插较少的，嘛无要安怎？哦，讲安尼好。啊，过来看到因的姑妈龛嘛，我讲你这姑妈龛嘛，伫遮，因为咱伫看的时阵，姑妈龛爱如法，爱如法，嘛是爱按照咱的风水法则落去规划，无你内底拢安怎乱糟糟。我讲啊，恁当初来的时阵，恁的请的老师敢无来你讲？讲老师讲哦，今年什么年啦？啊，无啊都安心位啦。啊，先来囥在房间内底，哦，先更贵年再讲啦。啊，搁做铺路，因为讲迄年是三，二百是三煞年，未使做啊做铺路。我哩铺路只用十几年，用下啊，啊就无去叮当啊。哦，啊，咱找一个时间。好，啊，问题，所有问题拢啊找出来。伊讲因家哦，足奇怪。因为每一个人房间，每一个人睏的方向拢无同，全部是脚向外，脚向外。啊，脚向外就安怎？五马分尸。所以讲哦，阴刀那即食过年啦，要食一个年夜饭哦，爱分四道。每一个人食一块，啊，做老母的就一个背一个，爱食三个年夜饭。哇，恁食年饭都未做伙安尼，是不是代表讲？恁个人会袂好，伊讲系啊，啊，大家都无爱讲话啊，啊，无爱讲话，有当时啊，就是为了小小的事情就起口角，哦，安尼艰苦，吼、哦。啊，找一个时间，咱若要开人祖先的公妈卡嘛，上好是来拜拜，啊，嘛经济好日，吼、哦，来开。结果公妈卡嘛拍开，内底敢那写一个人的名。伊个姓林，啊写林姓林的祖先的名，我讲啊，这祖先恁捌无？伊讲唔知咧，这祖先唔知姓，我嘛唔知，因为唔知姓。啊，结果问到因先生，因先生在讲，迄是伊个义父啦，养父啦，养父过继给他之后，然后姑妈看嘛，就干那写因养父一个名，剩下拢无写。我啊恁。恁亲生的老爸呢？因为亲生的老爸都无写伊家，啊，伊当阵咧老师来就安尼写，啊，写的嘛拢唔对，哦，好，啊，你有要改无？你若有确定要改，当然我们要全盘的跟他规划嘛，不是说只有这边痛医哪边，这样是不行的，哦，咱规盘啊规划，伊讲好，老师我要改，然后第一咧，咱就是为大门开始嘛，大门咱就。无疑，因为较大个大门，咱拢较好处理。咱就惊啥？大门伤细，大门伤细，你咪变大，变大你就无法度出入啊。啊，所以大门大好处理。咱就来做一个房啊，哦，规个房啊，门框来钻下安来，钻下钉，这个中间的寸就做出来，哦，就 OK 啊，大门就会使解决啦。啊，过来房间呢，讲你安尼做吼，做无。无隔间，啊，所有的拢牛伫外口，安尼袂使。你规个拢做轻钢架起来，所有的拢做轻钢架，轻钢架做起来，咱就无牛的问题啊嘛。哦，啊，所有的人的称谓拢安那，向中心点，向咱厝的中心点，安尼就袂安那脚向外，袂讲安尼一出去，规条钢牌登来，哦，啊，就避免这个问题了。啊，过来就是厝，我讲你规间厝一定爱打扫干净。爱变好清洁，断舍离嘛，不要的东西你就丢掉了，你不要堆了一堆东西，然后你也无清，也无变，啊入去连找一个位要坐的位都无，安尼这厝就较歹住，
气流不好嘛，你

0: 气流袂顺嘛，加上你的门无机，吹入来气流对空气对流，你的就是那个什么乱流电波嘛，啊，乱流电波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到你生活的环境、生活的品质嘛，哦，啊，过来，迄当阵伊拄做的时阵，哦，咱水溶发挥都袂开始，那就按照师傅传的法，有一个法，啊，那咱拜唔到的祖先。过去的祖先，那请去神有师哦，咱重新安坐啊！伊这问题咱嘛有清晰师傅，就因为伊有两个祖先，一个是伊亲生，一个是伊养的，啊，要拜倒一个较好。啊，当然这咱看袂到啊，咱安怎处理？有清晰师傅，嘛有起卦啊，清晰师傅，师傅开始，咱爱拜亲生，啊，养的要安怎？就是卜卦。结果，伊指示的就是安怎？咱来来超度五年，办五年的大年为来超度，超度做这个养的老爸，哦，安尼圆满啦。啊，就来生有师，将因旧的牌位拢炸断去，啊，另外找一个位，哦，可以买一个神龛，哦，伊的新的祖先我都安入去。啊，安好了后，开始啊，本来引导的人。拢袂上镜，警察什么话唔知影。安好啊了后，第二天开始，因个先生就开始也要上镜啊。哦，佫足骨力嘞，一天拢上两三下步以上，逐天个连续。我看伊搞两个水肉发挥哦，一塔有够高个。哦，这足赞个。啊，所以讲伊嘛，先生嘛开始入来咱个宗门上课啊。啊，一个家庭会平安袂平安，拢是看咱做个人安怎。祖先袂讲话嘛，啊，祖先伊无互你安尼内底，伊就食袂着香烟啊，伊就无迄个能力来你斗相共啊。啊，咱开始愈发，若做好了后，咱的祖先、咱的家人，拢得到我们的法益。得到法益之后呢，他就有能力去帮助我们。啊，伊这嘛是伫个过程内底，伊嘛是发生代志，就是讲伊工作的环境。工作的环境，结果别人把这东西产生的问题要落来伊遐，啊伊讲啊这要安怎啊？平白接受人家的污蔑，平白接受人家污蔑，伊讲啊无你咯，那如请哪组来处理，请哪组来处理，上经回向哦，祖先回向哦，哪回向哦，神佛哦，回向哦，公司，如果这个所在若无适合咱，伊就卖大。啊，结果伊嘛是，就走啊，走了后发生的问题安怎我毋知，但是伊即马就是离开了后，结果因为老祖的法益，伊嘛是找着新的工作，真紧就找着新的工作。啊嘛，对伊来讲，对家庭来讲，拢是一个帮助。哦，所以咱同修，咱的观众，上经毋是要帮人做福，是要帮咱家己积福。哦，你的福德有够，你的功德有够，你就啥，自己跟你的祖先、跟你的家人都会得到法益。本来因查某囝拢伫外口走来走去，无要倒来厝。哦，啊，经过伊来上京，哎，就拖因查某囝落去上京，上上说，哎，第二年来上课，结业了后，因查某囝嘛嫁出去啊。本来迄伊讲这毋知上要娶。后查某囝嫁袂出去，后生无好娶，后生拢娶无某。哦，啊，上京了后，上课了后，很自然而然就找到什么如意郎君，啊，伊的生活真慢慢圆满。虽然讲无伫厝，但是呢，咱嘛互因造成因的一个好的结果。哦，啊，这个案例分享到这啊，阿弥陀佛。
1: 感谢啊，咱杨朝林杨讲师遐尼啊精彩。会按的分享。
2: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

0: 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伊讲到咱娶某嫁无翁，厝里面兵孙要安怎，就是为读经、为祖先这方面来做起。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阿嘛是会当予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做好一个思考咧，是毋是有甲咱厝的情形，是毋是有交伊共款？若是有的话，请恁毋免设计，毋免歹势，毋免客气，去到恁就近分事道场来教室来请示着主持来请教着咱主持法师。啊，是江苏啊，因呢足欢喜来甲恁解答即个问题。那伫西湖教室嘛有发生着，因为咱西湖是较比较山形，比较多小山丘的那一类型的。那小山丘的那一类型啊，咱有一个学员，因厝拄好住伫小山丘的上面啊，伊会怎为因爸爸开始。就因土地就分到遐，无法度，因爸爸就爱更加迄间厝起来，因为遐迄片地拢是因的工作啊，所以讲，伊在想讲啊，无咱就大门来起大只，因大门的高低落差超过90公分以上，那头前因外口迄条路差不多较无两尺，较无两尺的宽度，伊的深度它。高3尺以外，3尺以上，那他们就这样一直生活啊。因气候了无偌久，因爸爸就走啊。走了后，来说来，伫咱凤凰禅师所开始的，你大门口出去，伊就是落一个坎的位。那它是在风水学上，它会形成一个很不好的。先转后搬，先搬后转，它都会有一个格局，一个结，一个那个现象出现。那他在他家完完全全呼应到咱混元禅师所开示的门槌脑筋的坎，它会先转后搬，先搬后转。那在我们风水行内底，各一个叫做卦象，各一个叫做勾引。那伫咱怡静会讲师，伊某一个足实际案例买当来依照咱的挂羊吼，来做改善，来跟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做着分享。现主席咱邀请到咱怡静会讲师来甲咱讲解着伊一个挂羊孤阴的案例。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那我是跟大家分享，就是风水不如法啊。那我这个案例呢，是我们我是公务人员嘛，就是在李干事要下乡服务，那我就会应用我所学的那个去正道哦，就是风水的部分。那我那个里哦，就是在竹东嘛，竹东镇有25个里，然后呢，最大里就是二重里。他现在人数是7072户，那我这个里呢是五峰里，有3500户，然后呢，我这个里呢，低收入户啊是有42户，那二重里是最大户啊，最大里的户数，然后它是29户。

那你看，我们相差的就是五峰里3500户，小于二重里7072户，是差不多有差2倍多的户数。可是低收入户却大于一点，大于二重里有1.4倍的量哦。那我是因为我在五重里五这个五峰里呢。做了将近10年，那我做这个低收入户复查的时候，每年年底都会复查低收入户社会补助案、中低收入老人啊、中低老、特进家庭、弱势团体，或者是残障户、儿童补助户，这些都是人口是最多的。然后呢，这10年里面哦，这些个案哈、哦，都是重复的。都是一直每年都来复查，所以我看他们也将近10年了。然后我就想说，去看原来他们的这个五峰里的这个住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个不如法的这个阳宅哦？他们几乎都是在孤婴或是寡养地，然后他建的地方呢是在山坡地，然后那时候是古老传统的社区，那时候政府都不会重视这个阳宅嘛，所以他的建商在建这个有地就给他建，所以呢就是发这个执照也没有，完全如法也给他建，也发这个执照给他建，造成这一区就是我们说的竹东的这个贫民窟、贫民区。那每次我到刚开始我去第一次去到那个这那一刻区的时候是浑身不舒服，因为它是有电流或是那个乱流，那个磁场是不舒服的地方。然后住的人呢，都几乎都是鳏寡孤独，就是残障啊，或者是弱势啊这些比较生活里面是比较不 OK 的哈，他会住在那里，或者是租房子。那我们这一块呢，那我去那边的话，有一个寡阳地，那寡阳地它是马路低于马路啊7寸底下就是收不到气，有3家啊，3家的话，我就是有一个里面哈，我就跟他讲说。那师傅有开始寡阳地住久，哦，第一个就会有，就是肠胃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财不聚；第三个也不会出丁。刚好这个里面哦，就是符合这三个。好，他时常就是我们都是有开会啊，或是有什么活动啊，他都一直拼命跑厕所。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是你的住家的问题。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你就要设法去改变哈，把你家的这个落差的这个，因为他下那个楼梯下去才会到他的家的门口，所以那个马路的比较低嘛哈，所以你把那个马路跟你的房子平行，好，不然的话会先绝后败，就是会先那个先绝后败，你的家就是一直都是处于这个。财不聚啊，或者是肠胃不舒服啊，然后他们有2个儿子啊，儿子都不出，就是没有40几岁了都没有要，也没有结婚，也没有那个异性哈，所以家庭哈就是很冷清哦。然后我就跟他讲，他就年底的时候啊，就把这个地跟马路平行有改给他。就是改建啊，比较修好之后呢，隔年啊，过了1年之后，我突然想到，哦，就问他妈妈说，哎，目前家境如何？他说他长子现在工作也比较稳定了，好，就是钱有存起来，啊，他的身体慢慢的身体也好，然后那个李明呢，他的肠胃也好了，所以那个李明就说，哎，他想要来上我们的课，那时候刚开始是开一班。过了现在，我就将近快3班了。这3班哈，然后中间过程这个月，我就跟他大概前半年，我就跟他讲。

0: 说，哦，我要开三班啊，预定9月份。他就说，哦，好好好，过一阵子。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有问题啊，你可以问我一些，我会跟你解决。啊，有问题我跟你解决。后来他看到我的 line，他就说，他就问我，他有一个大马的，就是大马的一个朋友，他先问我说他有没有居压啊？目前他是有案在，就是有一些问题，他就先问我有没有被居压，然后我就说你，因为他没有学过，我就说好，那你跟我讲三个数字，我会就是有一个卦象起卦，那起卦结果那个四爻是官鬼，官鬼呢化退，那我就说他有在居压，他一听到哎。也有讲到他，真正就说，我就是有肯定说他有在居压，他就愿意把他真实告诉我。他就说，这个朋友哦已经居压了，他在问我，就是在考我嘛，哦，他就是在问我说，他可以居压多久就可以释放？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隐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我就看那个卦象，卦象里面呢，它就是这个子孙是福长，好，释放他的时间哦，看他可能是在应期，就是说不会超过，超过就是最快呢10天哦，就会释放，过后呢就是不是就是1个月，再快的话就年嘛，年月日在应期，然后后来我就这样跟他讲，我说你若是要快一点哦，你要去。那个子孙方就是来把这个官司可以化解，消灾化解的地方去拜福德正神，好，在元神子孙方去拜，啊，很诚心的跟土地公，或是去拜城隍爷，然后紧邻四姐，那过了一阵子，2个礼拜之后，我要去证实这件事情，算看他的结果如何嘛，他就说，没错。他说：“他要来上我的课，然后他就说你说的就是4月份讲，然后大概6月份左右他就释放了。然后过了一阵子，他有问我问题，然后他就说他是不是最近有破财？他破财的非常的大，然后他就直接在 LINE 里面写他的命卦，写他的那个出生年月日，然后又直接讲说他破财。”然后又给我3个数字，他就知道那个可以起

0: 卦了嘛，哦，然后我就看他的命卦是乾为天，乾为天他动初爻，子孙化成父母，啊，然后成蛇，然后他自己呢，四爻是父母，啊，月呢就是岁君，也是父母，然后年月几乎都是父母，然后日是官鬼，所以他本身哈，四爻他的那个文书文昌是很旺的。那父母很旺的时候，他本身就是政治人物，啊，他本身是里长，所以呢，他就是在这个他已经连任了第二次的里长了。然后呢，他就是说他这个部分哦，然后他就是说明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看他应该是木啊土比较多嘛。辰戌丑未比较多，所以这个人他会比较怎么样？会比较就是入木的人哈，他会比较局限于他自己的这个范围里面，自己的想法里面。然后呢，他又空亡，空亡的话，他有时候突然很聪明啊，文昌是很聪明，啊，突然又会陷入思想会断哦，就会有空亡的情况，会断断续续，然后又会那个。沉沉，然后或者是这些会相刑，会自我矛盾。然后他初爻是子孙化父母，你要多怎么样？假设到一个地方，要多与人和善，而且多问一些前辈的一些经验啊，多尊重这些前辈啊，这样子会少走很多冤枉路。那我就看他说他有破财的很凶的原因，然后他还给我三个数字，我从三个数字里面看那个卦。发现他是子孙化成官鬼又青龙，我说你可能是桃花劫，我说你桃花劫，而且他卦里面有两个兄弟，我说你可能被两个人骗，然后我说你那个网络是不是你交朋友啊被诈骗，然后他讲到他的心坎里面，他说对，前面讲的那个大马的那个朋友也是骗的啊，也是骗他。可是他讲的那个卦象，三个数字那个卦象，也是骗的那个时间点，也是很准嘛。哦，他那个骗的那个大马那个网络上的朋友也说6月份，跟他那个虽然是骗的，可是那个卦象也是很准嘛。哦，也是大概1个多月左右就释放了。然后呢，我又讲说他骗，讲到说他被骗的是说桃花劫的部分，他就说对。他就是他急于想要找朋友，因为他之前不是寡阳帝没有结婚嘛，哦，所以他就想要说，40几岁了哦，想要怎么样，认识异性朋友，所以经过朋友的介绍之后，然后呢，他就在网络上交朋友，好，那刚开始交，然后也是，不觉得他是骗人。然后后来，他交了半年之后，然后那时候还没有觉醒，然后他说也被骗了18万，然后呢，这一次过了半年之后，然后他被骗了将近80万，然后在5月23号，然后惊醒，汇款之后惊醒，5月24号，然后就去报警，那我就看那个日期哦。5月24号就是他的官鬼很旺，所以来克那个劫财星，就是兄弟。那我就跟他说，你前四年的时候，你就要来上课了。那你一直一直在怎么样，在考到你要上这个易经心法课程，上圣的心法，老祖一定会来考你。那你看你现在已经考到了，然后又损失了这么多的财。我说你应该觉醒了吧，应该要赶快来接这个法。他说：“对，这个就是考到。”我说：“这个学费哦，100万哦，将近100万哦，够我们上课十几年这个学费哦。所以呢，这个妙法哦，当你时间时机到的话，你已经有承诺说要来上课。他也说他对择日学啊，对那个风水学。”啊，都很有兴趣，啊，卦象也很有兴趣。那我说我三班你要来上，他说他肯定会来上，所以呢，这个就是正道。 就是你当你有需要用到的时候，这个法你就可以从这个卦象，假设他早点来上课，他认识的这个大马的朋友，或者是他认识这个网络上的朋友，看他，你从卦象里面可以看得到对方是不是真心诚意的。假设对方是空王的这一个部分，你就要怀疑，这个可能就是来劫财，或是他不是很诚心的来跟你交往。所以呢，以上我们跟你分享就是正道的部分，阿弥陀佛。
1: 非常感谢咱一进会遐精彩的案例的分析，咱还是易经，还是风水，无啥物困难，只要你有心，请你就近到咱国分寺道场教室来学习咱佛光禅师所传授的易经风水妙法。那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那当像咱以前会讲师讲的，你都免去用骗伊啊啦，你都免去用骗伊啊，你会当佮得到佮较济。那佮转落来，咱杨讲师这边呢，伊他都要骗伊一条，咱较细条啊。那后壁咱因为真个世界哦，真个社会哦，非常的乱啊，咱都爱来上经，上经来按照咱的法界，咱都袂去用受骗。咱爱学习易经，来知影讲咱安怎做才是对的。那现主席的由咱杨讲师杨传林杨讲师来跟咱分享到这个诈骗车手啊，都好像有一点点冗长的一个案例分享，这样。
2: 谢谢，谢谢主持人。咱这个案例呢，就是咱头前这个安祖先这个师姐引导的。当初呢，厝用好啊，因困拢无问题，拢一工拢会使困七八点钟，祖先逐工上紧互伊。但是呢，有一工上课的时阵，伊讲老师，阮查某囝接到传票，啥物传票？伊是犯啥物案？伊讲就去用。检察官啊，告伊来诈骗车手。我讲伊是真去做车手吗？伊毋是，伊是参加人迄个 cosplay 团体，查某囡仔嘛，就喜欢跟人家玩一些有的没有的，啊，就参加迄个团体。去团体呢，伊要买物件，但是呢，无钱，啊，无钱要安怎？网络贷款，伊就听人讲的话，啊，就去网络贷款。啊，叫帮伊办即个人呢，就讲啊好，你要办贷款，迄嘛是伊内底团体内的朋友嘛。伊讲啊，麻烦你啦，你的账户互我，伊就提供两三个账户，互伊办贷款。伊可能嘛是讲你咧办即个钱，虽然无济，但是加一个户头就加一个好嘛。结果无想到讲，伊即个朋友来，伊的账户摕去来洗钱、洗钱。啊，人家诈骗人的财产汇到他的账户里面，啊，账户里面人家就去领钱嘛，伊就叫伊去领钱啊，伊讲你贷款多啊，去领钱啊，啊，你啊两家啊，去用发现，啊，咋警察就来啊，就找着伊啊，啊，拢总偌济呢？156万。
3: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讲啊，被诈骗的金额156万，哦，啊，你若讲156万拢赔，啊，你敢赔会起？伊讲系啊，无法度啊。

0: 无变安怎？哎，讲你讲第一，因为你这个案搁伫侦查中间，如果那个检察官把你列为被告，哦，你也就麻烦嘞，你会很麻烦。你到时就案底啊，可能爱用掠去关，哦，啊，你就安尼先去协调，先去协调，先跟被害人协调，啊，即摆已经来处理来60万，目前的进度啦，已经处理60万。啊，个啦，判刑缓刑5年6个月，哇、哦！安尼这经营不得了啊！然后呢，因妈妈就安尼同咱咧同学就感觉讲安尼毋对，你这查某囡仔伫外口吼，啊，甲遐人乌白母，母到尾啊呢，去用告，用告了后，你阁赔钱，赔钱呢，即马人阁要来讨笑啊，啊，叫伊倒来厝。讲你厝吼较乖者，啊，就叫伊迄当阵都开新班，啊，所以嘛叫伊来上课，哦，逐礼拜爱伊来上课，啊，伊嘛上啊种欢喜的。啊，有一天讲到挂的时阵，讲哎，恁这查某囝吼，可能伊最近流连无好哦，你爱说伊者，哦，讲好啊，伊来查某囝讲，诶，老祖老我讲，讲你哦，最近运势歹，你袂使出门，哦，足危险的。啊！伊查某囝听就敢听嘛，啊无啥信啊！啊，因为咱这同修吼，咱这同修对哪做足尽心的，很向心力很够。伊讲我无时间好上经，但是呢，伊每工拢会向东方上30粒遍的老祖赞记，吼、哦、啊，甲老祖印心上足久上几多年啊？用安尼啊，迄个时阵。因查某囝去互诈骗集团的时阵，警察打电话来讲的时候，因足着急的。啊，要敲电话联络这个查某囝安怎，联络袂着，联络不到。哎呦，害啊！即摆人毋知去互阿去无，还是安怎？啊，一直送老鼠战机，老鼠战机。哎呀，上2点钟了后，才联络着因查某囝。啊，因查某囝敢若去互下药，还是安怎？整个人昏昏沉沉在家里面，就赶快把带回去了。哦。到家之后呢，你最近妈妈就来，这怎么跟他讲？你莫出门，出门哦，足危险的，因为你运势歹，查某囝唔相信。第一届呢，就是赶快去等于伊租厝迄个所在，半暝暗时啊，徛倒歹，徛到一个去用弄，被人家撞到了，撞到了他害怕，伊讲要物件袂记摕，要紧等于摕害怕，啊，就去走去啊，落跑啊。弄伊个人就即马就毋知要安怎，到底是要报警啊，还是报警啊？这个事就过去了。啊，第二届，阁是同款的问题。伊讲啊，你卖出去啊，你就上伫厝住就好啊，卖阁走来走去。哦，啊，第二届嘛是家己骑车，阁骑车阁去用路，啊，即届无出啥物代志，嘛是皮肉伤安尼尔。阁来警告，你倒厝毋好走。啊、哦，够唔上？伊查某囝就学乖啊，学乖咯。我卖骑车嘛，我防载。啊，一个甲因朋友招呼啊，互伊载，载安怎？停喺路边，要等载联络代志。停喺路边嘛是车拉弄，停喺路边叫车弄。啊，结果即届卡登去，卡登去。啊，伊母讲好，啊，你就袂走啊吼。啊，所以讲吼，我们哦，在这个法里面哦，我们知道一个家庭的平安。平安之后呢，你要持续的去诵经，唔是讲我厝内盖好，恁家就一帆风顺啊，嘛要靠家己的努力，嘛是要靠家己的造福。哦，咱这案例分享到这。
1: 刚问到咱杨朝林杨讲师案例分享，来甲咱分享到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恁来读经啊。咱若读经会当安住，咱法界遮有缘无缘的法界众生啊，咱若读经会当安住着咱的心性啊，咱就袂去变歹啊。读经啊，咱就会当来交遮法界有情法界有缘无缘的有情众生啊，来交因结缘，咱就袂去用受骗啊。咱所乞到的，咱所赚回来，遮的辛苦钱。啊，拢是咱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慢慢啊，慢慢该累积起来，诶，一个

资源啊，唔通遐尼啊轻易咧啊，就甲伊放好袂记住。那伊有暗下中，伊有讲到因即个学员啊，每一工透早拢会当啊来向着当兵啊来读着哪座战旗，即种或者咱凤眼禅师所开示的方便法啦。因为有一挂人啊，较无方便的来读着经，那恁有所求的时阵，恁有所求的时阵，那你们可以在心中默念：恭维音扬，如果最终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善归国主，一出天下挺太平。祈求王禅老祖师尊，地主什么人？现主持有什么疑难杂症？那恳请着老祖师尊，啊来甲咱化解，互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会当互咱心想事成，会当互来满咱的愿。啊嘛，佮继续阴阳之外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善归国主，一出天下挺太平。一直 repeat，一直 repeat 这句话，那可以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互恁得到很好很好的华语。感谢，非今仔日非常感谢，对咱杨超林讲师呀，余静惠讲师，教咱分享遐尼啊多，遐尼啊精彩的案例，那会当互咱做伙来共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救五开手顶礼。阿弥陀佛，感谢您的收看。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念佛》。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啊。在家在厝啦，在念佛，时时刻刻在念佛的时，啊，你的家庭会继续圆满的，会继续平安的。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阿叔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讲过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厝，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来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拢袂稳定，家内沓沓地个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啦。啊，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啊，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厝内底逐日日日直直减少伊。伊个只欢喜只阿桑咯，只欢喜个。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次拿着等着咱的这念佛的人，他的足欢喜的啊，就出对咧专门念佛呐。所以在初二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傅，这专门念佛的我拢在参加咧，我厝无财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伫我心中呢，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马过外月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

0: se non chiedo appena, io vorrei che se di cattivo, se c'è un hotel, se c'è un hotel, se c'è un hotel, se c'è un hotel, 到早顶流风，甲你到波比，甲咱到转一个法轮，互恁兜会当平安，互恁兜万行代志拢会当顺遂。所以即点呢，诶好处，我将咱所有善行代志诶，好处所得着应验。工作好，大家都差不多。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的。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小时会找我坐，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有一回，伊囡仔身体无好，毋知要安怎，去后病院看袂出原因，伊就照我讲啊。手够大应该嘛，一手大个头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血，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做得好起来，讲伊个人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个。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毋知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嘞，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是带老母来这个新厝啊，讲出伊个心得啊，讲出伊个。念佛以后的功德力所以今日讲予各位了解，恁念佛要有信心，毋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即点呢？提供予各位做参考，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大家健康。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万年归心，三归戒闻。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联合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一劫，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六。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镇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故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辛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

让我们继续欣赏。精进辩尊者，宗主开示，精进辩尊者是五尊者，他在古印度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雷尊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精进辩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贤士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勒说果尊者，宗主开示，勒说果尊者是武尊者，武功高强，修行地是在西藏，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火山旅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勒说果尊者

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

金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为兴圣教法宝丛书《禅净疏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疏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观无边尊者，宗主开示，观无边尊者为文尊者，他在尼泊尔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乾为天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观无边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狮子幡尊者，宗主开示，狮子幡尊者是五尊者，功夫很好，修行地在中国大陆岭南。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坎为水与风水幻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狮子幡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破邪见尊者，宗主开示破邪见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喜马拉雅山脉。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天山遁与泽山弦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破邪见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无忧德尊者，宗主开示，无忧德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中国大陆华北，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风雷翼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忧德尊者。

师父在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沫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犹如《金刚经》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希望我们疲倦的身心灵获得安静与修复，重新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呢，继续来讲解工厂选择。还没讲以前呢，来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重阳9月9号重阳是我们的老祖宗的纪念日。祭拜老祖宗的日，原因在重阳是皇帝飞升之日，成道飞升之日，所以九九重阳呢，源自皇帝成道日为重阳节。我们在今年的重阳节呢。刚好我们三组蚩尤地主，我们安坐开光，子时开光，午时我们就开始五供祭拜。当我们五供完毕的时候，原来在整个天空万里的乌云，我们祭拜完毕，五供完毕呢，就从这个地点，这个是蚩尤室，我们盖的在这边山上落下来，蚩尤室呢，这个地理呀，确实也是一个皇帝的地，皇帝的皇帝宝地，有左仆有右丕。有左仓，有右库，有金童，有玉女，有万圣来祭拜的我们的蚩尤族老祖宗。在5000年来，大家一直在历史的偏颇、历史的偏差，都把它认为它是人面蛇身也好。或者魔鬼的身好，这个都错误的，错误的看法，历史的偏差，基于以前政治的关系呢，所以很多历史学家也不敢写说蚩尤他的功德在哪里。事实上，我们的工业的祖师是蚩尤族老祖宗，他是我们的工业祖师，炼铁、炼铜，还有炼银。兵器等等都是从蚩尤那时候就开始制作了，因为他本来他有81个部落，当时呢在着陆地方土地肥沃，所以他有81个部落，包括蒙古等等瑶族、彝族，还有黎族，少数民族呢都是从当时蚩尤。他所分散出来了，因为汉神农帝啊，汉神农炎帝的地盘之争，神农打输了，就南下来找皇帝，找轩辕，找轩辕的皇帝呀，他呢到北方呢一起合作来对抗战蚩尤，蚩尤呢。在战的时候，整整也打了81仗。第81仗结束的时候，他所处的地点错误了，时空因缘错了，他才打了败仗。打了败仗以后，当然蚩尤的部下，蚩尤的一些他所有民族呢，就归在皇帝汉。

神龙，哈，他的部落里面，啊，还有各种的部族，一个大融合的部族融合，所以啊，日积月累，有的有参与打仗也好，没有参与打仗也好，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败的部族呢，一个受到胜者部族。人民的侮辱、欺负等等呢，所以他就到处奔波，往云南各地、蒙古等等呢，各自去建设另外自己的一个团体，所以历史上的错误的记载、不公平的记载，将蚩尤看来是一种魔鬼，若是。话讲回来，当时呢，蚩尤是魔鬼的话，为什么有那么多81个部落的部族呢，都听蚩尤是他的领导，而且大家相安的好几十代相安无事，到最后来为什么会这样？说实在的，我们的轩辕皇帝老祖宗们，到北方来，本来就不是很合理。所以造成历史上的5000年来的，不切实际的记载，那么当然就是恨与怨、与不满等等，造成因果轮回、转生轮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潜意识里面，投胎轮回，我们潜意识里面所积存的就有不满，不满是九黎蚩尤。主所有的部下们，所有后裔在转生轮回的不满之中呢，当然历史以来，儿子杀父亲，来篡位了一大堆，打来打去，刚好打了5000年。那么这一个我们在5000年后的21世纪，我们生逢其时我们适逢其境。也体会到历史上几千年来的战争，历史上几千年来的不安，分分合合，合合分分，这个都有它因缘果报，因缘果报，在我们易经来卦来叫做动摇，也叫做变爻。所以昨天呢，这个姚院长呢，他讲变，动一变，有动必会变，有变是由动开始，动哪里动？心动，心动，念动，念头一动，就有很多很多各种不同的见解，各种不同的累积，我们潜藏在第八识田里面的种子就会萌芽出来。所以易，我们是谈动也谈变，一般的易是讲变，但是在我们所谈的是动，我们是心华，是心华。心怀一动，就是从念开念到心里面，变也是后进的后来环境的相互的激发、相互的刺激，所以才有变。无论是动，无论是变，都是整个时代过程。宇宙虚空，法无定法，诸法无常所变化出来、所动出来的果。那么从因要到果之间，一定要有缘。一定要做缘，缘呢是在于法，在于法。你要将因，你转到好的果，坏的因转到好的果，必须要靠修行。靠修行就是意，从意里面可以将我们的不好的因可以化为好的果。这是我们易经有84000法门的融会与贯通。所以昨天呢。姚院长呢，他所谈到的变，动就是动和变完全是等号。那么历史来几千年来的变与动，动与变，动变之间呢，我们都有它的一个固定的法则，固定法则。所以在中华三族，黄帝、蚩尤、炎帝，这三族呢。

来到今天这个过程里面来，几千年来，大家一直在称呼为炎黄子孙。事实上，在苗族里面，在瑶族、在黎族、在少数民族，好，他们所每天所祭拜的、心里所想的，他们并不是炎黄子孙呐。所以在这一种敢怒不敢言、不敢吭声的状态之下，都会积在我们脑子、积在心田。未来生、未来世，若是有一转投胎出生一来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种子有一股莫名其妙说不出来的感触，说不出来的不满等等呢，当然会产生各种的人世间的动作出来，就是战争、以争。一夺啊，杀戮等等都会发生。那么生在我们这一生，我们有这因缘碰上了，也是经由鬼谷先师老祖师尊的，他的开示以后，我们才有一个中华三祖的祭祖。好，目的我们要将所有中华民族，我们有56个民族，汉马蒙回藏苗等等呢，总共合起来有56个民族。56个民族之中啊，当然有大有小。中国人就最不好习惯，人类最不好习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败者永远为奴隶，胜者永远高高在上，才会造成世间上的不满。若是整个人世间的人了解到因果轮回、转生投胎轮回的因缘，交重，这个复杂啊，这个维系的一个网状形的时候，我们在世间上的怨恨就会减少，怨恨就不会再有啊。所以老祖师尊交代我们，一定要好好从祖先的根。从祖先的法，从祖先的血脉和血缘，大家去寻求一条共通的路，就是异中求同。异中求同卦象叫做火则魁，火则魁就是异中求同。异中求同，三足的在上就是伏羲，一直这条面上去就是伏羲氏。我们最早就伏羲。一直脉络下来，在伏羲上去呢，又有30几位的帝王、帝制，还有的天帝，又有30几位。那么整个我们的中华三族，我们的血脉，不是只有从皇帝开始，再一直再上去到伏羲，伏羲再上去。不过中国人是非常可爱的民族。中国的历史学家也是可爱的，中华民族一些漫画家、思想家也是很可爱的，就将伏羲化为人身，人的头、蛇身。那么相差1600多年，快1700年的时间，人就会变成蛇身，变为人身。那么请问，我们5000多年来了。我们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啊？我们要变成什么样呢？5000多年来，从皇帝开始画了，就公公正正的人身，有手有脚有思维什么？那么相对，五千多年前的1600年就是人的身，不，这个人的头，整个身体是蛇身。大蟒的身，那是好了，1600年变这样，1600年后就变成什么样？对不对？所以中国很多的历史，中国很多文化的记载，很多不合理，而且没有智慧的记载方法，弄成中华民族恩恩怨怨怨怨恩恩，这个是几千年来，确实让我们心里有时候静静的想起来会心疼。我们虽然是优秀的民族，但是我们的思想充满一个神秘与这个神话，神秘与神话所以这么多的错综复杂的记载呢，我们说实在
我们只能想一想，一笑置之啦，一笑置之，因为我们现在是科学的时代，有智慧的时代了啦。啊，基于过去恩恩怨怨，我们5000年这一个段落都不谈了，重新开始建立好我们中华民族，我们追溯到一个根，一个源。

不到啊。后来我们的这个三组转化到现在来，有15,615个姓氏已经全部统计稳定，好，15,615个姓氏的老祖宗来，这么多的姓氏，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变、多灾难、多杀戮、多很多大欺小，小因为要躲避，把自己名真实姓名全部隐藏出来。隐藏下来，隐藏下来，改名换姓，好，到现在来才有15,600多个姓，不然原来是黄，是谁炎帝，还有这个蚩尤的，为什么变这么多？就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变的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着好像飞沙走石、非常不安的状态，才有。在2,000年前，在印度出生了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呢，他悟罗道，他看到所有的众生就那么多的灾难，所以的后来呢，大家一些修道的人希望大家世界都能全部归为一，世间的姓氏是短暂借用，但是也希望大家。回归一个姓氏回去，所以都为氏，也姓他的姓氏，目的就是氏就是一个觉，一个觉，觉悟的觉，大家都要觉悟，要觉。基于这个原则呢，这个法传承呢，在重阳节那一天的子时开示呢，蚩尤呢，蚩尤子，蚩尤氏呢，蚩尤族呢，他开示。他吃也是什么？忍住的意思。蚩尤这两个字叫做忍住。听了我心里好无限的赞叹以外，也感觉很心酸。所以这个蚩尤，蚩尤的主呢，这两个字也有点就抱不平，但是。个人因缘不同所以蚩尤族蚩尤两个字呢，就是忍住的意思，忍住，忍住了5,000年那天晚上我们开光了之后呢，开示了，谢谢了，谢了，我们就谢了也好谢了也好谢了也好都好，总是历史告一个段落，重新。我们现在开始，至于要姓什么，个人姓自己的姓，不要改姓，也不改名，也不改姓，我们姓黄的姓黄，姓红的姓红，姓郑的姓郑，个人一个理念，共同一个理念，就是爱，的共同理念就是爱，所以那一天呢，我们开光点点以后，第二天我们这个祭祖的仪式。然后呢，中午五供以后呢，我心里在想，若是说今天我们五供了整个中华三族他们能够老祖宗们体现到我们所有的这子子孙孙们，你们要有一个光明的启示所以在后面十六层后面出了三道的光。就白云，白云一直上来，不是飞机的哦，白云一直上来。第一张，再下来，这第二张，第二张时间一直增长，在后面出来一二三三条来，再来嘞，你看这云一直过来，这里有一条。三条云表示三组的祖灵，三组的祖灵，从后面一直往前面过来，跨过两岸，跨过两岸，这边呢也是，这个云一直长，庙在这里，一直长过来，这个
好，这很长，很长。

跨过对岸去，无论大陆过来，或是台湾过去，或是世界各国，我们的华人啊，中华儿女啊，都是从这个祖国流芳呢，从后面一直跨过来，啊，一直跨过来，好，跨到对岸去，好，从这里跨到最后三条线，合二为一，三条的云，好，跨到合二为一。往前面过去，这个是很妙啊、哦！所以那时候我们看了，大家很高兴，而且哎，总是啊，中华儿女好、啊，我们的能够合二为一，总是有望跨过生死的彼岸，跨过生死的彼岸。什么生死呢？什么生死？就是升起烦恼。灭掉烦恼，是为生死。那么蚩尤此这个地理，啊，这个地理呢，我大约画给各位看。

我们该在这边。

西游石是主穴在这里，而这边呢，龙脉很漂亮。三个穴落下来，这边左普星，这是平的，左普，好，这边右脾，这是火星，啊，左仓，右库，好，左切，这样。这么一个金童，玉女，金童玉女，啊，这藏屏下来了三台，一二三，三台络脉，好，三台穴，好，是有此的，在这里。好，是有此，向着。前面的山，哇，那个真的漂亮，啊！这边的山，万圣山，好，这边是钟灵山，好，皇帝尝百草，中百毒，皇帝的不是炎帝啊，炎帝尝百草的中百毒，一天他尝100种的草。种100种的土，毒啊，刚好就在这个方面来，所以那个光哎，那个光是从这里来，云呐，从这边移过来，从这边来跨过这里，直直的从这样来，直直再来，非常壮观。如果身临其境，你会想到啊，看到非常的赞叹啊。那天我们祭祖完毕了。啊，中午武功完毕了。我说，你如果欢喜心的话，啊，您三位老祖宗，哈、啊，你就视线给我们看，啊，就从这岸跨过彼岸，从升起烦恼，跨过死掉烦恼的彼岸，啊，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祭祖，啊，去安坐，到最后。好，我们那天下午放焰口，好，放焰口呢，超度所有的祖先的时候，好，那供养祖先，那么在的蚩尤池的湖边进去呢，以前蚩尤被杀，他的坟呐、葬在里面，葬在里面的地方呢，4、5千年来所有一切的怨气。那么，啥战争，所有一切怨气都没有去投胎，那天看到一大群一大群都出来，好、啊，很高兴，因为5000年没有人祭拜，啊，到了这一段时间来呢，我们啊那天放焰口祭拜了，很高兴。后来又从后面这边的很漂亮的云，那时候出来的云又不一样的，很漂亮，从后面起来，充满一片的光明，啊，这个。是我们这一次到涿鹿去，到涿鹿呢，圣道把这个洪水告示给各位，所以在我们老祖宗呢，蚩尤池这个地理呀，未来可以平和，我们中华儿女、中华人三族呢，他们不合理或者各种的怨气等等呢，我们希望从21世纪的。甲申年93年，民国93年啊开始的，我们中华儿女能够心手相连，心连心，手牵手，大家来共创世界的真和平。所以，我们秉尊的老祖师尊开示，2005年的1月1日下午2点，在台北林口体育馆在举办，还有2次的。整个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我们希望，借由祭祖的心仪，我们能够将所有一切过去的不满，借由各位的心念，借由各位的慈悲心，
好，借由大众的慈悲心，好，我们能够招请所有列祖列宗好的圣灵来去会场，好，那么大家化解干戈，息战争，好，我们也希望大家人心相疼爱，共同创造中华儿女心手相连，好，世界人类的真和平，这是我们今年元旦。啊，在林口举办巨子的大典，去年刚好有5、6万人，啊，今年呢，我们也会那么多，啊，大家，啊，没有政治的考量，只有一个人类不要再耗竭的考量，啊，这是我们啊，秉承老祖师尊给我们心量打开，一个和平的心量的打开，啊，希望各位若是有时间留下来的。我们就留下来，没有时间了，回家了。我们还会将这个资料会寄给各位，啊，在这里向各位最简单介绍中华三祖的功德，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请合掌，咱来恭念唯心法集，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九九天护国摄斋，发挥大众各姓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三界万灵掌顶。好，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德经》。天之德，大公无私；天之德，普照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天之德在我呢，大无其我，在世在咱的心中呢，藏了呢，咱无法度用语言来表达到天德。所以咱日常生活之中，咱是做个问心无愧的状态之下，咱就能体验到天德的殊胜、甲功德、甲的伟大。所以天德啊，就是光明的世界；天德无遮障的世界；天德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啊。有曾经有人甲问讲，老师啊，天公的世界甲西方极乐世界敢会比呢？事实上，等号。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咱一定爱修行三南天三十三天的世界的净土，咱才有法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要去呢，不是随便开就去啊。万不对健康去，万不对咱的五脏六腑人的所在去，在咱的天桥这个所在，天桥这个所在拍开了，咱才有法度对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咱人有一个烦恼。要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进前呢，咱有真侪种的烦恼。若是咱有烦恼者，正是咱的脑海来思维来。干那烦恼遐的话，烦恼未了，你就无法度脱开这障碍，无法度离开咱思维的烦恼。那就顶阵啦，哈咱录影录讲啊，动手啊，哈咱只录咧，咱要大事咧播出。我相信有诶动手咧，足欢喜咧，亲戚朋友，因为看到各位端这个端正庄严的发相的时，亲戚朋友。因为你有这修行啊，因为心开始会给你恭敬，都给你带来了。有的呢，就是阿达海啊，我有完成这组，不知道会去播出去看到无？我跟你讲，看到一定，因为你嘛是大菩萨啦。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将心以意之所生，一切罪障尽忏悔，咱就忏悔了啊，有无？好，所以咱呐，在这个法界，咱的娑婆世界，尤其是娑婆世界，咱一个有形的身体，我嘛同款，常常是有形的身体，爱食、爱穿、爱放、爱行路、爱装开、爱送上，好，等等嘞，咱是娑婆世界，但是咱心灵的世界、思维的世界，无形无相。任何人嘛，我都去了解到讲，咱心灵的世界。现在各位，咱几啊百个同修一只，我嘛唔知道各位恁共同现在每个人思维世界，天啊暗啊，有诶急可能要转去，有诶不到腰啊。个人的想法，个人思维，达最无共款的世界，这是一定诶，这是每个人上殊胜啊，每个人上宝贵的一时刻。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常常嘛，甲咱提醒，甲咱讲， 烦恼正菩提，佛陀所开始所讲这个烦恼正菩提，证明着菩提道啊。菩提道就是大道，菩提道就是当时佛陀释迦牟尼佛在树下在修行的时，伊的烦恼或者菩提道。也是当时释迦牟尼佛，伊无遐烦恼，无看到生老病死苦的烦恼的时。伊无可能伫菩提树下悟到真理，悟到咱每个人的性命，悟到讲山河大地，所有一切满虚空的星星，拢有伊性命的存在。所以众生一律平等啊，众生一律平等。即个伫战国时代咧，战国七雄的时，天下大乱，几国主一出来咧。啊！伊就派啊地主咧，顺便旁观下山，苏秦、张仪下山，合纵连环，找到迄点心。所以七国免于战争咧，合为一，为一点，为整个秦国，才有就秦始皇会出来。秦国秦始皇自称为皇，皇者是心，好不偏不倚，合纵连环就迄点心。这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咱来了解这个真理的时啊，咱就别讲啊，贵国主足阴险的，你才会赞叹啊。当时啊，那么贵国主诶，一出天下时，当时天下未太平，继续个战争。你看咧，贵国主，咱今日咧开始开天机啊，若有真相，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大天下。中天下、小天下，拢伫咱的心内面啊！所以咱《天德经》内面呢，十二天将西北上，天王姓名天龙王，哈，空心、空心包容诸法界，智慧如海度苍生，智慧如海度苍生。各位，咱的心一定爱拍开啊！咱看了世间的艰苦人嘛好，也是无所不的人嘛好，咱上重要给予一点同情，给予一撮可怜，同情甲可怜的时啊，你会得到真正自在如如的。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曾经咱就信徒啊，恶上含伊先生来，伊个这个恶上咧，伊真恨伊个先生，足恨的啦。恨讲先生啊，都开始结婚的时。拢无住伫厝，啊！食公家头路咧，开始就派去外岛，啊！家咧厝修空房修两年，在几十年前诶，啊！伫外岛要当台湾是真困难，修空房，啊！无想咧，当来时啊，几年后当来咧，啊！拄结一个人对伊当来，结一个人对伊当来，啊！迄只，甲到处判诶。好、哦，啥这些呢？我都去了解，我都去接受，嘛，我都去接纳这个问题。那么，该等下这里呢？

0: 不是伊的情人，伊结拜的兄妹。但是呢，咱这个和尚呢，伊都认为都是伊的情人。那么，哎呀，先生，我绝对无超出着，好、哦、做人既不能完结，这是正港人小妹。但是，就安尼等下了以后呢，阿母感情一天一直破裂。翁婿伊嘛是对家己太太呢，真正亏欠，讲无法度啊。这里、个、因为这里、个、公司的关系，我都等来，那么就怨叹。到有一天呢，看到伊这结拜一小妹呢，结婚啦，才放下心来。就安尼经过几十、二十多年、30多年以后呢，囡仔也大汉啦。开始老了，算老小了。迄个呢，做夫人的呢，好一直算翁婿老小。我这几十年中间呢，对我的体贴啥拢无够，好实在，大家呢，直直搭，直直搭，直直搭啦。因为囝该娶啊娶，该嫁啊嫁啊，都起来幸福时啊。迄阵我嘛是拢，咱有咧问代志的时，那太太呢？哈，真正唔愿，先生真正无奈，因为先生对太太的亏欠，伊将来是低调，太太变高调，又高调又低调，就讲好，你看咧吼，你就是安怎，你今日拢无话好讲，心有愧，先生也没有讲，他是对不起阿弥陀佛，干那阿弥陀佛，我讲阿弥陀佛啦，你害死一个人，你知影无？好，唔是讲你修行叫你修口业，叫你修口业，唔好讲话，就是阿弥陀佛来了。阿弥陀佛，心净色，上好光明无定论呐。好，咱呢上好光明，其中一个口好有72好，爱说法，有这嘴爱说法，爱讲你的所有经过，爱甲太太安慰，用不多。太太无机会话讲，我只有卖讲，我做会到去去引导伊，好、哦，我真自在，我心中有佛，我哩有够无自卑，有够夭寿，好啦，有够夭寿，你互恁某扑不着，恁某坠落地角，你嘛爱地角去找伊呢，毋是讲你幸福就好了，无智慧，我只讲某某人，阿某的斗阵，你有机会得念佛。太太，我都念佛，我都修行，这是因为你的因缘啊，你的因缘啊，你的过去的因，我都熟悉因缘如此。那么这些呢，你既然知啊，好好啊，噶太太，好、哦，大家好啊，讲好啊，大家共修念佛啊。那么太太了呢，就一直一直我到我未说，后边一大阵要做这呢，就后边在听。哦，听害的，好啊啦，好啊啦，恁翁都安尼，恁安尼，你还佫讲，我要等时间，我咪咧，伊讲等，等下，等下，我今无甲，甲我翁误煞的时候，无一个清楚的时，我绝对唔等伊。你看，后壁哈大阵，伊也照常的，我才甲问学生，若是你有一天死里倒去，我甘愿来地角，哎呦，阮翁都爱甲吹，我地角伫倒位。十八天啊！你要去第几天呢？有一天挂喙齿的啦，一天呢，莫会难讲的啦，一天呢，入火顶的啦，一天呢，流动较多的啦，这拢伫现在病院啊，伫病院的外口内底就有啊啦，你看看咧。病院的外口吼，医生，好因呢，吼，等下都杀出来轮轮的吼。你看到勇敢，咱家己敢论无？唔敢论嘛？我一直甲伊讲诶，咁样好啦，我原谅你啦。地沟我歹去啊啦，我无你要去倒去，我要天堂啦，天堂要来去。阿弥陀佛呀，你捌念阿弥陀佛？唔捌啦，阿弥陀佛伊会甲我带啦，因为我做人太阿萨利啦。哦，所以这恶善呢，我照顾咧。我讲阿弥陀佛啦，你心爱空出来，你心莫给他刻下个红色就对袂咯，红色然后一件代志对袂咯， 见红赛，我才有甲你命甲你看，你红赛绝对袂甲你对做对不起你的代志。老师你讲啊，我小我讲啊，无假讲，无鬼讲。我讲我们叫红赛袂，好，迄、那个红赛呢，足感谢一只阿弥陀，真是谢谢。我你讲嘛，你看阿弥陀多好，我袂晓做口业啊，我过去吼口业不够济。啊，所以这个太太咧，伊只袂红。好啦，老师你也讲我红赛无歹习惯，无污点的事吼。那么我袂啦，我要认真要念佛，要修行啊。我的心空出来，互阮红坐来底啦。我咧互恁红坐来底，迄阵就阿弥陀佛啦啦。我则袂咧，坐我心肝内。恁袂互恁红赛坐心肝内无？阿小恁太太坐心肝内无？所以这是我一个人的无明，这个烦恼证菩提，证明着烦恼，证明着当时释迦牟尼佛为何要修行，要出家修行的道理就是这家，因为人作是烦恼，爱取得一个正知正见的念头。所以咱一个人唔通随便去恨人，你恨人到尾会真艰苦。你若恨人的时啊，吼、哦，咱真济真济咧。好，这里要做灾难的教育。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那昨昏，咱有某一位官员先生含太太，因为先生的运啊足歹，我长官呢，哈，伊有犯伊的部下的糊涂，部下的糊涂啦，啊，因为造成呢，伊的职务上原来有权调我无权的威胁。那么，伊的长官甲决定这件代志，马上处，长途定性无够。啊，那么唔完呢，昨昏带到大安寺去，去大安寺诶，阿爹甲讲伊个代志，讲恭喜哦，哈，你个命，你姓吴诶，今年抽鼻枪，抽鼻枪，啊，过来是细牛，风雷一，今年个惊幸运，米个行，哪个会开始咧？人就是无力，所以你今年啊，哈，到这个时阵来，海月啦。十月来咧，你的贵人车咧，刚好你动牛都动伫五牛，动五牛，拄拄啊十月冲起你的元神，元神冲煞回头客，你囡仔爱顺着一个囡仔，若是你若无换位者，囡仔爱顺着，而且咧，你身体真歹，所以你叫调安来，调做你这个单位来，虽然目前真烦恼的是啊，做太太。好，先生，您唔通唔愿，万人代志必有因，因就今日果，这是每个人自己所带。我太太我，我看，我啊，你今年呢，你的命宫内底咧，哟，你的夫妻宫，官鬼官鬼熬咧，哈，夫妻宫的官咧，嘛是正凶，而且佫有破。安尼来咧，你今日以这代志发生的时啊，你爱去感谢恁的主管。一来咧，甲你换位以后咧，你的囡仔会当躲着你的囡仔。哎呀，我囡仔吼，原来足歹，歹到无法咧。即摆咧，我的囡仔煞乖落了，囡仔煞乖落啊，真烦恼成五六年啊，即摆乖落啊。啊，身体咧，原来足歹。现在来，哎呦，说自己较好，原来是无来，才自己好起来。我你要感谢恁的主管，啊，所以太太呢，真正未谅解，啊，心我都去包容，干那想干。

你是安怎甲调？我咧问天无愧，问天无愧的时，啊，对不起天，你就无法度。你对着是上天的时，对得起你的祖先，对得起你的心的时啊，你叫安尼去甲接受起来，康心包容，自化解化解各种的因缘，你甲包容起来，你真做有福。听听咧，太太。哎呦，师父啊，对不起啊，我知啊，哦，我很感谢啊，我对。你讲我原来去搞我的主管哦，我的定时主管呢，我要搞要搞病呢，要搞病要死，那无安尼要搞病，我病啥？你输伊啦，好，我死嘛甘愿，无可能，死你嘛不如唔甘愿。你爱去感谢，感谢你的长官，你看长官谢谢，长官谢谢哈。啊，对不起，我迄摆甲你迄无礼貌诶，谢谢。我唔知影你有心痛，啊，你我到尾才知影你心痛，你知影我阁继续做咧，我囡仔有灾难，我身体有灾难，好，我翁婿身体有灾难，所以紧咧速速甲调换迄个别个环境去。啊，遐咧，互我囡仔才能乖咧，觉醒着啊，怪钱，你救着我囡仔，救着我的囡，谢谢，我原来拢唔知。我若歹经过师傅甲讲，我绝对唔知。感谢你，结果伊长官是咱的信徒地主。长官，哈哈哈！我讲你啊，你一心就开了嘛，了解自己嘛。你莫干那心去包含，心去包容万行的万幸嘛。你要了解自己的缺点，自己的因缘果报嘛。所以各位啊，咱唔通有万幸心。咱若一个人，你得恨一个人的时，我建议各位，咱念十二天宫西北上，天王圣命，天龙王，康心包容，诸法界，智慧如海，度众生。咱自然智慧如海，度众生，苍生。所有一切的众生，有生命拢是皆为众生，无生命嘛是众生。所以咱大家要如何会当度呢？如何得乐呢？咱人伫世间，你无法度去包含着他人的事，你烦恼一定作些；当你无法度包容他人的事，烦恼一定济时，所有一切灾难一定加诸伫咱的身躯上。我只建议咱各位动手，咱每个人拢有烦恼，有烦恼的时啊，咱无法度原谅他人，无法度包容着他人的时啊，咱来念这十二天宫西北上啦，天王圣名天龙王啊，空心包容诸法界，智慧如海度众生啊。咱常常甲老祖求，咱甲佛祖求，含叫。爱跋筊的伊嘛来个求，啊，反正大汉都能求老祖，伊就如愿愿。老祖佛菩萨唔捌在甲咱计较，只有把所有个包容起来。曾经一次啦，咱一位信徒啦，吼，伊对神真唔愿，在咱大雄宝殿遐咧，老祖唔愿，对佛祖唔愿，对观世音菩萨唔愿。哈，我想啊无法咧，我伊个个个。等伊落座面头前，我请坐。什么代志？你坐遐做神看嘞？啊，恁只大家吼，恁来甲讲，哈哈，你落座啊，什么先生啊，什么？你啊，我什么烦恼啊？你讲，你甲讲，你坐咧看，我有法度。你看神无好做吼，落座坐遐听恁讲吼，哈，讲到安尼，我叫伊坐咧做神，伊讲伊无法度，伊讲烦恼未了，对啊。你看，你烦恼遐侪众生遐侪烦恼，所以神无好做呢，神无好做。各位若要做神呢，恁爱有觉悟，啊，做佛做菩萨呢，吼，咱呐，大家爱有迄个耐性，了解一切法，咱也包容所有，咱的空心包容诸法界啦，智慧如海，咱就会当来度众生，多少有智慧，咱智慧心空者。智慧会出来，心若无一个所在，会当得所有亲戚朋友的事，你智慧绝对袂出来。所以心空，智慧就会出来，这是无上的妙法，是咱天德，哈、哦、天德经咧，哈、哦、第十二天的妙法。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7月25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章，带您关注长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国历7月14日由南投县消防局国信分队进行消防教育训练，指导仙佛寺神职人员包括防火防灾应变、关键时刻急难通报、避难动线指引、降低人员伤亡等，并于救灾技能方面

0: 带领大家实际操作灭火器具，感受消防栓出水时的水柱压力，熟悉操作的技巧，增进宗教场所安全相关的知识与救护能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14日举行神职人员消防训练，邀请南投县消防局国信分队派专业教官前来进行指导神职人员做防火防灾应变、急难通报和引导疏散，以及防火救灾技巧教学等等，借此提升人员防灾救难意识以及应变能力。课程首先在维新博物院视听室进行，仙佛寺全体神职人员都到场聆听参与训练。课程由消防分队周小队长为大家讲述灾害自救的观念及应对方式，包括自卫编组，于平时就应进行人力分配，遇到灾害发生就能让每个人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让灾害防治的每个环节相应，减少灾害伤亡及财务损失，并由专业教官根据编组来指导各班组进行相应动作。由于仙佛寺属于50人以下单位，因此编组分为避难引导、通报及灭火等3个班，随即就各班组于灾害发生时应如何应对的程序动作进行说明，也提醒应就夜间状况准备引导指挥设备。教官也实地拿灭火器来教学拉、苗、压、扫的4字诀，并提醒大家火灾现场最可怕的是烟，若发现浓烟密布应第一时间通报119，而不是直冲火场灭火。接着教官带着大家来到消防受信总机处进行讲解，警报响时需先进行确认，确认灾害发生再进行通报，通知灾害位置并进行疏散灭火，紧接着在户外进行灭火演练，神职人员轮流上场操作灭火器灭火，同时也介绍消防栓及消防水带的使用并实地操作，让大家都有个经验。训练课程圆满，大家感谢周小队长及教官们详细的讲解训练。维新电视从本山仙佛寺报道。
0: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国历7月18日举行114学年度混元禅师追思纪念会暨毕业典礼，师母王月娇女士代表开山祖师混元禅师莅临颁证，前教育部长暨台湾教育大学总校长吴清基博士，现任南华大学名誉校长暨佛光山教团系统大学总校长林聪明博士，以及南投县长许淑华女士、市长张家哲先生等重要嘉宾，皆参与典礼给予勉励。会中安排专题讲座与维新世界合唱团唱诵圣歌，艺术人文涵养身心，全体第4届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毕业生们获得温馨难忘的毕业回忆，带着王禅老祖、混元禅师与师长们的祝福迈向未来，以所学的智慧广利众生。
1: 维新圣教学院18日举行114学年度混元禅师追思纪念暨毕业典礼，典礼于教育行政大楼3楼国际会议厅举行。毕业生进入会场后，学院师长们也在师母及杨校长带领下进场入座，观礼贵宾也依序入座，师母随即致辞，恭贺大家辛苦多年终于拿到毕业证书，并祝福大家更进一步更平安，走得更顺利，并勉励大家毕业后要按照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传的法，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去走，如此就能走得很安心。师母随即为谢苏岩山同学颁发创办人上混下元禅师奖，谢苏同学也献花给师母致谢。南投县许淑华县长接着致辞，感恩禅师在南投设立易经大学，其一辈子的结晶都在全体学员身上，勉励大家要将恩师所教在未来弘毅的过程应用到各个不同的领域，也期许社会能够因此更加和谐发展。许县长同时也颁发县长奖给潘培勋同学，紧接着由南投市张家哲市长致辞勉励并颁发市长奖，张市长也期许未来易经大学大礼堂落成后，有更多的人来南投，来到易经大学，更期许这样的善缘持续不断。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丁玉泉董事长先

0: 自住持圆心法师、义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及维新圣教学院杨校长都致辞勉励毕业生们，将所学应用于社会，让社会更祥和。杨校长也将维新圣教学院通过教育部校务评鉴的证书呈送给师母。台湾教育大学系统总校长、教育部前部长吴清基部长以儒家孔孟思想与世界和平为题进行专题演讲，送给毕业生们共建东亚和平、确保台湾平安的使命，祈勉大家肩负起人数和平的文化传承，共同致力于世界和平的推展，促成大同世界。佛光山教团系统大学林聪明总校长也以缅怀混元禅师专业与行为策略之共勉为题，提醒毕业生们要积小善成大福，要利益众生，要随时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给人希望、给人信心。典礼接着由师母丁玉泉董事长、杨永烈校长及袁兴副校长共同为毕业生一一受证，即行拨穗礼，并由丁董事长及一众观礼贵宾等颁发各种奖项给各得奖同学，表彰他们在学业及各方面的卓绝表现。随即由毕业生袁雅法师代表致辞，并向师长们致敬，行感谢礼，典礼圆满。维新记者何敏，维新圣教学院报道。
1: 维新圣教草屯道场成立于2007年，弘扬易经风水圣法，为辖内众生祈安植福，在地深耕多年，广结善缘。今为感谢佛恩，于7月19日举行周年祈安法会。以下参与重点报道。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19日起建道场20周年祈安法会，由维新圣教梵拜学院诵经师升坛法仪，草屯道场住持圆音法师带领和会同修显示大众等摘星奉请南天33天玉皇大帝、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受纳维新弟子虔诚供养，并召请道场辖内各府坛上列祖先灵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同来法会坛城听经闻法，受纳供养。草屯道场同修发心护持法会，准备各式素撰佳肴供养法界，诵经师依法仪引领同修大众恭诵诸经、礼拜诸佛，一心虔诚法言供养，一切功德回向坛上听经闻法诸灵，祈愿诸灵皆得心开意解，领悟大道真禅，放下我执，往生极乐净土，随佛修行，直至成佛。也祈请诸佛圣神慈悲加持，护佑道场辖内家家户户平安顺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两岸和平、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法会于下午由诵经师成佛慈悲威神力甘露法语施食，普施一切有缘悉令得饱食，除饥食之苦厄，能觉醒清净自信，悟入真禅奥义。和会同修大众亦虔诚护持法会，斋心圆满诸相法仪，法会庄严圆满。维新记者赖丽丽草屯道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0: 维新圣教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于维新圣教大安寺开课，学习易经风水专业课程及宗教文化与礼仪，并且展开户外教学，参访维新圣教重要弘法单位，了解成立渊源与建设历程。首先进入国历7月18日上午大专生参访台中道场与维新电视台的重点画面。
1: 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学员，18日在原本讲师、袁坤讲师及袁宪讲师带领下，来到台中道场参访及参观维新电视台，开拓学员们的见识。台中道场元阁师娘准备许多点心、茶饮来款待大家，并由杨锦生讲师带领大家参访解说。

0: 一行人于太极天广场焚香礼拜王禅老祖师尊，随即来到八楼王禅老祖殿，礼敬参拜老祖及诸佛菩萨。杨讲师开始为学员们介绍台中道场及维新圣教法脉传承和33天王以及供佛的法仪等等各种知识。接着杨讲师带领学子们由八楼一路往下介绍师父墨宝、500罗汉石雕，最后来到一楼太极天广场的72天师石雕及老祖金莲座下的八宫祈愿文和转法轮，并稍事休息享用餐点。接着由维新电视台台长袁清法师和工作同仁们接手分组进行参观维新电视台，依序从摄影棚亲身入境了解节目录制，再到剪接室知晓节目后制的演变历史和现今的数位工作方式，到主控室观摩节目的播出控制，最后到片库参观电视节目制作的历史演变和节目收藏。学员们也参观了位于五楼道藏建士开山祖师混元禅师40余年弘道所传下来的近3万卷法宝，赞叹祖师的慈悲与伟大。行程圆满，大专学子们与元清法师和元阁师娘合影留念，接着继续进行行程，前往总本山仙佛寺及维新圣教学院参访。维新电视台中道场报道。
1: 接续上则新闻，以下继续参与国历7月18日下午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学员们参访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与维新圣教学院的详细报道。
2: 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的青年学子们18日在参访台中道场和维新电视台结束后，由原本讲师袁坤讲师及袁宪讲师带领直奔总本山仙佛寺继续参访行程。来到总本山天梯入口，袁宪讲师担任解说为学员们进行讲解。由仙佛寺对面的暗山开始，五行九星及天梯前的狮子和三元金丹与59阶天梯等等一一引导说明。来到维新圣殿，大众一心焚香参拜诸佛圣神王禅老祖师尊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祈请四福行程平安，福慧增长。用过午膳后继续参访行程，元宪法师从仙佛寺地理记开始为学员们介绍总本山的地理风水以及平衡之道，并借着维新圣殿的建筑群及周边造景来讲解风水造作的法则和其中所蕴含的各种世间之道。仙佛寺巡礼圆满后，一行人于雨中抵达维新圣教学院，受到学院副校长元兴法师、研究所所长元通法师、元雅法师及学院同仁们的热烈欢迎。在前往四楼祖师殿礼佛后，元通法师于三楼国际会议厅为大家做简报，介绍维新圣教学院的整体配置，包括新建中的维新大礼堂。元兴法师也致辞欢迎大专班的学子们，并鼓励大家努力精进学习，往博士班来迈进。由于雨势影响，大专学子先行前往混元文化会馆一楼稍事休息。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也抽空来到这里给大家致辞勉励。接着由圆通法师导览参观混元文化会馆，了解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生平及其行道渊源和40余年弘法行道的功绩。参访行程在圆通法师精彩的解说中圆满落幕，大家感谢维新圣教学院师长同秀的接待，欢喜复归。维新电视南投报道。
1: 关心分寺道场法会动态，农历6月19日是观世音菩萨成道纪念日，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方面因道场落成正式启用期间是在民国88年农历6月19日，因此观音法会和道场周年法会时程相近，历年均一同举行，感谢观世音菩萨慈悲护佑，并让同修信众了解宗门发展历史当中观世音菩萨与教主王禅老祖的殊胜渊源。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安寺23日下午演进引魂，祈见恭祝观世音菩萨得到祈安大法会，同时也是大安寺的周年祈安法会。住持元德法师带领贤士同修大众及大专班青年学子们摘星奉请王禅。

老祖、玉皇大帝、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受纳同修大众虔诚敬奉香花果馔、寿桃寿面等一切天厨妙供，祈请加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湾平安。大安寺的贤士同修于法会前即发心护持法会，准备坛城器具

0: 老祖经、安心真经、虎门品、礼拜慈悲三昧水忏、药师宝忏、金刚宝忏等诸忏，法言供养法会坛城灵位上听经闻法诸灵，普愿诸灵皆得心开意解，顿悟大道真常，自信清净，往生净土。与法会上设莲位的拔剑人也纷纷前来参拜礼佛，供养所设莲位诸灵。法会将于26日上午举行斋天科仪，叩谢天恩，下午进行大甘露施食，成佛慈悲威神力，普施普供养法会坛城中一切诸灵及十方法界有缘众生，欢迎同修大众前往参拜礼佛。维新记者尤慧玲，大安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慈悲怜悯众生，为消灾化劫，祈愿世界和平，在80岁高龄挥毫，龙行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现在让我们静心欣赏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2: 维新禅语，我们很多聪明的人不是有智慧哦，聪明叫做假聪明，念头思想叫做聪明，智慧是内心发出来的，叫做智慧。这个人很聪明，头想得而已。这个人很有智慧，内心发出来的哦。所以聪明之者偏为错事，常常很多事情，错的事情颠倒看。陆子王传老祖《玄妙真经》即《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齐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七点三十分，星期日中午十二点，下午五点三十分收看维新周报。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今天7月26日星期日，农历6月13日辛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东方。明天7月27日星期一，农历6月14日壬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只宜开山埋葬阴谋大吉，忌远行起灶入宅婚姻等事，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日癸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宜造作入宅开张出行婚姻等事次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如来庄严自性，净琉璃世界的自性，如来。阿拉佛地呀，都光明的发心啊，大日如来光明的发心啊，三藐三菩提耶，正定正觉，正定正觉嘞，咱那依照这法嘞，都我都正到同款甲佛的境界。啊，那这头就是讲，各位，咱啊要入这个真理，入这个三摩地，入这个妙法，这真理的境界，咱都会体悟到。

0: 嗯，体悟到，本来咱的心，本来咱的自性，本来净琉璃的世界，吼、哦，本来都是遐尼清气，啊、哦，本来嘛无世界发生的事，本来无佛的事，本来无众生的事啊，一切拢是清净透明的，拢是清净透明的。比萨说，比萨说，好、哦，比萨说，比萨说，有啊，有啊，诶，诶，好、哦。来再三哦强调，药啊药啊，病病，咱爱放下，爱放下，吼、哦，药本来都变无必要，病本来就袂发生诶。那么为何有病？就是咱诶思想有问题，咱诶心吼、哦、有疾病，咱诶心无觉悟，吼、哦，所以咱才有病。哈、哦，三摩揭谛啊，再三哦叮咛各位爱放下，做病诶即个原理。会使咱造成病，吼84000种的病，才会因啊，吼，所以各位若会当依照安尼来忍耐，时时保持忍耐，时时有忍耐的心，依照吼，代志如来所开示的，所开示的，吼，一妙法去做，各位都会当成为无量寿佛。无量寿佛啊，哈、啊，说哈，都无量寿佛啦。所以今日咱举办这个药师，这道场消灾延寿药师忏法，啊，要延寿，大家要延寿，就只有依照这个啊药师琉璃光如来开示，哈、啊，所开示的这个妙法，哈、啊，这个大陀罗尼咒，哈、啊，去努力去做，那么就是。一个总结为的各位啊，舍弃、放下、淡掉的、放下、淡掉的，咱下去病甲药啊会接着，下掉药甲病会接着，咱都我都做无量寿啊，各位的寿数就是无量啊，好。那么逆时啊，分啊，这里有苏州的公主来，入于三摩地之时啊，入定。在说这个法以后呢，逆时宫中迄个时阵啊，法将这咒念煞，吼、哦、讲煞以后呢，开始煞逆时宫中说出咒语，大地震动，放大光明，一切众生病苦皆除，受安隐乐，是地忏悔之功，诸病心了之灵者，哈、哦、了脱生死之疾恨啊！讲这个咒，讲煞啊，咱的世尊啊，世尊啊，啊，将这座咒嘞，哈，大陀罗尼咒开始的煞的时啊，头壳顶，头壳顶放出的光，这光是对头壳顶所讲出来，唔是咱人嘴所讲的，唔是咱人嘴所讲的，咱人嘴所讲的，哈，咱这个法嘞，就还要的入世，哈，要的娑婆世界，这的讲法。那么在定中，定中呢，定内在它不定放出光明，那个肉质啊，这条肉质啊，叫放出光明，光中化火，光中说法，就是咱有诶《楞严经》《楞严经》《楞严经》呢，嘛是在定内分啦，定内在光中它不定呢，光中说法，说的法呢，拢在空界、菩萨界。哈、啊，如来金刚界，哈、啊，诸天人在为他们说法。哈、啊，你是宫中修说出咒语啊，大地震动就开始地动，大地中震动。这个大地震动的经验，哈、啊，我亲身体验，84年啊，哈、啊，84年，哈、啊，我写这个。风水真经，哈、啊，说讲这个火烧风水真经的时啊，在天坛天坛呢，我是在11点，哈、啊，24分的时，哈、啊，都直直讲讲的时啊，直直我直直写，直直写，直直讲，听懂，直直讲，直直写，直写，写到这时间到，时间到，开始震动，开始地动，好、啊，我这里叫做风水真经内底有开始，开始地动，这地动的是现象啊，对天顶的。好、哦，天顶的这五彩纷缤， 好，这里好足水的天界，而且呢，所有魂啊，都发啦，拢是龙现出的高威龙，高威龙现出在空中啊，这飞耀着，所以马上迄是飞耀来到地球上的这个气啊，好转到位是地动，马上大地动。好了，那么魂啊开始这里了哈，啊嘛是千真万确，所以就啦。那咧啊，就咧讲煞以后咧，大地当放大光明，放大光明，然后咧，所有天顶咧拢清气，放大光明。那么咱的金身佛祖的金身的原理对对来咧？当时世尊啊，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呐、啊，在算法，讲是八正道的贯穿八正道，八正道的贯穿头到尾。讲两点钟，正正八正道讲到煞，开始咧地动，对天顶咧，吼，拢飘着只金仔来，飘着金仔来咧，在佛陀的身躯，所以身躯咧拢金闪闪。以后咱叫做金身，金身就是安尼来，吼，金身。普通咱人啊，修行无够，那莫叫做金身啊。以后你甲装一个金身，你叫啊，请做一只金身啊，你甲雕塑一个纪念像。纪念上会使咧，你无想哇，恁的祖先咧偷金身做起来诶。哦，真侪人啊，即摆咧修行讲哇，我修了法，什么法咧？即摆我咧，我咧叫做祖先，我爱金身，胡说八道，什么金身？咱的祖先要未修甲成佛，哈、哦，在为大众、为天人、所有十方圣众天人在算法的时啊，哈、哦，算完了。无这个功德，哪有可能装金身呢？所以咱袂使你讲装金身，装纪念像、纪念像。好、哦，这点咱要有正确认识。那无阿摆咱去妄笑，好、哦、各位同修，好、哦、咱啊，咱的学识多，就是要有精神，要有智慧。那无智慧者，哎呦，你做啥偷金身啦、啊？何德何能？何德何能呢？无这个德。摩羯的灵，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所以咱莫讲要祖先啊土葬金身。那咱真侪台湾真侪人咧修行，尤其金门，吼、有上有这个啊，甲南部的人，吼、上有这个习惯。讲哦，是因为祖先啊阿妈阿祖啦要土金身，叫遐囝都甲葬金身都拜。喂，你是敢真正咧拜祖先啊？好，你这祖先该讨金身，我跟你讲，这物真真正正有得多诶，哪有得多咧？伊根本都未甲你讨金身，我甲得多咧，伊佛同在，伊菩萨同在，所以讲爱考虑啊，啊、哦、爱考虑。我喺厝内底咧，我去因家去看咧，好、哦、拜几天，我恁家咧未心伤哦。伊讲唔是啊，这都阮阿祖啦吼，这阮阿太啦，阮阿祖太啦，谁啦？好拜拜几天。我哎，恁、欸、这种事无啊？啊，都通灵的敢讲，通灵敢讲，讲我咧祖先咧乱装金身，有啥物点好装金身？哦，所以自古以来有这个诸葛红装金身的啦。阿弥陀佛，药师琉璃公主来，药师佛，哈啊，释迦牟尼佛，有诸葛红装金身，啊，以外呢，哈、哦，迄种要你去修。啊！那菩萨呢？那菩萨嘛是有资格弘增金身，啊，其他呢要增金身呢，都无资格啊。这咱爱正确、爱正信啊，爱有这个智慧。好、啊，若无要弘笑笑的，啊，到尾呢，请下一摆呢送袂出去。好、啊，这个，所以大地震动，宏大光明，一切众生。好，一切众生病苦皆除啊！一切众生啊，这就听了以后，所有的众生的病苦就安尼消除掉去，一切病苦就安无去。好，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咱每个人的心，咱的每个人的心原来有一个病，咱每个人的心，好，因为所思想的有执着，好，有执着所以有病。那么有佛啦，甲咱开始讲，再三的甲咱讲，爱放下，爱放掉，爱放下，放下忧，放下病，好、哦，放下忧，放下病，因为咱本来咱的自性原灵原神本来都无病。那么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本性清净，本来无污染，好、哦，要安怎穿呢？本来都无污染的，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呢，好、哦。这个神秀大师诶，两个所开示诶咧，他完全是相符。神秀大师咧开示咧，讲身是菩提树，咱的身体是菩提树。哈，心如明镜台，心那是一个明镜一台。爱时时勤拂拭，时时爱拭落清气，无好惹尘埃。那么咱就是甲咱讲凡夫，咱就爱安尼做。那么六祖慧能大师代表咱的心，代表咱的心，代表咱的佛性，替咱说法，讲出咱的心的话，讲替我们大家讲出心的话。哈，一个心啊，六祖的神秀大师来讲，身是菩提树啦。一个咱的心不是菩提树，好，慧能个心身体。唔是菩提树，哈，心嘛唔是嘛无一个明镜台，明镜亦为台，明镜，你讲的明镜嘛唔是嘛无一个台，本来无有，本来就无垃圾，本来就没有贪嗔痴，嘛无有啊无病，何事惹尘埃呢？你要倒去啊去扫呢，无当要倒扫呢？大家为什么不直接进入咱的心灵的境界？好，这是相对好相对的。那么六祖大师呢所讲的呢，就是讲咱的一切众生病苦皆除啊，皆除。好啊，受安受安温乐哈，受安，咱会当接受起来哈，接受起来，咱就安住在心。所以今日讲这个药师，这法，咱爱个接受起来，甲安住伫心内底，安住于心，甲藏伫心。 等下等下讲经煞，吼，咱咧啊，遮书记啦，吼，就讲啊，咱就愿意奉持药师保禅，意思就是安尼，咱愿意奉持保持药师禅法，药师教咱的禅法，咱爱奉持，吼，咱咧都叫做受安因咯，接受安住，而且藏伫内底。恩印乐，吼，恩的内底，恩藏的内底，时时的内底，咱啊，唔是提这个来嘴讲，吼，印乐咱啊，安尼都我都得到安详心，都我都安详哦。吼，是伫忏悔之功啊，咱各位爱知影忏悔的功德，咱爱忏悔的功德，所以。个人啊，知影忏悔之功、忏悔的功德在哪里呢？咱要消除病，上好的方法爱忏悔。除了忏悔以外呢，无第二条搁较好的病，好迄路。无第二条搁较好的路，咱若错，咱爱忏悔，唔对，爱勇于面对现实，咱爱接受。哈，这里、个。发生罪过以后，错误以后咧，心内这个鉴别，心甲心鉴别，咱爱有一忏悔，哈，咱爱忏悔，哈，所以是伫忏悔之功啊，诸病，哈，诸病心头之灵药啊，灵者，就是讲忏悔，就是咱的各种的病，会当治咱的心病的药啊。好，会当治咱心病的药咯。好，了生脱死之机缘啊。咱若了生脱死，咱每一分一秒拢在生生死死，拢在生死。咱的生死啊，毋是所讲啊，我即马就死去啊，啊，几岁就死，几岁就生，毋是安尼。生死就是一分一秒的生。比如现在我在想。想啊，我等下要做啥？升旗，哈啊，做煞嘛，圆满咯，做煞无烦恼就死了，圆满结束啊，或者死。所以咱每一工呢，生死拢在发生，唔是干人讲一世人死一概念，每一分一秒拢在生，一个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所以咱伫世间的苦恼是真多。咱的苦恼是足济，吼、哦，各位不要，吼、哦，就哎，那有啥？反正我都罔做，罔做，那无啥，那有啥生死？我甲你讲，生生死死，一分一秒都是生生死死。那咱一个古今大德啊，得甲咱开始，我们要了脱生死，了脱生死，不要了脱。请问各位，不要了脱生死，生死死。好，不要先了脱呢。好，所以咱的生死啊。唔是咱人生甲死的生死，每一分一秒拢有滴烦恼起来，爱灭掉烦恼的。啊，是讲我早起啊，今日贪无食，明仔咧，这条都囡仔牛奶都起问题啊。好，生起都生着烦恼啊。啊，明仔囡仔无牛奶食，你得爱想尽办法断掉烦恼，或者死，将这或者烦恼死去。啊，过来，咱抓了一个生，一死，所以咱伫世间呐，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好讲起来是足恐怖诶。咱大家唔知，捌点点啊个坐咧个想看嘛咧无？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

所以有枢纽的公主来了，好，甲咱开始，大家遵照代志如来，咱的心像太阳一光，咱一直施出就好啊，免想回报，一直施，一直收，一直施，一直想，咱免想讲要回报。咱若想讲啊，我今要开始回报，求回报，你痛苦一定到位，痛苦生起来，你爱灭掉这痛苦的死。好，所以咱爱依照代志如来的大日如来，像太阳如来的教诲。所以太阳敢若一光直直照出来，不管你安那，我光直照出来多啊。照这个光是我的代志，接受无接受是你的代志，回报无回报是你的代志。那么咱多做时阵开始，咱的嘛是爱依照像太阳安尼做。咱伫世间呐，咱短短几十年，咱会当做尽量去做，会当做尽量做，会当布施尽量去布施，会当奉献尽量去奉献。你布施奉献是咱的责任，咱的责任。但是咧，别人回馈不回馈是伊的代志。咱若是呐安尼做者，各位心会非常的安详，各位也非常的快乐。那无咧，咱若时时哎呦，我甲你替你做一项，都等来要来回报。我告诉你。你只有痛苦，升起痛苦而已，你爱灭掉这个痛苦。

后面好嘞，好、哦，在过去啊，咱是恁遐师兄，哈、啊，师兄师姐，啊，真正慈悲，哎呀，老师啊，真济吼、哦，信徒拢去别位啊，钱开开咧，啊，结果咧，大家这边开钱，后面开钱的，啊，你若安尼个改做，我讲这你讲啥？你若无开悟，对众生的做是咱的责任，施舍。布施是咱责任，做是咱责任，众生的回馈是伊的责任。好、哦，这咱这完全是两回事。烦恼一个多，哈、哦，啊，一个欢喜一个多，做工过一个多，达行一个多，多卖甲做工一多，安尼来，咱就足快乐的。好、哦，所以咱伫世间呐，短短几十年，咱啊、哦、要安怎做？看太阳，咱若看了太阳。所以，咱甲敬一日，先过你早上时看到太阳，甲动一日，谢谢你，已经早起时，你阁甲教导我，甲我教大，因为伊是大日如来，大日如来，甲咱讲，咱只有思，只有想，思熟的话，吼、哦，咱看到太阳，无哎呀，足烦啊，日头阁出来啊，但咱学道的人，咱学道的人，咱这修行的人，咱都爱有。太阳的精神，哈、哦，只有思，只有想，咱不求众生回馈。太阳从来都毋捌要求众生甲答谢，毋捌要求众生呢，万物万生呢，果子互你大长起来，嘛毋捌要求讲你万只果子互太阳食，伊嘛毋捌要求。所以咱人爱学像太阳的心，一直思熟，哈、哦，所以太阳公公啊，有一摆。我定了，在定的禅定之中啊，到这个太阳，到太阳来底去，太阳来底去啊，这是如来啊，伊讲众生啊，众生啊，吼、哦，无伫诶，吼、哦，众生无伫诶，众生的悲哀，吼、哦，啊，众生的智慧参差不齐，讲我时时咧照光出去，但是为诶有啥物人是安尼人，永远都无出来要互我照着这个光。永远都无要照这光，那么这如来啊，伊甲我讲，我讲那么你怎么办？讲我嘛是继续我的光明一直照出来。那么伊有一天，伊就会徛出来外口接受我的阳光，伊才会体会到讲我这个阳光这么温暖，这个阳光呢，给伊这么大的希望。然后了来，我非常欢喜，好，我全真正感谢。做完了嘞，我寒天，寒天嘞，穿少少啊，我袂寒，我袂寒啊。啊，人寒到嘞哦，无对人穿较长嘞，歹势，好歹势。因为啦，我若穿短䘼嘞，人穿啊四五领嘞，讲，哎呦，老师啊，你穿嘞，我才袂寒。我看你安尼嘞，我会寒，所以会寒。我讲这嘛奇怪嘞，吼、哦，啊，我都感觉都袂寒。因为我们的心要像太阳，时时放出光，咱的心时时放出太阳的光，对每一个毛细孔放出光出来的时候，咱身体热能会增加，热能会增加。好，这就是咱的身体上，哈，这咱的修行啊。各位，你们要修行，咱的乃内在，内在咱的佛性，要像太阳遐尼光的。咱看了太阳，学太阳的精神，好，只有思，只有想，不要只求，不要哦，未经未是求回报，求回报。你若干都要求回报，你的痛苦是一生，生生死死，随时就生，随时就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痛苦的人生。好，这是今日呢，大这里有数六的公主来了，甲咱开始的，相重要。这个法，那么咱是是南无不给法地，南无波西法地，南无波西法地，南无波西法地。恁时时念这个这啊，南无不给法地，恁念这二个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么各位念南无不给法地，南无波西法地，恁念这个六字的，所有一切法后边这法拢浓缩在这个这六字。好、哦，所以各位一切法。妙法在哪里？啊，妙法在哪里？这里法就在南无不给法地。

这两字，各位时时念南无薄伽伐帝，恁的心，恁的心，好，恁就时时会得到药师琉璃光如来哦，即个诶大日如来的加持。若是咱念南无阿弥陀佛，咱就会接受到十方法界诸佛菩萨会甲咱加持。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哈，会接受到十方世界诸佛菩萨的慈悲的加持。所以，咱来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咱嘛会念接受观世音菩萨的加持。自性贤，咱的性贤，而咱念南无就是皈依尊者，我的心献乎你，我的心供养你。好，就是这意思。那么今日呢，简单呢，甲各位讲这个药师宝忏啊。哈，这个咒，每一个境界，一个境界的解说无相像。啊，现在甲各位解说，就是针对要治这个病，有病，哎，药啊，药啊在倒位，这个咒煞开始就有药了，开始就有药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竺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3: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各位双善知识，及当下耕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祈求世界186个国家天恩永续，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大法会已经进入第17坛。17坛来，大家的辛苦战战兢兢，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内的卫生单位都非常谨慎的在做防疫工作，我们大家在加油啊！先开始要守护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呢，啊，才能够啊，我们一起来祈祷世界的和平，世界的平安。虽然我们很努力了，但是我们也尽最大的努力在祈祷啊，这希望各位维新弟子们还是继续诵经，以经宝来守护台湾和守护着地球啊，加上我们这七天来啊，将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也请来坛城，由幻贝学院院长严宗禅师带领的法师啊，来恭送诸经来做解冤释结，也由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严立法师啊负责代为洗净解冤释结196个国家的天恩煞神啊，这个都是我们的天命，不谈功德，我们只尽到责任和义务。所以责任与义务就是与天同齐，都与天齐啊，功德无量啊。我们今天要恭送佛说《大阿弥陀经》啊，带领指引天恩煞神啊，回归蓝天净土，转向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成就佛果位，成就极乐净土，是我们的本愿呐、啊！大家辛苦了啊！今天八德道场人民法师所带领的法公们啊，你们也很辛苦。一大早我来看了，大家已经都准备就绪了，我很感动，也很感谢各位同修你们的辛苦。好，祝福各位大家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 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

0: 结果阳性，依宪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慧慧心圣教法师、讲师、神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啊，今日今时，法会已经进入第十七坛。从法界、空界、境观，已经渐渐步入大地轮回。这是法喜的，虽然大家很辛苦，在家诵经，努力的诵经来回向。一大早回到长吉山仙佛寺坛城来做法工义工，这种精神我们非常的感佩。大公无私的祈祷会如愿的啊，至高无上的圣法落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把它挑起来。所以在过去十七坛的法会呗，一坛一坛的过啊，一天一天的过，虽然很辛苦，但是充满着希望。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要以众生之安乐为修行的方向。台湾平安乐、独乐乐，地球196个国家还处于紧张和无奈，所以有各种不同的模考，比如欧洲少数国家在反对政府戴口罩，啊，说这个病是假的，啊，是在统治人民的心，这种想法是很不慈悲的。自众生的安危啊不顾，这样的想法我们不希望在台湾有这种魔界的显现前来扰乱国家啊，各级单位的努力领导防疫措施。所以明阳两界我们都要同关照，我们都要小心。

0: 我们要达到众乐乐，这是修行的至高无上的品质。所以红禅老祖师尊给我们的教育启示，就要把心放大来，而我们的心放大来，我们就会过得比较快乐，会幸福啊。接着就众乐乐了。我愿各位同学们，你们的辛苦，上天会赏赐给各位。今天安心道场啊，所有的贤士同修回来当法工啊，除了祝福以外，很感恩以祈祷，祝福各位大家平安，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幸福和快乐，祝福各位。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代表，及当下跟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世界196个国家天伦永息。天灾永息，坛上诸圣灵及各位菩萨、堂中列祖列宗及当下法会坛上诸连坐诸圣灵，阿弥陀佛。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8月13了。而我们从孙坛到现在来，本着在郑成功开台的时候，国师刘国轩所留下来的忏文，世界和平宝地。禅机山仙佛寺的宝地忏文，举案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国孙年，左仓右库藏平上，

南西北港会岸前，湖海星存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十四王侯将相地，

原来是在启示着世界和平中塔在台湾的禅机山仙佛寺这块宝地。禅机山仙佛寺这块宝地左右左辅右弼左仓右库藏平落下来武曲先落下来结穴在现在各位所站的地方啊，左仓右库藏平上呢啊，其中一个最妙的就是金童玉女在极乐殿的左右两间，金童玉女两颗石头很庄严的竖立在那边。极乐殿前面一个很大的藏平的石头，形成三角形三角点。这也是无上的天机密。我们再落脉下来，在大殿龙边一个龙沙，把这藏在千罗禅堂下面这个大石，就是龟。就龟首把门紧固守，这个即是玄天上帝他的左右护法。所以整个的禅机视线的清清楚楚，所以这个点民国啊，79年，我们天赐给我们这一块宝地，一看呢，原来是这样，是天所赐给我们的，一面高兴，一面烦恼，高兴的说上天赐给我们这块宝地，烦恼了。就怕没有办法好好将这一块宝地发挥到世界和平的中塔树立在这里，所以一步一脚印的啊，谨遵王禅老祖六位祖师诸天圣神活菩萨上天的慈云，一步一步带着大家建设起来，成为一块人间佛净土，还一步一步的认识了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国尊严，这块就是佛净土的宝地。左仓右库藏平上，左边的苍山，右边的库山，那么庄严，那么圆润，这是带给全门的平安，带给全民的福德福泽。而藏平上就是天威，十四王侯将相地，这个地方这个宝地这是王禅老祖圣灵在这里来到世间，以天界诸天圣神来往
通达的一个点。

南西北港会案前，南西北港就是无量无边的时间与空间，会在前面的明堂，九曲来朝去之前，从中央山脉落下来到湖里，到台湾海峡的水深，弯弯曲曲的来也出去了。守住这个气，可惜圣万雄霸聚，可惜这块地啊，原来这里有很多原住民来这里来守护着，在这里此地抛荒待时闲，等到20年前，我才恍然大悟，王禅老祖开示，所有的维新圣教的维新弟子都是闲士，待时闲，等待着啊，当下维新闲士来开发世界和平的中塔，大放光明，所以整个的禅机处处是禅。所以各位维新弟子、社会和会大众、普天下的天人众等啊，你们有缘来到禅机山仙佛寺，你们即是端坐在圣贤，迎接着未来成就的一块宝地。所以今天我们法会深谈啊，就请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松禅师带领所有的诵经法师以及维新圣教的法师贤士同修们，将王禅老祖在乙亥年开示的这一部风水真经啊，借着身口意来将世间的法宝传到空界，传到灵魂界诸天圣神的心中啊，唯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湾平安，世界永远永远的和平，世界和平灯塔在台湾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的法缘，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慧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慧心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

0: 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尊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

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为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节目，我是澎湖道场圆覆法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黄慧娥贤士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他学习易经、风水、诵经以及宗门的诸多心得与案例。那么我们现在请黄慧娥贤士先跟大家自我介绍。阿弥陀佛。
1: 法师，全国的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十二届正期班黄慧娥，今天很荣幸来参加用意人生的节目。在回想刚踏入宗门的因缘是初级班刚要开课，那我妹妹就说初级班需要有人写笔记，帮老师写笔记。她说：“姐，你太轻松了，那你去帮大家共同做笔记吧。”那我就想说：“好吧，晚上没什么事，那就去学吧。”哦，那因为这样的因缘，就踏入宗门到今。那回想呢，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刚加入宗门的，在民国92年的时候，到了12月中旬，有一天回家的时候，不小心被车子撞了。那撞的时候呢，就飞起来掉下来。

0: 来送到医院，医生跟我讲说你怎么了？我说车祸。他说怎么会像车祸？不是雷惨吗？我说不是。后来他就做了一些的稍微的处理，膝盖的处理之后回家呢，第一件事怎么办？我应该如何跟肇事者如何处理？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启蒙老师圆南法师。老师接接，我就告诉老师说，在电话中，我说老师，我出车祸了。那老师就说，来报个三个数字吧。我说好。哦，那三个数字呢？老师说，你的脚受伤。我当场愣住了，因为我只说我出车祸，也没有说怎样。老师说你的脚受伤。那老师说免惊免惊，无代志啊，收惊收收的就好。原本呢是想问一下说如何跟肇事者的处理，但是老师说免惊，我就当场问老师说，那老师为什么是脚受伤？他说你出来的卦是震为雷啊，那震就是脚啊。哦，当场真的我感觉到卦象的，见识到卦象的厉害点。那从这一点呢，我真的，因为膝盖受伤，各位都知道，膝盖受伤是很难好的。可是呢，到了隔年93年的元旦，我们参加祭祖的时候，我上面的结痂就不知不觉就掉下来。冥冥当中有神佛的帮忙，让我在这一次的车祸当中由大事化小，安然的度过。这个是在第一次见识到我们的卦的厉害。那再来93年的时候呢，因为刚好是冬至，那冬至呢，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接到家里的电话，告知我说家里遭窃，那我就跟我爸讲说，那遭窃，爸，你去帮我看一下我抽屉里的东西，我的金融卡、信用卡有没有被抽啊，钱等等。那回家的时候，我爸说，请爸爸赶快到银行去做银行的止付的动作。可是呢，回家的时候，我爸说根本银行不受理。好，那我爸就告诉我说，今天遭窃不是只有我们家，是整个社区有4户人家。那听下来之后呢，我就想说，我就打电话给报警，警察就来我们家跟我讲说，啊，你们家灰尘太多了，找不出指印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是新入宅的房子啊，所以呢，我就想说，我妈妈就跟我讲说，钱是丢的是小，人平安就好了。因为前一天晚上，原本呢，冬至前的晚上，原来是要住在那里。我骑摩托车骑到一半，不知道哪一根筋不对，我就想说，今天不要去住新家，回家好了。我妈就问我说，为什么回家？我就说，我今天不想住。我妈说，好好好。那事后呢，我也觉得为什么会遭窃，而且一遭窃是社区有4户人家，那有一户人家，失窃的金额最多26万，那我们家是最少的3000块这样的情况。可是也很悬的一件事，我的钱呢，班上的钱的班费都放在我的抽屉，用信封袋装的1万多块。窃贼没有拿1万多，只拿了少少我自己的钱3000块跟一条小项链而已，所以我就觉得百思不解，为什么这个窃贼能够找到吗？我就自己占个卦，占出来是天雷无妄，那就问老师说这个窃贼呢能不能抓到？老师就跟我讲说啊，无妄之灾啦，内鬼通外神。我就百思不解，为什么内鬼通外神？老师跟我讲说这个小偷呢，在你们家的西南方，而且躲起来抓不到。我就回想哦，老师跟我讲这一句话之后，我就回想回去了。西南方刚好不谋而合的，跟有一户人家他遭窃的人的，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阿嬷就跟我讲说，当天呢，隔壁邻居一个小朋友来跟他借，要从他们家楼上到另外他们的对方，因为他们家遭锁起来，他没有办法借。

住进去。那就这样，我就告诉里长，那里长就去拜访对方，那对方呢连夜就搬走了，到现在都没有住到那里。那后来呢，因为我们家在新家的时候是找中门的师兄来帮我们做整理装潢的，那我遇到那个老师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讲说，老师，我们家遭钱，可是损失怎样等等等，老师就跟我讲说，如法的房子都不损失会很小，真的是很小。可是呢，我一直百思不解，就是我们家为什么会遭窃。所以呢，有一天在跟师兄姐他们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师兄姐就跟我讲说，啊，我们一起到你们家去看看。那从到四楼顶楼的时候，他们在看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师兄姐有一个师兄就跟我讲说，慧儿，你来看你们家啊，对，过去啊有一个乌吉煞，就是我们俗称的探头煞，有小鬼探头，怪不得你们家会遭窃，别人不会，就是只有你们家。哦，原来是这样的问题。那我就问师兄说，那怎么处理啊？他说，啊，中门不是有平安镜吗？你挂平安镜就好了。哦，那我就从中门里面买了一个平安镜。哦，平安镜中间有一个圆圆的红色的。那平安镜呢，就我也问说，上面他就有写说什么时间来挂这个的镜子保平安。那也提到每一年每一个月的初一或者是十五或者是单数的午时挂上去。那我们也按照法仪来做这个处理。那挂上去之后，从93年到现在，一切都非常的平安。所以呢，从这件事情我就知道了，如法的房子真的会让你住得平安，但是风水真的是很重要的。那以上两个例子是刚学踏入中门的时候给我很大的印证。那之后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有这个缘分到澎湖来。那澎湖呢，到这里来工作的时候最棘手的问题就是住屋。那我从网站找了好多，都没有一家能够让我有一个心安的部分。那有一个师姐就跟我讲说，慧儿，澎湖有没有道场？我说有啊，有澎湖教室啊。他就说，那你打电话给师兄姐啊。可是澎湖我又不认识人，我只想到有元富老师。所以呢，我就借着中港道场的主任，他告诉我元富老师的电话，那我就打电话给元富老师。真的非常感恩元富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协助，他就告诉了中门的师兄姐的这个问题。那有师姐就提供了他的同事有房子要出租。那我就想说，好吧，也没到澎湖来看，最主要的是我不可能大老远的飞一趟飞机来这边看房子。所以呢，就师姐告诉我之后，我就按照她的地址还有房东的先生占了一下租屋吉凶。那租出来占出来是对位者六冲卦。那基本上各位都知道六冲卦应该是不宜。所以我就再一次的拜托元富老师说，能不能再请师姐提供其他的物件，因为真的很急，也快要开学了。那要来这里工作一定要有个房子可住，这个才是会让我们安心。那之后两天后啊，突然灵感一到，有一个感觉说，为什么我要不然用房东太太来占再占。因为为什么我会想到用房东太太，因为跟我联系的人就是房东太太，所以呢我就用房东太太呢占出来的卦，再一次的占说租屋吉凶。那占出来的是泽水困，那应爻来生四爻，而且应爻呢是子孙，子孙来生四爻的子孙又旺，所以我二话不说立刻打电话给房东太太。房东太太就跟我讲说，他已经抛出去了，那既然呢你是某某谁介绍的，那我们就立刻签约，我就先汇款，汇了少部分的定金给他，我就说我就要跟他租屋了。当

天到达这个的房子的时候，真的挂不其人。他进去之后就是非常非常的明亮，那个整个气场呢就是很舒适，不会给你感觉到很不舒服。因为一般来讲租屋的话，会给你感觉就是有压迫感。那这一间房子除了明亮之外，那个磁场啊，我觉得真的非常的舒适。那也在那里住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平安，所以我感觉到中门里呢，处处有温暖，处处呢都有贵人呢，在不断的学习当中，有一些人的帮忙，这个是我最大的幸福。因为也感谢澎湖教师的师兄姐，在这一年当中对我的照顾，而且也感谢袁富老师在这里，在他的门下之中学习到了很多的。不管是易经或者是风水，对我来讲都有很大的注意。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在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我们都会，师父常说要占卦来防范未来。所以呢，去年我也自己占了一次的流年。那卦象呢，它是水雷屯，那子孙辰巳。而且子孙非常非常的旺，那子孙辰巳呢，就是告诉我要修行。也许是因为这个样的因缘到澎湖来做修行，可是呢，卦象的时候有老师跟我提到了一件事，因为我是卯年占的，兄弟爻第一爻跟第六爻都是兄弟爻，子卯刑，自己会自省，所以有老师呢就跟我提到说。你呢，跟兄弟姐妹真的不要有争吵，凡事呢要忍下来，哦，不要生气。对姐妹呢，也不要有一些的抱怨。真的卦象不会欺人。我最记得去年，因为我们家的关系不能扫墓，可是哥哥呢就叫我们的侄子必须参加家族的扫墓，那我们就跟他讲说，不是有老师说我们今年不宜去参加扫墓，我哥就很大声，我也很大声，所以呢，从这一件事情，真的给我很大的警惕。凡事呢，真的修行年的年，自己就是要很平心静气的去面对每一件事情，而且凡事呢。就是我们学的《易经》里面，凡事皆占，因为卦象绝对不会欺人，会欺骗自的人的话是自己在欺人。因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只要你肯占，凡事你都可以防范未然，而且很多的神佛会帮你做了很多的安排。以上呢，是我来这里学习的过程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也感谢老师给我这一次的机会。

因为我们学习易经啊，它就是能够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而且可以帮助他人啊。那么，其实我们透过我们这个维新圣教的一个宗门大家族啊，那么大家在一起呢，我们的全国到处都有道场跟教室，也就是说要方便大家学习啊。所以在这么多的道场啊，我们因为工作啦啊，或者是说一些的这个问题上，那需要变迁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方便大家啊，随时在不管在任何地方，那么都可以学习啊。那么人呢其实你什么时候会去碰上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很难讲

0: 所以当初接到你的电话的时候呢，对，我就是第一个，就是先问问看说，针对你的问题，那我们这边的师兄姐看有没有办法提供一些讯息给你，对，那也就是其实我们平常如果说你有修行的话呢，这个贵人都会很容易就出现，对。那么透过我们师姐，她也很热心啊，她的这个朋友啊的那个她
1: 的房
0: 那
1: 子
0: 个朋友，她本身
1: 的
0: 她
1: 房
0: 就
1: 子，
0: 有房子，刚好要出租，对，她就这样就搭上了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常讲，广结善缘这个很重要，那进入你不用担心说我现在学怎么样，其实我们随时地方都可以学，就像说你原先在三
1: 老
0: 宝
1: 师，
0: 寺，对，
1: 对。
0: 那现在在我们这边学习，那如果改天我们如果说又有异
1: 移
0: 动
1: 动，
0: 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到就近的道场让来学习这个就是说其实这个我们维新圣教呢。他在我们的这个国家里面呢，他就是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宗门的同修信众，那么你可以来学习，那么有事情的时候，你也有一个可以来寻求问题解答的一个方案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广设很多的这些道场
1: 是。
0: 的一个原因。我们现在呢，很多人呢，在这个面对人往生以后呢，其实我们一般都是听从这个我们长医社跟我们这个交代的这个。程序那么去走因为大家目前士农工商，所以呢，往往就是一般就是，做这里请气灵啦，那么其实这个方式呢，在我们的传统习俗里面，他要做七的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每7天一次。这个7天的过程，其实就是这些亡灵，那么他们需要去面对的一个关卡。那么我们阳间的人先帮他做这个功德给他，那也只是他说你在这个时候你要做反省忏悔所以呢，师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常讲，骨咧无灭，心咧嘛无生，灵魂的这件事情，从古到今都没有转变所以呢，他在这个在我们宗门里面呢，就做了这一个祖德流芳的圆满法仪的这本书啊。那么就是说，要我们自己呢，因为随着这个社会形态的转变，那么很多人士农工商都在分散在各处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整个那个出殡的法仪全部结束以后呢，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法仪那么来做。那么慧娥师姐曾经跟我讲过说，她曾经对跟她的这个母
1: 亲，
0: 亲
1: 对，
0: 曾经做了这个法仪。那我们现在来请慧娥师姐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前年呢，我的母亲不幸的往生，那也像老师所讲的，我们由葬仪社他处理一切的程序，那葬仪社就跟我们讲到说是清灵，其实我们都不太懂，那完全都交代由葬仪社来处理这一件事。但是有师兄就跟我讲说，你可以自己来。

0: 受精。其实那时候在丧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那么多。那等到整个仪式做完之后呢，我就突然想到了有法师啊跟师兄都说，你现在在家里啊，你可以帮你妈妈在做七压啊，因为刚好我妈妈是头七跟二七都已经结束过了，那我就开始从三七、四七、五七、六七到圆满期开始呢，按照我们中门的法仪一一来做。那每一次要做的时候，都会先问一下我妈妈的灵有没有到，那一问一宝贝都来。那等到三十分钟，按照我们的法仪整个要的那个要的贡品等等金银财宝都按照我们的规矩来做的时候都有。那也是当今天要画金银财宝的时候，我还是会问我妈妈说今天有没有高兴欢喜信，那宝贝都是有齁，都没有说什么叫不到啊或者怎样。我觉得自己当你在做这些的科仪的时候，你是很快乐的，那个心情不是很沉重，是很快乐。那去画金银财宝的时候，往往都会出现日正当中会出现一个天象，有一个日晷在上面，我都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就跟很多的法老师、法讲师来分享这件事，他就说：“因为你妈妈做得很好。”但是最不可思议的，有一次做到五七的时候，那一天刚好下大雨。那下大雨呢，还是一样画金爪。那画金爪的时候，突然雨停了。哦，我觉得真的不可思议，雨停了我就画，而且还一样哦，出现天象这样的情况。那等到我们画完那个金爪的时候啊，那个雨过了半个小时，雨就停了。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凡是按照中门的法仪来做，真的是很殊胜，会让你呢不自觉的有感受到它的威德力。那我最记得呢，当圆满期的当天的下午，我就想到了有一部经典，所以我在帮我妈妈送的《瑶池金母定慧解脱真经》。那在送的过程当中，往事历历一直浮现我的眼前。其实呢，那是一种对父母的回忆，对母亲的回忆。但是我也感谢我的妈妈，在她在世的时候对我们的教养。那我觉得会有这样往事历历一直浮现的时候，就像我们俗称的孝会感动天的情况，它不断的在你的生命当中感动天，它会让你圆满很多的事宜。那最后呢，当我父母要做，我的妈妈要做三年的时候，干老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有学到了择日。那我择日之后自己来择一个日子，那也问老师，老师说非常棒。那也问妈妈说，那后来找的老师来帮我们做了择日，因为我们家去年是坐西向东，不能干老，所以等到今年呢就帮他做了圆满的三年。所以呢，从这里的部分，我觉得也许很多人都是由葬仪社来帮你处理这些事宜，那种的好像有一点很快速的，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们自己亲身的来帮我亲自来帮自己的母亲来做这些的法仪科仪的时候，我觉得就像那一天三年盖楼的时候，我妈妈她非常非常的满意，因为寡杯一个口杯去跟祖先干团圆的部分。所以呢，我觉得在生命当中父母教养我们，那我们能够在他最后的一段时间里面能够做的，很可能就是这些的法仪，让他能够上天堂，能够好好的再去做一个的修行。这个是我们作为儿女应该要做的，帮父母圆满的一件事。
1: 好，谢谢。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黄慧娥贤士同修跟我们分享用意。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故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

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500罗汉龙姓和全华的墨宝，啊，交旨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啊，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生苦与供养，挥好。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精进变尊者，宗主开示，精进变尊者是五尊者，他在古印度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雷尊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精进变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其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说果尊者，宗主开示，乐说果尊者是武尊者，武功高强，修行地是在西藏，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火山旅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乐说果尊者。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声龙是上乘。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为兴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观无边尊者，宗主开示：观无边尊者为文尊者，他在尼泊尔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前为天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观无边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狮子幡尊者，宗主开示，狮子幡尊者是五尊者，功夫很好，修行地在中国大陆岭南。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坎为水与风水幻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狮子幡尊者。

转和平法轮记文，这本经典中五百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五百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两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八十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三个月，在国历十月二十九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两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破邪见尊者，宗主开示，破邪见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喜马拉雅山脉。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天山遁与泽山弦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破邪见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无忧德尊者，宗主开示，无忧德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中国大陆华北，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风雷翼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忧德尊者。

师父在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沫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犹如《金刚经》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希望我们疲倦的身心灵获得安静与修复，重新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

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呢。这一次的系列单元不只谈我们的医疗健康，也请来宾来谈谈我们的人生哲学、人生的健康，还有生命的影响力。我们今天的特别的重量级的来宾，让我们欢迎高雄义大医院院长杜元坤院长。杜院长，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各位维新电视台的亲爱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0: 是，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杜院长来到节目当中来维新电视台录影。您这次带来的一个新的书籍，致赠给师傅的书籍当中，我们的初心不退，活出生命的影响力。我自己也拜读了这本书。那书籍当中，院长您也提到您的人生的一个经历，非常精彩。无论是在学习成长当中，都是无畏无惧的。所以在书当中有五大方向可以来认识院长，认识院长您的狂性，您厉害的地方，来让大家来了解您。首先就是在医者的使命上面了，想请教院长，您最当初为何会走上医师之路，而且又选择了骨科，而且中间呢开始行医之中呢，会将半个月的薪水都捐赠在公益上面。
1: 啊，是的，我很高兴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么当年呢，一开始想要做医生的时候，其实大家记得，如果是50年前，大部分成绩好的小孩子，家长都会希望他们能够从事医疗的行业，可以救人，而且老实说，收入也不错。那当年我另外一个志愿其实是当音乐家，因为从小3岁就开始学小提琴。那家长是认为说，如果你喜欢拉琴，可以把医疗当做你的主业，那可以帮助你小提琴啊，你要发展也可以。那当年我有听父母亲的话，那就从医学就一直念下来。那么从台南一中毕业，后来到台北医学大学。那么在这中间呢，我慢慢就有体会到说，我们要帮助的病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所谓健保时代，有些病人他们的收入其实是不太好。我们也在实习的时候看到有些病人，他们为了他们因为经济状况不允许，所以没办法去给付这个比较庞大的医疗费用。所以当年我就想说，我希望可以把我自己所有跟大家可以分享。所以第一个分享就是，我希望我能够当个好医生，把我在医疗上的专业救更多的人。第二个就是啊，万一这些我要救的人他没有钱的话，那我怎么帮助他们？那如果你说啊，这一个来给他帮助多少，另外一个来帮助多少，这样子的一个区分，在我来讲是有点复杂。我就给自己下了一个志愿，我每个月的薪水就捐一半出来，不停不停。那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不管是在医学上，或者在病人他本身他所需要的经济的帮助上，都可以给他们一个比较不会担心因为就医而产生的一个窘迫。那么，所以在当年这样子一路下来之后呢，在当年轻的住院医师，当然薪水不够好，那个连家庭都要养都有点问题。但是从主治医师第一个月开始，我都还记得，我第一个月的薪水是27万元，在长庚医院，那个时候是非常好的薪水了，因为我病人很多，我就马上捐13万5出来。当初长庚医院的财务部门吓一跳，说这个医师怎么会做这个事情？我说我下的志愿，我不会改变我的承诺，所以我在长庚医院待了19年，每个月薪水都是捐一半出来。那么当初会走骨科，其实也是我对很多科有兴趣，我也很喜欢心脏外科，也很喜欢神经外科，也很喜欢整形外科，因为这些科都是可以救人。心脏外科心脏手术，神经外科脑部手术，整形外科那时候很多断肢，台湾那个工业时代很多机器哈会断肢，我都希望救他们。可是我后来看一看这几个科，如果您可以用一个特别的科，把所有的功夫都学会，可以从一个人他受伤，或者是他有疾病，从他的骨骼、神经、血管、软组织一起治疗，大概就是骨科。所以当年选了骨科之后呢，给自己下了这样的一个志愿。那么后来大家也觉得很好玩啊，你怎么一个骨科医师？我是台湾算是骨科第一个从事这种皮瓣跟显微神经手术的医师。
0: 太多元化了。
1: 对对对，当年的骨科医师大部分就是做人工关节，或者是就是大部分人家说拿榔头敲钢钉的。那我不太一样，是因为我在当总医师、骨科总医师的时候，那刚好有个病人， 从急诊送进来，那么他是大腿骨折，神经血管都断。那么当初到当年的 SOP， 那个已经是40年前的事，骨科医师要先把骨骼治疗好，先把它固定，然后赶快请显微外科，就是血管外科，好，来接神经接血管这样。可是当初这个病人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心脏外科也在忙，显微外科也在忙，没有人可以帮忙。那我骨头定好了，如果我不接血管，这个脚会黑掉；不接神经，这个脚没有神经。拜托人来帮忙，没有办法，因为我以前在训练的时候每一颗乱过，都有走过，所以我就用当初自己所学的帮这个病人接起来，而且也接成功。接成功的早上，在早上大概5点多才接了6个小时手术做完，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姓杜的这辈子不拜托别人了，所以我就在我家的顶楼盖了实验室。那这个事情在全世界，世界外科的历史有写这一段，就是这个医师为了找不到人帮忙，在自己的屋顶盖了实验室。那盖了实验室呢，我就兔子啊老鼠啊拿来做实验，那么比如说把老鼠的耳朵从左边剪断接到右边啊，把老鼠尾巴剪断接，或者甚至把兔子右耳接到另外一只兔子的左耳，这样训练。那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训练过程，让我知道这些技术其实在以前我们书上我看到的其实不止这样，我们可以发明很多。所以当初从骨科医师变成一个全能的斜杠的医师，神经外科啦、显微外科啊，还有包括我们的整形外科，我都是这样给自己训练出来。所以这一段历史在很多地方都看得到。然后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你们的成就要比我高，因为我的老师是兔子跟老鼠，那你们老师是我，我是人。
0: 是就在不断的锻炼之下呢，在杜院长有用很多的方式来锻炼自己，不单纯可能只是在一般的那个医学体系下的学习，自己盖实验室。
1: 对，我自己盖实验室。这个在现在来说哈，是不允许的。那个在，因为现在任何动物实验都必须要经过这个实验委员会。可是你可以想象40几年前那时候没有这个法律，所以那个时候我盖实验室的时候还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都会到，我那时候在长庚医院，我就去林口镇上买兔子买老鼠，买了一阵子之后呢，那个老板就有一次终于忍不住说，啊，我们人间有鸡肉猪肉牛肉，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吃兔子呢？我不好意思跟他讲是做实验。这时候他女儿更好，他女儿在旁边说，啊，那算什么，他家的猫也很懒惰，为什么他连老鼠都买，他家的猫都不去抓老鼠。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

0: 都要他老板喂他，我吓了一跳。原来我那么常去买这些动物，他们对我的感觉是我喜欢吃兔子肉，
1: 是，
0: 我家的猫喜欢吃老鼠
1: 这
0: 肉。
1: 是大误会
0: 嘿，
1: 了。
0: 对，很大的误会。那我的功夫也是这样训 练出来，所以后来我收了很多国外的学生，我大概全世界20几个国家哈，到处开刀啦、演讲啊，收了超过300个学生。然后这些外国人很多都已经变成很多医学院的院长，甚至大学的校长。他们来跟我学的话，他们都吓一跳，就是在书上没有看过这种手术缝血管和缝神经的方法。我说，因为这是我发明的，所以后来我也出了好几本书。那这上面就是教他们怎么去做这些比较精密的显微手术，所以是当初苦学而
1: 在当年那个年代呢，
0: 来。
1: 就是真的是想尽办法。但是呢，在第二个面向呢，就是很好奇我们的杜院长，就是您是自信之狂人，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书中有提到，您有2次在您行医就诊的时候，哦，你差点都觉得自己的生命状况有危险，可是你还是一直要把病人看完，才愿意去就医。一次在澎湖，一次在您的诊间，
0: 对，
1: 您怎么那么有自信可以撑过这一切？
0: 谢谢，我先把故事跟大家分享，然后跟大家分享我的心理的这种状况。比较简单的那一次，说简单也不简单了哈，事实上是在澎湖。那我在澎湖，因为我每个月都会到澎湖服务，那因为澎湖离岛的医疗比较缺乏，所以我开始下这个志愿说，这10年来我每个月都一定会到澎湖服务。那么去服务呢，有时候在一个定点，比如说在望安啊，在马公啊，有时候会到七美。那有时候跳岛，因为我们在很多岛都有我们的驻点，所以在跳岛的时候，从那个船要上岸的时候，被珊瑚礁割到脚。那割到脚之后感染的，那时候5、6日3天，第一天礼拜五割到，礼拜六就觉得不对劲，全身发热啊，到礼拜天脚很痛。可是我礼拜天一结束了义诊之后呢，隔天我要回到义大医院要帮病人开刀，我已经排12台刀。那么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不对劲，我一看就知道是海洋弧菌。海洋弧菌是很可怕的，只要你有伤口有海洋弧菌，几乎都要截肢，80%以上截肢。那我告诉我自己，今天什么最重要？病人最重要。所以我告诉我自己，我礼拜一已经排12台刀，我就从一早开始帮病人开刀，一直开了12台。那这中间我有吃东西，因为我必须要有体力才帮病人开刀。12台开完之后呢，我就跟他说：“好，我们开始13台刀。”这时候我们的护理长就讲了：“院长，你老翻颠了。”这个护理长他跟我很熟，所以敢开玩笑：“你老翻颠，12台刀了，没有13台。”我说：“对不起，第13台刀，
1: 心
0: 他的
1: 里
0: 病人跟医生是同一个人，都是杜元坤。”那他们就忙起来怎么办？我就把我脚翻给他们看，哎呦，整个脚都烂掉了。啊，之后那个护理师他很聪明，他才说：“哦，原来院长。”你脖子上打一个点滴，就是为了打消炎药，没有错啊。我在帮人开刀，我需要好的体力，然后我需要打抗生素，不然脚一定烂掉。那这时候开始了，麻醉科医师了，院长你要开刀啊，不能麻醉呢，因为麻醉要6到8个小时不吃东西才可以麻醉。我说不用了，等6到8个小时天亮了，我明天还有400个门诊病人要看。那么他说怎么办？我说就直接化刀嘛。没有人敢画，我就拿刀给我的学生嘛。薛医师说：“老师，你不要害我，你会害我成为千古罪人。我老师的脚被我手锯掉，这个传到江湖上怎么听呢、啊？”他不敢开。那我拿给我的第一助手，一个徐先生，他跟了我25年，现在已经超过大概40年。
1: 他们
0: 他
1: 也
0: 跟
1: 不
0: 我
1: 敢
0: 说：“
1: 吧？
0: 哎，他说院长，我以后怕出去被人家骂，哈，说我把你脚截掉了。”我说：“我没有叫你们截呀、啊，就是嘛。”就是把伤口整个打开嘛，清创缝合，
1: 是。
0: 没有人敢做。我说刀给我，就麻醉科医师过来说：“院长，那你至少打个止痛药。”我说：“不用了，没时间
1: 就
0: 了，
1: 直接
0: 我直
1: 来。
0: 接画下去啊，里面的伤口海洋弧菌清干净，然后把血管神经处理好啊，自己把它缝起来。然后大概1个多小时，从来没有打麻药。那时候大家笑得要死。打完之后呢，这个终于就有人讲着：‘哎，院长，那你应该住院嘛？’因为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时间住院，我早上。4点多还要查房，好、哦、啊，所以现在已经半夜12点多，所以让我在办公室睡一下。那隔天一大早脚包着、啊，我就开始查病房，又看了400个病人，那、啊、就中间自己打点滴。那很多人就问我说："你是什么样的心态来做这个手术？"我说："第一个，我自己不重要，我不能辜负病人。这12个病人都等我至少挂号就要3个月，再等开刀又3个月，这半年来他们过个什么样的日子？你不忍心呐、啊。" 所以我说我这个痛，反正现在已经忘了痛了，我在跟你讲的时候我也忘了那个时候痛了，所以那个不重要，但是这些病人永远记得你当初对他的好，
1: 是，
0: 所以这个跟取舍之间，什么比较值得，把病人弄好比较值得。那后来主持人你有说第二个事情，那是更离谱，
1: 更离谱，真的太离谱了。
0: 那个第一件事情是可能只有截肢，
1: 是
0: 自己给自己开刀。第二个事情比较可怕是我在看门诊看到一半之后，大概早上10点多，我觉得整个人不对劲，就是发冷汗，然后肩膀会痛。那一般肩膀会痛我们知道嘛，第一个就是打橄榄球去撞到，第二个可能心脏有问题，不然就是胃。那我觉得我胃很好，我前几天也没有打橄榄球，看来是心脏，应该是。后来我就摸一下脉搏，不太对，那个心率不整。后来我就跟我的病人说，对不起啊，你给我20分钟，我赶快去做一个心脏的电脑断层检查，640切。去做了之后，我们那个心脏科的主任跟我说，院长，你马上要做手术，你的血管的冠状动脉塞了90%，就是你只剩下10%的冠状动脉是好的，90%塞住了。那我就问他一件事啊，不开会怎么样？他说你会死掉，我们会没有院长。好，我说没那么严重，我就吃了几颗这个舌下含片的消化甘油含片，因为我外面还有好几个百个病人，那我就继续看。这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就把救护车的那个推床推到我门诊后面。我说只要我倒下的时候，赶快把我送进去做导管，应该救得起来吧，我让你做主任做那么久，你应该有这个功夫吧。他就愣在那里不晓得怎么办，后来就继续看，后来200-300个看到剩下大概70个。我那时候脸色不对，后来我的学生从隔壁坐来跪在我的前面说，他们可以没有院长，我不可以没有老师，你是我的老师，我觉得你不能再这样下去。后来我就起身把门诊的门打开，出去跟病人一鞠躬说，对不起，我因为心脏要开刀，所以辜负你们啊，但是我开完刀一定会给你们继续服务啊。有的我就给你另外一个回诊单，在下个礼拜回来。那有人就问了，院长你心脏开刀下礼拜就可以看了？我说我明天就可以看了。就他们就知道这个院长有一点疯狂。后来我讲完话回去的时候，我就直接爬上病床躺下来，完全动不了，因为一直冒冷汗，赶快进去心导管室做心导管。他们也是跟我问一句老话，你不能上麻醉呢，因为你刚才吃东西。我说放啦，我自己开刀都不放麻醉，放麻醉做什么？我还自己眼睁睁看着我的血管把它撑开，撑开我说好了，没事了。下来，那当时说不行，院长，你90%的血管塞住，你要马上住院。我说住什么院啊，没空啊。我就他们要的我住加护病房，我连加护病房也不住，病房也不住，我就回我办公室，然后就开始把今天没有看的病人资料从电脑交出来。我很怕对不起人家。
1: 是。
0: 那等到确定这些病人啊，我的助理哈，我的学生都把他们看好了，我才 OK 休息。那是礼拜五，隔天礼拜六继续开刀，开了10几台刀，所以没有休息。所以这两段故事其实告诉一件事情。有人问我说，第二件事情，为什么你自己不顾着生命，要去顾这200-300个？我说，一条命换300条命划算呢？这300个人都等我多久了？所以在那个时候的心态，年轻时候很冲，我觉得神明会照顾我，菩萨会照顾我，因为他还需要我去帮这些人，所以心里面就自己有股傲气，觉得啊，不得惊啦，神明给我过一地方那了，然后就拼着做。那事实上，我觉得老天爷对我很好，他让我有好的身体，因为我以前一直都在打橄榄球，也打拳击啊，也打跆拳，对，基础打得
1: 好，
0: 的确，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儿，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跟我一样做，至少你要帮自己开刀的时候。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

0: 哎，我觉得如果你手脚不是很快哈，自己开的可能会截肢掉。而我自己把自己血管神经分出来，保护好再缝合，这个是平常的训练。
1: 这个真的是太难想象。一般我们就是在看书的时候，跟院长亲自来陈述这一段故事，我觉得那个震撼力还是很不一样，真的是太疯狂了，院长。因为在这几个面向，五大面向，刚刚第一个就是从医生的角度，再来就是您的自信的角度，还有第三个面向呢，就是您是非常孝顺的人，
0: 是，
1: 在孝道上面，甚至扛起家里所有的债务。
0: 是，这个的确哈。那因为我常常问我自己说，如果我当了主治医师，那每个月捐一半的薪水，那这样子做的话已经够好了。后来遇到一件事，那我父亲在大概二十三年前过世，他过世的时候我吓一跳，因为我母亲告诉我说，你父亲哈留下了9000万的债务，我吓一跳，我说爸爸。爸爸是律师，很会赚钱的。他说不是，爸爸很会赚钱，可是到比较年纪大，有些骗他去投资，他也没有发觉。那时候我就面临道德抉择。第一个，比较理性的讲，我应该抛弃继承，就说这个债务跟我无关，是我爸爸欠的。可是我又想回来，那么这些被我爸爸欠钱的人，我如果抛弃继承，他们怎么办？他们索讨无门了。后来我就把自己弟弟妹妹找来，召开一个会，说。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把它接起来。弟弟妹妹说：“哥哥，你不理性，你完全不理性。”那我就觉得，我不能够让自己的父母亲蒙羞，我就全部扛起来。可是这个扛起来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你扛这9000万，以我当年在长庚医院的薪水，我肯定要宣布破产。破产之后就是每个月啊三分之一薪水要去偿还这个债务。我觉得不对，我那么。有想法的人，我认为我可以逆转，怎么去逆转？我就跟长庚医院辞职，我要回来南部，把我爸爸本来亏损的8家公司带起来。同时呢，还好那时候有义大医院成立，我就到义大医院来。离开的时候，大家都讲说，杜元坤大概离开长庚就不会再做学术吧？因为我那时候离开的时候是全长庚最年轻的教授。前途一片看到，可是我离开之后，大家认为我大概出去就是为了解决债务。我告诉他们说：“不，你们等着看，我现在是台湾的教授，我到南部去过个10年，我会是全世界的教授。”后来我到南部的时候，就开始呢把公司重整。后来发觉是人谋不臧，人的经营没有做好，所以我就把这些事情慢慢的把公司一家一家重整，有些可以变卖的变卖掉，有些可以做。后来把这些债务12年还光了。可是比较特别的是，在还这些债务的时候，我同时所谓的初心不退。我当初给自己下的志愿，第一年主治医师第一份薪水要一直捐下去，我没有改变，这是不理性行为，完全不理性。因为我那时候背了9000万债务，但是我到义大医院，从第一份薪水还是一样捐一半出来，那薪水很高。我在义大医院薪水比长庚高3倍以上，我捐一半出来。财务部门就很奇怪，为什么你要把你薪水这样捐出来？他们也大概知道我是为了家里债务才离开。我就跟他说，这叫考验。如果我遇到困难，没有履行我的承诺，那我之前讲的都是假的。所以我继续做，继续把薪水捐出来。而且到现在，其实都这几年有 COVID-19 哦，大家很多基金会啦、慈善团体，他们的经费不够，我每年超过我薪水的1.5倍哦。以前是捐一半，现在是超过薪水1.5倍，全部都捐出来。在我来讲，这个是最快乐的事情。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主持人你在问的这个事情，就是很多观众会觉得这个是不理性行为。对，可是我跟大家讲，其实理性你要把它分开来看，理性是利己或利他。如果是利己的理性，大部分你站的观点就是我会不会怎么样？我的理性是利他，就是我如果不这样做，别人会不会怎么样？我如果不先帮病人开刀，他们会怎么样？我不先去看病人，他们会怎么样？我不把这些钱还光了，这些当初我爸爸跟他借钱的人，他们会怎么样？如果你想到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理性的利他就是用你的所有资源、所有方法、你的智慧、你的能力去克服困难。所以我并不是不理性，我是一个比较激进的理性主义者。
1: 是，您把这个主导权放在自己的手上来执行利他的一个理想、一个方向跟做法，就如同师父所一直教我们的一样，是以利他对待的精神。
0: 的确，我师父这个精神呢，其实我从十几年前我就非常佩服。 我今天也很高兴能够来上哦维新电台节目，因为
1: 谢
0: 我从
1: 谢院
0: 很
1: 长。
0: 早就知道师父哦，不止劝人向善，我觉得师父是一个真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理想家之外呢，智慧很高。那我也有机会参观我们这边哦，师父的这边的展览馆，
1: 是。
0: 我只能够就是感动。啊，这种精神呢，在我们来讲，我们是值得去学习。为什么？我们做的是一部分，可是师父所教出来那么多的人，他们在各行各业发挥出来的力量会更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在我来讲，我今天觉得心里很有共鸣。
1: 非常谢谢院长今天的一个来露营跟参访，因为从院长刚刚在提到说，有很多的一个思维想法都是我们跟师父的理想呢，都是不谋而合。那另外还有两个面向，也一直都觉得对院长您很好奇，在这两个面向呢，还有您是一个转念之狂，非常能够去转进转念，在我们比如无论是在医疗纠纷或者是院内等等的事情，还有行善的部分，这两个部分也要请教一下院长，您在您的行医过程以及在做公益的一个转念，还有跟病人之间的一个。
0: 是，那任何医师，除非你没有病人，你只要有病人，一定会有一些医疗上会有一些纠纷。我的感觉是，如果发现医疗纠纷，第一件事是先检讨自己，没有人会故意来找你麻烦，所以我们要看自己是不是态度上，是不是在我们行医的能力上有不足，然后你要跟病人很坦白的去跟他解释，然后去跟他讨论能不能把你做得更好。那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些纠纷，或者你必须去化解，这个时候心就很重要。你要永远站在他的立场来讲这个事情，而不要说我没有错，你没有错，这个是以医学来讲，但是以病人来讲，我得到结果并不理想。所以，我如果今天我是病人的家属，我希望能够了解，那你们的诉求是怎么样，是能够再帮你们做好一点，或者是能够帮你们找更多资源来帮忙。那这个就是我面对这个事情，甚至有些病人都已经告我了。没有理由的告我，他们只是因为我不开残障证明给他们。可是后来他还是需要找我开刀，我还是继续帮忙服务。那我们医院的公关就觉得院长你这不对，他会继续找你麻烦。我说没有，我要感动到让他觉得找我麻烦是找他自己麻烦。因为每个人都有良知，如果他持续找我麻烦，表示他的良知还没有发现。有一天他发现，他就知道其实这个是不需要再这样子做。那很多我们在医疗上遇到的问题呢，这个转念真的很重要。包括我们帮助一些人，那结果有些人他其实他有原因没有让你知道，他可能是可能来拐骗你。那我的觉得就是，我就找一群人来帮忙，去成立我的基金会，希望能够经过很严格的审核，比较客观评估，是不是可以帮助他们，然后再做这件事情。
1: 是在我们的医疗上面，还有在我们的公益上面呢，院长都会用。他的方式以及政府的方式一起来协助大家。那刚刚院长也有在提到说他自己是公共财，院长，
0: 是，
1: 您这么
0: 的确，
1: 说。
0: 真的是公共财。我觉得老天爷让我出生，其实就是让我来服务大家。服务自己太多的时候，你的福气会把它用掉。我们把福气分给别人了，这个福气源源不绝，源源不绝。所以我很高兴自己是一个公共财。尤其越是公共财的时候，你会发觉那种源源不绝的能量会从你身体散发出来。然后更重要的是，当我帮助很多人的时候，我还看到很多我帮助过的人去帮助别人。哇，那个是太好了，善的循环。
1: 是，
0: 其实师父也常常在教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我觉得是真的是，哎，我很高兴有机会能够跟大家分享。
1: 在节目当中有太多太多的有关院长的一个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一集我们先谢谢院长在这个单元的一个分享，谢谢杜院长，
0: 谢
1: 谢
0: 谢谢谢谢各位观众，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报出。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

0: 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请合掌，咱来恭念唯心法集，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九九天护国摄斋，发挥大众各姓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三界万灵掌顶。好，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天之德，大公无私；天之德，普照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天之德在我呢，大无其我，在世在咱的心中呢，藏的呢，咱无法度用语言来表达到天德。所以咱日常生活之中，咱是做个问心无愧的状态之下，咱就会当体验到天德的殊胜、甲功德、甲伊伟大。所以天德啊，就是光明的世界；天德无遮障的世界；天德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啊。好，有曾经有人甲问讲，老师啊，天公的世界甲西方极乐世界敢会比呢？事实上，等号。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咱一定要修行三南天三十三天的世界的净土，咱才有法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要去呢，不是随便开就去啊。万不对健康去，万不对咱的五脏六腑人的所在去，在咱的天桥这个所在，天桥这个所在拍开了，咱才有法度对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咱人有一个烦恼，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进前呢，咱有真侪种。

0: 真侪种的烦恼。若是咱有烦恼者，正是咱的脑海来思维来，干那烦恼遐的话，烦恼未了，烦恼未了，你就无法度脱开这障碍，无法度离开咱思维的烦恼。那就顶阵啦，哈咱录影录讲啊，动手啊，哈咱只录来，咱要台视来播出。啊，我相信有诶动手咧，足欢喜咧，亲戚朋友，因为看到各位全即个端正庄严诶发相诶时，哈，亲戚朋友，因为你有这修行啊，啊，因为心开始会甲你恭敬，都互你带来咯。啊，有诶咧，都是阿大海啊。好，我有完成这组，唔知道会去播出去看到无？我咧讲看到，一定认为你嘛是大菩萨啦。往昔所做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将心意以之所生，一切罪障尽忏悔，咱就忏悔了啊，有无？好，所以咱啊，伫这个法界，咱的娑婆世界，尤其是娑婆世界。咱一个有形的身体，我嘛同款，常常是有形的身体，爱食、爱穿、爱放、爱行路、爱装开、爱创啥，好，等等等等咧，咱是三婆世界，但是咱心灵的世界、思维的世界，无形无相，任何人嘛，无法度去了解到讲咱心灵的世界。现在各位，咱几啊百个动手一只。我嘛唔知道各位恁共同现在每个人思维世界，天啊暗啊，有诶急可能要转去，有诶不到腰啊。各人各人的想法，各人各人思维，但最无共款的世界，这是一定诶，这是每个人想思想啊，每个人想宝贵诶一时刻。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常常嘛，甲咱提醒，甲咱讲。烦恼正菩提，佛陀所开示所讲，这个烦恼正菩提，证明着菩提道啊。菩提道就是大道，菩提道就是当时佛陀释迦牟尼佛在树下在修行的时，伊的烦恼或者菩提道。若是当时释迦牟尼佛伊无遐烦恼，无看到生老病死苦的烦恼时，伊无可能伫菩提树下悟到真理，悟到咱每个人的性命，悟到讲山河大地，所有一切满虚空的星星，拢有伊性命的存在。所以众生一律平等啊，众生一律平等。即个伫战国时代咧，战国七雄的时，天下大乱，几国主一出来咧。啊！伊就派啊地主咧，顺便旁观下山，苏秦、张仪下山，合纵连环，找到迄点心。所以七国免于战争咧，合为一，为一点，为秦国、秦国，才有就秦始皇会出来。秦国秦始皇自称为皇，皇者是心，好不偏不倚，合纵连环就迄点心。这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咱来了解这个真理的时啊，咱就比如讲啊，贵国主足阴险的，你才会赞叹啊。当时啊，那么贵国主诶，一出天下时，当时天下未太平，继续个战争。你看咧，贵国主，咱今日咧开始开天机啊，若有真相，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大天下。中天下、小天下，拢伫咱的心内面啊！所以咱《天德经》内面呢，十二天将西北上，天王姓名天龙王，哈，空心、空心包容诸法界，智慧如海度苍生，智慧如海度苍生。各位，咱的心一定爱拍开啊！咱看了世间的艰苦人嘛好，也是无所不的人嘛好，咱上重要给予一点同情，给予一撮可怜，同情甲可怜的时啊，你会得到真正自在如如诶。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 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

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曾经咱就信徒，啊，恶丧含伊先生来，伊个这个恶丧咧，伊真恨伊先生，足恨的啦。恨讲先生啊，拄开始结婚的时，拢无带你厝，啊，食公家头路咧，开始就派去外岛，啊，家咧厝修空房修两年，在几十年前诶，啊，伫外岛要当个台湾是真困难，修空房。啊，无想呢，回来的时啊，几年后回来呢，啊，拄结一个人对伊回来，结一个人对伊回来，啊，迄只，甲到处判的，吼、哦，啥，即些呢，我都去了解，我都去接受，嘛，我都去接纳这个问题。那么，甲伊回来这个呢，毋是伊的情人。一个拜一兄妹，但是呢，咱这个恶商呢，伊都人人都是一情人情人。那么，哎呀，先生，我绝对无超出着，哈、哦，做人基本的原则，这是正港人小妹。但是，就安尼等下了以后呢，阿婆感情一讲一讲一直破裂，阿婿伊嘛是对家己太太呢，真正亏欠。讲无法度啊！这里、个、因为公这里、个、公司的关系，无法度等来，那么就怨叹。到有一天呢，啊，看到伊这啊结拜一小妹呢，啊结婚啊，才放下心来。就安尼经过几十、二十多年、三十多年以后呢，囡仔也大汉啦，开始老了，算老小，算老小了。迄个呢，做夫人的呢，好一直算红因红的红色老少。我这几十年中间呢，对我的体贴啥拢无够，好实在，大家呢直直搭直直搭直直搭啦。因为囝该娶啊娶，该嫁嫁啊，阿都起来幸福死啊。迄阵我嘛是拢，咱有咧问代志的事。那太太呢，好真正唔愿，先生真正无奈。因为先生对太太的亏欠，伊将来是低调，啊太太变高调，又高调又低调，就讲好，你看咧吼，你就是安怎，你今日拢无话要讲，心有亏。先生也没有讲，他是对不起阿弥陀佛，干啦阿弥陀佛，我讲阿弥陀佛啦，你害死一个人，你知影无？好、啊，唔是讲你修行叫你受口业。叫你受口业，唔好讲话，就是阿弥陀佛来了。阿弥陀佛，新金色上好光明无定论啦。好，咱呢上好光明，其中一个口好有七十二好，爱说法，有这嘴爱说法，爱讲，讲你的所有的经过，爱甲太太安慰，用不着。太太无机会话讲，我只有卖讲，我做会到。去去引导伊，好、哦，我真自在，我心中有佛，我哩有够无自卑，有够要求，好啦，有够要求。你何你莫扑不着，你莫对着地角，你嘛爱地角去找呢？唔是讲你幸福就好了，无智慧。我只讲讲无人，啊阿母的斗阵，你有机会去念佛，太太我都念佛，我都修行，这是因为你的因缘啊。你的因缘，啊，你的过去的因，我都熟悉，因缘如此。那么这生呢，你既然知影，好好啊，甲太太，哈、哦，大家好啊，讲，好啊，大家共修念佛，啊，那么太太了呢，就一直。

0: 一五五啊，五到五袂煞，后壁一大阵，啊，作势咧，伫后壁伫听，吼、哦，听海头，好啊啦，好啊啦，恁翁都安尼，恁安尼，你还佫讲，我要等时间，我咧，伊讲等，等下，等下，我今无甲我翁五煞的时候，无一个清楚的时，我绝对毋转去。你看，后壁哈大阵，啊，伊也照常了，我才甲问学生，若是你有一工死里倒去，我甘愿来地角。哎呦，阮翁都爱甲吹，我地角伫倒位，十八点啊，你要去第几点呢？啊，有一点挂喙齿的啦，啊一点呢，莫会难讲的啦，啊一点呢，入花顶的啦，啊一点呢，流动啊多的啦，啊这拢伫现在病院啊，伫病院的外科内底就有啊啦，你看看咧，病院的外科吼，医生。好，因嘞，吼，哎，等下都杀出来轮轮嘞，吼，你看了勇敢，咱家己敢轮无？唔敢轮嘛？啊，我一直甲伊讲嘅，咁样，好啦，我原谅你啦，地沟我唔去啊啦，我无你要去倒，我要天堂啦，天堂要哪去？阿弥陀佛咧，你要来阿弥陀佛？唔捌啦，阿弥陀佛伊会甲我带啦，因为我做人太阿萨利了。哦，所以这恶上呢，五足久呢，我讲阿弥陀佛啦，你心爱空出来，你心莫给他刻一个红塞的底面咯，红塞然后一件代志底面咯，见红塞，我照给你命给你看，你红塞绝对袂给你对做对不起你的代志。老师你讲的哦，我是我讲的，无假讲的，无鬼讲的，我讲无唔对，红塞袂。好、哦，迄、那个红赛呢，足感谢一只阿弥陀，就是谢谢。我你讲嘛，你看阿弥陀佛多好，我不用做口业啊，我过去吼口业有够济。啊，所以这个太太呢，伊才不要。好啦，老师你也讲，我红赛无歹习惯，无污点的时候，那么我袂啊啦，我要认真要念佛，要修行啊，我的心空出来，互阮翁坐来底啦。我哩互恁翁坐来底，迄阵就阿弥陀佛啦。我这坏嘞，坐我心肝来，恁要让恁翁婿坐心肝来无？啊，像恁太太坐心肝来无？所以这是我，一个人的无明就烦恼，证菩提，证明着烦恼，证明着当时释迦牟尼佛为何要修行，要出家修行的道理，就是一只，因为人作是烦恼，爱取得一个正知正见的念头。所以，咱一个人唔通随便去恨人。你恨人，到尾会真艰苦。你若恨人的时啊，吼、哦，咱真济真济咧，吼、哦，这里叫做灾难会到位。
1: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那昨昏，咱有某一位官员先生含太太，因为先生的运啊足歹，我长官呢，哈，伊有犯伊的部下的糊涂，部下的糊涂啦，啊，因为造成呢，伊的职务上原来有犯调我无犯的威胁，那么伊的长官甲决定这件代志马上处，长途定性无够。啊，那么唔完呢？昨昏坐到大安寺去，去大安寺诶，下底甲讲伊个代志，讲恭喜哦，哈，你个命，你姓吴诶，今年抽鼻枪，抽鼻枪，啊，过来。

细牛风雷翼，今年阁行幸运，米阁行。六月开始咧，人就是无力，所以你今年啊，到这个时阵来，亥月啦，十月来咧，

有今日故，这是每个人自己所带。我太太我有看，我啊，你今年呢，你的命宫内底呢，有你的夫妻宫，官鬼官鬼咬呢，啊，夫妻宫的官呢，嘛是正冲，而且佫有破。安尼来呢，你今日以这代志发生的时啊，你爱去感谢恁的主管。一来呢，甲你换位以后呢，你的囡仔会当导着你的囡仔。哎呀，我的囡仔吼，原来足歹，歹到无法嘞。即摆呢，我的囡仔煞乖落了，囡仔煞乖落啊，真烦恼是五六年啊，即摆乖落啊。啊，身体呢，原来足歹，即摆来哟。说自己较好，我来就无来，只自己好起啊！我你要感谢恁的主管，啊、哦，所以太太呢，真正袂谅解，啊，心我都去包容，干那想家己，你先那个调，我哩问天无愧，问天无愧的事，啊，对不起天，你就无多，你对得起上天的事，对得起你的祖先，对得起你的心的事啊，你叫。安尼去甲接受个，康心包容，自化解，化解各种的因缘，你个包容起来，你真是有福。听听咧，太太，哎呦，师傅啊，对不起啊，哎，我知啊，哦，哎，我足感谢啊，我对。你讲我原来去甲我的主管哦，我的顶司主管呢，我要甲拼呢，要甲拼好死，那无安尼要甲拼，我拼啥？你输伊啦，好、哦，我死嘛甘愿。不可能，死你嘛不如唔甘愿。你爱去感谢，感谢你的长官，你去长官谢谢，长官谢谢哈、哦。啊，对不起，我迄边甲你迄无礼貌诶，谢谢。我唔知影你有心痛，啊，你我到尾才知影你心痛，你知影我赶过继续做咧，我囡仔有灾难，我身体有灾难，好、哦，我翁婿身体有灾难，所以紧来速速甲调换迄个别个环境去。阿、啊、兄呢，好，我囡仔真拢乖咧，觉醒着啊，乖起来！你救着我囡仔，救着我的家，谢谢我原来拢唔知，我哪卖经过师傅甲讲，我绝对唔知。感谢你，结果伊的长官是咱的信徒地主。长官，哈哈哈！我阿娘，阿娘一心都开了嘛，了解自己嘛。你咪干啦，心去包含，心去包容万行的万幸嘛。你要了解自己的缺点，自己的因缘果报嘛。所以各位啊，咱唔通有万幸心。咱若一个人，你得恨一个人的事。我建议各位，咱念十二天宫四百相，天王圣命，天龙王，康心包容，诸法界，智慧如海，度众生。咱自然智慧如海，度众生，苍生，所有一切众生，有生命拢是皆为众生，无生命嘛是众生。所以咱大家要如何会当度呢？离苦得乐呢？咱人伫世间，你无多去包含着他人的事，你烦恼一定作些；当你无得包容他人的事，烦恼一定作时，所有一切灾难一定加诸伫咱的身躯上。我只建议咱各位同修，咱每个人拢烦恼，有烦恼的时啊，咱无得原谅他人，无得包容着他人的事啊。咱来念这十二天宫西北上啦，天王圣名天龙王，啊，空心包容诸法界，智慧如海度众生啊。咱常常甲老祖求，咱甲佛祖求，含叫爱跋筊的伊嘛来甲求，啊，反正大行都咱求老祖，伊就如愿愿。老祖佛菩萨唔捌在甲咱计较，只有把所有个包容起来。曾经一次啦，咱一位信徒啦，吼，伊对神真唔愿，在咱大雄宝殿遐咧，对罗祖唔愿，对佛祖唔愿，对观世音菩萨唔愿，哈，我想啊无法咧啊，我伊啊个起来，等伊罗祖面头前，我请坐，什么代志？你坐遐做神看咧，

恁遮逐个吼，恁来甲讲，哈、啊、哈，你老祖啊，什么先生啊，什么，你啊，我什么烦恼啊？你讲，你甲讲，你坐咧看，我有法度。你看，心无好做吼，老祖坐啊，听恁讲吼，哈、啊，讲到安尼，我叫伊坐咧做神，伊讲伊无法度，伊讲烦恼袂了，对啊。你看，你烦恼遐侪众生遐侪烦恼，所以神无好做呢，神无好做。各位若要做神呢，恁爱有觉悟。啊，做佛做菩萨呢，吼、哦，咱呐、啊，大家爱有迄个耐性，了解一切法，咱也包容所有，咱的空心包容诸法界啦，智慧如海，咱就会当来度众生，多都有智慧。咱智慧心空者，智慧会出来；心呐无一个所在，会当得所有亲戚朋友的事，你智慧才滴袂出来。所以你心空。智慧就会出来，这是无上的妙法，是咱天德，哈、哦，天德经呢，哈、哦，第十二天的妙法。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前叫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就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一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7圈，右边走7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即初一十。

0: 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义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义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咱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知识，咱今日呢，这节呢，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主题是飞鸿鼎，扬贤出才。是安怎鼎会当扬贤呢？鼎在禅来讲，或者扬贤。现在日常生活讲呢，伫食物件、煮物件用的面，这物件为鼎。现在禅来看呢，这就是讲养贤，一面用煮食养咱的人，饲咱腹肚，才袂枵着。而且这鼎呢，都一个范围框框，框框都箍条呢。咱若要走出这个叫做鼎以外呢？内底物件拢用食，拢用食，大家拢我都接受。若是离开这个鼎以外咧，走外口咧，人我都接受，煮无食，无食，未食咧，无卫生，或者食咧漏屎，所以人我都接受。那么相对咧，好，咱人伫世间，照讲人是自由，可惜咧。咱人的贪念太侪，好，所以往往咧，因的贪念造成真济烦恼，真济苦恼，好，真济颠倒梦想咧，所以家内未平安，心未平安，事业未顺心，所以圣贤呐，即系讲出真济真理啊，咱若是找将真理入去行，入去做，会是啊。每个人伊个事业自然会成功，心会安和，会祥和。好，那么就是框框轻轻调呢，即为鼎。若是同款即个呢，我即个胖甲只夹甲在任何一个走呢，我难卖走一点，我走得住，拢会熟，拢会写哩。那么就是我即个法，易经的心法。若是各位呐，依照易经的心法呢？所讲的这些命法，第一谦顺谦虚，大家拢谦虚，这个轻轻去，行到对咧，拢会通，天下拢会通。哪一个人去问路？来问路是真客气的是啊，先生，我马上回上哦。请问我要对对去哈，禅机山先律师，对对去。那超顿哦，你对玻璃山哈，入去个福谷36公里三路标36K。福谷派出所，我正平遐一支塔，是不是就到位啊？真当一个谦虚，人会甲你报咯。喂，你怎么对对去？我咧讲，

0: 掉落去。我曾经都红布唔掉落去，萝卜唔掉呀。都我只徒弟啊，载我去甲南部，在南部来要去台西啊，要台西，要台西唔知影路，啊载我的时啊，伊在甲问路的时啊，真只吐。啊，我来伫车底看咧，啊，看只外甥啊，伫部落就真无欢喜啊，啊，你也去啦。好，这直行直行行，直去就到位啊！我一摆咧，啊，我这开开车的途中，我诶，某某人，你若对人问安尼，伊上面无真无欢喜哦。我哪有啥问路咧，哪有啥，我都爱乱乱去。我安尼，我若互你载，我无你一直，我后摆唔敢你载。这个谦卑性都无啊！你上，你只要你行，你行看路，行看到位无？吼、哦，直直踅踅踅，三踅，什么踅倒去啊？才开门，才三翻头。我有影无？你个人爱谦虚，咱人甲斗阵，人甲人斗阵，就是谦虚嘛，谦逊嘛。好、哦，咱一个谦虚个，好、哦，咱所讲出个话啊，咱就会真正，大家咧未受受重伤。啊，就因为你未谦虚，讲话咧未谦虚。我也无心诶啊！我来个，我讲话，我心都无安尼想，我你无安尼想，你嘴都安尼想，就一直心安尼想，头壳安尼想。所以社会上，我讲社会上人都是安尼啊！人你讲我无心诶啦，我讲这安尼尔闹啥啦？好，我根本都无安尼想啦，我无安尼想，你头壳嘴安尼讲，人报唔着呀吼？嘿呀，落唔着条呀！所以我你的嘴啊，爱修啊，修正，空过，无礼貌，唔捌书，唔捌字，无一个谦卑性，我你爱修。那安尼我以后叫你载，无我把你载。我啦，你讲话啊，违背着释迦牟尼佛，佛甲咱开始正悟、正确的讲话，正悟。啊、哦，咱来今日要来所讲的，就是正悟、正确的讲话。话上歹讲，无简单。说话人啊，讲话呢，轻轻彩讲，轻轻彩讲讲诶，厝边头尾亲戚朋友起误会，动干戈，这种人上可恶。台人免用刀，这上可恶，这上人上可恶，社会上诶。即即种人吼，成讲你无必要甲伊斗阵，甲讲讲袂顺车，迄就啥私心想代志，无正确的思维看代志，无正确的看代志，想代志拢甲你一个私心，甲我改安尼就好啊，无想别人。啊，有个人咧，伊就话讲讲个，红阿某人去动干戈啊。怎么我无讲诶？怎我无讲诶？卡什么白马走？人翁阿某相拍要离婚，伊讲我无讲，我怎我无讲假？我呢种人，无睬你诶嘴，所讲出来话拢是伤害他人诶话，所做诶工课咧乱糟糟，社会上人啊，如果存在伫社会上咧，这一定就造成社会，变成社会海棠。好，接下来您的祖公嘛，感觉为你面呢，没得磨你面。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 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

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所以佛啊，甲咱开始，咱的喙除了食饭、食水、呼吸以外，就是要讲一寡话。咱人的喙，即、這个话，就要讲对人有利益，互人有充满着生命活力的话。咱人讲即个话是啊，讲出来话啦，你会爱会当互我都接受。但是咱讲话免用拍马屁，啊！你要讲即爿话，你要讲即爿话，讲讲的是结果呢？逐个同甘苦，真侪人安尼啊！咱一个人的喙，好、啊，咱一个人的思想，咱一个人的看法，拢爱有一致。好啦，甲咱开始讲看法啦，爱正确。想法爱交换立场，讲话呢，吼、哦、爱互人有生命的活力，充满着希望，毋通讲话啦，互人安尼动干戈，互人乱吵吵，互人家不宁，这是人上可怜的人，而且上可恶的人。各位啊，恁若当着这种人啊，会当第一爱甲提醒讲，你讲这话对你不利，对大众不利，所以爱改。啊，第二个，讲你若若是安尼人，我以后毋敢甲你斗阵，因为呢，你安尼讲，我甲你同齐作业，我甲你斗阵的是你爱乌人讲乌人全，你伫作业，我甲你作业，甲你同齐作业。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站在修行啊，在修行的路途、人生的路途，咱的嘴占掉整个生命的一半以上。咱的嘴要讲一句话，必须要三思而行，直直想想足这边的。十方想到圆满以后，咱才来发表，无甘愿的，咱来做一个。哈、啊，咱九华山的福慧，哈、啊，那这个菩萨啦，哈、啊，伊在生的时啊，尼姑的时啊，唔爱讲话，他就不讲话。那有秘密的话，那么就做状会，迄已经甲咱开始话嘴。话是咱生命变黑暗的根源啊！话讲侪必有失，哈、啊！你话讲侪必有伤，话讲侪是啊，那有失的是啊，咱以后就常常会爱当来忏悔。我常常有咱的一个信，迄信徒咧。有当时啊，伊会问代志，啊，我想阿好伊啊，加甲讲一寡爱安尼行的路啦，结果咧，造成伊的误解。哈、啊，听愈济咧，讲愈济，等下听袂落，听袂落咧，那么等下就烦恼就济。有一天，哈、啊，伊就过来试。你讲老师，顶日你甲我讲遐济吼，我毋知要第听叨一项。我当时你讲，啊，伊讲阿伯伯什么代志？我伯伯代志，我都甲你讲，关键呢，你会这个代志安尼做了，会发生的果是啥呢？发生的果、哦、有一个果哦，好、啊，这个果你发生的果呢，会造成人的阿母会烧胎呢？

0: 阿嬷会离婚哦，囝袂原谅老爸哦，佮哪遐严重？我都普通是听讲讲个尔呢，哪有遐严重？我毋相信你才敲电话倒去看，敲电话你朋友问看嘛，敲电话去啊，拄啊伊个太太接个，吼，都伫咩啊？伫骂，一直骂骂骂骂骂，伫甲骂骂。我只电话我借伊敲。啊，借伊卡了，吼、哦，讲袂煞，电话拿去袂着，吼、哦，叫哈，我今日老师遮，老师讲我会安尼，我讲话吼，我认为我是无意的，无心的，无像你想啊严重。我对，我因缘果报，我讲你知，你嫌我啰嗦，安尼我喙袂用的，我喙开开，我爱好元气呢。啊，那么上好嘞，就我这条路。九华山的老师，王姓的师傅，袂歹讲，无代志。但是有当时啊，不得已，要是爱运用即个喙来讲一寡，吼、哦，甲逐个咧，啊，应该安尼做个工课咧，提供互各位做一个参考。曾经咱一个信徒，啊，伊讲话啦，是真正是查甫信徒啦，啊，40外岁啊，讲话是属于较。啊，较爱讲耍笑诶，这种人。啊，有一天呢，伊伫公司啊，吼、哦、上班呢，啊一个查某囡仔，真正单纯。那么这个咱信徒呢，我来引导引导啊。吼、哦，伊就家己查某囡仔讲啊，我拢无结婚，吼、哦，我娶你要做某。哦，我是一讲一届就无成，两届袂成，到尾讲到尾煞直接煞。清楚啊了，啊，那么这个信徒，伊讲，我唔对啊，我今年无结婚啊，今年无结婚，啊，查囡仔真单纯，吼、哦，真单纯呢，啊，伊就想，哎呦，这对于只有心，那么这查囡仔呢，啊，有一天呢，啊，就叫卖人啊了，迄边叫卖人呢，来甲伊讲，去因厝甲提亲，打电话，哎呀，死啊！大进门嘞，这个查甫囡仔，这咱这信徒这嘞，吼、哦、啊，伊两个囝，两个查某囝，吼、哦、啊，就喊太太出，啊，讲要过来提亲，伊个嘞是外人嘛，懵懂，伊无想我问我你是啥人，无我问我是毋是伊个太太，啊啥人，吼、哦，伊讲要甲伊某人下着啊，怎只下啊，啊，我今日都要来甲做媒人个嘞。要来个做媒人，所以这件代志，父母到尾也未收山，父到尾查囡仔要走去自杀，吼、哦，走去真偏远的里社咧，要自杀，啊，到尾了里社咧，甲发觉讲这查囡仔眼神怪怪，才甲注意咧，就是要去啊挂割腕要自杀，啊，挂无成咧，才去救倒来。啊，这个信徒这查甫嘞，好，伊就安尼了嘞，讲哎哟，饭加食寡，别项袂用讲话，袂用讲。所以咱一个嘴要讲话，你爱看适当适合，好，莫着了讲话嘞，好，一寡干嘛嘞？调戏啦，调拨啦，有人讲我是游戏人间呐。咩游戏人间呢？生人间呢？你游戏人间，咪叫游戏话？为了你家己的好人家庭不宁，不是游戏人间呢？好、哦，为了你家己满足你的欲望，何必让人家庭不宁去罪过呢？爱护因果呢？什么游戏人间？这都是咱来世间老爸老母，互咱嘴的事啊，互咱嘴主要食饭养大家的身体。要就予咱个喙，将你过去生生生世世、生生世世所读个、所积落来潜意识，你个智慧，用过你个喙来讲出有益大个种个话。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 风水与

0: 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伯老母喝咱的嘴，
1: 嗯，
0: 是要喝人骂，喝人要去骂人。咱老爸老母会喝咱的嘴，唔是喝咱要食毒，食到无必要食的物件，食酒啉到唔知影人，啊，唔是讲要喝咱的嘴咧去做挑拨离间，哈，讲人的是非颠颠倒倒的话。那安尼就违背着爸母的辛辛苦苦，这是大不孝。若是讲你真有孝者，这就不孝啊，免讲。因为要有孝者，八正道内底任何一件代志都袂用是干啥？哈，别人正见、正确见解，咱唔好犯着。正思正确的思维，咱唔好犯着。然后咧，正确讲话、正悟。正确的讲话，虽然讲一句话啊，那唔对去，咱来讲一句话啦，伤害着他人，伤害着社会，安尼是啊，确实咱整个咱的性命，咱的性命的光辉会愈陷愈深。啊，真侪伫选举到今年，啊，诶，县市长的选举。真正为着讲，我有县长好做，市长好做，讲话咧，拢是抹黑别人。说不好听，咱阿咪巴肚内底巴肚糖，你哪知影清楚楚？你所知一面尔，你哪知影伊后壁？你知影后壁，你哪知影倒边？你哪知影倒边，哪知影正边？你前后拢知是，你嘛唔知伊的面顶，你嘛唔知伊的面，你嘛唔知伊的心。你何必要想尽办法去打击人？哈，你有为什么想尽办法去抹黑、无中生有，讲一挂话伤害大众，心灵不安？这个人都是真一个狠人，你总想尽办法去抹黑他，要甲大垃圾啊，用地塞甲搞，古塞搞的是要好臭哦。我告诉你，你迄告毋是告了伊咧，你告了大众，告了你的选民，你阁做比啥？要替大众做啥？无可能的代志。所以，若有这种人，你无必要支持。若这种人咧，你若支持，哦，我互伊阁做咱的首长啊，做啥事啊？咱嘛是袂安，咱本来就袂安，你拖下来阁袂安。咱人来世间是要享受心安，享受心灵的光明。咱唔是要找人制造事端，互你去烦恼，因为这种个人未晓去尊重他人，未晓好好运用伊个嘴，互人有一个希望，有一个信心，充满着发起个瞬间。所以，这是真真正正个贤者，圣贤、贤人，有道德个。啊，有良心的、有人格的人，一旦要伫选举，将来袂去骂人，袂去批评人，袂去无中生有去给人制造事端。那是真正现人，伊一心一意来提倡伊的理念，哈，讲出伊的智慧，讲出伊建设的拉图。讲出所有伊所计划的心灵的计划咧，吼，然后咧，甲大家讲，即以后共同所享受心安的结果，即边美满的成果，即才是真真正正的贤人。所以，若是贤人者，伊会运用伊的嘴，伊会用伊的嘴咧讲。讲到利益社会、利益全民的话，哈，会运用伊的嘴咧来讲解，吼，讲出这所有一切的妙法咧，予所有人的心啊，起着无限的希望，予咱人起着无限的欢喜，将烦恼咧去掉去，过一个心灵安详、幸福、光明的人生，即是。西方极乐世界在当下眼前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咱的嘴除了食饭，除了呼吸 吼，除了芳草，食嘞感觉芳草，吼，咱的喙，即用途以外嘞，上重要就是要讲出有益大众的话。有一个故事啦，也是嘞，在释迦牟尼佛是世间的时，有一次啊，经过一个山林，啊，甲地主嘞，随从的地主旁边，啊，释迦牟尼佛喙焦，吼、哦，迄、那个喙焦嘞，迄地主啊，吼、哦，伊就甲叫紧嘞水甲啊，迄、那个伸一碗钵啊，一个钵的清水要互佛陀食，啊，释迦牟尼才好食。安、啊、尼，因为当时有只魔啊，魔镜啊，魔啦，伊将火伫藏伫只腹内底，照着讲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啦，食这清水的时要互进入腹肚底，要甲伤害，要互破灭。迄当时啊，大家说，大地主啊，大家说呢，修上好的地主啊，马上盯嘞，伊看着盯嘞，看着内底有魔。一定嘞，伊就去将这个魔，甲掠去雪山，喜马拉雅山嘞，去掠去雪山雪山。掠雪山的时啊，用个雪雪个砍，要甲砍800年。好了无，定嘞，目睭变金多多起来，哦，足欢喜啊！阿叫佛陀嘞，释迦牟尼佛啦。伊会甲赞叹讲，哦，你功夫了，你有神通了，你替我安那吼，你迄、那个。就抓一块雪山吼，啊，抓800年，我这几十年啊，拢未阁啊伤着啊，吼，这个魔啦呢，释迦牟尼佛伊并无安尼想，嘛无安尼讲，伊就甲讲，咱人会找借这机会开始说法，开始这演说妙法，伊就咱人会找啊，除了食物件以其。身体的生命的活力以外，上重要的，才运用咱的嘴讲的话，爱互人有生命的活力，互人有信心，互人充满着这个希望。然后呢，将人错误观念、错误行为想法呢，告诉他呢，爱安尼想才会正确，才会幸福。

0: 回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慧圆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1: 那前好像有一只那个叫做华多顿，那是这么牛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你记得，你若看石头摆摊，那搭附近就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释迦牟尼佛啦，刚开始到遮咧，然后讲某某人，你拄只即佛内底有魔，吼、哦、要甲害，啊，拄某某人地主恁孙兄某某人咧，啊，伊看出咧，所以伊咧真慈悲，伊甲掠去雪山甲地用雪地咧800年，但是咧。因为释迦牟尼讲，地主啊，你这样做法唔对。哈、啊，这个魔一是第一是求道，第二是无明，好、啊、无明。第三呢，伊在生充满着因为贪、搞生气、无智慧，哈、啊，贪、嗔、痴这三毒呢，影响着伊呢，死了后离开肉体身体以后，伊无法度去投胎，无法度回转去天上的世界。所以，伊会借这个幸运，借各种的机会，要来讨救度。但是有当时呢，会伤害他人。我是讲无你话，讲你拄只个掠一块雪山，表面是真好，但是800年后，伊会阁来，伊阁出来，阁出来时啊，伊的幸运，伊是无私心，会愈严重，比这较严重。迄阵报复心无严重，所以啊，咱的嘴，好、哦，只要食物件以外咧，恁爱运用恁的嘴，将遮的魔镜，你爱甲开始，好、哦，魔镜爱开，遮的魔界了，你爱开始，解讲安尼做唔对，爱安尼才对，安尼做你所发生的苦果是安那，你安尼做的成果是安那，爱甲讲。真正是真真正正一个修道人，才真真正正一个大慈大悲的人。所以释迦牟尼佛，恁已经都违背着正悟、正义，违背正义。所以咱呐，莫违背正悟的事啊，整个咱的事业、家内会圆满。会相好，啊，这是真的千真万确的呢。啊，社会上法律这个法院，各位应去看嘞。在法院内底啊，你受过

这样的这样的花瓜呢吼，皮衣不命，夹杂瓜的皮衣不命。每一件案件一件一件一来，有无中生有的案件呢，烧过嘛真济。烧一摆呢，在这个法院当中呢，院中的是啊，好每一庭当中呢，咆哮话讲一大堆，谎话说一大堆。打一个，这伫法院啊，伊会讲出伊的真心话。若是一个人啊，伊骗去，到法院的时，一定拢讲伊家己对，别人毋对。也毋捌看过，吼、哦，一打一个讲真正有即、這个神，即个神地，即、這个神即地，吼、這個，即、哦這个心就对。这个信心错误，甲法官我对伊行错误去，我唔对，我愿意遵从法律的制裁，好，互我在监狱内底咧来反省来忏悔。无，含人倒是会想尽办法咧，要甲人关。今年五六月啊，好、哦、有一位信徒，查某信徒咧。在海线某某所在嘞，吼、哦，共倒差不多2亿外，走因啦。啊，有一天嘞，伊阿姨，含甲伊老母，含伊嘞，走来请示王禅老祖。啊，伊讲王，请王禅老祖帮忙，伊只钱，看啥办法好，对赚来用。我看，袂得2亿外。我起一个道场嘛，才2亿外，含你土地，啊！你一倒就2亿外，走钱摕倒去啊！啊！要算股票嘞，算股票算啊输伊，啊！问我有啥办法嘞？我无法嘞！啊！因为好，这人足无理的，好足欢的欢的过过，好无足无理的安尼吼，安尼刁难。我跟你讲啥？啊！哎呦，我跟你讲啥？含甲老母啊！我恁讲啥？有够无良心！若是你防倒钱的时，你的心如何？你共倒2亿外，偌济人安尼共公司咧关？吼、哦！啊你！你人有个人共就借乎你，你叫你倒口桥，快啊倒口桥！你讲遐人讲拢甲你刁难，你有够无良心？天嘛不容，神嘛不容，啥人甲你斗好事？我咧讲什么话？啊，这是正悟正确的讲话。一心一意咧，啊，一想法无正确的想法，无正确的想法，啊，无正确见解，伊无去真正去看到人互你多钱的人伊生活偌艰苦咧。结果你一个母囝阿姨诶，吼、哦，做一个伫讲好，咱遐个人足无理诶。吼、哦，安尼甲你要刁难，要创啥呢？你讲啥物话啊？你社会都像你遮都遮乱，无耻、无智慧，歪歪过、歪过起错，干呐想家己，人别人敢有欠你？是安尼都爱互你讲哦，别人刁难。我甲妈妈呢吼，我恁遮吼是讲，佮一支喙无彩，一支喙老爸老母，互你一支喙。啊，好个话，正确话毋讲，讲一寡拢安尼。哈、啊！你家己唔对，还佫拢骂人。我、啊、你等我都插你，你种我都插你。啊！你甲山下都爬起来，都爬起来。就那老师，我唔对啦，拄则我想我唔对啦，吼、哦，我是无心的啦。我你莫骗我，无心的。你即种间，你人遐咧讨钱，你讲恨人在遐咧讨钱，人互你倒去，人都爱生活呢。我咧讲话，就爱正确去讲话，爱讲正话，唔好讲偏话，讲正的话哦，唔是讲邪的话哦，唔是讲自私的话哦。吼、哦，哈、啊，我麻麻了咧，还是母阿囝阿姨啊，哈、啊，老师，我想啊，即摆足轻松的，真轻松，我咧轻松，你都讲妈妈咧，吼、哦，我咧感觉我。

0: 张去啊！我一改啊，我要一好一好去回去咧。吼，我爱好，好我按，我是若有机会我趁我才来行。是啊，这嘛政府啊，正确话，正确用哦，你的嘴讲是正正的话啊，正心的话啊，讲出正心的话，这才是真正叫做身为人，身为人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0: 好、哦，所以各位是方先知识，亲戚朋友，若是讲的话啦，无照天理，若是所讲的话啊，无遵照人理，那么咱有机会就甲纠正。好、哦，所有一切错，咱毋好去甲来计较别人，所有一切的错咧，拢是因自己而起。佛甲咱讲啦，天下间别人绝对无错，所有的错的都是错是咱家己。天下咱没有人都没有错，所错的都是只有自己，拢家己尔。若是各位来安尼想，思维正确的思维，好，那安尼个证书咧，会晓正确去思维啊。我相信啊，咱的人生会真祥和。好，我相信咱的人生会非常的幸福，较光明。释迦牟尼佛啊，在世间49年中间啊，的说法啊，好，这个证书正确的思维、正确的、较正确的讲话呢，强调真严重，真重要。一个人的想法若偏去，讲话一定就偏；一个人若想法想要，制造是非啊！伊是所讲出的话，拢在制造是非，一定的。好，这个人真够是非的，你要知爱这个人，平常时就真够在想想什么是非在做。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人就世间呐，短短几十年，所爱是啥物件？所追求是啥物件？你认为啊，我追求的是名是利，请问有咋当无？钱有咋当无？无咋当。那么你所追求的，啊，你名一时尔。你所追求的咧，我要做民意代表，一届尔。若无真正有大智慧的，无有慈悲心、甲奉献的心的，你一届反正做袂到。哦，所以咱呐、啊，伫世间所有的名利啊，大家人人爱，但是啊，咱唔通为着要爱啥，你讲的话啊，你所讲的话啊，伤害他人，抹黑他人，无中生有，那安尼咧，咱就违背佛啦，甲咱所讲的正悟这个法门。违背这个政府正确的讲话，好、哦，这政府的重要性，就是咱家己的生命力的发落，生命的发落。各位十方善知识，社会上真多，因为着讲话的问题，造成伤杀，造成相拍，有够多。是有够多啦，原因呢，就是咱的讲话啦，无遵照天理，无遵照人理，无遵照道理，无遵照真理，所以咱的讲话往往拢有私心，好，为了一己之私啊，家己私心啊，啊，不管他人的喜欢。我有当时咧，哈伫外面在食饭，发现我少年辈诶，讲话听得真惊、真恐怖。我告诉你哦，这个我只能告诉你哦，你不要告诉他哦，他是什么王八蛋，我要这坑他，想着办法害他，让他爬不起来。哦，我听得足恐怖，我叫你合掌阿弥陀佛咯，你这唔通安尼哦，哦，你这安尼这心态安尼哦，你会自家会制造社会大问题哦。或装我是什么口腔，腔口味，腔味安尼。啊，阿弥陀佛咯，我你这大慈大悲的保庇这个人，莫变成社会上的海棠。好、哦，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咱的嘴爱好啊，运用伫正路诶，话爱正，讲话唔通讲 建议关关，讲话做会到就讲，做袂到毋通讲。若像我师弟诶，啊，遮一个工程，啊，木器诶工程诶，啊，着委托一间公司，啊，一间公司咧，木器厂公司咧，啊，开始要来做个好，逐项工过甲，讲甲拢不自信满满，结果做咧不得不去。我甲讲诶，啊，这安怎安怎安怎？我讲你免甲讲啦。好，我第一个原则就是相信你，你照安尼甲做，照这行甲做来就好啊。尾仔只你了，我一切的因为在赌场内底，我讲安尼出，你就照安尼甲做。客也无签毋签呢，一回事。一切因果你去付，钱我无欠你，袂起来因果你付。你到时阵呢，你莫哇，即只呢无中生有呢，结果呢，知啦？吼、哦，所以你有一大堆，我讲无采你的嘴，你运用你的嘴，毋是讲一个好笑话。运用你的嘴呢，毋是讲啊，我用你的嘴来安用乖，啊，你爱付因果的，吼、哦，爱付因，空空啊。虽然一支嘴的用法呢，咱毋是用来去讲来做官，无人知。哦，所以告诉我人讲了虚伪的话呢，恁表面唔知，但是恁心灵你知，会感觉到。哦，所以咱一个嘴啊，会开始重要性。咱一个人的嘴啊，好好的来运用。好，我本人今日只咧有一个真好的建议。啊，希望呢，是方神知识啊，咱好运用咱嘴，安怎运用法呢？时时用嘴讲好话，讲予人有充满着活力的话，讲予人有信心的话，而且呢，用咱嘴的念佛，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三只阿弥陀佛呢？即个少年辈较毋知影，三只阿弥陀佛。少年辈即个较毋知阿弥陀佛嘞，伊内底真真正正诶内涵。咱诶本性，咱诶佛性，叫做阿弥陀，名称叫做阿弥陀。阿弥陀是咱诶本性，咱诶佛性。咱爱相信自己，家己佛性、本性，咱诶良心。名叫做阿弥陀。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甲讲的是会伤害着，但是你是毋甲讲，心内真妖是差。你会用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相信你念十句以上啊，你是要甲讲歹话呢？要众生人甲抹黑？我相信你就安尼抹黑不下去，因为你念十句南无阿弥陀佛，你会找到你家己。南无阿弥陀佛，你念十句的时啊，你会找到你的真真正正家己心。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会当化解真济冤结。用咱随念一句佛的名号，也是阿门，也是什么的地君、妈祖母，你一心一意用你的嘴念一句菩萨心诚的名号的时啊，你会将真济无必要做的工课、无必要这条做作业的话啊，好，你会当消毒。咱念一句阿弥陀佛，咱的心会较清净。好，因阿先是啊，每新历每个月第四礼拜是共修日，啊，咱就要传的净土宗念佛法门。啊，希望所有的地主啊，然后皈依地主听到的人，恁每第四礼拜，吼、哦，礼拜日恁用倒来只听经来共修念佛。咱的念佛者，咱的心就是佛；咱的念佛者，咱的身体就是佛。咱若假使我现在讲这个挑拨离间的话啊，我就妖魔。我讲了诽谤他人的话啊，我就挑，我就是妖魔鬼怪。所以各位会记哩，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会当念尽量念。当你多念佛的时候，你会消毒真济罪业，消毒真济这个业障，真济冤仇。我一位徒弟啦，啊，伊就原来事业做的是成功。伫台中的时啊，先生讲我叫伊念佛，啊，即嘛拢恁即即食新兵饭的人伫讲的话。我有一工来考试你哦，毋是我哦。啊，免讲免讲啦，老师啊，免讲啦，哎，讲讲起，我好，你若无念佛，有一工你念佛。经过三年啊，事业风暴，经济风暴嘞。公司倒啊！啊，工厂总拍面无够行，迄阵才来念阿弥陀佛，好，才来念阿弥陀呢。啊，你后来问我老师，阿弥陀佛，我就帮我帮助我，念愈济多，我就愈帮助，你智慧就出来。所以，我咱用咱的嘴来讲一挂话，来念佛、念经、念佛，这个功德是非常的大。咱一句话，若是讲有偏差去，咱了家己的作业，家己想足歹势。咱若讲一句话有性格差的时，吼，咱啊，尾仔家己想起来，心内就感觉足艰苦的。这个、原因在哪里？咱的嘴。那么，以及咱的嘴会做遮多恶业，只有一样咪恶业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阿门。上帝、天地、啊，道祖、三清五路，你拢会使念啊？啊，是一直念家己名嘛，可以啊。好、啊，所以咱一支嘴的用途啊，那用伫念佛的时候，咱有一天要离开世间啦，咱就得到无上的法力。会得到无上的妙法的报，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咱这法门传到这个时阵来，一经心法，嘛是伫强强调咱的出口，咱的话。尤其啊，咱这里拄啊，等啊，即摆现在整个国家政策的，或者心灵改革之时啊，我希望咱所有的人啊，讲话要注意。心灵的不安，讲话的虚伪，造成大众的心灵的虚伪。好，咱讲话不实，造成大众的信心失去。好，
这拢是因为咱的经过咱的嘴。

经过咱的口，所表达出来。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唔通违背着父母的恩情，生只嘴互咱讲话，唔通违背着所有细汉甲即摆所有教育咱的老师，因拢所讲的是传是正法，是咱家己有耻听到偏法去啊，才会造成真济的乱象，才会造成真济社会的乱象。啊，各位信奉神的些，好，大家，咱好好，哈，来冷冷静静，时时咧，讲话咧，遵照佛道，甲咱开始的八正道，这个正业，哈，正思正见，咱后者咧，再来讲解正业，哈，这个叫做正明、正念、正正正、正禅定。若是只了解者，咱就是一个真真正正在家修道的大菩萨咯。直接跟大家一个大路，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7月25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章，带您关注陈吉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国历7月14日由南投县消防局国信分队进行消防教育训练，指导仙佛寺神职人员包括防火防灾应变、关键时刻急难通报、避难动线指引、降低人员伤亡等，并于救灾技能方面带领大家实际操作灭火器具，感受消防栓出水时的水柱压力，熟悉操作的技巧，增进宗教场所安全相关的知识与救护能力。
1: 陈吉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14日举行神职人员消防训练，邀请南投县消防局国信分队派专业教官前来进行指导神职人员做防火防灾应变、急难通报和引导疏散，以及防火救灾技巧教学等等，借此提升人员防灾救难意识以及应变能力。课程首先在维新博物院视听室进行，仙佛寺全体神职人员都到场聆听参与训练。课程由消防分队周小队长为大家讲述灾害自救的观念及应对方式，包括自卫编组，于平时就应进行人力分配，遇到灾害发生就能让每个人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让灾害防治的每个环节相应，减少灾害伤亡及财务损失，并由专业教官根据编组来指导各班组进行相应动作。由于仙佛寺属于50人以下单位，因此编组分为避难引导、通报及灭火等3个班，随即就各班组于灾害发生时应如何应对的程序动作进行说明，也提醒应就夜间状况准备引导指挥设备。教官也实地拿灭火器来教学拉、苗、压、扫的4字诀，并提醒大家火灾现场最可怕的是烟，若发现浓烟密布应第一时间通报119，而不是直冲火场灭火。接着教官带着大家来到消防受信总机处进行讲解，警报响时需先进行确认，确认灾害发生再进行通报，通知灾害位置并进行疏散灭火，紧接着在户外进行灭火演练，神职人员轮流上场操作灭火器灭火，同时也介绍消防栓及消防水带的使用并实地操作，让大家都有个经验。训练课程圆满，大家感谢周小队长及教官们详细的讲解训练。维新电视从本山仙佛寺报道。
0: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国历7月18日举行114学年度混元禅师追思纪念会暨毕业典礼，师母王月娇女士代表开山祖师混元禅师莅临颁证，前教育部长暨台湾教育大学总校长吴清基博士，现任南华大学名誉校长暨佛光山教团系统大学总校长林聪明博士，以及南投县长许淑华女士、市长张家哲先生等重要嘉宾，皆参与典礼给予勉励。会中安排专题讲座与维新世界合唱团唱诵圣歌，艺术人文涵养身心，全体第4届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毕业生们获得温馨难忘的毕业回忆，带着王禅老祖、混元禅师与师长们的祝福迈向未来，以所学的智慧广利众生。
1: 维新圣教学院18日举行114学年度混元禅师追思纪念暨毕业典礼，典礼于教育行政大楼3楼国际会议厅举行。毕业生进入会场后，学院师长们也在师母及杨校长带领下进场入座，观礼贵宾也依序入座，师母随即致辞恭贺大家辛苦多年终于拿到毕业证书，并祝福大家更进一步更平安走得更顺利，并勉励大家毕业后要按照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传的法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去走，如此就能走得很安心。师母随即为谢苏岩山同学颁发创办人上混下元禅师奖，谢苏同学也献花给师母致谢。南投县许淑华县长接着致辞，感恩禅师在南投设立易经大学，其一辈子的结晶都在全体学员身上， 勉励大家要将恩师所教在未来弘毅的过程应用到各个不同的领域，也期许社会能够因此更加和谐发展。许县长同时也颁发县长奖给潘培勋同学，紧接着由南投市张家哲市长致辞勉励并颁发市长奖。张市长也期许未来义经大学大礼堂落成后，有更多的人来南投，来到义经大学，更期许这样的善缘持续不断。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丁玉泉董事长、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义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及维新圣教学院杨校长都致辞勉励毕业生们，将所学应用于社会，让社会更祥和。杨校长也将维新圣教学院通过教育部校务评鉴的证书呈送给师母。台湾教育大学系统总校长、教育部前部长吴清基部长以儒家孔孟思想与世界和平为题进行专题演讲，送给毕业生们共建东亚和平、确保台湾平安的使命，期勉大家肩负起人数和平的文化传承，共同致力于世界和平的推展，促成大同世界。佛光山教团系统大学林聪明总校长也以缅怀混元禅师专业与行为策略之共勉为题，提醒毕业生们要积小善成大福，要利益众生，要随时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给人希望、给人信心。典礼接着由师母丁玉泉董事长、杨永烈校长及袁新副校长共同为毕业生一一受证及行拨穗礼，并由丁董事长及一众观礼贵宾等颁发各种奖项给各得奖同学，表彰他们在学业及各方面的卓绝表现。随即由毕业生袁雅法师代表致辞，并向师长们致敬行感谢礼，典礼圆满。维新记者何敏，维新圣教学院报道。
0: 维新圣教草屯道场成立于2007年，弘扬易经风水圣法，为辖内众生祈安植福，在地深耕多年，广结善缘。今为感谢佛恩，于7月19日举行周年祈安法会。以下参与重点报道。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19日起建道场20周年祈安法会，由维新圣教梵拜学院诵经师升坛法仪，草屯道场住持圆音法师带领和会同修显示大众等摘星奉请南天33天玉皇大帝、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受纳维新弟子虔诚供养，并召请道场辖内各府坛上列祖先灵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同来法会坛城听经闻法，受纳供养。草屯道场同修发心护持法会，准备各式素撰佳肴供养法界，诵经师依法仪引领同修大众恭诵诸经礼拜诸佛，一心虔诚法言供养，一切功德回向坛上听经闻法诸灵，祈愿诸灵皆得心开意解，领悟大道真禅，放下我执，往生极乐净土，随佛修行，直至成佛。也祈请诸佛圣神慈悲加持，护佑道场辖内家家户户平安顺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两岸和平、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法会于下午由诵经师成佛慈悲威神力甘露法语施食，普施一切有缘悉令得饱食，除饥食之苦厄，能觉醒清净自信，悟入真禅奥义。和会同修大众亦虔诚护持法会，斋心圆满，诸相法仪，法会庄严圆满。维新记者赖丽丽草屯道场报道。
0: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

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维新圣教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于维新圣教大安寺开课，学习易经风水专业课程及宗教文化与礼仪，并且展开户外教学，参访维新圣教重要弘法单位，了解成立渊源与建设历程。首先进入国历7月18日上午大专生参访台中道场与维新电视台的重点画面。
1: 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学员，18日在原本讲师、袁坤讲师及袁宪讲师带领下，来到台中道场参访及参观维新电视台，开拓学员们的见识。台中道场元阁师娘准备许多点心、茶饮来款待大家，并由杨景生讲师带领大家参访解说。一行人于太极天广场焚香礼拜王禅老祖师尊，随即来到8楼王禅老祖殿，礼敬参拜老祖及诸佛菩萨。杨讲师开始为学员们介绍台中道场及维新圣教法脉传承和33天王以及供佛的法仪等等各种知识。接着杨讲师带领学子们由8楼一路往下介绍师父墨宝、500罗汉石雕，最后来到1楼太极天广场的72天师石雕及老祖金莲座下的8宫祈愿文和转法轮，并稍事休息享用餐点。接着由维新电视台台长袁清法师和工作同仁们接手，分组进行参观维新电视台，依序从摄影棚亲身入境了解节目录制，再到剪接室知晓节目后制的演变历史和现今的数位工作方式，到主控室观摩节目的播出控制，最后到片库参观电视节目制作的历史演变和节目收藏。学员们也参观了位于5楼道藏、建士开山祖师混元禅师40余年弘道所传下来的近3万卷法宝，赞叹祖师的慈悲与伟大。行程圆满，大专学子们与元清法师和元阁师娘合影留念，接着继续进行行程，前往总本山仙佛寺及维新圣教学院参访。维新电视台中道场报道。
0: 接续上则新闻，以下继续参与国历7月18日下午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学员们参访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与维新圣教学院的详细报道。
2: 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的青年学子们18日在参访台中道场和维新电视台结束后，由原本讲师、袁坤讲师及袁宪讲师带领，直奔总本山仙佛寺继续参访行程。来到总本山天梯入口，袁宪讲师担任解说，为学员们进行讲解。由仙佛寺对面的暗山开始，五行九星及天梯前的狮子和3元金丹与59阶天梯等等，一一引导说明。来到维新圣殿，大众一心焚香参拜诸佛圣神、王禅老祖师尊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祈请四福行程平安，福慧增长。用过午膳后，继续参访行程。元宪法师从仙佛寺地理记开始，为学员们介绍总本山的地理风水以及平衡之道，并借着维新圣殿的建筑群及周边造景来讲解风水造作的法则和其中所蕴含的各种世间之道。仙佛寺巡礼圆满后，一行人于雨中抵达维新圣教学院，受到学院副校长元兴法师、研究所所长元通法师、元雅法师及学院同仁们的热烈欢迎。在前往4楼祖师殿礼佛后，元通法师于3楼国际会议厅为大家做简报，介绍维新圣教学院的整体配置，包括新建中的维新大礼堂。元清法师也致辞欢迎大专班的学子们，并鼓励大家努力精进学习，往博士班

0: 来迈进。由于雨势影响，大专学子先行前往混元文化会馆一楼稍事休息。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也抽空来到这里给大家致辞勉励，接着由圆通法师导览参观混元文化会馆，了解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生平及其行道渊源和四十余年弘法行道的功绩。参访行程在圆通法师精彩的解说中圆满落幕，大家感谢维新圣教学院师长同秀的接待，欢喜复归。维新电视南投报道。
1: 关心分寺道场法会动态，农历六月十九日是观世音菩萨成道纪念日，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方面，因道场落成正式启用期间是在民国八十八年农历六月十九日，因此观音法会和道场周年法会时程相近，历年均一同举行。感谢观世音菩萨慈悲护佑，并让同修信众了解宗门发展历史当中观世音菩萨与教主王禅老祖的殊胜渊源。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安寺二十三日下午演进引魂，祈见恭祝观世音菩萨得到祈安大法会，同时也是大安寺的周年祈安法会。住持圆德法师带领贤士同修大众及大专班青年学子们摘星奉请王禅老祖、玉皇大帝、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受纳同修大众虔诚敬奉香花果馔、寿桃寿面等一切天厨妙供，祈请加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湾平安。大安寺的贤士同修于法会前即发心护持法会，准备坛城器具，熟食素斋。大专班的青年学子们积极参与法会准备学习体验，帮忙张贴联位，引导填写文书。原本讲师也带着同修准备法器资具，安排大联位等等。圆德法师则时刻紧盯着各项事宜，力求法会一切圆满。法会由维新圣教梵拜学院诵经师升坛法仪，带领同修大众及大专青年恭诵天德经、老祖经、安心真经、虎门品，礼拜慈悲三昧水忏、药师宝忏、金刚宝忏等诸忏，法言供养法会坛城灵位上听经闻法诸灵，普愿诸灵皆得心开意解，顿悟大道真常，自信清净，往生净土。与法会上设灵位的拔剑人也纷纷前来参拜礼佛，供养所设灵位诸灵。法会将于二十六日上午举行斋天科仪，叩谢天恩，下午进行大甘露施食，成佛慈悲威神力普施普供养法会坛城中一切诸灵及十方法界有缘众生，欢迎同修大众前往参拜礼佛。维新记者尤慧玲大安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慈悲怜悯众生，为消灾化劫，祈愿世界和平，在80岁高龄挥毫，龙行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现在让我们静心欣赏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

二十块钱的水走，二十块钱的水，二十块钱的水，二十块钱的水，二十块钱的水，二十块钱的水走，再。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2: 维新禅语，

0: 我们很多聪明的人不是有智慧哦。聪明叫做假聪明，念头思想叫做聪明，智慧是内心发出来的，叫做智慧。这个人很聪明，口想得而已。这个人很有智慧，内心发出来的哦。所以聪明之者偏为错事，常常很多事情，错的事情颠倒看。陆子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即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齐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30，星期日中午12:00，下午5:30收看维新周报。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维新圣教是21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以7000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育内涵，将世界宗教的爱与和平。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是代理主持洪玉章。面对台湾迈入超高龄的社会，健康管理的服务需求是不断的提升当中。那很多的医疗院所把预防为先、早期侦测作为核心的理念，为大家做健康服务的把关。那节目里面呢，我们邀请到专科医师带大家了解癌症相关的问题，从筛检的整体的概念，还有大肠癌的筛检，包括了其他的检查的流程、后续的追踪。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是新城诊所总院长林耿毅林医师，欢迎林医师。
1: 谢谢。大家好，我是新城健康管理中心的林耿毅医师，我是大肠直肠外科。
0: 是，
1: 对啊，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健康管理的一些概念。
0: 是，我想我们现在的社会呢，真的是大家都非常的注重这个健康哦，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意识在提高。那我想要请问林医师的是，我们在这个疾病当中，大家闻之色变的癌症，那么癌症的筛检呢，它其实重要性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知道了，但是要如何更正确的去看待它跟运用，请林医师来跟我们分享。
1: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录影的这个时间点跟上个礼拜，其实卫福部才刚发表114年国人的这个十大死因。那其中那个癌症这一件事情已经蝉联大概44年位居榜首，国人台湾对44年。那其实这个跟美国是有一点反过来，美国第一名其实是心血管疾病，那第二名才是癌症。但以台湾来讲，可能因为东方人的饮食没有那么西化的关系，心血管相对上可能也比美国这边好，西方世界好一点，所以台湾的第一名其实叫做癌症啊。那癌症筛检为什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其实第一个它就是第一名嘛，所以今天假设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管理的话，那十大死因里面第一名捞出来，那来做一个这个预防，这个是很合理的事情。那我们会再去细看说，那这十大癌症里面，就是癌症是第一名，那我们把癌症十大癌症里面捞出来看，就今天假设要做健康管理，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一个这个筛检？那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从前面几名开始筛啦。那以114年前面三名的，就是十大癌症前三名，大概就是肺癌、肝癌跟大肠癌。
0: 是
1: 那如果我们再稍微拆细一点，就是看男生好了，男生其实排名不变，一样肺癌、肝癌、大肠癌。但换到女生，其实会变成肺癌、乳癌、大肠癌。所以今天假设我们要做一个健康检查，大家又没什么概念的话，那站在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这个概念之下，如果你今天要做一些就是健康检查的话，那又想要做一些癌症的筛检的话，记得要把这几项包进去，就肺癌、肝癌、大肠癌，女生就再多一个乳癌这样子。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从男女就可以先分出，在我们这两个区域里面呢，最重要的那一个癌症的筛检，我们要做哪一个项目哦？那在做这个，譬如说大肠癌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是要怎么样开始那个第一步呢？
1: 第一步要先挂号
0: 先寻找有缘的医生跟诊所。
1: 对，要先确定这个医师跟这个医疗场所是 你喜欢的。那确认之后，当然就是第一步我们就是先让医师做一个评估嘛，
0: 是
1: 因为现在肠胃镜大部分都是做睡着了，因为你清醒做到有1/3的人是没办法做下去的，1/3通道做到一半会喊停、啊、
0: 是，
1: 对啊，所以大部分现在主流大概是会做一些书面的动作。那就是第一次做大肠镜，其实大家害怕的都是做大肠镜这个动作。
0: 对，
1: 大家会觉得哇，大肠镜超可怕的。
0: 是，
1: 可是第二次害怕是什么？你知道吗？第二次做的害怕叫清肠，他已经不太在意那个过程是什么状况，因为那过程其实是很舒适，没什么感觉、啊、
0: 嗯哼。
1: 那清肠反而第二次就是做检查的这个民众比较抗拒的，反而会是做清肠这个动作。
0: 是，
1: 对，
0: 是是。那其实呢，从现在一直往前推回去其实在这20-30年之间，医疗的这些进步，然后当然在技术进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医疗的这个方式呢，就能够比如说更为简化，或者是更为舒适其实刚才医生已经带了很多很多的重点那我想我们就从这个哪些人最需要做一些定期的这些癌症筛检，就进一步哪些人特别的需要做到这个大肠癌的这些筛检。
1: 我觉得啦，其实哪些人该做这个癌症的筛检这件事情，其实很就是个人化的，因为你就是每个人都是就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嘛，所以我一般还是会建议说，如果真的要做一些 检查的话，可能要从几件事情下去评估自己。第一个，你的年纪；第二个，你们相关的症状；第三个，你们家族史；
0: 是
1: 第四个，你的饮食状况；第五个，你的一些生活习惯。好，大概要从这五个面向去考虑说，哎，你到底想要做哪一部分的筛检？那假设我们先回到大肠癌这个议题好了，大肠癌基本上现在按照那个治疗指引来讲，大概建议45岁以上，就算没有症状，都建议要做个筛检啦。那这就是年纪嘛。哦，那再来，假设你有症状，那就未必喽。就是年纪这件事就未必了。假设你有症状，比如说你常常会觉得比如上厕所流血，好、哦，那一下便秘，一下拉肚子，大便不成形，或者是胀气 ，anyway， 你有一些消化状况的改变。或者是我们很在意的一个症状叫里急后重，就是你会觉得你上厕所的时候解不太干净，又一直想解。那这一个症状会就是让我非常的在意。如果是有这个症状，我几乎都会建议要做个大肠镜，要确定一下没有问题。因为光这个症状我们就抓好几个大肠癌。
0: 是。
1: 然后所以第二个是症状，第三个是家族史啊，就是假设你今天家里面的一等亲你是有大肠癌，那建议你筛检年纪大概就是要拉到40岁，从45降到40。那第四个就是你的一些饮食习惯嘛，比如说你常常外食啊，然后烟啊、酒啊，那这些就是高油，然后精致淀粉类的
0: 重口味这样子。
1: 对啊，那你可能就是你也要有一点比较有点警觉性啊。然后再来就是你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你是不是常常熬夜，压力很大，那这些都会导致你体内呈现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那慢性发炎这件事情其实会导致也不止大肠癌，很多癌症会就也会一起发生，所以假设针对这五个面向下去做剖析的话，再去看你个人比较在意的点在哪里。那如果都没有在意的点，就回到我刚刚讲的流行病学，就是以国就是十大癌症里面前面几名，那可以筛检的我就去做筛检。
0: 是，那在做这个大肠癌的这个自己的一个初步的这个认知检查的时候，万一如果发现哎，其实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了我便便里面就是有一点潜血。自己已经肉眼看得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要赶快积极的去诊所这边，然后接受检查跟治疗，对不对？但是潜血有哪些原因？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我先讲一下潜血跟肉眼看得到它有一点差别。如果肉眼就看得到，我们通常叫血便，就是你已经看到红色，那这时候你还需不需要去做验潜血？我认为是不太需要了，因为潜血那个敏感度就是你它的概念是你好像在一个浴缸里面滴一滴血，它验得出来，哦，它的敏感度是到这个程度，也就是你肉眼看不到的时候，我们用潜血去验。那我先回到血便这一件事情，就假设你上厕所流血的话，一般我们会考虑三件事情：痔疮、肛裂跟大肠癌。目前的诊断跟治疗流程大概也是按照这个方向在走。好，那痔疮跟肛裂不我今天就先比较不要讲。那以大肠癌这件事情来讲好了，那如果上手流血，你还是要考虑这一件事情。那同时也要合并我刚刚讲的年纪，然后症状、家族史或一些生活习惯、饮食来去做考虑，看你需不需要做这个检查。那再来就是假设你验到了你有粪便潜血的话，那到底下一步是不是就是大肠癌？那下一步该做什么？其实粪便潜血检查的准确度大概落在80%左右，那它完全是一个标准的检查，也就是说它很适合做大规模的筛，它也非常方便，它也不具有侵入性。但你说80%对我来讲够不够高？我认为不太够高了，因为80%好像你想象你筛5颗硬币哦，那有一颗就是你玩1颗硬币筛正面反面，玩5次会骗你1次。哦，那这个就是粪便潜血的准确度。那你这辈子只要被骗2次，你就没了，你懂我意思吧？
0: 是，
1: 就是它是一个完全合乎标准的大规模筛检的一个工具，它也很安全。可是它跟大肠镜相比之下，大肠镜的准确度大概到99.7%左右，而且它可以同时的处理息肉，所以如果你今天粪便潜血阳性，那下一步绝对是做大肠镜，这个毫无疑问。下一步也不用再验一次粪便潜血，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你验5次有1次是假的，你一定会验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但如果阳性的，下一步其实膝盖反射就是做大肠

0: 那如果都没有验过粪便潜血，要筛检大肠癌，你到底要第一次要验粪便潜血，还是第一次要做大肠镜？这个就我认为大家可以去做个思考跟选择啦。啊，它有它的差异性啊，一个就是低侵入性，一个雄性比较有，那一个准确度相对低，一个稍微高一点，那一个没办法处理息肉，一个可以同时处理息肉。哦，它大概会有这些差异。
1: 所以其实疾病来临的时候，有的时候看人哦，也许来得又急又快。那也许我们其实之前都还没有来得及做任何的检查，但是呢，有时候担心的是，原来已经到了这样子的地步了，其实我应该要更早一点就进入诊所去检查才是哦。那在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应该可以给大家更多的一些积极的这样子一个态度的做法是什么？那尤其是如果说我们实在是太怕大肠镜了，这个认知上那个心里面就是有一种心理上面的没有办法踏出去那第一步的时候，您可以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害怕它，我觉得在这个年代哦，就是得大肠癌其实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了。因为大肠镜，因为有一些癌症是这样子哦，比如说胆道癌好了，或胰脏癌好了，以我们现在医疗的敏感度要去做一个早期发现，并且早期治疗是有它的难度的。因为有时候胆道癌或胰脏癌，你验出来到真的就其实大部分的那个。就是可能一年之内，有时候就没有了，因为它就是不够敏感到去可以做这个检验。因为胆道你想看那么细，我们又没有胆道镜可以一只一只的胆道进去看。可是大肠不一样啊，大肠我们就是它就是一个管状物嘛。那我们有大肠镜可以去做这个检查，而且一颗小息肉要变成一个大肠癌，其实中间有5年到10年呢、欸。所以你要思考一下哈、哦，假设你今天得了大肠癌，那代表什么的什么事情？表示你有5年到10年，你并不想要替你的健康做一点。把关，那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你想想看哦，你的车子多久会做一次保养？你车子大概半年一次小保养，2年一次大保养，那你2年都不太愿意为自己的身体去做一个这个检查，所以我觉得其实是真的很可惜的事情啊。那有的人会觉得啊，就是又要就是比较私密的检查，又怕痛啊。其实这些东西
1: 怕
0: 哦，
1: 痛、怕不好意思等
0: 其实
1: 等，
0: 都
1: 想
0: 不
1: 太
0: 用，那
1: 多
0: 个真是心理小剧场太多，你进去。到就是你进去到真什么时候进去到你出来，其实都不太确定。所以第一次没有做过，大概都是怕大肠镜这个东西。但第二次你会知道哦，那个过程大概就长这样，你反而是怕清肠。对，所以我认为大肠癌其实在这个年代是可以被根，就是可以被根治的。也就是说，你看哦，大肠癌我刚刚讲死亡率是第三名嘛，但它其实发生率是第二名。那借由这些大规模的筛检跟检验，我们把一些会。变成癌症的小息肉，在小时候就把它切除掉，所以它的死亡率并不是在第二名，它死亡率退到第三名了。那假设大家的这个观念又比较可以接受这件事情的话，它甚至可以往五六七八名一直往后推，甚至不要出现在十大死因里面。对啊，这件事情在这个年代，我觉得是可以做得到的。
1: 建议大家要及早的去积极的去关心自己的身体，
0: 嗯。
1: 然后有任何的一些发现的话，我们先不要紧张。其实现在医疗都非常的发达，也非常进步，我们一定可以照顾好大家，这样只要及早发现。其实刚才林医师的这个比喻哦，真的非常的贴切，就是其实我们的车子都已经常常在这边做一些维护保养，对不对？车子都这样子，更何况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哦。那刚才其实在这个大肠癌检查里面呢，医师提到就是清肠。我们把以前的这个清肠这个大家可能比较辛苦的这个过程，跟现在其实已经完全不一样子的呈现了。我们让医师来跟大家分享。
0: 哎，清肠常都是大家后面会比较害怕的事情。那其实现在在诊所里面，我们比较常做的事情是直接请客人买那个代餐回去吃，因为它可以缩短那个清肠的时间，他也不用做食物的选择，他只要前一天代餐包买回去吃，隔天做完就结束。所以他把整个准备到检查的时间，可能从原本的3天到4天直接缩短到
1: 整个
0: 2天左
1: 缩
0: 右。
1: 短了，
0: 对，
1: 是。
0: 那如果有一些客人他比较不想要买这个代餐回去吃，那一样我们就是回到。原本的这个清肠的准备，大概从检查的前面2天到3天，大概从3天前就要开始准备了。好，那就要吃一些低渣饮食。那如果不知道什么是低渣饮食，大概就是一些蒸蛋、低蛋白饮食啦，像蒸蛋啊、豆腐、豆浆、稀饭、瘦肉这些都可以。就是不要吃高纤的。那高纤就是一般你听到什么很健康的食物，就是什么青菜啊、水果啊，就是这些纤维质很多的。这个在清肠的准备的时候是不能够吃的，因为它会有。残渣，它是高纤的食物嘛，不好消化， 所以会有残渣，那就会导致你清肠清得不够干净。
1: 嗯哼，
0: 对。
1: 那就影响了这个检查的过程或者是结果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是。那其实我们在清肠的过程当中呢，已经缩短了那个时间了。所以呢，我们从饮食上面可以来控制配合，然后在我们做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是比较需要注意到的，那可以让我们减低很多不舒服、不舒适的这个地方。
0: 你说清肠的过程吗？比如
1: 对。
0: 说，因为有一些人是对那个味道很敏感的，但是因为他已经有迭代过，以前那个真的很难喝，他有一个讲不上来的味道，有的人连，
1: 很怕那个味道。
0: 对，有的人连就是光进口他就吐出来，你更不要说要他吞进去。那像有一些新的，就是新的那个药水，它其实口味还蛮不错的，他们叫翡翠柠檬啦。
1: 哦，
0: 但我觉得那是厂
1: 是。
0: 商美化了，我觉得也没有到翡翠柠檬，但的确比以前那个死咸的那一种好喝很多了。那如果有一些人还是对中间的一些味道感到很敏感的话，哦，有一些诀窍大家可以做啊，就是第一个你可以把它冰过，哦，那甚至加一些加一些比如说冬瓜茶啊或可乐在里
1: 啊，
0: 面，
1: 是。
0: 哦，然后或者你用吸管喝，你可以绕过那个味蕾的部分，就是直接就是绕过舌头的部分，是用吸管
1: 哎，
0: 喝。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0: 对对，用吸管去喝，然后水分的补充大概就不要一次喝2000啦，可能就是15分钟15分钟这样喝，才不会一下子喝到吐这样子。
1: 是。那在我们的大肠镜的检查里面呢，它是有舒眠的无痛大肠镜，对不对？那在这个等于就是说我们大家配合的过程当中，比例上是不是很多人选择这样子？

0: 以我们诊所来讲，基本上就不做清醒的啦，因为我会认为我会想要把我想要放在我自己身上的医疗也给我的患者或病人这样子了，所以就是我比较没有那么喜欢，因为其实我也做过清醒的胃镜，然后我根本没办法、啊，因为你光我碰到，你想想看，你用你的食指去碰你的喉咙后面，那你不吐得要死？
1: 有时候刷牙的时候就已经
0: 对啊，你要拿一根管子，那插个100公分，然后整个好可能不久了，10分钟好了，我就受不了、啊，那我宁可就是你就睡一觉啊，醒来就一切都结束了，好像。大肠镜也是一样，其实大肠镜根据统计，它就是你如果是清醒的大肠镜，但也有一些特殊体质人他不痛、哦、我也真的遇过，但大家要知道那真的是特殊体质，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这个叔叔有练过，大家不要学好、哦、那大部分还是建议就是做睡着，因为你就你都你想看你都已经花了两三天清肠准备了，结果你检查的时候痛到受不了被医师暂停，然后你明天要再做一次，那不是很可惜吗？你都把假请好了，也想要得到一个完整的检查，就是我觉得是时间成本的一些问题啦。
1: 是，想不要一时哈，就是忌讳那一个疾病，然后就让自己少了更多的这个机会。明明他可以把握那个时间点，然后让我们可以早一点就能够恢复健康，然后心里面的这个自在呢、放松呢，那都是没有办法去替，就是代替的、哦嗯。
0: 对、啊，我常常跟他们跟大家讲说，就是其实这个年代健康还是比害羞重要了。
1: 对，如果说当初那只是一个痔疮，当然我们都希望大家是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样。但是万一如果是它不是一个良性的，我们也可以及早发现，那心里面都不会挂在那边。
0: 对，其实重点是心理的压力，因为就算我痔疮治疗好了，你还是会打一个问号。那也许就只是没流血，所以 maybe 你会觉得可以再放个两三年。
1: 嗯，
0: 可是里面真的有东西，放个两三年是不一样的事情。
1: 是，
0: 对，
1: 怎么变不晓得。
0: 对
1: 对，那我想请教医生，就是在各个不同年龄层，这个大肠癌，如果说我们检查出来了。我们会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建议这样，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但是这个年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不同的一些处理的方式？
0: 你说检查出大肠癌还是大肠息肉？
1: 大肠癌，我们从
0: 大肠癌哈，我们一般会去看它的级别，反而比较不是用年龄。那它会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嘛？那第一期通常都是局部而已，所以它通常切除掉之后，治愈率大概都90%以上。那不管年纪都差不多，
1: 可以恢复正常生活，
0: 几乎可以。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良性的疾病。那如果它一旦进入第二期、第三期的话，第二期就是有一些，就是可能有一些黏膜下的侵蚀啊。第三期就是淋巴转移嘛，所以只要是大概第三期左右，我们就要开始进行一些化疗的动作。那第四期除了加上化疗之外，还要有标靶治疗，然后再看它远端转移的地方可不可以切除。那它的5年的存活率其实都是疼。

0: 那个等比急速的下降了、啊
1: 嗯哼，
0: 所以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在早期一点，就是先把这件事情就是做个筛检跟做个处理，会比较。其实后面节省的不只是，就是后面对你好的不只是健康这件事情，你节省的

0: 在医院做诊疗的时候请患者回来的时间是有点差异的。为什么？因为以那个教科书来讲，他建议的大肠镜的追踪时间，如果你没有息肉，他建议10年追踪，有息肉建议5年追踪。但说真的，我们真的不敢放这么久，因为他会定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啦，这个治疗指引是美国人写的，那在美国要做一支大肠镜它是很困难的事情，你可以想想看，
1: 时空环
0: 境，对，他有的在沙漠里面，他要做一支大肠镜可能要跑到医学中心去哪里做，就是那个距离是很遥远，而且费用又很高。那在台湾不太一样啊，台湾你可能诊所都比 Seven 还多了，对啊，然后你要做个就是这个肠胃镜的检查，费用也不是高到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一般不太敢真的放到5年。而且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有一个大肠癌叫做 interval colon cancer， 就叫间，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可能叫间歇式或间断式的大肠癌。它的定义叫做你这一次大肠镜结束之后，再下一次医师要约你回来再做一次大肠镜的中间，你被发现大肠癌，我们把它叫做 interval 的 colon cancer。那这个比例占所有大肠癌里面的 5%， 也就是说20个大肠你会发现有一个人是你明明还没有到下次该筛检的时候，可是你已经得大肠癌了。那所以我会建议啦，就是一般有息肉我真的不太会真的放到3-5年去啊，我们大概就是1-2年就请他再做一次追踪，那没有息肉大概就是3年到5年之类的，我的那个间隔大概会拉得短一点点，
1: 是，对，是，也许就是中间间隔了1年这样子就算多了，这样子
0: 也要看这个息肉的多寡跟形态。那如果有一些息肉它真的是比如说恶性率很高的，或它大小很大的，那可能1年甚至半年就要捞回来做追踪，
1: 再来关心一下。
0: 对对对，那如果是一般的息肉 ，maybe 我会抓到1年到2年左右，但我真的还就是我真的是不敢放到3到5年了。嗯，对。
1: 那所以每一次如果我们做这个大肠镜的筛检呢，那需要去等于就是说舒眠做这个比较无痛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那如果这个追踪又拉的比较近的时候，这样子是否还是可以这么做呢？
0: 你是指麻醉这件事吗？
1: 对，
0: 麻醉24小时都退掉了，因为我们有一些病，就有一些那个是我们在开那个痔疮啦，有一些是产后的妇女嘛。他那个就是也是要舒眠做麻醉嘛，他
1: 就全身麻醉，
0: 对，那就开始问说，什么时候可以哺乳啊？他实际上那个我们麻醉科医师就是跟我们讲说，他那个我们叫 propofol， 他是24小时就代谢掉了，所以基本上你如果要喂母乳的话，其实24小时之后都可以喂，体内已经没有这个残存的部分了，所以其实这个1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啊。是，嗯，是。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在聊天的生活当中呢，都会听到很多很多这些资讯，尤其是在台湾这样一个小小多山的地方，就可以有好多好多的医疗资讯，最新的，或者是其实它更替的很快啊。那当然以前我们也是会听到，就是说，哎，全身麻醉不要常常做等等这样。可是现在像林医师刚才跟我们分享的我们可以在这个大肠镜的这个筛检方面其实是可以积极的关心自己的，那也不要有其他太多的这一些疑虑这样。
0: 嗯，是。
1: 好，那其实在这个新城诊所，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念，然后其实它的特色是什么，我们也请院长这边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0: 新城诊所其实是我们在去年左右开始成立的，那当初会做就是做一个健康管理中心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肠胃镜做的算多啦，那肠胃镜有时候有一些客人他会想要做一些抽血检查，那甚至一些影像学检查，所以其实把它包一包煮一煮就已经有点像一个小型健检了。那我们会想要再设立新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想要把整个流程弄得更就是一站式的，可以把客人想要做的检查就一次的检查完，
1: 对，
0: 其实包含超音波啦、乳房摄影啦，或者是X 光片，然后骨密度这些，这个都甚至像一些那个什么那个动脉硬化检测啊，或自律神经的部分，这都可以一起检测。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当初设立的起心动念是在这边啦。但是，成立之后，我们又想要再往就是更上游去走，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在做健检，其实大部分是做一个我们叫标准型的一个健检。也就是说大家方案可能其实就是长得都差不多，它就是已经
1: ABC，
0: 对，就已经设计好的了。那我们想要往基因那边走了，是因为其实每个人的个体是不太一样的，那透过基因检测的部分你可以打开你的基因蓝图，那你就会知道说像刚刚的十大癌症里面排名是这样，可是在你在我身上是不是这个样子不一定。 那我们检测过这个基因之后，你就会。

0: 知道，哎，你哪一块的风险相对上比较高，那我们就可以针对这几个部分，那去做一些频率高一点或精准度再高一点的这个检查，那来达到一个就是比较客制化的一个健检。那健检完之后，我们也想要加入这个健康管理师，帮来的客人做就是一整年的这个健康管理的规划。那我们后面是希望可以再加上一些运动处方签的部分，或者甚至是一些心理治疗师的部分，来把这整个包套做得完整一点。因为其实健康真的也不仅仅是指这个数字上面的健康啦，对，你的心理有没有健康啊？你的情绪有没有健康啊？那你的人际关系有没有健康？然后你的就是运动方面有没有健康？其实这都是很重要的。
1: 是的，我想这就是帮助我们现代人哦，就是在每一站不一样的这个领域呢，能够做一个整合，然后整合了之后，专门是为了我们自己最适合的运动，基因上面有可能，你的这个比例是什么样的疾病可能性会最高？那我们做一个防患于未然，那这真的就是一个健康的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未来，同时是为自己负责。今天非常感谢林医师在节目的有限时间当中呢，很快的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像我们癌症筛检或者是大肠癌的这个部分，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些想法、一些议题。谢谢林医师，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全民健康保健，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来关心我们自己，那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自己的风水顾好了，这个社会就更加的祥和了。谢谢林医师，
0: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全民健康保健，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
4: 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那么你呢？这个开始要来设厂，你会使去前5年、头5年你设对了，趁钱毋免缴税，免你缴税，所以是免税的对。那么那安尼鼓励落，你也搁去，我也搁去，所以大家一直在建工厂，大家呢拢无眠无日，赶船板赶啊，一直一直在冲在拼，所以到我都当累积才一外汇，那么就政府的政策对。会当通讲鼓励，像今仔大陆嘛共款，大陆嘛是对学着香港、新加坡、台湾，看着讲拢总先鼓励出口，所以大陆的出口够有影响旺盛，一直接受各国的外资，那么进入因的投资去生产，然后物件各种输销出去外国呢，占有外国的市场，这就是共款而且政策造出来。后来，你就讲，咱的政策已经做到到那来，那么，咱就爱搁再有金融政策。后来，外销贷款，外销贷款准利息在6.25%，年利6.25%。一般利息，银行利率嘛，9%、10%、11%，所以民间利息都嘛两三分，都嘛两分、两分、两分半、三分，安尼呢？政府给你鼓励，你要外销的，我拢给你来6.25%。你的买完了，我代言也借你，合伙也借你。后来，你的这个做成品了，做了，准期未到，你资金无够，后来，你会使有你保税仓库，给你用。所以你物件会使在下入去保税仓库，去到银行，生意在下钱出来，你压回刷了，该要冲掉的，该行为就对。像这呢，政府是一步一开源，一直来做发展台湾的经济工作。你来基础建设要做啊，水啦、电啦，迄阵电力拢总是水力发电的尔。水电那无呢，你要发展工业都无可能啊。所以政府就开始一直加基础建设。所以你要对我通信啊，所以电话就爱一直对世界的先进一改，头也是主要的。来，莫是莫是，都大家安尼卡只电话，就要接线生意接，慢慢啊是，会使做胖的，慢慢啊是做细的，无法式呢，迄阵叫做 telex， telex 呢了变法式，变呢，即卖副加高会上视讯，即呢拢总是台湾吼，即、這个传播通信啊，这样呢发展一些结果，即种政府有政策的人呢。这咪平白讲吼，家己走落来呢，那么独出意外，就讲咱这个对外的通信系统，意外港口、道路，这个空迄、那个机场，甲一寡只基础大建设，像十大建设，这拢是，这拢是，这就是政府一步一步定着上好的政策来实施了。台湾今日呢，教育会当创造着，或者经济奇迹啦，经济奇迹。那么台湾呢，会当通讲伫世界上徛起啊，主要有两支大条，有两支大条，一支就是经济奇迹的创造，另外一个就是台湾民主的成就。所以今日美国人伫看你台湾看有起，是看你民主做了有好。那么呢？有会当人讲，因西方拢从以民主来家己认为讲最大成就的是台湾会当发展到这个程度，因认为讲这是亚洲的样板，亚洲的样板。即摆呢会当做到讲，后来咱搁家己成立民主基金会，这是官方的。那么用民间 NGO， 就是讲非政府组织的体制呢来组成来运作。即马政府大家推我来做这個董事长，已经5年外开始，咱的民主甲这个国际社会已经接做伙啊。咱一直运用咱的力量去会当通影响到无民主的国家。呢，咱带到训练人互因来观摩，那么呢，各种咱搁达等奖励等等啊，无非就是要发展这个民主。制度，
那么希望讲亚洲哦各国，包括大陆，未来呢，拢会当当实施民主。哦，那么像这民主甲经济，这就是咱台湾今仔日伫国际社会会当徛起，会两支大挑，哦，会两支大旗挑。那么呢，台湾这块岛屿是安尼小地，但是呢，经济实力已经是

0: 世界排二十名来。咱呢，哈、哦，这个这国民的这个生产总值差不多哈、哦，这个哈、哦、国民所得排伫全世界超二十二名。但是咱的经济的这个哈、哦，这个贸易贸易量呢是全世界排第十六名。可见讲，这个倒数是上世界，但是咱国家的这个人口偌济，2300多万，伫全世界，伫联合国内底有192个国家，但是咱若要干咧比较呢，咱至少啊，也要84、85国，吼、哦，像讲咱咧话要八到千个吼，啊、哦，土瓦卢，哦啊，一个做八到千人，伊嘛是一个国家，算出来嘛是一个总统。来到台湾嘛是伫总统的头前，带阅兵阅较欢喜个，哦，安尼万外两万外一大堆，上大个就是瓜地马拉12000000的人口，中美洲的瓜地马拉12000000人口，哦，所以啊、哦，台湾发展到今日，老实讲，哦，实际上是全世界拢个台湾刮目相看呐，哈、哦。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政治就是生活，生活也是政治，易经也是生活，生活也是易经。咱目前国家处在非常艰难的国际问题咧，咱也委员咧，上天会当启发全地球的人类，大家体验一下冬种冬眠。冬种是什么种？以大智慧佛为宗，爱心为宗。冬眠呢，相互关怀为冬眠。所以易经也是给咱开始的安尼，给咱开始。当然，咱真济个人不了解国家的艰难的代志，确实足些足些。这嘛是为是咱全民的工业，嘛是咱全民的福报，为也无计较。我相信，世界真紧会成为一个地球村。若是我都积极来开发的地球村呢，那么就无国界的分别，就无国界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咱若一个地球村会当实践的时，那咱世间一定成为一片佛净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下以大慈大悲，指派着观世音菩萨来到凡尘地球上，度众生会当等于西方极乐世界，毋是叫大家紧来死，叫大家爱有清净心。爱有慈悲心、有爱心的时，伫世间就会当地球人类会当成为一片的佛净土、希望的净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希望的极乐世界。所以今日咱住伫台湾这块土地，虽然是真艰难，好佳哉呢，咱台湾的各界哉呢。政治上互相小鼓励，互相小勉励，互相小督促、督促，互相小对待。一时我相信咱台湾建立在安定的状态之下，台湾咱袂干呐台湾，咱爱对国际上共同来创造咱人间的净土，在。

0: 地球上，哈，咱今日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咱真侪法师，拢无甲各位介绍。现在，咱来介绍咱的法师，还是我个请起来，圆秀法师。啊，圆干法师，圆露法师，啊，来，圆林法师。啊，圆正法师，好，你今说会较少年，哈哈，啊，咱家来嘞，圆正法师啦，你离我上远去，啊个圆道法师，啊，要介绍就伊，哈、啊，我的。太太，哈、啊，啊，今日圆堂是倒个？哦，圆堂法师家人道场，恁家咪伫后壁啊，哈、啊、哈、啊，我遮目睭老花，目睭有较花一丝啊，哈、啊，咱好请坐，哈、啊，咱今日院长将实实在在全面的心声。行出来，互个人去了解。啊，咱逐水袂使咧有正当的分别，所以院长都讲，伊也无为什么动，什么为什么动，将这样问题行出来，无论什么动，恶别动，啥佛祖动，啊，那个青苔所有的动，咱拢爱去来了解着如何解决这问题。动是一个团体。集合大家共同思想诶，吼、哦、见解一样诶，视为党啊，不是面顶哦，天地人啊，天下诶，吼、哦、做奥巴马，不是安尼，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要听你，就是讲，党家都是咱一个人一个团体，大家看不到诶，下面是黑，是咱看不到的心内那个。旁出来，端到这个卡布瓦的天衣外，到桌子上来，你我他，所以三环，你我他，大家共同来对这片净土，台湾这片净土如何来建设，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过去台湾的经济的奇迹，这嘛是咱大家共同拍拼，全面的拍拼。好、啊、咱过去台湾的经济到现在这几年当然有的说啊那较不好，因为咱高速公路你对南地一走走啊，家人你搞得一撞一走去海底去，哦，那一定咱家己爱无力去刹车爱小啊打咧，小爱尊战咧，尊战就咱家己福报一年，哦，所以咱呐无一经的基础的时，咱就会一撞啊一撞咧。到尾也就未收山，所以都这样。院长甲咱开始讲，咱国家拢有改善性的计划，这是国家的啊大智慧者、先觉者，甲咱这个国土会当啊建立到安定起来。所以也嘛是从头到尾。那么现在到这个时阵，嘛爱用一的精力，你怎么样再跨过去？跨过这个烦恼，共同烦恼啊！都像咱院长讲，哈、啊，咱目前呢，搞统计起来有40多万人会想要死的啊！这个呢，咱爱了解，这就是无认识的世事。嘛，无了解到社会结构，嘛，无了解到自己的德。甲行究竟做偌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 02

0: 6837265。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这嘛是咱国家的教育的爱国加强，咱应该教育全民啊，了解到自己的福分，了解自己的功甲德做偌济。往往呢，咱国家也是社会种种的教育，因为时代在变真紧，国家教育未来甲动未赴，未赴的状态之下，就变做啥呢？有诶，着怨天怨老爸。万政府、万朋友、万母仔、万翁婿，啊！哦，直直万，万到尾心都不平。哦，咱怎么办？心浮气躁，结果呢，困袂去啊！神经病就来啊，楼顶就要甲跳落啊！哦，也是讲用种种的方式，这拢毋是一个真好的现象，这就是咱的国家。啊，也是教育上，咱若委员着未来国家的领导，会当重视着中华文化7340多年的易经的历史文化，有伊存在7000多年的历史价值，有伊文化价值，这一定有内底真深的意义。所以5000年来，咱对易经呢，拢是真正高不可攀。真尊敬，但是而远之，而敬而远之，这拢毋是真好诶现象。所以委员啊，咱直接今日南港，直接风台天，会今日希望过去诶烦恼，照着即间即时诶鬼拍，毋是鬼拍，我甲听到鬼拍，鬼惊着，咱无叫鬼惊着，好鬼拍风台咧。把这边的烦恼给吹掉去，啊，带来南港南的咱头壳，啊，港的宁王宫，这个是智慧，南天的智慧，对，今日开始呢，咱会当来个重新来建立，所以我时时啊，拢是足关心着咱国家对中华文化这个已经。会正确的教育方式，毋知有啥物方式，后来共同来推动无？啊，若若是会当推动呢，我相信咱的人间一定成为一片的净土。啊，我相信呢，若是伫台湾推动的好事，世界各国一定嘛足欢喜，咱参加入去联合国，逐个共同来建设地球，这地球净土。啊，若是咱个国家内底呢，吼、啊，以经济、以力，还是以政治个方面来看待时，当然是应该。但是呢，吼、啊，欠一个内在去个开发出来，拢伫外面穿水水啦，啊是抹头面抹金金啦，头壳又抹金金啦，是落泪挂咧、酸椒挂咧啦，吼、啊，那个带挂呢，表明着内底无开发出来。无开发到内心的这个表达的人的生活、行住坐卧、是非呀，咱世界各国63亿的咱的整个人类啊，我都对咱有什么特别的一种忧心的敬佩。虽然咱经济是世界上排遐济，无得到国际上对咱的啊尊。礼遇也好，对咱的尊敬也好，对咱的重视嘛好，这拢应该大家对《易经》内底来找去。所以当下咱台湾甲世界各国，咱阶段行到。

0: 会，离为火，离为火的卦，啊，离为火的卦呢，伊的经过的过程是相互依附、依附、依附的。啊，这经过世界呢，啊，那人类嘛好，还是大家国嘛好，拢是相互依附。啊，我是月亮，你是太阳，你是太阳，虽然就跟诶，但是若是没有月亮，也没有嘛，无多显示着你太阳你的光辉。伫暗时的时，要有人甲你表达讲，哦，你太阳要存在，是安尼。啊，就是讲，哦，咱一是太阳。咱是太阳，咱嘛是爱月亮来跟咱相辉映，这就是易经的易，一日一月。所以咱的王禅老祖四故占奇，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这嘛是在开发着咱的大智慧啊！所以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啊，咱家积极新的阶段，推动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好、哦、大人囡仔该聪明。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起心，因为知因果嘛。哦，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人生的世间拢是在修行，修行的修正偏差的个性、甲行为，或者修行，然后以好的八正道来实践。所以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哦，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更太平。委员今日今风水好传法大会，哈、啊，一旦圆满，啊，两天合法。一旦感到好奇，咱今日谢谢咱各个单位好甲咱的好奇啊，委员以后有机会，再搁甲大家结一个搁较深一步的善缘。阿弥陀佛，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咱台北县土城市罗市长嘉诚先生，也咱鼎福社区发展协会，咱的王理事长，

要咱的代表会，咱的林代表，啊，各位咱乡亲，各位里长，啊，各位十方陈地师，啊，大家晚安。啊，常常伫全省各国所在弘扬弘法的时，我真爱讲这句晚安。啊，有早时，有中昼，一定爱有暗时的平安。暗时若平安呢，明仔咱就幸福快乐都接来啊。所以这是顶福，最顶的福气跟福报。咱今日。伫中华民国96年9月28日，也是教师节。咱的祭神啊，祭神归咱的叫做孔子，咱的啊老祖先啊老先人，2000、2000、3000年来，咱中华文化的弘扬，对黄帝到孔子。到咱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啊，这个咱的一拢一以贯之，咱的发明，咱中华民族的道脉，咱中华民族文化的使命，嘛是今日咱孔子，咱的先人啊，伊诶圣诞日。那么咱今日在咱土城的所在。啊！一家举办着即条法会，因缘实在有够拄好诶。今日是教师节，各位大家拢是教师，大家拢是老师。啊，昨昏我伫台安市，甲咱遐学员弟子讲，恁嘛老师咧，师我毋是，我主办诶。我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囡仔拢是老爸老母教大汉诶，所以今日生日。啊，这日也是咱每个人应该拢共同来享受。啊，为完咱的社会，大家加这个爱，加扩展到每一个家庭，尊重着每一个人，咱教育真重要。但是家庭的教育更加重要，父母的教育啊，比伫社会，比伫以后。伫学校的教育胜过百千万倍。父母的一句话，细汉的一句话，啊，往往咱囡仔呢，上会记哩老母的话，甲阿爸的话。这也是咱身为教育家，爱甲这囡仔，甲所有的咱的全民，拢爱共同来赞叹。回想到我细汉要出来读高中，装下囡仔嘛，我来山来山过来山，我的老母甲我讲一句话，讲咱装下囡仔，啊啥拢无，咱出去都市咧，人若要甲咱好，咱就爱足感恩嘿，莫讲去嫌，啊爱讲感谢，这句话，互我住，好14、15岁。开始接驾，现在65岁咧，已经50年，足好用诶。因为我来山人，直接到山骹诶人。哦，那921诶时啊，伫阮中寮上严重诶时，所以咱是大人诶一句话，免得着囡仔，咱拢永永远远会记哩。所以今日一只甲普天下诶爸爸妈妈，甲恁。下地最高的敬意，好，委员，咱社会的认识，过去是对一个圣贤的认识是真重要。那么出去以后，爱将圣贤的心、的理念、的慈悲，来用在咱每个人家家户户，啊，每个人的辛苦身上的事，我相信天下就太平。这也是大家学易经啊，好，国家社会更太平，这嘛是易。所以有人讲，师父啊，你拢讲易经呀，你深，好，这能化。

0: 哎，三环这三环都看无。哦，我真简单啊，一环就赢啊，第一个念头啊，啊，搁是两环就是第二个念头啊，第一个念头，第二个念头，第一个念头，心所讲的话，第二个念头，咱头壳搁想一遍所想的，咱的思想，所以往往第一个念头，拢是决定着咱一个人的成功甲失败。迄、那个经济，甲咧补迄个溢出来。那么第一个念头真重要，第二个念头更较重要。第二个念头爱修正，咱所想出来对毋对？咱爱要修正。第三个念头嘛是因，嘛是爱个修正。所以每个修念头拢是修正的时，咱社会都无烦恼的人，啊，都无今日伫咱土城，是咱全国。啊，北部地区，咱一只闭关修行的所在。哦，这是啥？就是咱人的念头嘛，就是已经无推动，所以已经无推动呢，都毋知因果的关系。咱真济吼，真不幸的糊里糊涂的，过去生的多生的亲友，伫即生来到世间来，又搁糊里糊涂，走入闭关。啊，就是伽罗来的，所以闭关的是，要我唔知我闭关，唔知因因果果利害关系，所以出来了，如果整个人生是黑暗的，非常可惜，非常可惜啊！所以咱的地藏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呢，开始爱大家学易经，弘扬易经，大家了解易经的时都知因果，你知因，啊，你就。袂犯着恶的果，这是非常重要。曾经咱一位信徒老先生啊，啊，伊就是要甲伊的囝创造一个真好的事业。伊的念头，可能是要甲好囝大趁钱，要甲建设一个公司，一个工厂，要好囝，好去接。有一天，高教授师来甲伊问，啊，学伊啥嘞？好、啊。我创啥？学医生，你等下再讲。我什么代志？还没说，了才有一下嘞。才讲，我要搞阮囝建设一个工厂，互阮囝来换。我讲这声嘞，恁囝会足喘皮皮，经营袂落，你这事业会全咧花。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我无甲你讲，你也知，因为，甲你来嘿嘿袂煞，迄就是一话开天，第一念头尔。你所看到迄个念头，哦，所以以上呢，伊讲嘿啊，我吼早起要爬起来甲西门市，对你的天梯直直爬，可能是我爬山袂喘，逐工咧爬山，是安那爬你只59阶变倒起来95阶，安尼尔爬到上面顶，喘甲喘屁屁，是安那，我这都是一经一真理。这都给你开始，开始你所计划、所希望的，要和你的囝这个计划，但最未通就对。等于呢，都甲因囝讲啊，讲吼，啊，我去师傅呀，师傅无阿算，伊都甲我讲，我要做的工课，但是未用做，啊，就是讲要一根工厂和你花。因囝，爸，你老花花，免3个月都翘翘。是大人嘞，足气诶！我还没有你做，你多搞笑。迄个师傅我捌你，迄时候大师有咧讲，我都知影。伊若讲出来呢，安尼就是安尼。因为一经厉害点，啊，我而且呢，我嘛无兴趣来甲你接这个事业。我学啥诶？你叫我做工诶？我讲伫遐中心业，根本嘛无可能。哦，足侪我原来学的拢是啊，真正，你看这真简单的真理。那么你今日要叫我做这呢？我对头开始，我有去这边3个月一定倒的。那我老爸呢？啊，等于把这代志囝讲了呢。过几工啊，因囝就载因爸来啊咯，载因爸来呢，啊，对老爸爬起来拢袂喘，足好势的。伊讲起来咧，迄、那个老和尚啊，师傅啊，我今日行得遮好势袂算，因为你的负担放下，烦恼放下去啊。哦，你原来所计划即段缘，甲你无缘，你的业力会牵引，吼、哦，业力会压力，那你当然你即个问题，哦，你今日你会足快活起啊。来咧，就是甲讲，甲等于甲因囝讲会经过会。经过，这嘛是易经，所以讲咱学易经是足简单的哦，唔是讲哦，坐底下咧配题啦，吼、哦，食题啦，带 A 啦，做 A 啦，A 啦，A 未了，A 一世人嘛要带了滴 A 啦，唔是安尼，咱用伫生活，用伫日常生活足重要诶。曾经咱就会，哈、哦，阿都阿两阿某。摕到一个要来画家看我合分啦、啊，啊合分嘞，师傅啊，吼、哦、我吼、哦，这里好多要来请你帮忙，我创啥？你讲哦，伊就拍开了，啊拍开了，啊都，你就做法，你都两过啦。啊，我看你创啥？要来合分，免合吧，散去啊！啊，那有影？啊，算呀！那你不相信？啊，随卡在那等下运价，爸，我昨天晚上谈判，劳燕分飞，啊，这嘛是一个、啊，哦，所以咱得注意着身躯边的，足侪的，一举一动，拢是一，咱得了解一，这是禅嘛，禅的境界，所以咱伫世间会拄着足侪代志。你若是若无去对学习学问，吼、哦，然后呢，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会真理去了解是，阿摆那么注意身躯边的代志，咱会足困难呢。咱有读易经以后，了解易经以后，咱身躯边下家的一举一动，咱做的足清楚。啊，顶几工啊，咱一位老信徒，啊，伊都买咧买块工厂地嘛。啊，共享地咧，来到咱市里，咱先是有咖啡厅咧，有咖啡屋，地了。啊，我姐姐咧，啊，我都啊，来，华请一杯咖啡。师傅，莫来华请啦，你来大概来我山西华请咧。吼、哦，我要互你请来，恁到时候你请。那是应该如平，师傅啊，
煞我请你来食点心好无？我毋过你敢来请我食，工作时间遮大阵你无啥，敢来请我食，我来食落。哦，我一定袂成诶，我互你请袂成诶，安那？你都敢要请师傅尔，其他做工课遮大阵，摄影师啦、布置啊啥遮大阵，我啊安尼我都歹势啊，我永远无时间互你请啦。啊啦，咱伫遐。也是都咱的信徒，要请我食咖啡，我们应该我请的，一件我请你啦。啊，食食食嘞，咱的杯啊捧起来嘞，啊捧起来，框就算落来了。

0: 啊，我你今日啥代志哦？代志未成熟，毋通哦，有事先啦。你都不要螃蟹落来啊，老鼠哩啊，老鼠了无啊，食老鼠啦嘛，对无？啊，伊只讲我伊要买一块土地，啊买一块土地呢，人家不要用做小小工业地，啊免乱花。啊，咱即边呢，人家不2万5，我无啊啦，起价啦。因为脑损嘛，啊！你原来有利损无去啊？过去讲伊就过来哦，师傅啊，人要卖我3万5，毋知好无？我无需要，你明仔载过去买要换4万5啦。哦，这是啊，你这也跟你无缘呐，无缘。所以讲，伊咱咧想代志，咱平常时咧想代志诶时，啊，是说开始着加杂，你就爱注意啊。你现在所想这个唔对啊！哦，这就是一是一位开天，第一念头出来，哦，这唔对呀。或者咱在想一个代志，想想呢，人边呢，囡仔开始在哭，骂骂吼，你这都表示到讲你所想的代志无结论的，无可能是嘛？你要重新思考，这嘛是一，够困难，无困难嘛？啊！以前我要细汉，我也毋捌。我家己阿伯，我咧正位车时，我个孙仔呢，伊就摕一块粿，阿尾阿公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

开始咧，吼、哦，爬袂起，过下爬袂，阿公阿公爬袂起来，我听着，我阿公爬袂起来，我第四天尔，阿伯中风啊啦，真煞爬袂起来啦，这拢是因咧，咱的生活充满着真正快乐的生活咧，所以各位，咱咧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啊，拄只咱圆堂法师甲布公师傅啊，好、哦，伊个博士瓜有一个信徒先生啊，信徒一个信徒在太太先生啊，信徒伊呢讲膀胱癌啊，膀胱癌较简单啊，我一个空地主高雄班呢，第十一届。阿姨膀胱癌啊，阿姨咧已经乌呀，好人阿婆要报一大堆啦，一行一行直直用刮去清洗呢，清洗到尾啊一行呢，好多得天冠，得天冠呢本身就是有风，天衣有够旺，啊个七月份，七月份呢病母阁是第二熬的膀胱，第二熬呢大破。啊，这个有风天意是有够旺，我咧个食，啊，伊在食，直直食食食食咧，到今年，好、哦、年头，春节时，师傅，谢谢我，谢谢啦，甲你报告，我膀胱癌的，一个成分原在96，昨昏去验咧，都正月13，那14，春节结束嘛，因为我昨昏去验的结果，剩0.06。六的毒素，拢正常了呀。迄啥物件你知无？花香啊，花香生起遐啊，啊花香呢，咱个起个下下掉，然后用哦清理粉来点下一片一片，才十片啊下下咧来点三百，啊是点鸡清香，啊点来点。啊！一碗光水，点2点钟。

啊，然后总食偌好食咧，食到好溜溜啦。哦，我讲迄阵，我讲你安尼哦，这食有效哦，腹肚最有效，神无要欺，未欺负欺骗人。食好了，你还佫种，种互别人食，那师傅安尼摸呢？别人伊爱钓咧，你毋讲种要叫人钓岩咧？哦，伊就种一大片啊，人啥啊，就来烤嘛，啊，食了就袂歹啊。食了都直直读书，直直讲落啊！啊，这个代志，我的代志，当中我常常讲要甲切，我拜托，你若要甲切掉，因果你负责。吼、哦，代志，这个广告有啊了，我这边广告有，食物疗法来预防，卖好这病症，啊，过去控断，然后用你的修行，你的福报来甲你的这个病母。好好起来，是安尼咧。所以咱每个人呐，学易经以后，咱要做一件代志，咱一定有法度来了控制着家己的烦恼，会当创造着咱每个人自己的幸福。这嘛是易经。所以咱今日由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好，咱呢。好，来主办，来到土城，来遮举办着这场大家学易经的工作。啊，除了甲各单位甲阮扶持的，大家共同扶持以外呢，更加希望甲遮的妙法推广出去。推广妙法，好，是咱每个人上重要的人生的一个里程。上大的功德，佛祖甲咱开始，金刚经开始，你用万三千大千世界的金银琉璃珠宝来供养佛，还是供养众生功德有无？啊，是菩提伊讲无功德，那么是啥？爱法，所以佛祖开始啊，你会当为人说四句偈、四句法的时。哦，你的功德较大过天。那么今日咱来到贵宝殿来弘扬大家学易经，啊，这个真理是每个人藏在心肝内，原来几啊千年、六七千年来就藏掉的，咱只是无提出来用。那么今日咱来到贵宝殿，啊，希望呢，甲各位恁内在真好食、真香的物件，大智慧，好，这般真香的香料，好，天竺妙光，天顶的大都师所煮出来的法宝法味呢，来供养予咱啊，土城地区、甲全省、全国的地区，咱的乡亲。那么，这嘛是咱今日上大的宗旨。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我是祥基山维新信教新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问事，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事。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收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祥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祥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如来如来，庄严自性，净琉璃世界的自性。啊，如来如来。啊，阿拉佛地啊，都光明的发心啊，大日如来光明的发心啊，三藐三菩提耶，正定正觉，正定正觉嘞，咱那依照这法嘞，都有法度正到共款甲佛的境界。啊，那错就是讲，各位，咱啊要入这个真理，入这个三摩地，入这个妙法，这真理的境界，咱都会体悟到。嗯，体悟到本来咱的心，本来咱的自性，本来净琉璃的世界，好，本来都是遐尼清气，好，本来嘛无世界发生的事，本来无佛的事，本来无众生的事啊，一切拢是清净透明的，拢是清净透明的。比萨说，比萨说，好，比萨说，比萨说，有啊，有啊，变变，好。来再三哦强调，有啊有啊，病病，咱爱放下，爱放下，吼、哦，有本来都没必要，病本来都没发生诶，那么为何？

有病，就是咱的思想有问题，咱的心吼、哦、有疾病，咱的心无觉悟，吼、哦，所以咱才有病。哈、啊，三摩揭谛啊，再三的叮咛各位爱放下做病的这些原理，会使咱造成病，吼、哦，84000种的病，这些因啊，吼、哦，所下各位那会当依照安尼来忍耐。时时保持忍耐，时时有忍耐的心，依照好代志如来所开示的，所开示的，哈、哦、一妙法去做，各位都会当成为无量寿佛、无量寿佛啊！哈、哦，所下都无量寿佛啦。所以今日咱举办这个药师这道场消灾。研修药师忏法，啊，要研修，大家要研修，就只有依照这个啊，药师琉璃光如来开示，哈、啊，所开示的这个妙法，哈、啊，这个大陀罗尼咒，哈、啊，去努力去做。那么，就是一个总结为的各位啊，舍弃、放下、淡掉的、放下、淡掉的，咱下去病甲药啊会集中。下掉药甲病会接着，咱都我都做无量寿啊，各位的寿数就是无量啊，好。那么逆时啊，佛啊，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入于三摩地之时啊，入定在说这个法以后呢，逆时宫中迄个时阵啊，法将这咒念煞，哈，讲煞以后呢，开始煞。逆时宫中说出咒语，大地震动，放大光明，一切众生病苦皆除，受安隐乐，是地忏悔之功，诸病心了之宁静，哈、啊，了脱生死之疾恨啊！讲这个咒，讲煞啊，咱的世尊啊，世尊啊，哈、啊，将这座咒呢，哈、啊，大陀罗尼的咒开始。诶，煞诶时啊，头壳顶放出的光，即光是对头壳顶所讲出来，毋是咱人嘴所讲诶，毋是咱人嘴所讲诶，咱人嘴所讲诶，哈、哦，咱这个法呢，就还要伫入世，哈、哦，要伫娑婆世界才会伫讲法。那么在定中、定中呢，定内在头壳顶放出光明，咱的肉质啊，这粒肉质啊，只要放出。光明光中化火，光中说法，就是咱有咧《楞严经》《楞严经》《楞严经》呢，嘛是在顶咧分啦，顶咧在光中头壳顶咧，光中说法，说的法咧，拢在空界、菩萨界、哈、啊、如来金刚界、哈、啊、诸天人在为他们说法，哈、啊，这一你是宫中修说出咒语啊，大地震动就开始地动，大地中震动。这个大地震动的经验，哈，我亲身体验。84年啊，哈，84年，哈，我写这个风水真经，哈，说讲这个我写风水真经的时啊，在天坛天坛呢，我是在11点。啊，24分的时，哈、啊，都直直讲讲的时啊，直直我直直写，直直写，直直讲，听当直直讲，直直写，直写，写到这时间到，时间到，开始震动，开始地震。好、啊，我这里叫做风水真经内底有开始，开始地震，这地震的现象啊，对天顶的，哈、啊，天顶的这五彩五彩分宾，哈、啊，这里好足水的天界，而且呢，所有的云啊。然后啦，拢是是量现出的高位量，高位量现出在空中啊，这飞耀着，所以马上迄是飞耀来到地球上的这个气啊，吼、哦、转到位是地动，马上大地动。好了无，佛啦开始这个啦吼，啊嘛是千真万确，所以就啦，那咧啊。就咧，讲煞以后咧，大地动，放大光明，放大光明，然后咧，所有天顶咧拢清气，放大光明。

0: 那么咱的金身佛祖的金身的原理对对来呢？当时世尊啊，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啊，在说法，讲是八正道的贯穿八正道，八正道的贯穿头到尾，讲2点钟，正正八正道讲到煞，开始呢，地动，对天顶呢，拢飘着这金啊来，飘着金啊来呢，在佛陀的身躯，所以身躯就拢金闪闪。以后咱叫做金身，金身就是安尼来。金身，普通咱人啊，修行无够，那莫叫做子孙啊。以后你甲装一个金身，你叫啊，请做只子孙啊，你甲雕塑一个纪念像、纪念像，会使嘞。你莫想哇，恁的祖先啊偷金身，凑起来的。真侪人啊，即摆修行讲哇，我修了法，什么法呢？即摆我呢，我呢叫做祖先，我爱金身，胡说八道。什么金身？咱的祖先要未修改成佛，在为大众、为天人、受十方、圣众天人在说法的时啊，说完了，无这个功德，哪有可能装金身呢？所以咱未使你讲装金身，装纪念像、纪念像。这点咱要有正确认识，那无后摆咱去妄笑，故意动手。咱的学这多，就是爱有精神，爱有智慧。那无智慧者，哎呦，你做啥偷金身啊？何德何能？何德何能呢？无这个德，无这个能。
1: 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咱唔好讲要啊，祖先啊，讨尊金身。那咱真侪台湾真侪人咧修行，尤其金门，吼、哦，有上有这个啊，个南部的人，吼、哦，上有这个习惯。都哦，是因为祖先啊，阿妈阿祖啦，要讨金身，叫遐囝都甲尊金身都拜。喂，你是敢真正咧拜祖先啊？好、哦，你祖先甲讨金身，我跟你讲，这咪真真正正有得多诶，有得多咧。伊根本都袂甲你讨金身，我甲你多了，伊佛同在，伊菩萨同在，所以讲爱考虑啊，哦，爱考虑。我喺厝内底咧，我去因兜去看咧，好、哦，拜几天，我恁兜咧未心伤哦。伊讲唔是啊，这都阮阿祖啦吼，这都阮阿太啦，阮阿祖太啦，谁啦？好、哦，拜几天。我讲，哎、欸，恁这种想无啊？啊，都通灵的甲讲，通灵甲讲，讲我咧祖先咧拢爱尊金身。有什么点火真金星？哦，所以自古以来有这个诸葛红真金星的啦，阿弥陀佛，有苏琉璃公主来，有苏佛，哈啊，释迦牟尼佛，有诸葛红真金尊，嗯，啊，以外呢，哈、啊，迄种要你个修，啊，那菩萨呢，那菩萨嘛是有诸葛红真金尊。啊，其他呢？要成金身呢，都无资格啊！即咱爱正确、爱正信啊，爱有这个智慧。好、哦，那无要用笑笑的啊，到尾呢，请下一摆呢，上面处理。好、哦，这个，所以大地震动，宏大光明，一切众生，好、哦，一切众生百苦皆除啊，一切众生啊。这就听了以后，所有的众生的病苦就安尼消除掉去，一切病苦就安无去。好，那么为什么呢？

什么呢？因为咱每个人的心，咱的每个人的心，原来有一个病。咱每个人的心，吼，因为所思想的有执着，好有执着，所以有病。那么有分啦，甲咱开始讲，再三的甲咱讲，爱放下，爱放掉，爱放下，放下忧，放下病，好，放下忧，放下病。因为咱本来咱的自性原灵原神本来都无病。那么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本性清净，本来无污染，好、哦，要安那清呢？本来都无污染的。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呢，好、哦，这个神秀大师呢，两个所开示的呢，好，完全是相符。神秀大师呢，开示的讲身是菩提树，咱的身体是菩提树，好、哦，心如明镜台，心那是一明镜一台。爱时时勤拂拭，时时爱拭落清气，无好惹尘埃。那么咱就是甲咱讲凡夫，咱就爱安尼做。那么六祖慧能大师代表咱的心，代表咱的心，代表咱的佛性，替咱说法，讲出咱的心的话，讲替我们大家讲出心的话。哈，伊讲心啊。六祖这神秀大师来讲，身是菩提树啦。伊讲咱的心不是菩提树，好，慧能个身体不是菩提树，哈，心嘛不是嘛无一个明镜台，明镜亦为台，明镜，你讲的明镜嘛不是嘛无一个台，本来无有，本来就无垃圾。本来都没有贪嗔痴，嘛无药啊，无病，何事惹尘埃呢？你要到伊起啊去扫呢？无当要到伊扫呢？大家为什么不直接进入咱的心灵的境界？好，这是相对好相对的。那么六祖大师呢所讲的，就是讲咱的一切众生病苦皆毒啊，皆毒。啊，受安温乐，哈、啊，受安，咱会当接受起来，哈、啊，接受起来，咱就安住在心。所以今日讲这个药师，这法，咱爱个接受起来，甲安住的心内底，哟，安住一心，甲藏一滴心。等下等呢，刚经说，好、啊，咱呢，啊，这，书记啦，哈，就讲啊，咱就愿意奉持药师波禅，意思就是安尼，咱愿意奉持波持药师禅法，药师教咱的诶禅法，咱爱奉持，哈，咱来都叫做受安因乐，接受安住，而且藏伫内底，安因乐，哈，稳伫内底。温藏伫内底，时时伫内底，咱啊唔是提甲咧嘴讲，好，因咯咱啊，安尼都我都得到安详心，都我都安详咯。好，是伫忏悔之功啊，咱各位爱知啊，忏悔的功德，咱爱忏悔的功德，所以各人爱知啊，忏悔之功，忏悔的功德在哪里呢？咱们消毒病上好的方法爱忏悔，除了忏悔以外呢，无第二条搁较好个病，好迄路，无第二条搁较好个路。咱若错，咱爱忏悔，唔对，爱勇于面对现实，咱爱接受。哈，这里发生罪过以后，错误以后呢，心内这里坚壁，心甲心坚壁。咱爱有一忏悔，哈，咱爱忏悔，哈，所以是伫忏悔之功啊，诸病，哈，诸病心丢之灵药啊，灵药，就是讲忏悔，就是咱的各种的病会当治咱的心病的药啊，哈，会当治咱心病的药咯，哈，了生脱死之机缘啊。咱的了生脱死，咱每一分一秒拢在生生死死，拢在生死。咱的生死。

0: 唔是所讲啊，我即物就死去啊，啊，几岁就死，几岁就生，唔是安尼，生死就是一分一秒的生。比如现在我在想，想啊，我等下要做啥？升旗，哈啊，做煞嘛，圆满咯，做煞无烦恼就死，死了，圆满结束啊，或者死。所以咱每一工呢，生死生死拢在发生，唔是干呐讲。一世人死一概念，每一个一分一秒拢在生，一个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所以咱伫世间的苦恼是真多，咱的苦恼是足多。吼、哦，各位不要好像哎，那有啥？反正我都罔做，罔做，那无啥？那有啥生死？我跟你讲，生生死死，一分一秒都在生生死死。那咱一挂古今大德啊，得跟咱开始，我们要了脱生死，了脱生死，没人了脱。厦门哥，不要聊他生死生死死，好，不要先聊他呢。好，所以咱的生死啊，不是咱人生甲死的生死，每一分一秒拢有滴烦恼起来，爱灭掉烦恼的。啊，是讲我早起啊，今日他无食，明仔嘞，这条路囡仔牛奶都起问题啊。好，生起都生着烦恼啊。啊，明仔囡仔无量食，你爱想尽办法断掉烦恼，或者死，将这好这烦恼死去。啊，过来咱抓了一个生不死，所以咱伫世间呐，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好讲起来是足恐怖诶。咱大家唔知，乜点点啊个坐咧个想看嘛咧无？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8163。

所以有苏琉璃公主来了，好，感恩开心，大家尊教大日如来，咱的心像太阳一光，咱一直施出就好啊，免想回报，一直施，一直收，一直施，一直想，咱免想讲要回报。咱若是讲啊，我今要开始回报，求回报，你痛苦一定到位，痛苦生起来，你爱灭掉这痛苦的死。好，所以咱爱依照大日如来诶，大日如来像太阳如来诶教诲，所以太阳干呐一光直直照出来，不管你安那，我光直照出来多啊，照这个光是我的代志，接受无接受是你的代志，回报无回报是你的代志。那么咱多做时阵开始，咱诶嘛是爱依照像太阳安尼做，咱伫世间呐，咱短短几十年，咱。会当做尽量去做，会当做尽量做，会当布施尽量去布施，会当奉献尽量去奉献。你布施奉献是咱的责任，咱的责任。但是呢，别人回馈不回馈是伊的代志。咱若是若安尼做者，各位心会非常的安详，各位会非常的快乐。那无呢，咱若是想，哎呦，我甲你替你做一项，就等下要来回报。我告诉你。你只有痛苦，升起痛苦俩，啊！你爱灭掉这个痛苦，何咪苦呢？好、哦，在过去啊，咱是恁俩师兄，哈、啊，师兄师姐，啊，真正慈悲，哎呀，老师啊，真正吼、哦、信徒拢去别位啊，钱开开咧，啊，结果咧大家这边开钱，后面开钱的，啊，你若安尼个改造，我这你的讲啥？你若无开过？对众生的走。

咱的责任，施舍、布施是咱的责任，做是咱的责任，众生的回馈是伊的责任。好，这咱这完全是两回事。烦恼一个多，哈，啊一个欢喜一个多，做工过一个多，达行一个多，多卖甲做工一多，安尼来，咱就足快乐个。好，所以咱伫世间呐，短短几十年，咱啊要安那做，看太阳，咱若看了太阳，所以咱个敬一日，先过你早上时看到太阳，甲动一日，谢谢你，已经早起时你阁甲教导我。教我教导啊，因为伊是大日如来，大日如来，甲咱讲，咱只有思，只有想，思熟的话，吼、哦，咱看了太阳，无哎呀，足烦啊，日头阁出来啊。但咱学道的人，咱学道的人，咱这修行的人，咱都爱有太阳的精神，吼、哦，只有思，只有想。咱不求众生回馈，太阳从来都唔捌要求众生甲答谢的，唔捌要求众生呢，万物万生呢，果子互你大长起来，嘛唔捌要求讲你万只果子互太阳食，伊嘛唔捌要求。所以咱人爱学像太阳的心，一直思熟，哈、哦。所以太阳公公啊，有一届我定了，在定的禅定之中啊，到这个太阳，到太阳内底去。太阳这些，这是如来啊！伊讲众生啊，众生啊，吼、哦，无敌诶，吼、哦，众生无敌诶，众生的悲哀，吼、哦，啊，众生的智慧参差不齐。讲我时时在照光出去，但是有诶，有啥物人是安尼人，永远都无出来要互我照着这个光，永远都无要照这个光。那么这如来啊，伊甲我讲。我讲，那么你怎么办？讲我嘛是继续我的光明一直照出来。那么，伊有一天，伊就会站出来外口接受我的阳光，伊才会体会到讲，我这个阳光这么温暖，这个阳光呢，给伊这么大的希望。然后了来，我非常欢喜，好，我全真正感谢。做完了来，我寒天，寒天呢，穿少少啊，我袂寒。我袂寒啊！啊，人寒到呢哦，无对人穿较长嘞，歹势，好歹势。因为啦，我若穿短䊏嘞，人穿啊四五领嘞，讲，哎呦，老师啊，你穿嘞，我才袂寒。我看你安尼嘞，我会寒，所以会寒。我讲这嘛奇怪嘞，哦，啊，我都感觉都袂寒，因为我们的心要像太阳，时时放出光，咱的心。时时放出太阳的光，对每一个毛细孔放出光出来的时候，咱身体热能会增悬，热能会增悬。哈，这就是咱的身体上，哈，这咱的修行啊。各位，你们要修行，咱的内在，咱的佛性，要像太阳遐尼光的。咱看了太阳，学太阳的精神，哈，只有思，只有想。不要只求，不要哦，未经未是求回报，求回报。你若干都要求回报，你的痛苦是一生生生死死，随时就生，随时就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痛苦的人生。好，这今日呢，大这里有淑女的公主来啊，甲咱开始的相重要这个法。那么，咱是是那么不给发的。南无波西花帝，南无波西花帝，南无波西花帝。恁时时念这个这啊，南无波西花帝，恁念加二个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么各位念南无波西花帝，南无波西花帝，你念这个六字的，所有一切法后边这法拢浓缩在这六字。好、哦，所以各位一切法妙法在哪里？啊，妙法在哪里？这个法就在南无薄伽梵地啊，这六字，各位时时念南无薄伽梵地，恁的心，恁的心，哈、啊，恁就时时会得到药师琉璃光如来哦，即个诶大日如来的加持。若是咱念南无阿弥陀佛，咱就会接受到十方法界诸佛菩萨会甲咱加持。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哈，来接受到十方世界诸佛菩萨的慈悲的加持。所以，咱来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咱嘛会念接受观世音菩萨的加持。诸圣贤，咱的圣贤，而咱念南无就是皈依尊教，我的心献乎你，我的心供养你。好，就是这意思。那么今日呢？简单的甲各位讲这个药师波禅啊，哈，这个咒每一个境界，一个境界解说无相像，哈，现在甲各位解说，就是针对要治这个病，有病，药啊，药啊在倒位，这个咒煞开始就有药了，开始就有药了。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支持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艺术大道，我是洪玉江。我们今天很开心跟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到的是台中市的水南地区。那今天呢，我们很开心能够有老朋友许文荣许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来参与一个艺术盛会。
1: 这一次呢，我用许文荣美术馆的这个名义来参加这一个国际艺术博览会哈，这是台中第一次的举办。
0: 是
1: 过去的艺术博览会在台中都只是在饭店里面做小型的这种饭店艺术博览会，嗯，而真正国际艺术博览会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台北。
0: 是
1: 那我们很高兴在台中这边有有这个会展中心，刚好我们水南这个地方呢，
0: 展运中心啊，
1: 这边有那个绿美图，
0: 对，
1: 台中绿美图，然后这边又

0: 是会展中心，才有这么足够的场地让我们中部地区来办这个主要的国际艺术博览会。
1: 是的，
0: 那今年是第一届啊，我们美术馆呢也在去年刚落成，我也很高兴就是赶上这个时候呢能够来参加在台中的第一次的国际艺术博览会。
2: 许文荣老师与台中有着极深的在地情感与渊源，这次选择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这个充满现代感与国际视野的空间展出，更像是一场传统艺术与现代都市的精彩对话。在许老师的笔下，水墨不再只是古老的心灵寄托，而是一种充满力量能够跨越时空与国际接轨的语言。展场里那流动的线条，层次分明的墨韵，仿佛将台湾的山川气象通通搬进了这个现代化的钢筋结构之中。

0: 因为我比较重视东方气运，东方气运就是像我们轮廉大师一样，他就是常常会大毛笔写起来，然后一气呵成写出那种大气感。
1: 是，
0: 这个是其实这正是我们艺术创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核心哦，就是气韵生动。而、我的创作也是来自于这样，把书法呢带进去这个立体雕塑里面，这是我二十几年前就自己独创的一个草书雕塑。
1: 是，
0: 然后我的绘画里面的虽然用的是油画布，但是我也把那些一气呵成的东方的气韵美学带进我的油画里面，所以我的油画作品很多都是用毛笔在画的，因为毛笔才能画出那个运笔运出这个笔墨气韵的那种感觉，
1: 触感更多元是吗？
0: 对，它会有虚笔实笔，会有破笔虚笔。那西方的笔是刷子，是硬的，跟东方的笔不一样。东方的笔你看它软，它可以画出很苍劲很硬的笔触线条。
1: 是，
0: 你看它很好像很墨很多很会那个，可是它又可以晕染出很多的一个美好的效果啊。所以东方的这个毛笔它有笔锋，它又软又刚，软硬合并，
1: 对，
0: 这样可以孕育出这个东方一个特色，跟西方的那个刷子 brush 那种感觉，它只是把色彩一笔一笔这样涂上去来表现光影变化的关系。那东方不一样，东方所追求的永远都不是那种肉眼所看到的表面的光色彩的关系，它所表现的都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养胸中秋壑，然后运出胸中的一个气韵。所以我会把这次展览主题就是气化之境，
1: 是
0: 把我们东方的气韵美学呢应用到我的绘画，我的这个线条应用到雕塑里面来，所以把这种气的一个流动，所以我从书写，就是书法的书写，线条的书写当中呢，表现在立体四维空间里面，所以我在展览的都是平面立体同步展览，然后我的草书雕塑的是呈现镂空的状，所以它有穿透感，它可以从这样子，它不会把一个这个造型就把后面的空间全部堵死了，它可以跟后面作品的色彩互相相辉映。
1: 是，
0: 所以我的个展都是会平面立体同步展出啊，这是我的特色。
1: 了解，是的，因为其实非常强烈的一个东方的一种意念在传递这样。那其实老师刚才跟我们分享，就是不管是在西方的这个油画的这个画布上面，其实原来东方的这个笔呀，能够掌握的面这么宽广，然后借由这个宣纸的表现，或者是在油画画布上面的表现，其实看到东方的这些笔墨的这些发挥，互相的映衬，其实有很多趣味在里面，也有很多深入的门道在里面。那其实老师就是很擅长在表现书写的深沉跟空间的流动啊，所以看到老师的这些作品啊，这些线条啊，其实都是无限的，一直在延伸的，找不到一个起点在哪里，终点在哪里，是不是？
0: 就是有一个，就是我这个是表现是立体的书写。

0: 我们一般书法什么都在平面上书写，二次元平面书，我这是四维的立体书写，所以立体书写就像一个宇宙一样，它不断的循环，所以你会就刚刚主持人讲的，哎，起点在哪里，终点在哪里，就像我们在争论先有鸡还是有鸡蛋一样，
1: 对，
0: 如果我们把它画一个圆圈圈像宇宙一样，你鸡跟鸡蛋在哪里，你不晓得是先有鸡的鸡蛋，它不必有开始，也不必有什么结束，它就是一个循环。像这一件作品，它就是一个太湖石的作品，
1: 是
0: 我把它放在一个台子上，象征这种文人他在修仙养性的时候喜欢提笔写诗，欣赏石头，然后想象出他一个心中的一些境界，山水境界。我透过这样的一个形成呢，我把它转换成立体雕塑。啊，像我这个心外无法，这个是心经，波罗蜜多心经，我借用世尊的一个造型哈，然后把心经书写从这个百会穴这样啊，观自在菩萨这样下来
1: 哈，对，
0: 然后把线条呢应用草书把它整个连贯起来，整个形状就像人体的血管一样，它每一个线条都互相连接，每个文字都互相连接，它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然后又透过这个镂空的感觉呢，更有那个心经的那个空性，表现这个心经追求空性，
1: 好，是
0: 来表现东方的这种我自己自创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啊镂空的雕塑美学。
1: 是是。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水墨是许文荣老师艺术之路的起点，也是他最深刻的根基，但他从不泥古。他曾说，艺术必须具备时代性。我们在展场中看到的这几幅作品，看似有传统山水的骨肉，却大胆融入了当代抽象的布局与观念。许老师借由传统的笔墨，抒发的是现代人对自然、对生命的感悟。那不只是画山画水，更是画一种禅意，一种在喧嚣世界中寻求安宁的东方智慧。
1: 来，我就是想要从这个宇宙当中怎么样汲取宇宙当中的一个能量，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说东方的思维都是宇宙思维，
2: 对，
1: 然后宇宙呢是肉眼所看不到的虚体的东西，所以东方的美学或是禅宗佛家的思维都是追求那个肉眼所看不到的气。气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五分钟没有呼吸，
2: 对，
1: 可是气存在，可是我们肉眼就看不到。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肉眼能看的是非常有限的，
2: 对
1: 啊，所以但是西方所追求的就是肉眼所看到的那个像形，所以光照射在物体有立体感，有颜色啊，光与色彩的关系追求都是这样，
2: 对，
1: 跟他们宗教也是一样啊。那东但是东方呢不一样，东方所追求的就是肉眼所看不到的气。

0: 所以当这个西方的科技呢，西方的科技把火箭送出地球以后，回看地球，才知道说，原来东方是对的。所以《金刚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讲这个，跟西菩提讲说，东方虚空可视量佛，南西北上下四维虚空可视量佛。在2000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就是让与地球是南西北上下四维都是虚空的，我们确实要科技把它送出，把人类送出地球以后，回看地球才知道上东南四下都是虚空的。
1: 对对。
0: 而这个虚空的东西呢，却能承载的这个我们认为这么有像的这个地球这么重的东西，房子这么重，还是这么重的一个球，竟能够旋转而悬在那边，那样的非常的玄乎的这个东西，你无法解释。它其实它是在一个虚体的当中，你说它是虚，其实在道德经里面它讲这个不是虚，宇宙不是虚空的，它是有生于无，它从虚无当中慢慢运行结合合合而成而变成有，佛家也这么讲。哦，我现在科学家研究宇宙才说啊，原来宇宙虚空一片，不是虚的，不是无，它是有很多微量粒子的。我那时候开始找材料，我发现说我用这个笔，不管是用水墨用笔，没有办法去找到那个我要表达那个肉眼所看不到的虚无的材料 的那种能量的这个东西。
1: 对，
0: 然后我只如何把它应用效果，去把它做出我肉眼所看不到的虚无的当中，然后当然能够变成视觉化的一个平面，但是又让人家能够感受到这个虚无当中有充满无限能量的东西的存在。这个我知道，这个很困难。对，我研究这个其实研究3-4年了，慢慢掌握到这样啊。所以我用再加上我把那个笔墨虚实东方这种线条的气韵的虚实哈，把它带进这个画面里面来表现我这一件作品是在表现宇宙生成当中的这个啊。所以我还有另外一件作品叫鸿门出洞啊，鸿门出洞表现是宇宙鸿门，这是天地未开化之前开始要开始运行要孕育出万物的时候，那个鸿门出洞跟这个气运出生都是一个系列的东西。然后像这个也有很多我怎么样把复合媒材把它画上去运送上去，但是又没办法动笔。
1: 对，我知道。
0: 到最后动笔这只有真正用线条笔是这个，其他的这些效果全部都是要用另外方法去把它裱上去，要能够融合到原来这个上片。
1: 了解。
0: 所以你看这个里面有很多是我用上去的，
1: 是
0: 跟原来画的这样啊，怎么样到时候其实到最后画这几笔是压力最大，因为好不容易已经画得很完整了，要下这几笔怎么样能够啊一鼓作气表现出我要达到那个效果，这个其实这几笔是压力很大的。
1: 了解，
0: 知道压力很大又不能有压力啊。如果坏掉就坏掉了，
1: 我知道，
0: 就是一气呵成，那坏掉坏掉。所以大家都看这个简笔以为说很简单，没那么简单。当然我这个笔墨的底子是幸好我的笔墨底子打得非常扎实，我所有的得奖其实都是水墨来的。嗯，我从我拿过4次省长的冠军，然后或是中山文艺奖、吴三连奖，或是10大奖，都是水墨来的。那所以剩下就是怎么样结合到我去沉淀自己的情绪，然后能够一鼓作气这样把它弄出来。所以我以前曾经在佛光山写了读经，然后写了1公里长的佛经，到现在回到自己家还是天天都在写经，然后把这个当成平日的一个作息。我会把这样的一个心得呢转换成我的创作啊，就像我以前喜欢读诗词，我会把它转换成我的立体雕塑一样。像我这个就要铸造上就要把这个铜高熔成液体，所以灌进去的时候它像血管一样不断的流动，它就流遍全身这样一样，而且会互相循环，线条互相循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

20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壢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这个作品是我最新的作品，
1: 是
0: 我这次也利用铜板来创作。这个铜板，因为我的灵感是来自于我在做这个像这个铜雕创作的时候，
1: 是
0: 像这个草书铜雕创作的时候，我必须画色。这个画色，这个像这个作品，它并不是涂颜料，色彩不是涂上去的，它是用火烤铜，青铜火烤以后，用硝酸钾去氧化。就好像春秋战国青铜器，它经过一两千年，它才能氧化出一些青铜颜色。但是我是瞬间让表面让它氧化，长出铜绿。啊，我是发现说，哎，这个铜，如果说啊，我在上面可以画出像这样的绿色，其实是你近看它很多浅绿色、浅蓝色，比较深的绿色，色彩的变化很多。
1: 这边就比较蓝。
0: 对。然后我在想说，哎，这样子如果说把它变成。我用铜板直接来画色，我就可以做出很丰富的色彩。所以你看我这个作品，它就是，你看它很多那种细微的，哈，有些我就可以用出很多不同的那个化学原料跟铜去做反应，所以它长出的铜绿呢，有些比较鲜艳，比较浅，然后有咖啡，有土黄，它是很丰富的一个调子的色彩，
1: 变化跟层次就更多。
0: 就好像我们在观察宇宙当中，宇宙充满了很丰富、很细微的这种粒子
1: 元素一样，对。
0: 然后我就把这样的情境呢当基础，然后再带进去东方气运的线条。啊，其实这几个线条是
1: 也是文字是吧？
0: 其实
1: 笔横竖这样。
0: 文字是古代人把它创出，用一个形把它来象征某一种意思，但是经过我们内化吸收以后再现出来的时候，它已经幻化成某一种象征意义的综合文字，它不是像我们的文字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一句话啊。那但是我们把这样的综合的这种线条组合文字，把它内化成一种比较潜在的这种内涵意义，就好像我们在谈音乐一样，听音乐一样，我们透过很多音符，你本来音符是单一个单一个，像一个字一个字一样，但是透过这些音符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已经看不出单一个音符，它就是变成一个旋律，
1: 是
0: 一个境界，一个内涵意义一样。
1: 是的
0: 啊，所以我的抽象就是来自于这样子，就是把很多我们的东方的书法的线条啊，透过我的那种感觉，然后把一个境界把它融合在一个一些线条的节奏里面，
1: 变成是一个可以说话的、可以交流沟通的一个作品，
0: 可以互相感应的。
1: 对啊，
0: 其实我们最高维的沟通是用感应的，不是用语言谈出来的。语言谈出来有时候还会说谎。还会做有虚假的一面，
1: 对。
0: 但是，高维的感应，它是你没有办法有谎话，它是很真实的，就是你感觉到的，一定是比你表面听到还要真实。
1: 对啊，真实直接。
0: 对，所以会有所谓的，我们禅宗里面会说直指本心一样，直指本心就是说，你或许讲这个人。

0: 你看他长得很好，可是讲得好像很慢，可是你就感觉有点什么不对，那个感觉那个本心有时候是无法用言语的那种感觉。
1: 是对，就是补足了这个文字不足的部分，但是可以在作品里面讲出更多这样。
0: 因为我们能看到的其实都是肉眼看到的表象，这个肉眼能看到的真实面其实是很低的。

0: 常生活当中曾经有这样子的那个颜色啦，或者是这样的物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这样。对，我会想到是我从小到大在爷爷家，然后爷爷家有一个玉的椅子，可是它就是整个那个椅子呢就是这样子的，完全几乎一模一样。对啊，那玉的椅子夏天坐起来很凉啊，对，可是远远看过去就几乎就是跟这块作品的这个部分
1: 很多这种铜板，它必须经过岁月很历史很长的时间才能演化出很丰富的色彩，而且还不是能控制的。但是我这个是能控制的，
0: 是
1: 控制那个效果。
0: 是，
1: 所以这一次我就带这样特别的新的作品，有总共有四件，两个长条，一个小正方，然后一个这个
0: 作品长方形这样。
1: 然后最新的雕塑作品，我把它带入现在当代很多雕塑里面喜欢用烤漆啊，因为铜所能画色的是很有限的，它能画出的色彩很有限，
0: 是
1: 啊，所以有些时候为了达到那个效果，我直接用烤漆那样。
0: 所以它能够本身它能够产出的一些颜色的这个。
1: 它是有限，
0: 哎，
1: 能就是画色的，自然画色出来，它的色彩是有限。
0: 大概是哪些颜色？
1: 不外乎就是现在你所看到的铜绿的，像你要让它很鲜艳是不可能的，只有烤漆才会鲜艳。
0: 是
1: 啊，像它画出来就比较雅一点，然后就是从浅蓝蓝色系到绿色系之间，然后当中就有一些类似锈蚀的那种。咖啡土黄，
0: 对，
1: 大概就这个系列而已，
0: 就是蓝，
1: 蓝绿、浅蓝、浅绿、深绿，但是它都不鲜艳啊。然后就是蓝色系、绿色系，然后土黄咖啡色系，就这样子。你看我那几件也大概都是这个色系了。哦，像这个蓝色就是画到把所有从浅蓝一直到你最蓝能鲜艳，大概也只有到这样子而已。其实后面上面这个更鲜的这个是我加上去的，
0: 哦，
1: 这是颜料加上去的，它不是画出来的。哦，像这个蓝也是我画上去的。
0: 对，
1: 我要把它加的时候要加到跟画色出来跟加上去要让它融合在一起，不然会很奇怪。
0: 嗯，
1: 啊，所以不容易，因为有时候画色没有办法完全去掌控，所以你要用颜色去补足。
0: 啊，是，
1: 啊，补足我要达到的效果，
0: 要怎么样去点睛它？
2: 笔墨千重，意境万里。许文荣老师用一脉相传的墨韵，在台中的国际舞台上，展现了东方美学的无限可能。下一集我们将带您打破二维空间的限制，一起走进许文荣老师的立体雕塑世界，以及他色彩斑斓的抽象油画领域。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0: 主持袁露。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节目，我是澎湖道场圆富法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赖淑燕贤士跟大家分享有关他学习易经、风水、诵经以及宗门的诸多妙法的心得与案例。好，那我们现在请赖淑燕贤士同修来帮我们分享。那在这之前呢，我请您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啊，谢谢老师，各位师兄师姐以及全国的同胞师兄师姐们，大家好，我是澎湖教士第21届贤士赖淑燕，今天呢，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用意在解决建筑方面的一些问题。那我先介绍说我跟个案的认识。我在100年的时候，公务人员退休下来，我就加入了公教协会。那在公教协会的一个活动中呢，这个太极拳这个老师呢，曾经上台演讲说，打太极拳运动非常好的一个运动。所以呢，因为退休下来呢，重点话就是要顾自己的身体，所以呢，我就加入了他们的这个太极拳协会。然后每天呢，跟他们一起做这个打太极拳，5点到7点左右，所以呢，就认识了这位建筑业的这位师兄，那他在他是本身是学那个建筑体系的，他在大概70几年的时候毕业，然后毕业之后呢。

他们自己家族爸爸哈，他爸爸有在经营这个营造工程，所以呢，他有标一些这个县政府的一些案件哈，个案哈，在执行。所以他退休回来之，没有，毕业回来之后呢，就协助他爸爸的这个事业然后他自己本行哈是建筑系嘛哈，他也不离他自己的本行哈，也自己经营的这个盖房子哈买地哦卖房子这样子，那一直到现在哈在80年的时候呢，这个房地产呢一直都在飙涨。好啊，年年都在飙，所以呢，他那时候呢就，要盖房子啊，买房子啊，这个土地的部分呢，他都会去请示这个庙宇的这个师尊，他对宗教信仰蛮虔诚的，所以他也请教这个师尊呢，已经很久了都一直在请示他说买这个房子这个地呢来盖这个房子好不好？所以呢，一直到认识我之后呢，因为我们在打太极拳之中呢，都会聊嘛，聊八卦嘛，所以呢，他会又会问我说，你学易经啊，又在学风水，他建筑业对于风水学方面呢特别有兴趣，所以呢，他就请教很多的这个方面的问题那有一次呢，他就说，哎呀，我要买地能不能帮我占个卦？在100年之后呢，我们认识之后呢，他提供了非常多的土地，都想说要请我帮他占卦，可是呢，占起来的卦都不是非常好，他才感觉到说真的是要买一块符合你们风水学、地理风水的一个好宝地呢，真的是不简单啦，所以呢，他就后来呢，他就。有时候就会在叫我占，也就是请我帮他占卦，但是呢，在113年，政府有一个政策，就是113年以后呢，这个农地变建地呢，可能会停止申请，所以呢，他在3年前呢，他就心里就很急了。目前呢，县政府，政府方面呢，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农地申请变成建地，到113年就要停止了。所以呢，这个建筑的这个师兄呢，他很急，他很想赶快买地起来，要来盖房子。所以呢，他很急的之中呢，就是没有要请我帮他占卦，就直接请庙宇的这个师尊，帮他看地，所以在3年前呢，他就买了2块地。那一个是在马公市区，那另外一块地就是在比较郊区那这个郊区这个部分呢，因为它建筑业方面呢，对它的评语都非常好因为它本身就是建筑出身的每次推出去都卖的那个成效都还不错。那但是这一个郊区的这块地呢，他透过那些庙宇的师尊帮他看了之后呢，规划了6间很快的，人家来买了2间了，那都没有多久，2间又推出去了，全部有6间，就是唯独中间的这个部分有2间一直都卖不出去，然后呢，就是，2间卖不出去他就觉得很怀疑说，为什么一直都卖不出去？所以他就跟我讲说，要不要麻烦你帮我占一下卦，为什么这2块，房子呢？什么时候可以卖出去？所以说，好吧，我就帮你占。可是我在想到说，不对，这2块我一个师姐也想要买，她的妹妹呢，在台湾想要回来澎湖来定居，所以呢，我就带她去看这一块地，还有呢，提供她这个地号给她。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宗门的人都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一间房子，师傅跟老师他们都常常讲，一间厝袂着急，几千万然后你们最好要占个下卦来看看好不好？所以呢，师姐也是不例外就是拿着这个地号呢，就回去占了卦，占了这个地理风水吉凶如何？结果呢，是水地比之，萃卦，水地。

0: 笔卦呢是，官鬼辞巳，然后很奇怪，带辰蛇，又入木，入日木，哦，他就跟我讲说，淑燕呐，师姐啊，我哈、哦、可能不会想去买这一个房子，所以呢，我想说他占了这个卦，那我女儿那时候呢，也是在想要买房子，哦，想要换个房子来住，我也回去，我们不约而同哦。哎，我也是同那一天占的卦，很奇怪，我占的卦跟他的卦一样，也是水地比，但是我是四合卦，好、哦，两个一样都是官鬼辞巳啊，带辰蛇然后呢又是入木，就很纳闷了。我心里就想说，为什么两个卦都一样，然后啊都是官鬼辞巳又带辰蛇。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而且又入木，好、哦，我不信邪，我就把那个地号重新再占一次，占了地理风水这块地的地理风水吉凶如何？结果嘛，这块地是天火同人，的卦，天火同人也是一样，是官鬼辞巳，然后也一样是带辰蛇，所以我心里就觉得说，这块地真的应该是有问题，所以我就跟这个师兄说，这块地哈、哦，我觉得里面好像不是很干净呢，你要不要去查看看哈、哦？这块地的那个来龙去脉哈、哦，看怎样？结果呢，师兄就听我的话哈、哦，就去查了，没有错，在他买这块地之前，大概没有多久，这个地主呢。才刚把他们家里的这个祖先的坟墓有两块哈，两个坟墓哈，刚刚哈整理，然后进入那个纳骨塔里面去哈，才卖给他。所以呢，我就说你看，卦就已经跟我讲说这块地有问题，真的是有问题。他就问我说，那师姐怎么办？有你说有不好的，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那我要怎么处理？我说哈。我也不敢告诉你说怎么样，我请老师帮你解答，因为老师大概这个礼拜就会来上课了，所以我就把这个卦呢，当时到那时候呢，就请教严复法师我们老师说，老师你帮我看这个卦是不是有问题？老师说，真的是有问题，那我说老师啊，那怎么办呢？要怎么处理？老师说，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要去办超度法会，诵经回向给各这些灵界的这些好兄弟，那刚要不要考虑说，现在我们宗门仙佛寺正式那个水陆法会要开始，要不要请这个师兄呢去帮他设个一个灵位，请他们这些到仙佛寺去听经闻法，然后画一些金银财宝给他们。我把这些事情老师的话交代给他，就是他就说，可是来不及诶，113年哈，这个就要终止了。我怕这样子搬来搬去的话，又跑到台湾去，又要那个时间我想我可能会赶不上，所以他心里很急就问我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在我们澎湖这个地方请那个？庙宇的这个师傅呢，帮他们做一些超度法会，跟一样诵经给他们，然后画一些金银财宝给他们。我说我不敢跟你做决定，我这样子好了啦，我帮你占个卦，看看好不好，结果我占了卦之后是天雷勿忘，之旅卦。我说天雷勿忘本身就是子孙辞世正好是 OK。又很旺，木来生火，本身又无火，所以我说应该 OK 的。所以呢，他就说，好吧，我就教他说， 老师曾经有教过我们，就是

0: 我们的中文的法仪哈，就是你准备一些贡品哈还有一些金银财宝哈到那一块地哈去跟那些在地的那些这块地的这些邻界的还有那些好兄弟呢跟他们禀告一下，请他们到某个地方的庙宇去哈听经闻法，还有画一些金银财宝普渡一个法会给他们我就占了这个也卦以后也跟他告诉了这样的方法，结果他真的是有备了一些贡品哈，就到那一块地去哈，就跟我们中文一样，就是在四个角落哈还有呢，跟这个在地的那些邻界的说你们这块地的地主很抱歉哈，他已经把地卖给我了哈。是不是可以请你们我在某个地方寺庙会办一个超度法会请你们去那边听经闻法还有呢，我会画一些金银财宝给你们让你们大家共同享用这样子好不好？结果他也寡不会所以呢，他就请他们去那个庙宇那边去办法会，办完之后呢，就师兄就来跟我讲说，师姐，我已经办好了是不是可以麻烦你再帮我占个卦？因为他心里很急，要赶在113年要赶快处理。那我就又帮他占个卦。结果这个卦，是雷天大壮。他说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可以卖出去呀？我说，雷天大壮，父母爻是午火，又很旺，木来生火，他自己本身午火，所以很旺，应该是在火的话是4月或是5月，看看五月最慢，五月应该是可以卖得出去。结果有一天呢，他太太打电话给我，我们就在聊天当中呢，我就问他说，你们不是还有一块地还没有那个两间房子还没卖出去吗？他说对呀，对对对，我们已经在前几天就卖出去了。我看一下时间，真的是在4月份，就是农历的4月，真的是卖出去了。所以我碰到他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师兄你那块地是不是卖出去了？哎，对哈，哦，我一高兴起来都忘了告诉你。所以他一直说你占卦真的是太准了。哦，没有像你那么准的然后啊，你们中文的这个法会法仪那些十五算的这个法仪真的很殊胜。我按照你的方法去做了，真的全部都帮我解决了，我的心里的那个压力真的是重担真的放了很多。所以他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中文的这些易经还有我们的一些妙法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好。
1: 接着，我们再请淑燕师姐再帮我们分享另外一个案例好，谢
0: OK，
1: 谢。
0: 谢谢。接下来我分享我自己的亲人我的堂弟我的堂弟他是土木工程系毕业一直都在桃园这个做这个土木工程就是户外的一个工作。那他有一次就来打电话跟我讲说：“姐姐我觉得我的眼睛好像怪怪的那去就是那个旁边的这个视野都看不到，然后嘛那个只有中间这样那个视力的方面呢一直都模糊，然后视野就是一直缩小，所以呢。”
2: 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很奇怪，我就这个眼睛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啊。结果我太太一直催促我说要去做检查，因为他们住在台中，所以呢，他就到台中荣总去做一个检查。检查的结果嘛，哎，医师告诉他说，你脑部的那个脑下垂体哦，有长一个肿瘤啦，哈，这个肿瘤呢，哎，不能再让它大起来。如果再大一点的话呢，有可能就会压迫到你的视觉神经，可能会现在是偏盲，以后可能就会变成全盲。哇，他听到这样子很心里很急呀，就打电话跟我讲说，姐姐啊，你不是有在学易经吗？啊，你可不可以帮我占卦看看哦？我要到哪个医院去看比较好啊？哦，我说哇，天底下那么多的医院，我怎么去找啊？我说你家住在台中哦，那我是不是先在台中的地区啊，先帮你占卦啊？台中一些大的医院，我帮你占卦。结果呢，我占了台中荣总，官鬼不限，哦，我说这个台中荣不好。中国医药学院呢，子孙爻生出也无力，我说这个也不好，因为视力的东西不是一般哦，开不好的话，整个的眼睛就完蛋了哈。那我就想说，这样怎么办呢？天底下那么多的医，那么多的医院怎么办？所以我就先想到说，哦，我先从他的命卦，哦，下去找，看他的天医在哪个地方。哦，我看他的命卦，天医是在子水，在北方。所以呢，我就请他说，你要不要哈，在北部的地方，你看你提供几个医院给我。哦啊，我再来帮你占卦。结果他说，那你就占大的医院就好啊。我就占了，台北荣总不好。那中国医那个台北荣总、三军总医院，还有台北长庚这三家大医院占下都不是很好。啊，他老婆呢就上网去，查一下。查到就是台大医院的这个一个赖医师，这个赖医师呢，他是用，这个显微镜下啊操作的，所以我就帮他卜个卦，就是卜这个台大的赖医师，看看 O 不 OK。结果呢，这个卦呢是丰泽中孚，好、哦，之忘掉哈、哦，这个丰泽中孚卦。那他虽然是说没有子孙爻，但是呢，他子孙爻有动，动出去是画出是兄弟，画出是子孙。我说这家可能可以，而且呢，他官鬼爻有动，化退，还有呢，父母爻也动，父母爻动又画出去是兄弟，他的来生他，我说。台大应该是还 OK，说我为了慎重一点，我请老师帮你看看好了。所以老师来上课，我就请教老师了，说老师你帮我看的这个卦好不好？结果老师说这个卦虽然没有子孙爻不限，但是呢，它画出去是子孙爻，而且呢是土来生金，兄弟是属土嘛土来生金的话，有金的话。算起来是可以啦，因为官鬼爻有化退，所以老师有给我一个两个建议哈。第一个，他子孙爻是属酉金，他说老师说我建议你跟他讲说尽量安排在壬申年或是生日或是申月来开刀可能子孙爻旺的日子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另外呢我们今天在上课。你就直接跟老祖禀告说某某人要去哪个地方开刀请老祖慈悲能够是日是时能够到现场到台大去帮他主刀，所以我就把这些话就是有跟老祖禀了。然后嘛，我又想到说，我们中国有传一个妙法，就是说你向东边念。

0: 然后主的战绩，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念36遍哈，然后向老祖禀告说，你什么时候去开刀什么时候病号，还有哪个医师要帮你做开刀，你全部跟我就把这些事情告诉我那个堂弟哦，他就照着做，就是在开刀前的3天，因为他选择是妊娠日那天要开那在3天前呢，开刀了3天呢，他就向东边跟老祖禀告就按照我这个方式，我们中文的这个法仪然后跟老祖报备真的他就妊娠日去开刀，开完刀呢2天之后呢拆线了，就打电话来跟我讲说，姐姐啊，我已经开完刀了谢谢你你占卦哈，帮我处理哈，很殊胜，而且我有照你的话哈，就向东边哈跟老祖禀报请老祖呢当天呢开刀那天呢能够来台大医院帮我主刀，结果一切都非常的顺利，他很高兴，他说哦，或者我的眼睛哈，可能哈到现在都还没好，有可能就是全盲，所以他哦就很高兴。一直跟我讲说，那我要怎么帮你，就是要怎么做，要帮忙你什么，要答谢这样子。我说不用不用不用，你只要哈把我们这个宗门推广出去就好了。所以他也很高兴非常赞叹我们的宗门的法仪。好，
1: 那么师父常讲心生缘，诸人福了。其实我们都不了解说。当我们生病了，那么到底贵人在哪里，或者是说要找哪位医生所以呢这个缘分很重要那就是要我们自己懂得去学艺，可以帮助自己那么今天非常感谢赖淑燕贤士跟我们分享用艺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节目，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今天7月26日星期日，农历6月13日辛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东方。明天7月27日星期一，农历6月14日壬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只宜开山埋葬阴谋大吉，忌远行起灶入宅婚姻等事，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日癸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宜造作入宅开张出行婚姻等事次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六十四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很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大家介绍台东道场。唯心圣教宗主上文孝严禅师师父，他从民国71年开始，7月24日就是在台东这边开始开南天，然后天人合一才开始了唯心圣教整个的弘化的开始。另外一个，我们台东道场前面的净明小竹，要感谢净明小竹的上明下定大和尚，因为明定法师他是佛教界的这个理事长，他跟师父认识很久，而且交情非常的深厚，那他也了解到师父的易经风水真正的可以立人天。那一次因缘和台东道场这一块地，刚好地主他们想要急着要抛售，然后他就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他就专程请师父来看一下。那师父来看了以后，他就很高兴，就是说，哎，这个就是跟净明小竹同样一个脉下来，而且这是一个打地理。明定师父啊，他一听到说这个好地理，他二话不说，他就把它买下来了。他买了这个地以后，就跟师父讲说：“这块地是你的。”师父说：“哎，为什么是我的？”他说：“这个风水好宝地啊，哦，是师父你来看你才知道的，所以他希望把这块宝地献出来，然后把中华文化易经风水来台东来弘扬，来广利众生。好，所以台东道场的成立，要感谢两位师父的慈悲。”

我记得在19年前呐，那时候我就看了电视，那在第四台电视里面看到师父普贤禅师他在那边讲易经、讲风水，那时候还年轻嘛，就觉得说，哎，风水这种东西很有趣哎，那这位师父怎么在电视里面讲得那么的简单、清楚又明了？那到底是真还是假？哦，所以那时候就产生了很大的好奇。那时候刚开始上课，早期要唱礼佛，还有上课下课都要唱。然后那时候唱，听师傅讲完，就不知不觉眼泪就流下来了，哦，很感动，很欢喜，好像找到很多失散多年的亲友。所以师傅就鼓励我说要认真学，好好学，跟老祖很有缘。那就这样开始跟师傅学了19年。啊，后来过了几年，我们的台北道场当然是圆道圆德法师，他们把它建设成立了。啊，那因缘之下，圆道法师、圆德法师，他就跟我们两个夫妻讲，说你们两个那么年轻，而且又夫妻共同来修，有因缘的话，应该来跟老祖。后来我们就开始这样进去大安寺，在那边功德会服务了5年。谢谢师父，还有圆道圆德法师的提拔，然后开始升为讲师，然后就开始我第一班在新庄五股工业区，那后来这边传了一班以后，又去基隆，也去开了基隆第一班的先修班。那这2年以后呢，本来想要继续开，那师父就是说我是花莲人，有一票有缘的人在那边等着我回去跟他们续缘，所以师父就开始派我回来花莲，开始弘法。后来过了几年，因为明定师父把这一块风水宝地献出来，好，那师父就说因缘和合了，花莲台东又近，那你有这个因缘，所以他就派我来这边开始把台东道场建设起来。

王禅老祖我们的大殿，这边进去，师父开始写了一个禅堂。那什么是禅呢？师父说，你做得到龙边的慈悲，做得到湖边的喜舍，懂得慈悲喜舍，恭喜你，你就悟到禅了啦。好，那你如果把易经风水写好，好，易经是教人生有大智慧，如何去应对进退，如何去趋吉避凶，那个就是禅了。风水啊，风是人的呼吸，水就是人的血液循环，所以风水就是我们人的生命。那我们从整个阳宅风水学来讲，要有山有靠有智慧。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家庭也好，你要赚钱，人类一定要依赖阳光空气水，所以水就是财。台东道场它也借由这个大自然的地方，然后做了这个水池，让众生来这边游水会感觉这边的柔和跟调和。那台东道场全面是礼仪山，让这么漂亮的锦鲤，让众生来这边看这么漂亮的锦鲤还有这些莲花，然后把烦恼就丢掉了，然后把快乐幸福带回家。

0: 大家都说花莲跟台东是很偏僻的地方，觉得说好像离开了很多的人群，其实我们在花莲跟台东也结了很多的善缘。那因为圆通法师他兼任两个道场的住持，他确实也是很辛苦也很忙，所以我会在花莲的时候帮他忙，就是也服务众生。因为在今年师父特别就已经把我封讲师，所以我的法号是圆雅，那希望说日后会更精进，然后学习更多的易经风水妙法，能够普利更多的人。
1: 因为易经就是对待跟调和，易经是人类生活的一切妙法，所以我跟随师父19年的期间啊，从完全不了解，然后慢慢的去证道去印证，才知道易经真的是不学太可惜了，天地的真理，它教导人生碰到忧郁难解十字路口的时候，如何去选择一条正确的路。所以我很希望能够在花莲台东地区把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广传，也希望有缘的人都能够大家一起来学易经，世界就能够太平，天下世界都能够和平，这是我最大的愿景，希望大家来学易经，祝大家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是21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以7000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义内涵，将世界所有宗教的真实意包容其中，化繁为简，直指人心，在宗教历史的进程中开启了全新的一页。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三次化身于人。

间。其一是5000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鲔鱼曲，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运，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又发明指南车，助皇帝大败蚩尤于涿鹿。其次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其三则为晚清时期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他不畏权势，心力除弊，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被史学家评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鲔鱼曲、鬼谷子、林则徐这三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慧远禅师，道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33年来，慧远禅师正道、行道、弘道不曾间断，透过宗教与教育两大途径，力行消灾化劫之法与教化人心之功，方有今日的维新圣教以及全球独一无二的易经大学教育系统。慧远禅师以现代语言重新诠释易经风水妙法，在台湾各地开班授课，造成一股人人学易经的风潮，又从学员弟子中拔擢才德兼备者，培训成为宗门法讲师，共同推动弘法置业，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立教目标。数百场海内外弘法讲座，电视弘法、网络弘法、两岸交流、法会讲经，慧远禅师把握种种时空因缘，将眼耳鼻舌身意所感悉数宣说，并录影存证，再一一转为文字印行出版。自1995年至2014年，总计出版书籍15000余册，成为教门之重要法宝，统称为鬼谷子文化在台湾弘扬法宝大集结。

2012年10月，浑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深感唯心圣教之教义真理，实为天下太平唯一之法，随即开始着手酝酿精折版法宝大集结之编印，由义耀出版社社长元和法师主导，并于2013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尊天法旨，将其定名为鬼谷文化唯心道藏，正式成为教门经典，流传千秋万世。2014年12月27日，第一阶段文字大集结完成，总数高达15615卷，等同于中华民族15615姓氏，卷卷不重复，卷卷都藏有心灵智慧之天机。2015年2月27日，农历乙未年正月初9，唯心道藏于禅机山仙佛寺举行5000年来第一场开卷传藏法仪，由唯心圣教64位法师、218位讲师及数千名宗门贤士同修热烈参与，法仪殊胜圆满。当下唯心圣教亦获得政府核准，正式成为台湾第28个宗教。而这套象征唯心圣教大藏经的唯心道藏，除了供养于总本山唯心博物院之外，奉教主王禅老祖圣誓，将同时典藏于全台9座分寺道场，以镇守十方法界平安，造福众生。

0: 台东道场位居后天八卦方位之南方离宫，负责守护地球南方无尽虚空法界的平安。2015年10月10日，乙未年8月28日上午7点，禅机山仙佛寺台东道场举办隆重的维新道藏开卷传藏法仪，现场以36钟72鼓，恭迎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登坛开示。
1: 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啊，王禅老祖师登开示维新道藏，啊，为守护着台湾平安。在33年来默默的啊耕耘，一步一脚印啊的将中华文化道统法脉延绵啊传到现在来，而成就了啊鬼谷文化维新道藏15615卷。那么今天我们在台东道场这块宝地，由台湾佛教会前理事长上元下定大和尚他捐出来布施，啊，这个都有冥冥中一个天意的安排。所以本人从民国71年7月24日在大武山岭山腰，现在所坐的后山的半山腰上，啊，今天的法旨由台湾祖师慈悲开示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诸佛菩萨的加持灌顶，啊，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啊，在。凡33年来，王禅老祖慈悲开示我们，我们的法脉延绵，就是中华三祖开示，在追溯最上面的7352年的伏羲四祖，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到今天我们在台东道场在这里，啊，由各位贤士同修发心，啊，共同来开卷传藏，我终于明白了，啊，加上在10月4日，啊，到着陆皇帝殿蚩尤池，啊，炎帝庙，啊，这三个点，再加上中华三祖坛、侯府坛，还有现在新成立的三祖文化会馆、博物馆，六方弥合的真实意之下，我明白了，啊，维新道藏是中华三祖他的生命，也是中华三祖儿女的生命慧命的智慧法宝，易经大道。所以话说来很长的时间才能讲完，那么今天所要为各位开示的整个都在维新道藏15615卷里面说得清清楚楚啊。那么今天我们在新同中华民国双十节啊，举办在台东啊维新圣教

说两岸的一条心，而是天人的心为双石。我们列祖列宗圣人圣贤所留下来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心法妙难文，和我们当下和未来千秋万世，我们所有的三族儿女，包括地球上所有的有缘的人，都是双石，天心以合人心。所以我们世界要和平，天心合人心啊，才能真正的和平啊。啊，三族从五千年前的当下啊，皇帝奔藏桥山在哪里，司马迁六度上桥山，一直在寻寻觅觅找了六次还没有找到啊。那炎帝蚩尤这三位老祖宗，在五千年前的当下，赫赫一时在天下实现了一件大事，就将中华文化的血脉法脉从那时候开始建立起，一化开天，以先人皇帝祖来代表是天，再化辟地啊，就是以蚩尤地主，他工业始祖，他冶金炼铁的始祖，现在科技文明的始祖，就辟地啊，以蚩尤氏族地主呢来代表啊，人力其中就是啊，神龙炎帝族，他的天一啊，一龙始祖，我们众生都要仰仗着一龙才能活下去，所以三者一以贯之啊，三者一以贯之成就为王啊。那么一个中心点是天心啊，天心的原点在哪里，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所以万法生成，到现在来三十三年，开天来南天三十三年了，三十三年到现在成就了一五六一五姓氏族的啊生命一归，灵归净土的一归，一五六一五卷的唯心道藏。所以三族的文化是根净业，是唯心圣教的祖师鬼谷文化是净，枝枝叶叶是唯心圣教的万法，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卷的唯心道藏是业。所以我们追根溯源，根已经找到了，净已经找到了，那么下来业也已经成就了唯心道藏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卷。我非常的感动啊，我到了皇帝殿的时候，皇帝祖开示说我们三位根已经有了，净树干净鬼谷文化已经有了啊，这业就是众生我们的万华的智慧也已经有了，所以皇帝祖很高兴的啊，天机密还是要继续保护的，天机密中华民族才不会啊这个毁灭。所以世界文明四大文明只有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保存住了，其他都灭了。原因在哪里？根源根在于先人皇帝祖啊，他的如如不动桥山的那一个宝地，如如不动坐在那边
啊，所以这个是天

秘密的真禅妙义，黄檀老祖慈悲啊，一路走来33年来了，我们从无到有，从我本身一个人一间小小啊，我们这个啊老祖殿的1/2小小的三元起家，后来我悟了。三元第一个皇帝主的左辅右弼法一定要圆满，再来神龙炎帝主啊，他的养贤蓄才也要圆满啊，到最后蚩尤帝主功业始祖的这个礼贤下士也要圆满，而一以贯之，成就为王。所以仙人撒网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在20几年前，极乐殿里，哈，老祖师尊就开示了这支对联：极乐殿，哈，对联仙人撒网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啊，这个整个法脉追根溯源全部圆圆满满，而且很具足了。今天我们成就为这个维新圣教、维古文化、维新道藏，是中华文化的大熔炉，是世界和平的啊一盏灯塔啊，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列祖列宗15615姓氏祖的心灵依归，维新道藏。今天我们啊在台东道场啊，我们啊已经成就了维新道藏啊。这33年前是从这里坐后山啊，开始，啊，到现在来，33年的当下，我们在台东道场，义经大学，我们义经教室这里来这里开卷，啊，这个也是法脉非常清清楚楚的。我们除了感恩以外，我们还要珍惜，我们要把黄檀老祖所传下来的维古文化、维新道藏的妙法，哈，要把它今后传到地球，到未来千秋万世。即使三祖文化追根溯源，那么我们开南天是开哪一位天？我们顶首光明上的我们的妙智圣、妙智慧，就黄檀老祖的心法，维新道藏。那么今天各位同修，你们有的昨天晚上啊，圆辉法师哎，从宜兰三更半夜，昨天晚上坐啊车子开到这里来8个小时而已，好，还有台中、台北啊、大恩寺啊、这个芦洲道场、土城安心道场啊，也都一起同修来这里参与开这个道藏啊、传藏啊。5000年来我们摸一摸这个道藏的道气啊，嘿，各位同修，我们都有福气啊。凡是我们维新贤士弟子们还没啊熟啊传藏摸到了，我们还有三个地方：斗六道场啊、高雄道场，到最后安心道场。所以安心就是我们要有妙法你才能安心，没有妙法心就安不了了啦啊。那么今天在这里我们新逢双十国庆啊，过去国庆是在用阅兵展示武器在阅兵，现在已经要进入人心，一片华喜，一片光芒，一片的啊喜悦心呢、啊。

0: 好，我们在这里呢，台东道场举办传葬。好，我们传葬的法师都很清楚了，没有传完不能吃饭。这个开建的法师不能吃饭，传葬的同修可以轮流吃饭。这个是我们会场殊胜，会场圆满。又是唯心圣教，世界和平灯塔，起立立于天地宇宙法界虚空之中啊！我们在这里祝贺今天的唯心道藏开建一切圆满，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开卷仪式前，由梵贝法师恭诵教门经典，庄严坛城，并回向十方法界。随后进行洒净仪式。梵贝声中，宗主混元禅师亲手传出第一函，象征薪火相传，法脉相续。混元禅师钦点嫡传弟子，圆道、圆德、圆义、圆信、圆理、圆贤、圆生、圆丰、圆聪、圆鹏、圆音、圆干，共十二位法师负责开卷，代表十二地支。法师们分作坛城中央六个方位，以代表六方弥合。另有讲师24位，即来自花莲、台东、宜兰、淡水、芦洲、大安寺、台中等道场的易经大学各界学员同修参与传葬。学员同修交互排列成长长人龙，将道藏经函由易经大学教室龙边走廊接力传送至老祖殿前广场，由讲师双手捧至法师面前。法师翻开经卷第一页，慎重地盖下双龙印及梵文的瓮字，为经卷开光加持。开卷完毕后，再交由显示同修接力传送，绕行台东道场湖边走廊进入教室，依照顺序放入金宝库中典藏，过程中展现恭谨慎重、合作无间的精神。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今天新弘中华民国啊双十国庆啊，本维新道藏啊维新圣教的发祥地在台东啊这个地区呢啊，大武山开启南天门到现在来整整33年，33年之间呢，中华文化。

0: 道统，易经风水，啊，儒释道百家思想融为一炉，哎，哈，这个成就了维新道藏，由维新圣教，啊，易经大学圆和法师带领了117位贤士同修，哈，大家很用心，哈的奉献，啊，来成就了啊大集结，啊，维新道藏，啊，15615。卷，啊，现在已经圆满了，啊，在台东道场的开卷，啊，这双十节的今天呢，下午1:20，啊，已经全部开卷，传账也圆满，在台东道场由啊我们啊圆通法师啊学雅啊夫妇呢，在这里转这个法轮。啊，现在呢，我们也已经把维新道藏，啊，第3015函，啊，3015函呢，等于15615，啊，卷册，啊，卷卷都是天机密，啊，那么卷卷都是利益人天、利益众生的法宝，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维新道藏，啊，开卷呢，12位法师、24位讲师。代表啊，还有贤士同修代表在此，啊，我们已经圆满了，恭喜。那现在呢，啊，就3015函呢，15615卷呢，啊，正式圆满，祝福各位，我们祝福各位大家福慧增长，祝福各位，我们现在就把它供养。
1: 禅机山仙佛寺台东道场。于2015年10月10日，乙未年8月28日，自上午卯时至下午未时，圆满完成维新道藏开卷传藏法仪。宗主混元禅师亲自坐镇台东道场，于传藏圆满时慈悲开示。
0: 啊，我们维新圣教教主。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师尊大天尊，啊，中华三祖黄帝祖、炎帝祖、蚩尤帝祖，啊，观世音菩萨台湾祖师，普贤菩萨，啊，当下维新圣教，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啊，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啊，会不会很累？
2: 不会。
0: 啊，人生难得有一次，啊，这个道藏传藏也是我们的啊福德因缘呐。但是我们要感恩的老祖师尊呐，啊，台湾祖师，尤其我们要感恩一位。啊，我们的法师圆和法师，啊，他的啊默默的行，默默的做，带领着117位我们的贤士同修，默默的将这个天命5000年来的天命任务呢，终于完成了，啊，所以放下来他就回去走了。啊，当然我们还是时时刻刻的惦念的圆和法师，啊，他的用心，啊，他的发心呐，啊，啊，我们也很感恩呢。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们，大家共同的护持，啊，这个是需要有我们啊大家共同的同心同德，啊，一个宗教的立教。必须要有一个教法，那么我们在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宗教界上受到各种的给我们的考验，啊，我默默的把它领受了，从里面学习逆精进，啊，终于呢把这一部维新道藏15615卷呢把它圆满了，然后呢在今年元月9日玉皇大帝

0: 圣诞的时候，我们开卷法会，然后传账，啊，上天用这国家的立场呢，颁给我们维新圣教，啊，立教，我们当然要感恩啦，啊，但是我在这里耶，非常非常的，啊，用心的，啊，希望各位，啊，我们所有的维新圣教的法师、贤士、同修们，要珍惜这个法宝，啊，这开五千年来第一步的，啊，过去没有，未来我想也没有人肯愿意把这个妙法像这样来把它传出来啦。好，这是利他、利人和利天的法门。好，那今天我看大家呢，台中道场的同修，好，从各地来的，我们的法师带着贤士同修，啊，很高兴的来这里开卷传账。好，那我们开卷，中本山已经圆满了，三宝寺也圆满了，好，台中道场也圆满了。大恩寺圆满了，宜兰道场圆满了，还有台南道场圆满了，啊，现在就台东道场，啊，圆通法师啊，这里圆满了，还接下来，啊，斗六道场、高雄道场，到最后安心道场，好，啊，十套供养在台湾，镇守台湾。护佑着整个地球的平安，这是王禅老祖慈悲，啊，和我们所有一些圣教同修大家共同的慈悲愿、慈悲力啊，啊，所以我们是非常感恩台湾祖师的慈悲，啊，台东道场是我们维新圣教的发祥地的区域，在这里，啊，我们今天呢。啊，在这里双十节，双十又啊这么好的是开国纪念日嘛，是不是国庆嘛？好，那我们这个也是在国庆天人一心的这个净土维新净土的啊世界，好，维新净土世界，我们的共同的普天下啊天下一家亲的国庆。好，在这一点呢，啊，我们非常感恩呢。好，啊，今天呢，我们提早了，啊，这个把这开卷圆满了，周详的规划，啊，那我们谢谢各位同学、各位法师们，你们很辛苦了，啊。我今天看你们在盖法印的时候，我说不出来的很感动，啊，因为老祖师尊，啊，他啊功德天呐，啊。啊，普利的人间呐。
1: 开光后的维新道藏15615卷，将永久保存于台东道场，守护地球南方无尽虚空法界的平安。祈愿天下太平，世界有和平。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

0: 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达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慈湾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易立人天》的节目啊！今天我是同中山教协负责人杨雕林讲师啊，在我两边的是咱新竹的余敬慧讲师。啊，请余讲师跟大家自我介绍。
1: 好，阿弥陀佛，谢谢主持人。啊，我自我介绍，我是竹东罗华教室余敬慧讲师。啊，目前即将在114年9月22号礼拜一晚上6点到9点，开竹东罗华三班。那我们的教室地址呢是在竹东镇罗华里明德路148号。那我们的报名专线是0934035682。那我们的地址呢也是在竹东镇自强国中大门的斜对面，欢迎善信大德来与老祖接平安法，把平安带回家。阿弥陀佛。
0: 恭喜余讲师要搁开新班啊！哎，搁较侪人会受惠。啊嘛，来咱老祖的圣法妙法普传去世间，互搁较侪人，搁较侪人会使来学咱的法。学咱的法呢，家庭平安，事业顺利。哦，啊，咱好平的是咱的西湖教学啊，元丰讲师。元丰讲师是一个足有负责心，哦，教册。经验足好的一个讲师，伫服务过的即个信众不计其数，大家拢会使得到圆满。啊，请咱元丰讲师特地介绍者。
2: 感恩主持人的介绍。那我是来自于咱苗栗西湖地区西湖教室。

0: 负责人啊，元芳，咱西湖教室地址是伫咱苗栗县西湖乡乌东村埔顶642号，嘛是伫咱国道三号西湖服务区的便道旁。那如果说你若开始，你若行国道三号啊，要来搞咱西湖教室参拜，伫咱往什么做？你会当伫咱北乡西湖服务区边啊一条便道，你位遐落来啊，接到咱台线啊回转，你当看到一间中华电信啊，也有写一个国道三号便道啊，你为了外籍兵，你当看到咱西湖教室啦。那如果说你是南海啊，可能得爱麻烦。您为后人交流多的来啊，接到台线嘛，相关来搞咱中华电信啊，得当接到咱的西湖教室。那如果说你不是下交流道的人，南下不下交流道的人，或者是啊，您多好有时间啊，要来搞咱真鲁西，要来搞咱卫星信教南部国分寺道场去参访的时阵啊，请您到西湖休息站。啊，游览车个停在面顶，啊边啊一个楼梯，你怎个行得来？有迄个便道行得来，啊嘛会当来到咱西湖教室来参拜着咱王禅老祖。啊，咱王禅老祖非常的灵感，不管是咱倒位的王禅老祖，拢是非常灵感，非常有慈悲心。啊，他都啊杨讲师有咧讲，我服务足侪信众，真正我对着咱弘安禅师。啊！伊就弘安禅师所开始的风水命法，为一个事业失败的人，第二十五年前事业失败的人，啊来接到咱老祖师尊、咱弘安禅师的命法，一步一脚印，无开钱，的原则上啊来甲我个人整个运势、整个气势全部又提升上来了。所以说，我见伫咱西湖地区。啊，嘛有法院讲要来服务更加济济信众，要让咱大家的人拢会当来受着王禅老祖师尊、咱弘安禅师的妙法，都成为他们的受，我们让我们都成为弘安禅师的妙法的受益者，会当让咱社会带来更加和平，因为咱家庭若和乐，社会就太平啊。请您有闲通过经过一人，啊来搞咱西湖教室来参访一下，感恩。
1: 感谢咱元丰讲师，啊，伊个志愿是真大，咱嘛希望讲每一个法师讲师拢有迄个量，拢会使帮助咱大众。啊，大家嘛会使去咱个分寺道场教室，拢会使去上课，甚至去问代志。咱为甚信教有三宝？易经、风水、甲啥宗教？当然，咱要初入来下关，伫易经、甲风水顶头可能有欠缺，咱也有时间落去学习遮个妙法，咱才有法度看会到代志，啊，要安怎处理？但是呢，宗教师父教咱随时上经，咱有闲就上经。上经，我认为咱即马只要有个捌字的，拢有法度上。是像我学员。有的上一部经要半点钟，啊，有的上一部经要一点钟，啊，有的上一部经要十分钟。每一个人的是拢无同，但是呢，咱免烦恼，吼，只要上经，拢会得到发音。但是呢，咱初学的学员，那伫紧急的代志的时阵，无多上经要安怎，吼，会使念王禅老祖赞记。啊，赞记有啥物殊胜的功能呢？咱请。于讲师来咱介绍者，
2: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老祖世尊呢，浑身救苦啊，不辞辛劳。那我们也有听到很多，就是信众大德师兄师姐说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夜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然后一直念，一直念，一直重复念啊，你的心愿啊，就会心想事成。那也有。

0: 听说啊，念了之后，老祖师尊可以帮我们找没有停车位，也会找停车位。好，那我们这个案例呢，是老祖师尊啊，非常慈悲，不止找停车位，还帮忙找祖坟。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呢，就是有说老祖战绩啊，那我自己切身经验啊，就是我之前我是公务人员，要在那时候分发是考试分发到台中北屯区公所，然后也是要下里去访视民众，拿低收入户的通知单，请他在期限来领这个物资。然后我是从新竹下到这个台中嘛，人生地不熟的，要到那个北屯区的那个去找这个低收入户，所以呢，我领了这个通知单要去访视，那我就先去问前辈李干事，他就说这个你没有我带哈，你可能找不到。然后想说心里想，有那么难找吗？那时候还初生之犊不畏虎哦。然后我就看他给我看的那个档案，有那个低收入户那个档案的照片是一个老人家大概70几岁然后看了一下照片，然后我就想说，我偷偷的去看一下，然后我就下里骑个机车，过了视线道，看到有一个标志那个标志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巷子，可是一看呢，是一个很大的公墓。那个公墓要进去，然后才能找得到。然后我想说，我现在还不敢去找。我想说，找一个天气非常炎热阳光很充足，阳气够，然后穿着我们的法服，带着中祭。然后我那时候还是初级班，我就记得要念老祖战绩。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然后那时候是唱老祖战记的歌，然后我是客家人，可是我每天去上初级班的课程，我都会听到老祖战记，在请诗的时候会一直在就是唱诵老祖战记台语，所以那时候我就每次我就是去下里或者骑车，我都会唱老祖战记的歌，所以那一天我要下里去找低收入户，我也是一样。在唱老祖战记，祈请老祖师尊帮我找到那个李明。说实在的，我根本不知道他住哪里，可是我就是很好奇，加上也有点想说，真的很好奇要去找到他。所以呢，我就进去到公墓之后，然后沿路都是公墓，没有柱子，然后想说这样也不是办法，我想说转个弯，转一个大弯的时候就看到有菜鸟。就是有一个，菜寮有围篱嘛，一定是有人在那边，然后我就停下来。那里面的人，听到机车，他也想要出来看是谁嘛，一看就发现，我一看到他那个偶遇上我就看到他，这个就是照片，就是照片上看到的人，我就问他是某某人，他说对，我就把那一封通知单请他什么时候来领。后来就觉得信心很十足，我就把这个故事在我学员初级班的时候，讲。后来我的学员也听到这个，他就跟我分享，他也是照着我的方法，就是念老祖战记，一直念一直念。他就说他要去清明节要去扫，就是很古老的这个百年的古墓，然后跟着堂兄弟要去找。他说他老师，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墓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找。满山遍野都是杂草一堆，可是呢，他突然有灵感了，他就说："哦，那就要请老祖帮忙。"他就念老祖战记，一直念，一直念，念。

0: 十几分钟之后，眼前就看到他的姓氏的祖先的墓，他就说：“哦，怎么那么……哦，老祖真的是太慈悲了哦。”然后帮他找到。然后另外一个，他又跟我分享，他说他们家的那个阳宅哦，是父亲留下来的那个阳宅。啊，最近呢，政府要征收他的那个阳宅。啊，所以呢，他想说啊，征收完了，他没有地方住，他要去找四人房的房间。可是他跟他的亲戚去找一个多月，啊，他是百感交集，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找到如法啊，比较适合自己的房子来租出租啊，来租这个房子住。当他就走在和平公园，然后心里就。还是很着急哈，心灰意冷之，就是心情没有很好嘛啊。突然他又想到要念老祖战记，然后他就一直念一直念，念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有一个机车行经过来，停到他旁边，啊就说他就跟学员讲说啊同学啊好久不见了，你最近好吗？然后呢那个学员就说。最近想要找一间房子，找好久还没有找到。他跟亲戚两个一直在那个区域啊，找一段时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然后那个骑机车是他的同学，他就说我家旁边啊，附近邻居正要租啊，要出租这个房子，啊，你有空你可以过来，啊，不妨看一下是不是适合你的话，你就把它租下来。然后他就真的就去看，看完之后真的有四人房，然后他也蛮喜欢的，他就觉得啊，哦，念老祖战记这两个真实案例真的很受用哦。然后他就跟我分享，其实老祖战记就是师父说的啊，老祖闻声救苦啊，不辞辛劳，那我们这个功德齐天哦，非常感恩老祖师尊，阿弥陀佛。
1: 感谢于讲师的分享。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困难。如果你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面向东方念36遍的老祖战记，就是跟老祖印心，那不仅可以减轻你生活上的困难，还有助于什么？你心灵的提升。现在市面上武术界的东西太多。那很多人呢都不知道，我要买新家，我搬新家，或者家里面好像不顺，我要放个东西才能平安。那最多的是什么？水晶跟石头。那你没有学过风水，没有学过易经，你贸贸然买了这些回去，你去店家，店家一定会给你推销说，哦，这个东西多好，能量多强，摆在家里可以怎样怎样怎样。那你真的是这样吗？他只是为了做你生意。那在家里面，我们的神明炉也是家里面一个财位很重要的位置。那有人，如果你把水晶放满了神明炉，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那这个我们要请我们圆峰讲师为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
2: 阿弥陀佛啊！感谢咱主持人啊，花这个时间来到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做到神明炉放到水晶的案例啊，会发生什么代志？在咱下岗的所在，在咱庄卡的所在，足济济济啊，因拢临时的一个神明位。那他们后面都会用一张大红纸，红彤彤的大红纸，亮光的，贴在神明位后面。伊讲迄号做神明龛，啊来当作神明伊的神明龛来拜拜。那伫咱这个案例内底，伫咱服务过诶神位祖先，那如果说伊后壁规张拢是红彤彤的那红纸，啊来代替着咱因所讲诶。观世音菩萨坐伫遐，或者进行坐伫遐的话，那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恁家己看卖呢，确实讲恁厝神明位后壁是一张红彤彤的大纸的话，恁看卖。

0: 恁厝是毋是有人血压特别悬？是毋是血压特别悬？那如果说你是在南边的话，是毋是恁当诶主人家特别悬？那是伫东边呢？是毋是恁诶查囝，啊是恁诶大汉后生？啊，伊个血压嘛特别悬，这是一个通互咱做印证，互咱来做印证的一个所在。那咱西湖教室有一对翁仔某啊，因是拢已经退休啊，就为外地啊搬来伫咱西湖，讲咱西湖是一个好山好水好空气的地方，很适合慢活生活的人。那他们夫妻呢，就想说，啊，咱的退休啊，兼钱啊，拢无烦恼，那是毋是咱怎搬来遐？因为伫遐去后西湖买着三分地，买着三分地，诶，一个农地，还佫有农舍，安尼就怎搬遐住？啊，搬遐住，非常欢喜，非常欢喜，安尼啊，去遐住的时阵，那他们也不是说很不平安呐、啊。很不平安，因为第一，他们钱财已经没有问题了；第二，他们是要慢活生活的人，所以说，你可以搞一下，已经放宽心了。但是，唯一的一件事情来影响到他的，就是，咱就以阿元因的先生，他的血压居高不下，弄就管嘞，啊，都啊和咱西湖。啊，最后到时都有开课，爱人阿婆出来接饭，啊，接饭听着咱坐坐安尼，听着咱坐坐安尼，啊，伊就非常欢喜，非常欢喜。老师，你是毋是会当来阮兜间看卖咧？啊无，阮厝啥物人安怎，啥物人安怎，啥物人安怎？好像有住在家里的也是这样，没住在家里的也是一样，安尼，啊，难得讲，竟然。咱好不容易机会过来啊，难得摆好时间，来去搞因厝看卖咧，啊去搞因遐，他们真的就好山好水啊，他们那边的空气真的，因是搁较内底港的 CO 啊，入去搞遐，他们空气蛮清幽的，入去搞位的时阵，哇，因迄间厝差不多，应该差不多有15米以上，伊的。大门口伊的身位超过15米以上，那咱凤安禅师有开示过吼，咱的身位尽量不要放到最后面，除非你是有迄个局，你才会当把身命位放伫同内底，无身命位袂当放啊，为你一间厝会很无方去甲通啊壁去啊。那接下来所看到的，他整个神位。统计伊五尺六个，应该是六尺五的身道，伊有身位，啊，佮有公嘛，蛮大一张的。啊，他们的房子又挑高，因为厝超13尺高，然后13尺高，那是因为管顶全部一砖包拢是大红砖，鬼拢红砖打起。咱去的时阵，我一到的时阵，头我想着讲，无毋对。恁翁血压悬啊，诶，代志就是因为恁这张红纸诶关系。
1: 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因为我一定要依照普贤禅师所传授的《易经》妙法来占讲卦，我才能敢讲。我当第一当场给起卦，讲咱主人家什么人啊？伊个头壳疼的原因是啥原因？是咱祖先的问题，是咱先。

重视哦，它会影响，因为黑木的，咱的头壳嘛，对哦，啊，都来改一真的有可能，有可能。那接下来，因为它是阴爻动，它是阴爻动，我来过来请教讲，恁祖先是安怎来经历的？是有叫人叫先生来给恁用的，还是恁去祖厝用倒来？伊才甲我说明讲，因兜有。在因爸爸的手底有相信讲嘛，啊，当时来做的时候，并不是做得很完善，并不是做得很完善。我讲安尼，恁厝敢若除了恁师兄以外，敢抑阁有人有问题？因为他在阴爻动的部分，代表着说，可能是祖先有问题。他因为他又连父母吼，很不。临父母爻又是阴爻，那可能他是因为是祖先有问题。伊怎甲我讲，因有一个囡仔是红斑性囊疮，真的，对的啊，对的啊。那我阁来请教，讲恁经历讲嘛时阵，恁有资料，恁有做破汤互我看无？伊怎可以呢？做破出来，哇，嗨啊！内底有倒办公无入去，有倒办公无入去。那接下来，咱就依照《云南禅师》所传的，做着地方的命法，咱一一去看日来甲因祖先请拜神。是恁今仔日是毋是？恁遮的子孙会发生即种问题，是毋是交恁祖灵有关系？因先生、因兜师兄来跋杯。因为咱有家乡的关系，所以讲请示着什么人，你来因背信，然后很顺利的给因三背，就是因为因倒办公无礼拜，所以因才这个囡仔才安尼。好，那咱就该讲安尼是毋是会当，互咱来开着公妈龛来做一番的整理，哎，伊个甲咱因三背个。全部拢是依照着佛言上师所传的，做着地方的妙法，咱来给整理一下。那整个程序过程都很圆满，都很圆满。也择日嘛，看你看好啊，啊，把因的姓名为刷为二楼去哩，二楼头前间，二楼头前间，因为因的厝先过签名啊，一楼阁是因的客厅啊，因的接待室，所以说在那边讲伫头前无适合，所以阮就给安去二楼。啊，要安去二楼的时阵，伊的观音马刹啦，观音马刹啦，咱就登记来找过啊，做伙拢依照着法器，依照着安心的法器来开做，做好啊，发生一件代志。我要给插香卡的时阵，竟然讲我插袂落，我插袂落。差袂多，我当甲你讲讲思想。啊，恁的香炉，恁的香炉，毋通安尼起起起吼，莫起啊吼，莫起啊，莫起啊，遐累安尼。啊，无你我连香炉都要差袂落。引导思想拢毋敢讲话，引导思想拢毋敢讲话。那然后我咧想讲，好，我想办法，甲你小，我讲啊无，我想办法，咱甲管定小清一下吼，甲小清一下，我再甲恁安咯。伊甲我讲好。我用汤匙，我用迄个细个汤匙啊，准备要甲砍一寡香起来，砍了叫我砍着三粒石头，三粒紫水晶。我甲伊讲，我心肝在想讲啊，你可能伊讲有可能放七粒吧，有可能放七粒，有三粒，我就可能放七粒。我讲啊，无我甲你内底阁剩迄两粒我石头，甲你捡起来，我一家印好。阁砍起来的时阵吼，哇，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当下吼，当下我都唔敢我。本来我原本我不想去动它一节的香炉啊，因为一节香炉我哪看哪侪，哪看哪侪。因为今天不做不是我，我给他走，给他引进的香炉坑下的水晶不是我放的。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我接了这个案子的话，这个会是变成我放的，变成我用的。我在那边一直考虑，一直考虑，那请到咱诺作师尊啊降临，啊我来询问那个诺作师尊讲，因的香炉。现主席内底那足侪紫水晶，啊，是毋是由我来甲做香炉的经理安尼？啊，哪做有到位啊？有到位啊？哪做甲因杯啊？讲叫我来甲经理啊？我来甲讲，你会当家己较大滴的汤匙啊，互我无？我开始甲看，
等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敢知影？

0: 迄个开起来，一卡香炉，它差不多有七分满的紫水晶，七分甜的紫水晶。你看相片，我清出来，紫水晶就是相片表显示的遐尼啊侪，阁有藏着一张符啊。因人拢点点拢毋敢讲，到尾啊，我甲伊只香炉开起来，阁去买一个，阁叫伊牵妖精去揢一挂迄个新的香炉。啊，来，咱甲定从定在安过行为，安过行为。那接下来我才知道说，因翁伫台北伫北部落来进前，即个香炉都已经伫迄边，互一个老师，一个老师甲安香炉安好啊，内底甲放七分甜的紫水晶，放到现在，他每一年。最少去领了2次的保险费用，就是拢去绑票啊，拢去绑票啊，啊伊绑票啊，伊就崩，啊伊就落出来。那一直到我接到这个话之后，我接到这个 case 之后，我改签完啊，我改签完啊，我改讲你安尼，你的膀胱结节有较好无？伊讲伊暗时起来，迄、那个小便的时阵呢，伊拢用桂枝棒啊。家立起来，伊拢用桂枝棒啊，家立起来，拢桂枝棒家立起来。伊一边去的时阵，起下我看，老师，即讲就是你甲我清掉香炉了后，我所清出来的结石。啊，即阵敢还阁有结石？伊讲我即阵已经无通好阁领保险嘛，因为我为即马开始毋免阁去绑票啊。所以，这个香炉对伊的结节非常非常大的帮助。那过来来整理国脉的时阵呢，我头拄仔有讲，倒办公的套，因内底有一个叫做红斑性狼疮。那我个医疗，咱凤凰禅师所传的红斑性狼疮伊有这性病，那似乎又传着一个红斑性狼疮的怀疑。那我就请因师兄，逐工透早。依照洪文禅师所传的法器，啊来替着因囡仔每一工来个做着这个法器，啊来个做着安伊个心性。那他我有在问他说，你看你女儿的状况如何？他说有趋于平稳。他没有像之前的那么难受了，因为红斑性狼疮一共也常会有困眠期啊。那在这一方面呢，在这一方面，这个就是在我在服务信众里面，又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非常非常圆满的一个案例啊。感谢啊，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收听收看。那如果说你们有这种不幸，也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那请你们就近去找恁分析道场，法师啊是教室的讲师啊来，请伊来依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命法，依着弘忍禅师所传授的啊来，伊来帮咱各位来解答恁的问题。阿弥陀佛。
1: 感谢元丰讲师来分享这么精彩的案例啊。每一个老师都有每一个老师的厉害之处。当然，因为伫外口做即个艺术界的朋友，咱无去批评人。但是呢，我希望咱的电视机进前的观众朋友，你厝的若要做即个代志，上好是安怎？会使验证。咱若伫咱专门，咱会使用液晶验证。啊，若无呢，就请恁的。诸神，请你来祖先树碑来验证，上起码你会先得到一块平安。
2: 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

0: 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在咱即摆社会，咱每一个人生活毋知是较艰苦还是安怎，但是逐个放假拢尽量要出国。出国的人愈来愈侪。那伫我的做法，我要出国进前，我一定拢爱用药来证明讲，证实讲咱即届出国会平安袂平安，代志会顺利袂顺利啊？有啥物？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在国内旅行也一样啊。那于讲师会有一些用意，他如果要出行，或是说一些食物我们要去用意来看这些吉凶的话我们请于讲师来跟我们分享案例。
1: 啊，感谢主持人。那我们就是，讲这个案例哈，就是说很多人就是说不信啊，我已经报名了参加旅游了，报名参加旅行，执意要去，他也不愿意，有些不愿意，事先占卜，不信的人还是大有人在哦。那祸与福之间呢，我们没办法评断哦，每个人他的因缘不一样。那我们既然学了这个法，有缘啊，接着这个妙法啊，保护人啊，不伤害啊的方法的时候呢，不妨然后来我们分事道场来问这个法师讲师来帮你们服务，看你们出行啊这一次吉凶如何啊？当若是卦象不好的话呢，我们也是有其他的妙法，把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还是可以有解决的方法，趋吉避凶，防范未来。那我这个卦象呢，就说它是初旬啊，就是在过年，今年过年的时候，过完农历年，然后后来就是亲朋好友聚餐，就是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亲友说他要去花东纵走。那之前呢还没去花东纵走，他是去那个南部去，践行，我就说他，我说那你有学过卦那我们就说，那你先跟我，讲三个数字，我从卦里面从卦里面看然后它里面呢是子孙动化成光鬼，然后是寅哈，子孙是寅月令呢也是子孙，只是说在这个寅化成官鬼的部分呢要小心就说他的脚就寅嘛是在第二爻嘛，我说你要小心你的脚，那他是水火既济化成水山碱，我说你可能会有这个脚可能走得太快，或者走得太慢，或是反正就是走得太多，你脚就会长水泡，会肿，然后会很疼痛，有这些现象。那你化成水山碱，就是我们说的卦象，就是跛脚走路嘛，然后他就说他还是要走，你要注意这一块。然后他就回来的时候走，这一次回去去践行还是去做？回来之后，就是如这个卦象所说的，就是他脚很痛很痛，走第一天也很痛，第二天也很痛，然后坚持走走走走，然后太阳很大那子孙很旺嘛就说很大，然后晒伤回来，然后后来他又在 LINE 里面跟我问，他4月份然后想要去花东纵走，吉凶如何？然后他有两个方案。好，4月12号要去纵走，然后第一个方案呢，他要4月11号晚上要住一个民宿，然后在第二天早上去报到，吉凶如何？第二个卦象呢是坐火车，坐那个夜班的火车，然后到第二天去报到。那我第一个卦象就是地火明夷，它没有动摇。那我们说地火明夷，它是官鬼辞世，应爻是子孙，月日都是子孙。那我就跟他讲说出行最好就是不要官鬼辞世，然后呢，应爻又是这个忌神我说那个又很旺，在月日都是子孙你到了 当地哦，会有那个冤亲债主等着修理你哦，你要小心，要非常小心，因为地火明夷它就什么，要韬光养晦嘛，就是说，在那个火在地底下在闷呢、哦，所以呢，这个明这个贤者败丧啊、哦，你自己这个要谨慎小心啊。哦可以不要去，最好不要去。那第二个卦象呢？也是伤火壁，伤火壁也是官鬼执事，然后也是动，官鬼爻也在动，然后它卦象里面有两个官鬼都在动，所以呢，卦象也是没有很好。那我就跟他说，你坐火车去那边，官鬼又化成兄弟。然后又朱雀，有口舌是非啊，或者是这些意外的灾害很多。然后那官鬼持事，不然就是我们看天气，天气呢有可能是打雷闪电，然后化成兄弟，就是有可能这个刮大风，这些种种的现象，天气也可能会不好，然后我就说有可能。这个有无妄之灾哦，会影响你出行。可是他说有那么严重吗？我说卦不欺人，不要以身试法，因为他不相信啊、哦，因为已经报名了。报名之后他也很想要去，所以他是说，我就说你最好去拜土地公或是诵经祈福，香案也拜，因为他不信他的那个。妈妈就说好，我帮他送经念给他，然后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后来到了四月份，他出去那一阵子天气哦，屏东就是刮一个大的焚风，他走在路上非常热，热到不行，脚又很不舒服，之前的伤还没有恢复，我现在又再去，然后呢之后又起了一个大的暴雨，一下大热天，一下大暴雨啊，太阳又大，又一个大暴雨，整个就是大家都逃难似的躲到那个火车站，要赶快回来。然后他就请他的先生订了高雄的车票，就没有结束，就是赶快结束这个健行的活动，赶回去。然后之后呢，我们就是跟他问，他就说，这个卦怎么那么准？他说：“我六月份我还要再去妈祖。”我说：“你这个妈祖去践行。”我说：“你还是要卜，还是要卦象，还是要？”他就说：“太准了。”他就说：“他不敢再占卜。”其实从卦象里面来说，就是可能就是他有余报嘛，福报，然后加上他妈妈有在诵经帮他祈福消灾解厄，那不要因为卦象不好就不敢去占卜。我们人有旦夕祸福生死有命，我们还是要这个小心翼翼的。你在出行，我们没有多少的福德因缘去以身试法，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就是趋吉避凶，先防范未来，还是要先不要说卦象这么准就不行去或是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去这个占卜看我们有福的因缘，去做这个防范未来，才会是我们明智之选。好，分享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感谢于讲师，给我。

0: 们分享这么好的案例，每个人都要出行，出行叫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那在这个过程里面顺利与否，我们从卦象就可以很简单的判断出来。与其你去花钱找罪受，那不如我们在家里好好休息，或是好好念经，反而你可以得到更多的法益。那下次出行你就可得到更好的旅游的体验。那每个学校都有它的一个特殊性，但是呢，校长是代表我们学校的一个指标。很多学校如不如法，就要看校长愿不愿意去修改。那当然，有些校长就是很坚持己见，因为他们是学者，是有很高学历的，所以往往呢，他们都会有什么文者、学者的自傲。那我们圆梦讲师也跟很多校长打过交道，那我们来听听看他跟学校校长的建议。那这个校长因为他自己的想法而布置了一些风水的作为，那这样的案例应该会让我们所有的听众会有一个很新的体验，请圆梦讲师。
1: 跟我们朱启云介绍，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借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我伫咱卫生信教，一个机缘之下，早期也是兼着咱延伸法师，来推广着咱儿童血液精这部分，这个业务。那延伸法师他在学校方面，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位前辈。那一去到任何对一间学校我叫出去的时阵每一间学校对伊拢非常的尊重嘛，很快速的我就可以跟这些法师跟这些校长呢打成一片因为咱延伸法师嘛一直一直一直甲我推荐，甲我介绍讲我学得足多。就对，那混文想书也秒换。那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可以来跟我询问。那我也跟校长们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也很高兴，很高兴的来为你们来解答。那那混文想书说开始的，那娶无某，嫁无翁。咱来增加咱的桃花，咱来增加咱的能量，增加我们的能量。那在坊间里面，这种妙法还是很多很多很多。那在如果说你若有去看到人的厝顶的时阵，走进去人内底看的时阵呢，那你可以很清楚的、很清楚的来看到一些你若伫厝，你若钓到足侪。灰灰草草，花花草草，尤其是那种会砍顶的，会割割顶的遐个灰，那些大部分都是烂桃花。那如果说你在你家在伫恁的房间内底，伫恁的房间内底，你是针对未婚男女，你来给看粉红色的床单，粉红色的棉被，那可能能够有助于你的。整个运势的感情的提升加上你的诵经

0: 再加上你的羞耻，那你可能很快的来得到你所想要的。但是如果说心有邪念，你把这些东西又放到其他的地方的时候，那又会产生一种不一样的结果。那这位校长也都要好接校长。啊，因接校长的时阵，那他一定有很多朋友，有很多朋友来送了许许多多的盆栽。那这个盆栽也很重要，那个盆栽也很重要，这个盆栽也是要放在明显的地方，因为这是给我最好的朋友送来。所以说，他的整个校长是布满着全部大大小小的盆栽，大大小小的盆栽。那时候呢，我的乞丐公吼，如果说可以的话，你的盆栽稍微减少一下，不然的话会造成反效果。那伊都有听咱的话，伊都听咱的话，把遐大盆拢芳走，把遐大盆的芳走。伊怎讲吼？我同介即几盆吊的吊伫阿边遮，我同介，好我扛好无？我甲伊讲讲，我甲伊讲，校长，我建议吼，如果说你真的你要放这一些的话吼，我甘愿你放旁边那一些，你不要放这个。你讲为什么？我甲伊讲，嘿，哥哥，你可能会跟你们的女老师啊，或女同学啊，你会产生哥哥顶的事情，哥哥顶的事情。那我在心术不正。那他就说好，我知道。那我又过了2个月之后又去了，哥给他假中道等，现在物件搁坑掉嘞，搁坑半年。遐物件阁空调，我甲伊讲，校长，你若无爱甲遐刷掉，你如果说你不把那些移走的话，不把那些移走的话，那可能会产生你的很多很大的那个感情纠纷呢。啊，别，出来出来出来，我甲伊讲，嘿，我都处理。有啊，我咱听着安尼，你后说，变讲真正呀，开始有问题啊。那事后过差不多8个月、8个月，我因当署长。因为迄时阵，延伸校长、延伸法师，甲咱介绍为当署的入面。当署长来甲我讲，蔡老师，要安怎哈？啊，那阮这个，阮内底校长啊，哪来那严重？我那悄悄甲伊讲，讲我已经甲伊讲过，后壁遐货若无去掉，他一定没有办法。那一直到学校已经不再聘任他了，那些花还是放在那边，那些花还是放在那边。到达他现在已经离开校长的职位了，他已经要离开校长的职位了。那他家的感情，他在他家庭的感情也出现问题了，也出现问题了。虽然他只是一个小小的花，那你看带来的多大的影响？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说不要心存邪念，只要你好好的想要来得到帮你的注意，那你就去做好它。那如果说你是要得到很好的桃花，请你去问恁分析道场教室的发光师，伊会用足如法的法仪，用足如法的方法来教你布你的桃花局，不要随便乱乱放那个坎顶的高高顶的花，请恁大家爱设计啊，爱三思啊，有这种情形的人，请你好好啊，较紧的修心，阿弥陀佛。
1: 感谢元丰讲师的案例。咱大家咧学易经，拢是啦，凭着咱的用心来做，所以嘛，教是咱爱安怎正心正法，正心正法，正心正念，为着要怎帮助有缘的大众结一个善缘。啊，上尾跟大家分享咱老祖的八部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意，事事如意。 祝福大家。今日非常感谢余正慧讲师、甲元丰讲师啊，甲咱大家分享这么多精彩案例，和咱大家一起共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大罗金身，法脉昆仑，故我客修顶礼。感恩你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解工厂地的选择。再来，我们讲工厂地的地形，可伸不可钳。啊，一块地可以伸，很深，啊，不可浅浅的，可以深，不可以浅。你看很多的工厂，一片很长，但是浅浅的，这种工厂都做不久。看了很多了，浅浅的地聚不了气，啊，很深的地可以聚气。这个是工厂很多人啊去忽略的，有时候地小没有关系，但是要纵深，纵深，最起码要四四方方，最起码要四四方方。若是说啊扁长，那个就不是合理的地，啊扁很那些扁扁的狭长。狭长，哈、哦，不聚财。我看过很多工厂是这样来，然后问了怎么办？各位，你们怎么办？你们现在是大师们，我是业主，我请教你们怎么办？我就请你们是老师，我是业主，请你们来，不赚钱，赚的守不住。但是地这么长，狭长、扁长，怎么办呢？门改了，还有呢？嘿嘿，还是签了一点多过哎。嘿嘿嘿，这个方法，一个方法，好，你把办公区，然后这是工厂，工厂，一手，啊，你可以改啊，比如说办公大楼，你在这边，门从这边进来，好，你整个。从这边进来，办公室，办公室，大楼在这边。你要整形，第一要整形，整形，啊，你把这边门都锁起来，好，把它，看，你只从一个门这边进来。那么有人问了说，老师啊，这是开虎门，这个不是虎门，你把它围墙围起来。你办公区在这边盖过来，无论盖大盖小都没有关系。你就从这边赶进去，你要先。

你无感，问大大，就这个方法而已，没有第二个方法。啊，都是好了，我这边改这边来办公室。除了虎鞭洞以外呢，好、哦，你这个呢，没有这种拿法，你又不是阿里的左拐，陌生的左拐，我们左手这边左手拿着袋子，右手自己背起来，左手拿着，一直背起来，而且呢，这边所有的洞，这边工厂所有的洞了，现在就起来了啦，就看他呢。好吧，没有第二条方法，反正宰就宰了，财留不住就留不住了。你再怎么样，没有，只有把办公室好改了，好，那你自然呢，哎，渐渐会赚钱，渐渐呢，啊，你会啊，事业会比较顺利，啊，所以。这工厂的建设，行，整形，啊，那很重要哦。人要整形，这个要整形呢，哎，也是不简单，啊，这个我们目的从不赚钱，让他赚钱嘛，不平安让他平安嘛，那么要有法，要有法。那么我们很多人呢、啊，研究风水学，啊，想了一大堆。说实在的，有人说：“哎呀，你这不赚钱，怎么讲了一大堆废话嘛？本来就不顺，才会请你来看嘛。我要请你解决问题。所以以前我的师公唐正一，他去看了，他问他的老师啊，老师傅啊，你看，哦，我们的工厂有什么毛病？毛病一大堆呢。啊，毛病在哪里呀、啊？你找我，我跟你在讲宠物有什么用？”没有用，我帮你改了，你好就好了嘛。问那么多干什么？因为我师公是湖南的，啊，他讲话还是很大声，啊，你们的坏话嘛，不好才会找我嘛。哎，有道理，真的啊，找我就帮你改吗？让你赚钱就是了吗？哦、啊，我其他都白都多问了，白问了，我又不是一般的地理师。一般的江湖术数讲了一大堆，第一不赚钱呐、啊，第二怎么样，怎么的，存不了钱怎么样？本来就这样才会找地理师嘛，那我何必要再断一遍？回来找十个九个九，这赚钱真是受不了，生产不顺才会找啊。所以我师公和李老师呢，我的师傅呢，他说以后你们记住，我们的法门，简单的法门是安各位的心。简单，这心田啊，简单的话，我们就心田。我们是要安大众的心，大众的心呢，必须要有法。来了，你把法不对了，改好了就好，反正改了就赚钱。但是你要有两把刷子，哎，没有两把刷子的话，你这个没有改好，弄巧成拙。反而不好哎，所以我们的法门，我们去帮人家看了、哦，你们回到家乡去，他一定有问题。你可现问你有什么烦恼，你讲给我听，我再帮你找出烦恼的地点在哪里，这是最正确。啊，哎，你哪里不好啦？财守不住啦？那你不平衡啦？怎么样啦？哎，好了，我知道了，我去家里帮你看。问题出在哪里？从那个地方去改善掉，那是正确的方法。等于当时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众生有烦恼，他问他：“你烦恼在哪里？我有什么瓜葛？有什么问题？”啊，对，你的瓜葛在哪里？你要从哪里去解？是正法是这样，不是开始来跟你猜了一大堆。是我们人都有毛病了，十相猜九相的话，啊，你八相对了，这个就不得了嘞。但是人的同样的毛病，
啊，那有一次我去碰到一个

中医师，中医师呢，他也是哦。第一说你的胃不好，第二肠子不好，你的肾也不好，你的肝也不好，肺活量也不好，然后气循环也不好，怎么都全都不好。我说医师啊，你这样讲，我全部都不好，怎么医啊？慢慢医吧，是吧？慢慢医，从那里医起呀。好，从那里医起。真的毛病就那么多了，那位医师啊，他也开了一些中药给我吃，开下来那个药粉呢，打包，我还拿来做迷糊，加上迷糊了，用汤匙拿来吃，我说先生啊，你叫我怎么吃啊？就那里那里，说实在的。好，我只能肾脏稍微不好一点而已啊。那么钱都对，全部讲下来一定有一样对，你丢。那么房子也一样，所以我们你毛病在哪，你自己讲给我听，我再帮你找毛病，是最高境界是这样以前我对这个理论我不以为然，对师公唐正义唐师公呢，我很不以为然，你怎么这样呢？要你们年轻人以后你就知道吗？你这样就没有错了啦。众生有问题，就是他有烦恼才会找你，就找你。他的烦恼告诉你，你帮他找出烦恼的原因，才是上策啊。哎呦，有道理哦。后来慢慢想办法，对了，所以有人要来找我看房子。你的烦恼在哪里？你告诉我。你的哪里在哪里？你告诉我。然后我去帮你找问题，解决了，一下解决了，不要在那边东猜西猜，东问西问，也没有结论，不是真正的名师。你碰到问题了，有办法解决问题，才是上大师。我希望我们大家也都上大师，所有在座的同修，你们都上大师。问题找出来。先讲出来，然后找出问题，然后解决问题就解了嘛。然后曾经有一位我们的信徒，他呢就是家里每个人的头呢，他个心都疼，头心都痛。你要问什么事啊？因为奇怪，我们每一个他个心都疼，这人痛痛我半死哦。你家有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就有。全部都头痛，他个心，那一定是从祖先祖灵不安。我就一看他家的风水没有问题，那么你们风水没有问题，也没有被伤害都没有问题。那么好了，我到你家里去看，接着看到他家的祖先牌位，祖先牌位的上面的钉一只钉子，钉那只钉子呢？做什么呢？以前是吊什么东西的，吊在祖先的牌位上面的，钉一只钉子在上面，每个人头都痛，没有错，就是这一只钉子，马上我的铜钱拿起来卜个卦，是不是这一只钉子引起全家的不安、头痛？卦一粘起来，官鬼爻动，官鬼爻就动了，鬼动必是这个原因。是了，我们元始法师有跟你讲过了鬼爻，官鬼爻动了，就是这个原因，拔起来了，第二天全部好了，二十几个人都好了，不然呢去问神呢、你家里有几个阴的跟男的去问，就是女鬼来跟，问女的就男鬼来跟，弄成了全家都是鬼，神经兮兮都是鬼，你看怎么办？是不是？就是神祖先的牌位上面钉一只钉子，拔掉了就好了嘛，挂马上谱了就是了嘛。所以我们呢，学了易卦以后，风水的问题，你们可以借着占卦，这个住家都不平安，在家里哪里的地方有问题，卦占出来，在方位在哪里，是什么东西，清清楚楚，我会讲给你们听。交给你们听，从那里拿掉了就好了吗？就这么简单，不困难。好了，再来了。
不带行，不带行，啊，那不带行最好。刚才，哦，我们这个导师呢，一位他的朋友，地形是这样，原来是这样来，这边是缺的一个口，啊，黄，这个就不带行。不太行，我叫他赶快把这块地买起来，真的不太行。好，黄子，你办公室盖在这边，工厂盖里边。哦，好，刚工厂盖在这里，盖在这里也要会盖哦。你不会盖了，你开始一般一般的哦，钱丢不进去哦，钱丢不进去哦。那个盖呢，你必须要中间留有很大的。你旁边都盖了，上面都盖起来，啊，盖了，啊，是中间要流通道，让这个气呀，啊，这个往这边咻到里面，哇，倒碳基，啊，这个地方陷下去，陷下一个坑，一个坑，我说要把这块地埋起来，好，然后你左手拿着，就往这边吼。就往这里面来，这么比较深下去，深下去聚财。若是这个小山丘，小山丘的话，这个没有用。小山丘呢，你这个就往外倒。小山丘，如果这是山，这个是往外倒，你要给它滴下去，啊，陷下去都往内装。哦，这个地。工厂地这个地，啊，头小尾大布袋型是最好的工厂地。哦，我这个是，啊，还有如果说布袋型，一个山谷里面。一个布袋型，好，这里呢，当时是一个游乐区，很赚钱，好，那么这个是高，这低，好，那么三河是这样来，倒出的形状，好，这个周围的山，这是山。好，在坑谷里面，它盖了很多游乐区，原来很赚钱，哦，赚钱赚得不得，不得了，赚得一塌糊涂。后来呢，他考虑就在里面，他把这一个水池，一个池，大池，在里面用蹦蹦床，叮叮咚咚蹦蹦蹦蹦蹦床，好说，蹦蹦床里面有水，有水才有财。我告诉各位，当你如果布袋型啊，布袋型呢，这么高，这么低，第一是倒出去，布袋拿高高的倒出去，倒出去哦，那不行哦，要这样颠倒，颠倒装，啊，这边孔比较小，要高，下面的袋子要大，啊，这个型呢，要这个大型要在下面。好，在上面就赚钱。结果你倒出来是倒出去，倒出去呢，里面呢，他又做一个大的水池，大的水蹦蹦蹦蹦蹦，里面你搅一直搅，一直处理，一直搅出去了。现在原来花了30几亿，现在人家跟他出价出5亿，好，问了师傅啊，这给你卖给你好不好？卖给我干什么？我又没有钱，又没有30几亿，哦。好的，别人太不合理，要跟我买5亿，啊，买5亿，那么你要卖了多少？卖给你25亿，哦哦，他亏15亿。我说一个人，当你有钱的时候，30亿就30亿的价值；当你如果今天为了1000块钱跳票的时候，30亿还不到10亿，已经要10亿没有的。啊，安检票的时候，你5亿，人家开了还嫌贵，对呀、啊，人家是还5亿还开嫌贵，
我算了，你还输又不是，我会印钞票了。他问我说为什么原因？我说你开那个词错了，那个词错了，里面哪哒哒哒哒哒哒，哇，一直搅出去，不要说一动一搅就搅出去了，所以留不住哎。台中，一个大花园，大坑一个花园，也是一样。他作为是山，他花园是一直这样来。这花园，花这个花园里面，他这里这一个什么水舞。水池，这边呢，盖了一些哇，游乐区的蹦蹦蹦蹦蹦蹦，游乐区蹦蹦，盖这里，这花园很漂亮，花园原来很赚钱，这边水呢就往外流，水就往外流，这边高，这边山，这边都是山，这边都是山，那么这里呢开始往外流，我说哎呀，某某董事长你完蛋喽，不会啦，我请过名师看了，嘿。名师，要哪一个师才对？结果他请了这个名师看了，我说你完蛋了，你这个，这个什么水舞，很大的人那哗哗给我，那么水就往外荡。这个蹦蹦船呢，那个云霄飞车蹦蹦蹦，你就往外。我说没有用，你花园整理好了，大家进去看，小孩子带着妈妈带小孩子去看。你说不行啊，我把它做的蹦蹦船哦，不坐那个云霄飞车啦，什么咖啡车、咖啡什么的，反正都给他们玩机械的。我说没有用。小孩子一玩了，玩好了，妈妈，我们回家，我不想看花园了，哈哈，那么你呢？妈妈、爸爸、孩子放在那边玩，哪有可能跑到里面去看生长花啊？看完了，小孩子，我们回家了，你上面都没有用啊，他没有，我们请专家，也设计了，请了评估，没有用都没有用。老朋友跟你讲了，当时他这个花园要经营的时候，我盖章给他了。测量公司盖章给他才能开花。我说没有用的啊，你也我阿没三回音啦。结果水舞花了1-2亿那么就完蛋了那么这个里面做什么云霄飞车啦给孩子玩哦。上面的花那个花园呢都在长草，整个精神在那么嘻嘻，小孩子去玩哦这一些。那个云霄飞车了，玩过了以后就不会再来了。哪里比较大就往哪里跑，哪里比豆花树立，结果就倒了，就真的如我所料。然后才问了老师啊，你为什么不说清楚？我已经讲很清楚，也讲明白了，告诉你没有用。然后说我已经花包了，花包停嘛，整个公司倒下去了，还好的，赔了1-2千万的还好。所以这个呢也是布袋型，你要口，这个口要高，这么低的话，或者平平，那么你一定赚大钱。若是这么高，这么低，这么高，这么低的话，里面平平静静的花园，那么你也是会赚大钱，也会赚钱。你里面的房子有洞了，你就完蛋了，100%完蛋。两个游乐区全部这样倒闭，还有一个在这个苗栗有一个游乐区，那时候总经理他们的大股东是我们的师兄，我说里面你不能装那部机器，哎呀，我们正要装，怎样这花苞，我说不要花苞，你会完蛋。两个案例都有了，后来呢，股东开会也是要装，也是完蛋，哈哈。我说我开的支票你都会兑现，你放心好了。
好了，你就好。

好兑现，不好了，你也不好的兑现，因为有其形必有其灵。好，所以你们看到工厂的地，好有，啊，工厂地点，哈，有这个形状，这个也很好，好，这么隔的也是吉的，好，那吉在哪里？你要盖在这边，

你一定要让这个气能顺，好，里面呢，你留着大的车能进出的，最后一动就不能打开了。那么你这样来，你这样来的话，哎，你这气这里都赚大钱，都是赚大钱，哈哈。或是你这样来，这样来的话。也是头大为小，也是这样盖房，哈，这个是比较累，这个袋子这样来的，你会比较累，懂吗？你提要往出转出去，手会拉的拉的，会被拉走了，好，那么你调过来，就像一个包包，包包身上背着，身上背着哦，身上背着这个行，啊，那你就会。好，那会比较赚钱手，好，比较聚财。如果是这样来，你办公室改这边的话，希望说往这边盘，啊，这边盘也行啊。你两只手刚才叠的叠啊叠，没有时间去喊，好吗？啊，你背着哦，这个袋子布袋和尚他背布袋，他有他的道理哦，你都背这样哦。你看布袋和尚呢，背这样的，你买了回家就会存钱哦。布袋和尚这嗨就扁哦，我告诉你，你右手都动不了啊，你要、啊、怎么进财？我问你，这个有要领的嘞，布袋和尚你要拍就扁哎，才对，拍就扁都不丢呀。好、哦，这个很妙哎，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注意到？拍就扁，安尼就扁，A 就扁，拍就扁。你还没注意，你看这只右手都要动。你看密教密宗了，他们这边有没有？这边呢？隔壁落的隔壁，右手要动嘛，右手要做嘛。好，这边一半，好一半呢，右手要做。啊，如果你要排过来，动不了，排这边，嘿，你要，哦，这个形状也是这样。你在这里面向这样的话，你咋排呢？行着排着呢？啊，你就这不对了。哦，很好玩哦，如果是一个布袋，水往这边流，那么你虽然是布袋型，你虽然是布袋型，地这样来。但是这个水往下流，你的布袋口往泄，泄财，好，你这样来的，好，你这样的泄的水口虽然布袋很大，好，你探不到料，三袋两就三袋积蓄。一袋空。三百两只一袋空，嘿嘿，啊！如果水从这边来，哈，100分，啊，这边去，0分，-100，好了，-100，哦，这个，布袋要，哎呀，站布袋行，阿弥陀佛嘞，哦，布袋行，你要看呢，你要看水怎么来耶，如果水错了。还是等于零哎。下一节我们会各位讲布袋型的周围的环境，这都很重要的哦。所以我们只是看到好形状，奇怪怎么不赚钱，里面有它的道理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正确的了解到什么是吉，吉中带凶，也就是凶中带吉。吉中带凶最讨厌，凶中带吉。最起码还有一些转圜的余地。好，我们这节到这里一个段落，阿弥陀佛。

0: 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是代理主持洪玉章。面对台湾迈入超高龄的社会，健康管理的服务需求是不断的提升当中。那很多的医疗院所把预防为先、早期侦测作为核心的理念，为大家做健康服务的把关。那节目里面呢，我们邀请到专科医师带大家了解癌症相关的问题，从筛检的整体的概念，还有大肠癌的筛检，包括了其他的检查的流程、后续的追踪。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是新城诊所总院长林耿毅林医师，欢迎林医师。
1: 谢谢。大家好，我是新城健康管理中心的林耿毅医师，我是大肠直肠外科。
0: 是，
1: 对啊，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健康管理的一些概念。
0: 是，我想我们现在的社会呢，真的是大家都非常的注重这个健康哦，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意识在提高。那我想要请问林医师的是，我们在这个疾病当中，大家闻之色变的癌症，那么癌症的筛检呢，它其实重要性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知道了，但是要如何更正确的去看待它跟运用，请林医师来跟我们分享。
1: 其实哈，我们现在这个录影的这个时间点的上个礼拜，其实卫福部才刚发表114年国人的这个十大死因。那其中那个癌症这一件事情已经蝉联大概44年，位居榜首。国人台湾对44年。那其实这个跟美国是有一点反过来，美国第一名其实是心血管疾病，那第二名才是癌症。但以台湾来讲，可能因为东方人的饮食没有那么西化的关系，心血管相对上可能也比美国这边好，西方世界好一点，所以台湾的第一名其实叫做癌症啊。那癌症筛检为什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其实第一个它就是第一名嘛，所以今天假设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管理的话，那十大死因里面第一名捞出来，那来做一个这个预防，这个是很合理的事情。那我们会再去细看说，那这十大癌症里面，就是癌症是第一名，那我们把癌症十大癌症里面捞出来看，就今天假设要做健康管理，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一个这个筛检？那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从前面几名开始筛啦。那以114年前面三名的，就是十大癌症前三名，大概就是肺癌、肝癌跟大肠癌。
0: 是，
1: 那如果我们再稍微拆细一点，就是看男生好了，男生其实排名不变，一样肺癌、肝癌、大肠癌。但换到女生，其实会变成肺癌、乳癌、大肠癌。所以今天假设我们要做一个健康检查，大家又没什么概念的话，那站在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这个概念之下，如果你今天要做一些就是健康检查的话，那又想要做一些癌症的筛检的话，记得要把这几项包进去，就肺癌、肝癌、大肠癌，女生就再多一个乳癌这样子。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从男女就可以先分出，在我们这两个区域里面呢，最重要的那一个癌症的筛检，我们要做哪一个项目哦？那在做这个，譬如说大肠癌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是要怎么样开始那个第一步呢？
1: 第一步要先挂号
0: 先寻找有缘的医生跟诊所。
1: 对要先确定这个医师跟这个医疗场所是你喜欢的。那确认之后，当然就是第一步我们就是先让医师做一个评估嘛，
0: 是
1: 因为现在肠胃镜大部分都是做睡着了，因为清醒做到有1/3的人是没办法做下去的，1/3通通做到一半会喊停啊。
0: 是，
1: 对啊，所以大部分现在主流大概是会做一些书面的动作。

0: 那就是第一次做大肠镜，其实大家害怕的都是做大肠镜这个动作，
1: 对，
0: 对，
1: 尤
0: 大家
1: 其
0: 会觉得
1: 他
0: 哇，大肠镜超可怕的。
1: 是。
0: 可是第二次害怕是什么，你知道吗？第二次做害怕叫清肠，他已经不太在意那个过程是什么状况，因为那过程其实是很舒适，没什么感觉了。那清肠反而第二次就是做检查的这个民众比较抗拒的，反而会是做清肠这个动作。
1: 是，那其实呢，从现在哈、哦、一直往前推回去哦，其实在这二三十年之间，医疗的这一些进步，然后当然在技术进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医疗的这个方式呢，就能够比如说更为简化，或者是更为舒适哦。其实刚才医生已经带到很多很多的重点哦，那我想我们就从这个哪些人最需要做一些定期的这些癌症筛检，要进一步。哪些人特别的需要做到这个大肠癌的这些筛检？
0: 我觉得啦，其实哪些人该做这个癌症的筛检这一件事情，其实很就是个人化的，因为你就是每个人都是就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嘛，所以我一般还是会建议说，如果真的要做一些检查的话，可能要从几件事情下去评估自己。第一个，你的年纪；第二个，你们相关的症状；第三个，你们家族史；第四个，你的饮食状况；第五个，你的一些生活习惯。好，大概要从这五个面向去考虑说，哎，你到底想要做哪一部分的筛检？那假设我们先回到大肠癌这个议题好了哈，大肠癌基本上现在按照那个治疗指引来讲，大概建议45岁以上，就算没有症状，都建议要做个筛检啦。那这就是年纪嘛。哦，那再来假设你有症状，那就未必咯，就是年纪这件事就未必了。假设你有症状，比如说你常常会觉得比如上厕所流血，好，那一下便秘，一下拉肚子，大便不成形，或者是胀气，anyway，你有一些消化状况的改变。哦，或者是我们很在意的一个症状叫里急后重，就是你会觉得你上厕所的时候解不太干净，又一直想解。那这一个症状会就是让我非常的在意。如果是有这个症状，我几乎都会建议要做个大肠镜，要确定一下没有问题。因为光这个症状我们就抓好几个大肠癌。然后所以第二个是症状，第三个是家族史啊，就是假设你今天家里面的一等亲你是有大肠癌，那建议你筛检年纪大概就是要拉到40岁。那第四个就是你的一些饮食习惯嘛，比如说你常常外食啊，然后烟啊、酒啊，那这些，就是高油，然后精致淀粉类
1: 重
0: 的，
1: 口味这样
0: 对
1: 子。
0: 啊，那你可能就是你也要有一点，比较有点警觉性啊，然后再来就是你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你是不是常常熬夜，压力很大，那这些都会导致你体内呈现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那慢性发炎这件事情其实会导致也不止大肠癌，很多癌症会就也会一起发生，所以假设针对这五个面向下去做剖析的话，再去看你个人比较在意的点在哪里。那如果都没有在意的点，就回到我刚刚讲的流行病学，就是以国就是10大癌症里面前面几名，那可以筛检的我就去做筛检。
1: 是，那在做这个大肠癌的这个自己的一个初步的这个认知检查的时候，万一如果发现，哎，其实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了我便便里面就是有一点潜血，自己已经肉眼看得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要赶快积极的去诊所这边，然后接受检查跟治疗，对不对？但是潜血有哪些原因？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我先讲一下哦，潜血跟肉眼看得到，它有一点差别。
1: 是。
0: 如果肉眼就看得到，我们通常叫血便，就是你已经看到红色。那这时候你还需不需要去做验潜血？我认为是不太需要了，因为潜血那个敏感度，就是你它的概念是你好像在一个浴缸里面滴一滴血，它验得出来。哦，它的敏感度是到这个程度，也就是你肉眼看不到的时候，我们用潜血去验。那我先回到血便这一件事情，就假设你上厕所流血的话，一般我们会考虑三件事情。痔疮、肛裂跟大肠癌，目前的诊断跟治疗流程大概也是按照这个方向在走。好，那痔疮跟肛裂不，我今天就先比较不要讲。那以大肠癌这件事情来讲好了，那如果上手流血，你还是要考虑这一件事情。那同时也要合并我刚刚讲的年纪，然后症状、家族史或者一些生活习惯、饮食来去做考虑，看你需不需要做这个检查。那再来就是假设你验到了你有粪便潜血的话，那到底下一步？是不是就大肠癌？那下一步该做什么？其实粪便潜血检查的准确度大概落在80%左右。那它完全是一个标准的检查，也就是说它很适合做大规模的筛，它也非常方便，它也不具有侵入性。

0: 但你说八成对我来讲够不够高？我认为不太够高啦，因为八成好像你想象，你骰5颗硬币哦，那有一颗就是你玩一颗硬币骰正面反面，玩5次会骗你一次，哦，那这个就是分辨全球的准确度。那你这辈子只要被骗2次，你就没了，你懂我意思吧？就是它是一个完全合乎标准的大规模筛检的一个工具，它也很安全，可是它跟大肠镜相比之下，大肠镜的准确度大概到99.7左右，而且它可以同时的处理息肉，所以如果你今天粪便潜血阳性，那下一步绝对是做大肠镜，这个毫无疑问。下一步也不用再验一次粪便潜血，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你验5次有1次是假的，你一定会验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但如果阳性了，下一步其实膝盖反射就是做大肠镜。那如果都没有验过粪便潜血，要筛检大肠癌，你到底要？第一次要验粪便潜血，还是第一次要做大肠镜？这个就我认为大家可以去做个思考跟选择啦。啊，它有它的差异性，啊，一个就是低侵入性，一个雄性比较有，那一个准确度相对低，一个稍微高一点，那一个没办法处理息肉，一个可以同时处理息肉。哦，它大概会有这些差异，对。
1: 所以其实疾病来临的时候，有的时候看人哦，也许来得又急又快。那也许我们其实之前都还没有来得及做任何的检查，但是呢，有时候担心的是，原来已经到了这样子的地步了，其实我应该要更早一点就进入诊所去检查才是哦。那在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应该可以给大家更多的一些积极的这样子一个态度的做法是什么？那尤其是如果说我们实在是太怕大肠镜了，这个认知上。那个心里面就是有一种心理上面的没有办法踏出去那第一步的时候，您可以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害怕它，我觉得在这个年代哦，就是得大肠癌其实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大肠镜，因为有一些癌症是这样子哦，比如说胆道癌好了，或胰脏癌好了，以我们现在医疗的敏感度要去做一个早期发现并且早期治疗是有它的难度的。因为有时候胆道癌或胰脏癌，你验出来到真的就其实大部分的那个。就是可能一年之内，有时候就没有了，因为它就是不够敏感到去可以做这个检验。因为胆道你想看那么细，我们又没有胆道镜可以一支一支的胆道进去看。可是大肠不一样啊，大肠我们就是它就是一个管状物嘛，那我们有大肠镜可以去做这个检查，而且一颗小息肉要变成一个大肠癌，其实中间有5年到10年呢、欸。所以你要不要思考一下哈、哦？假设你今天得了大肠癌，那代表什么的什么事情？表示你有5年到10年，你并不想要替你的健康做一点。把关，那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你想想看哦，你的车子多久会做一次保养？你车子大概半年一次小保养，2年一次大保养，那你2年都不太愿意为自己的身体去做一个这个检查，所以我觉得其实是真的很可惜的事情啊。那有的人会觉得啊，就是又要就是比较私密的检查，又怕痛啊。其实这些东西
1: 怕
0: 哦，
1: 痛、怕不好意思等
0: 其实
1: 等，
0: 都
1: 想
0: 不
1: 太
0: 用，那
1: 多。
0: 个真是心理小剧场太多，你进去。到就是你进去到真什么时候进去到你出来，其实都不太确定。所以第一次没有做过，大家都是怕大肠镜这个东西。但第二次你会知道哦，那个过程大概就长这样，你反而是怕清肠。对，所以我认为大肠癌其实在这个年代是可以被根，就是可以被根治的。也就是说，你看哦，大肠癌我刚刚讲死亡率是第三名嘛，但它其实发生率是第二名。那借由这些大规模的筛检跟检验，我们把一些会变成癌症的小息肉，在小时候就把它切除掉，所以它的死亡率并不是在第二名，它死亡率退到第三名了。那假设大家的这个观念又比较可以接受这件事情的话，它甚至可以往5、6、7、8名一直往后推，甚至不要出现在10大死因里面。对啊，这件事情在这个年代，我觉得是可以做得到的。
1: 建议大家要及早的去积极的去关心自己的身体，
0: 嗯。
1: 然后有任何的一些发现的话，我们先不要紧张。其实现在医疗都非常的发达，也非常进步，我们一定可以照顾好大家，这样只要及早发现。其实刚才林医师的这个比喻哦，真的非常的贴切，就是其实我们的车子都已经常常在这边做一些维护保养，对不对？车子都这样子，更何况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哦。那刚才其实在这个大肠癌检查里面呢，医师提到就是清肠。我们把以前的这个清肠这个大家可能比较辛苦的这个过程，跟现在其实已经完全不一样子的呈现了。我们让医师来跟大家分享。
0: 哎，清肠常都是大家后面会比较害怕的事情。那其实现在在诊所里面，我们比较常做的事情是直接请客人买那个代餐回去吃，因为它可以缩短那个清肠的时间，它也不用做食物的选择。 他只要前一天代餐包买鱼吃，隔天做，做完就结束。所以他把整个准备到检查的时间，可能从原本的3天到4天直接缩短到2天
1: 左右。整个缩短了。
0: 对，
1: 是。
0: 那如果有一些客人他比较不想要买这个代餐回去吃，那一样我们就是回到原本的这个清肠的准备，大概从检查的前面2天到3天，大概从3天前就要开始准备了。哦，那就要吃一些低渣饮食。那如果不知道什么是低渣饮食，大概就是一些蒸蛋、低蛋白饮食啦，像蒸蛋啊、豆腐、豆浆、稀饭、瘦肉这些都可以。就是不要吃高纤的。那高纤就是一般你听到什么很健康的食物，就是什么青菜啊、水果啊，就是这些纤维质很多的。这个在清肠的准备的时候是不能够吃的，因为它会有残渣，它是高纤的食物嘛，不好消化，所以会有残渣，那就会导致你清肠清的不够干净。
1: 嗯哼，对，那就影响了这个检查的过程或者是结果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是。那其实我们在清肠的过程当中呢，已经缩短了那个时间了。所以呢，我们从饮食上面可以来控制配合，然后在我们做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是比较需要注意到的？那可以让我们减低很多不舒服、不舒适的这个地方。
0: 你说清肠的过程吗？比如说因为有一些人是对那个味道很敏感的，但是因为他已经有迭代过，以前那个真的很难喝，他有一个讲不上来的味道，有的人连
1: 很怕那个味道，
0: 对，有的人连就是光进口他就吐出来，你更不要说要他吞进去。那像有一些新的，就是新的那个药水，它其实口味还蛮不错的，他们叫翡翠柠檬啦。但我觉得那是厂商美化了，我觉得也没有到翡翠柠檬，但的确比以前那个死咸的那一种好喝很多了。那如果有一些人还是对中间的一些味道感到很敏感的话，有一些诀窍大家可以做啊，就是第一个你可以把它冰过，好，那甚至加一些加一些比如说冬瓜茶啊或可乐在里面，好，然后或者你用吸管喝，你可以绕过那个味蕾的部分，就是直接就是绕过舌头的部分，是用吸管喝。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0: 对对，用吸管去喝，然后水分的补充大概就不要一次喝2000啦，可能就是15分钟15分钟这样喝，才不会一下就喝到吐这样子。
1: 是。那在我们的大肠镜的检查里面呢，它是有舒眠的无痛大肠镜，对不对？那在这个等于就是说我们大家配合的过程当中，比例上是不是很多人选择这样子？

0: 以我们诊所来讲，基本上就不做清醒的啦，因为我会认为我会想要把我想要放在我自己身上的医疗也给我的患者或病人这样子了，所以就是我比较没有那么喜欢，因为其实我也做过清醒的胃镜，然后我根本没办法啊，因为你光我碰到，你想想看，你用你的食指去碰你的喉咙后面，那你不吐得要死
1: 有
0: 啊
1: 时候
0: 你？
1: 刷牙的时候就已经，
0: 对啊，你要拿一根管子，你要插个100公分，然后整个。好，可能不久了，10分钟好了，我就受不了。那我宁可就是你就睡一觉啊，醒来就一切都结束了。啊，像大肠镜也是一样。其实大肠镜根据统计，它就是你如果是清醒的大肠镜，但也有一些特殊体质人他不痛。哦，我也真的遇过，但大家要知道，那真的是特殊体质，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这个叔叔有练过，大家不要学。好，那大部分还是建议就是做睡着，因为你就你都你想看，你都已经花了2、3天清肠准备了，结果。你检查的时候痛到受不了，被医师暂停，然后你明天要再做一次，那不是很可惜吗？你都把假请好了，也想要得到一个完整的检查，就是我觉得是时间成本的一些问题啦。
1: 是，想不要一时哈，就是忌讳那一个疾病，然后就让自己少了更多的这个机会。明明他可以把握那个时间点，然后让我们可以早一点就能够恢复健康，然后心里面的这个自在呢、放松呢，那都是没有办法去替，就是代替的
0: 嗯，
1: 哦。
0: 对，我常常跟他们跟大家讲说，就是其实这个年代健康还是比害羞重要了。
1: 对，如果
0: 对
1: 说
0: 啊。
1: 当做那只是一个痔疮，当然我们都希望大家是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样。但是万一如果是它不是一个良性的，我们也可以及早发现，那心里面都不会挂在那边。
0: 对，其实重点是心理的压力，因为就算我痔疮治疗好了，你还是会打一个问号。那也许就只是没流血，所以 maybe 你会觉得可以再放个2、3年。可是里面真的有东西，放个2、3年是不一样的事情。
1: 怎么变不晓得？
0: 对，
1: 对，那我想请教医生，就是。在各个不同年龄层，这个大肠癌，如果说我们检查出来了，我们会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建议？这样，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但是这个年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不同的一些处理的
0: 你说
1: 方
0: 检查
1: 式？
0: 出大肠癌还是大肠息肉？
1: 大肠癌，我们从大肠
0: 大肠
1: 癌
0: 癌
1: 开始
0: 哈，我
1: 聊。
0: 们一般会去看它的级别，反而比较不是用年龄。那它会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嘛？那第一期通常都是局部而已，所以它通常切除掉之后，治愈率大概都90%以上。那不管年纪都差不多，
1: 可以恢复正常生活。
0: 几乎可以，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良性的疾病。那如果它一旦进入第二期、第三期的话，第二期就是有一些，就是可能有一些黏膜下的侵蚀啊。第三期就是淋巴转移嘛，所以只要是大概第三期左右，我们就要开始进行一些化疗的动作。那第四期除了加上化疗之外，还要有标靶治疗，然后再看它远端转移的地方可不可以切除。那它的5年的存活率其实都是呈一个等比级数的下降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再早期一点，就是先把这件事情就是做个筛检跟做个处理，会比较。其实后面节省的不只是就是后面对你好的不只是健康这件事情，你节省的就是精神成本，精神跟金钱的成本其实都会节省下来，对。
1: 现在，那如果说我们大肠镜的检查，如果一切都正常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要以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来掌握，就是持续的去做一些追踪？
0: 哦，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啊，在我们还在医院的时候，就是得到的观念跟就是在那个治疗指引上面读到这个时间点，跟我们实际上在医院做诊疗的时候请患者回来的时间是有点差异的。为什么？因为以那个教科书来讲哦，他建议的大肠镜的追踪时间，如果你没有息肉，他建议10年追踪；有息肉建议5年追踪。但说真的，我们真的不敢放这么久，因为他会定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啦，这个治疗指引是美国人写的。那在美国要做一支大肠镜，它是很困难的事情。你可以
1: 对
0: 想
1: 他们
0: 看，
1: 的时空
0: 对，
1: 环
0: 他有的
1: 境。
0: 在沙漠里面，他要做一支大肠镜，他可能要跑到医学中心去哪里做，就是那个距离是很遥远，而且费用又很高。那在台湾不太一样啊，台湾你可能诊所都比 Seven 还多了啊，对啊，然后你要做个就是这个肠胃镜的检查，费用也不是高到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一般不太敢真的放到5年。而且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有一个大肠癌叫做 interval colon cancer，就叫间，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可能叫间歇式或间断式的大肠癌，它的定义叫做你这一次大肠镜结束之后，再下一次医师要约你回来。再做一次大肠镜的中间，你被发现大肠癌，我们把它叫做 interval 的 colon cancer。那 这个比例占所有大肠癌里面的 5%， 也就是说20个大肠你会发现有一个人是你明明还没有到下次该筛检的时候，可是你已经得大肠癌了。那所以所以我会建议啦，就是一般有息肉我真的不太会真的放到三五年去啊，我们大概就是一两年就请他再做一次追踪，那没有息肉大概就是三年到五年之类的，我的那个间隔大概会拉得短一点点，
1: 是，对，是，也许就是中间间隔了一年这样子就算多了这样子，
0: 也要看这个息肉的多寡跟形态。那如果有一些息肉它真的是比如说恶性率很高的，或它大小很大的，那可能半年可能一年甚至半年就要捞回来做追踪，
1: 再来关心一下。
0: 对对对，那如果是一般的息肉 ，maybe 我会抓到一年到两年左右，但我真的还就我真的是不敢放到三到五年了。嗯，对。
1: 那所以每一次如果我们做这个大肠镜的筛检呢，那需要去等于就是说舒眠做这个比较无痛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那如果这个追踪又拉的比较近的时候，这样子是否还是可以这么做呢？
0: 你是指麻醉这件事吗？
1: 对，
0: 麻醉二十四小时都退掉了，因为我们有一些病，就有一些那个是我们在开那个痔疮啊，有一些是产后的妇女嘛，啊，那个就是也是要舒眠做麻醉嘛，
1: 就全身麻醉，
0: 对，那就开始问说，哎，什么时候可以哺乳啊？哦，那实际上那个我们麻醉科医师就跟我们讲说，他那个那个我们叫 propofol， 他是二十四小时就代谢掉了。所以基本上你如果要喂母乳的话，其实二十四小时之后都可以喂，体内已经没有这个残存的部分了。所以其实这个一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是，嗯，是。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在聊天的生活当中呢，都会听到很多很多这些资讯，尤其是在台湾这样一个小小多山的地方，就可以有好多好多的医疗资讯，最新的或者是其实它更替的很快啊。那当然以前我们也是会听到，就是说，哎，全身麻醉不要常常做等等这样。可是现在像林医师刚才跟我们分享的，我们可以在这个大肠镜的这个筛检方面，其实是可以积极的关心。

0: 听自己的，那也不要有其他太多的这一些疑虑，这样子。
1: 嗯，是。
0: 好，那其实在这个新城诊所，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念？然后其实它的特色是什么？我们也请院长这边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1: 新城诊所其实是我们在去年左右开始成立的。那当初会
0: 是。
1: 做，就是做一个健康管理中心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肠胃镜做的算多啦。那肠胃镜有时候有一些客人他会想要做一些抽血检查，那
0: 是。
1: 甚至一些影像学检查，所以其实把它包一包、组一组，就已经有点像一个小型健检了。那我们会想要再设立新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想要把整个流程弄得更，就是一站式的，可以把客人想要做的检查就一次的检查完。
0: 对。
1: 其实包含超音波啦、乳房摄影啦，或者是 X 光片，然后骨密度这些，这个都甚至像一些那个什么那个动脉硬化检测啊，或自律神经的部分，这都可以一起检测。对，所以我
0: 是。
1: 们当初设立的起心动念是在这边啦，但是成立之后，我们又想要再往就是更上游去走，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在做健检，其实大部分是做一个我们叫标准型的一个健检。也就是说，大家方案可能其实就是长得都差不多，
0: 是
1: 它
0: A、
1: 就
0: B、
1: 是已经，
0: C
1: 对，
0: 选
1: 就
0: 一
1: 已经
0: 个，
1: 设计好的了。
0: 这样。
1: 那我们想要往基因那边走了，是因为其实每个人的个体是不太一样的。那透过基因检测的部分，你可以打开你的基因蓝图，那你就会知道说，像刚刚的十大癌症里面排名是这样，可是在你在我身上是不是这个样子？不一定。那我们检测过这个基因之后，你就会知道，哎，你哪一块的风险相对上比较高。那我们就可以针对这几个部分，那去做一些频率高一点或精准度再高一点的这个检查，那来达
0: 是，
1: 到一个就是比较客制化的一个健检。
0: 是，
1: 那健检完之后，我们也想要加入这个健康管理师，帮来的客人做就是一整年的这个健康管理的规划。那我们后面是希望可以再加上一些运动处方签的部分，或者甚至是一些心理治疗师的部分，来把这整个包套做得完整一点。因为其实健康真的也不仅仅是指这个数字上面的健康啦，对，你的
0: 是。
1: 心理有没有健康啊？你的情绪有没有健康啊？那你的人际关系有没有健康？然后你的就是运动方面有没有健康？其实这都是很重要的。
0: 是的，我想这就是帮助我们现代人哦，就是在每一站不一样的这个领域呢，能够做一个整合，然后整合了之后，专门是为了我们自己最适合的运动。那你有可能体质上、基因上面有可能，你的这个比例是什么样的疾病可能性会最高？那我们做一个防患于未然。
1: 嗯，
0: 那这真的就是一个健康的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未来，同时是为自己负责。今天非常感谢林医师在节目的有限时间当中呢，很快的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像我们癌症筛检或者是大肠癌的这个部分，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些想法、一些议题。谢谢林医师，谢谢，
1: 谢谢。
0: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全民健康保健，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来关心我们自己，那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自己的风水顾好了，这个社会就更加的祥和了。谢谢林医师。
1: 谢谢。
0: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全民健康保健》，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
3: 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那么你呢？哦，这个开始要来设厂，你会使去哦，前五年、头五年你设对了，趁钱免缴税，哦，免你缴税，所以是免税的对。那么那你鼓励嘞，你也搁去，我也搁去，所以大家哦一直在建工厂，啊，大家呢拢无眠无日，赶船帮赶啊，一直哦一直在冲在拼，所以到我都当累积才一外汇。那么，就政府的政策对，好啊，会当通讲鼓励，像今仔大陆嘛共款，大陆嘛是对学着，啊，香港、新加坡、台湾，看着讲拢总先鼓励出口，所以大陆的出口够遐尼旺盛，一直接受各国的外资，那么进入因的投资去生产，然后物件各种输销出去外国呢，占有外国的市场。这就是同款哦，一些政策造出来。后来，安尼就讲，咱的政策已经做到高年来，那么，咱都爱搁再有金融政策。后来，外销贷款，外销贷款准利息啊，这6.25%，年利6.25%。一般的利息，银行利率嘛，9%、10%、11%，所以民间利息都嘛2-3分。那么2分、2分、2分、8、3分，安尼呢？政府带你鼓励，你要外销的，我拢带你来6.25%。你的买完了，我代言也借你，合伙也借你。后来，你的即落做成品了，做了，准期未到，你资金无够，后来，你会使有你保税仓库，互你用。所以你物件会使在下入去保税仓库，去到银行，生意在下钱出来。哦，你阿会刷了，该要冲掉的，该行为的对。像这呢，政府是一步一开，一直来做发展台湾的经济工作。啊，你来基础建设爱做啊，水啦、电啦，迄阵电力拢总是水力发电的尔。啊，水电那无呢，你要发展工业都无可能啊。所以政府就开始一直加基础建设。啊，所以你要对我通信啊。所以电话就爱一直对世界先进一改，头也是自由的。后来没事没事，到这安尼开这电话，啊，就要接线生意接，慢慢啊是哈，会使做胖的，啊，慢慢啊是做细的，哈，啊，无发丝呢，迄阵叫做 telex，哈，telex 呢料变发丝，哈，啊，变呢，即卖副加高会通视讯，哈，即呢拢总是台湾哈。即、这个传播通信啊，这样啊发展一些结果，啊，即种政府有政策的呢，即咪平白讲哦，家己走落来呢，那么啊，独出一话，就讲咱即个对外的通信系统哦，以外港口、道路哦，啊，即、这个空迄、那个机场，啊，甲一寡只基础大建设，像十大建设，即种是。这东西，这就是政府一步一步定着上好的政策来实施了。台湾今日呢，教育会当创造着，或者经济奇迹啦，经济奇迹。那么台湾呢，会当通讲伫世界上徛起啊，主要有两支大条，有两支大条，一支就是经济奇迹的创造，另外一个就是台湾民主的成就。所以今日。美国人在看你台湾看有起，是看你民主做了有好。那么呢，有会当人讲，因西方拢从以民主来家己认为讲最大成就的是台湾会当发展到这个程度，因认为讲这是亚洲的样板，亚洲样板。啊，即摆呢会当做较到讲，后来咱搁家己成立民主基金会，这是官方的，那么用民间。NGO 就是讲非政府组织的体，这个体制呢，来组成来运作。啊，即马政府大家推我来做这個董事长，已经5年外开始，咱的民主加这个国际社会已经接做伙啊。咱一直运用咱的力量去会当通影响到无民主的国家。安尼，咱带到训练人和因。来观摩，那么呢，各种咱搁达谈奖励等等啊，无非就是要发展哦，这个民主的制度。那么希望讲

0: 州哦各国，包括大陆，未来呢，拢会当当实施民主。哦，那像这民主甲经济，这就是咱台湾今仔日伫国际社会会当徛起，会两支大挑，哦，会两支大旗挑。那么呢，台湾这块岛屿是安尼设地，但是呢，经济实力已经是全世界排二十名来。咱呢，哈、哦，这个这国民的这个生产总值差不多啊、哦，这个啊、哦，国民所得排伫全世界超二十二名，但是咱的经济的这个哈、哦，这个贸易贸易量呢是全世界排第十六名。可见讲，这个岛数是上细的，但是咱国家的这个人口偌济，2300多万，伫全世界。在联合国内底有192个国家，但是咱若要干咧比较呢，咱至少啊，也要84、85个。吼、哦，像讲咱咧话要八九千个哈，啊、哦，土瓦卢，哦，啊，一个，一个做八九千人，伊嘛是一个国家，算出来嘛是一个总统，来到台湾嘛是伫总统头前，带阅兵阅个欢喜个，哦，啊呢，万外两万外一大堆。相对就是瓜地马拉1200万的人口，中美洲的瓜地马拉1200万人口，哦、所以、哦、台湾发展到今日，老实讲，哦，实际上是全世界拢个台湾刮目相看呐，哈、
1: 哦。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政治就是生活，生活也是政治，易经也是生活，生活也是易经。咱目前国家处在非常艰难的国际问题咧，咱也委员咧，上天会当启发全地球的人类，大家体验一下冬种冬源。冬种是什么种？以大智慧、佛为宗、爱心为宗，冬源呢？相互关怀为动员，所以《易经》也是给人开始的呢，给人开始。当然，咱真济个人不了解国家的艰难的代志，确实足些足些这嘛是为是咱全民的工业，嘛是咱全民的福报，为也无计较。我相信世界。真紧会成为一个地球村，若是我到积极来开发的地球村呢，那么就无国界的分别，也就无国界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咱那一个地球村会当实践的时，那咱世间一定成为一片佛净土，西方叫做世界阿弥陀佛，还有大慈大悲。指派着观世音菩萨来到凡尘地球上，大众生会当等于西方极乐世界，毋是叫大家紧来死，叫大家爱有清净心，爱有慈悲心，有爱心的时，伫世间就会当地球人类会当成为一片的佛净土。希望的净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希望的极乐世界，所以今日咱住伫台湾这块土地，虽然是真艰难，好佳哉呢，咱台湾的各界在呢，政治上互相小鼓励，互相小勉励，互相小督促、督促，互相小对待。一时啊，我相信咱台湾。建立在安定的状态之下，台湾咱每个人台湾，咱爱对国际上共同来创造咱人间的净土，在咱地球上，咱今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真侪法师拢无甲各位介绍，现在咱来介绍咱的法师，而且我搁请看看圆秀法师。圆感法师，圆路法师，来，圆林法师，圆正法师，你今说话较少年，咱家来嘞，圆念法师啦，你离我先分去。圆道法师，要介绍几位我的太太，今日圆堂是倒位？圆堂法师家人道场，恁家咪伫后壁。我这目睭老花，目睭有较花一丝啊！咱好清楚。咱今日院长将实实在在全民的心声，捧出来，互个人去了解。咱绝对袂使咧有政党的分别，所以院长都讲，伊也无为什么动，什么为什么动，将这问题捧出来，无论什么动。哦，别动！稍微走动，那个车，它稍微动，咱拢爱去来了解到如何解决这问题。动是一个团体，集合大家共同思想诶，见解一样诶，是为党。不是面顶，
天地人啊，天卡爷，吼、哦，这乌妈妈，不是安尼，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要听伊，就是讲，当家都是咱一个人一个团体，大家看不掉的，下面是黑，是咱看不掉的心内，那个旁出来，端到这个看不到的天以外，到桌子上来，你。我他，所以三环，你我他，大家共同来对这片净土，台湾这片净土如何来建设，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过去台湾的经济的奇迹，这嘛是咱大家共同打拼，全面的打拼。好，咱过去台湾的经济到现在这几年，当然有的讲啊，那较无好。因为咱高速公路，你对南地是走走啊，家人你搞得一撞的，一走的海底去，哦，那一定咱家己爱无你去刹车爱小啊打咧，小爱准则咧，准则就咱家己福报一年。哦，所以咱呐无易经的基础的时，咱就会一撞，啊一撞呢，到尾也就未收山。所以都这样，一定要甲咱开始讲。咱国家拢有改善性的计划，这是国家的啊大智慧者、成功者，把咱这个国土会当建立到安定起来。所以，也嘛是从头到尾。那么现在到这个时阵，嘛要用一的精力，你怎么样再跨过去？跨过这个环路，共同环路啊，都讲咱一定讲。哈，咱目前呢，佮统计起来有40多万人会想要。

0: 是诶，啊，这个呢，咱爱了解，这就是无认识到世事，无认识到咱每个人家己自己的福报，嘛无了解到社会结构，嘛无了解到自己的德甲行究竟做偌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六。询问电话：07669-21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这嘛是咱国家的教育的爱国加强，咱应该教育全民啊，了解着自己的福分，了解自己的功甲德做偌济。往往呢，咱国家也是社会种种的教育，因为时代在变真紧，国家教育未来甲动未赴，未赴的状态之下，就变做啥呢？有诶，着怨天怨老爸。阮政府、阮朋友、阮某仔、阮翁婿，啊，哦，直直阮，阮到尾心都不平。哦，咱怎么办？心浮气躁，结果呢，困袂去，啊，神经病就来啊，楼顶就要甲跳落啊。哦，也是讲用种种的方式，这拢毋是一个真好的现象，这就是咱的国家。啊，也是教育上，咱若委员着未来国家的领导，会当重视着中华文化7340多年的已经的历史文化，有伊存在7000多年的历史价值，有伊文化价值，这一定有内底真深的意义。所以5000年来，咱对易经呢，拢是真正高不可攀。真尊敬，但是而远之，而敬而远之，这拢毋是真好诶现象。所以委员啊，咱直接今日南港，直接风台天，会今日希望过去诶烦恼，照着即间即时诶鬼拍，毋是鬼拍，我甲听到鬼拍，鬼惊着，咱无叫鬼惊着，好鬼拍风台咧。甲即边的烦恼，甲吹掉去，啊，带来南港南的咱头壳，啊，港的泥丸宫，即个是智慧，南天的智慧，对，今日开始咧，咱会当来甲重新来建立，所以我时时，拢是足关心着咱国家对中华文化即个已经。会正确的教育方式，毋知有啥物方式，好来共同来推动无？啊，若若是会当推动呢，我相信咱的人间一定成为一片的净土。啊，我相信呢，若是伫台湾推动的好事，世界各国一定嘛足欢喜，咱参加入去联合国，逐个共同来建设地球，这地球净土。啊，就是咱个国家内底呢，吼、啊，以经济、以力，还是以政治个方面来看待时，当然是应该。但是呢，吼、啊，欠一个内在去个开发出来，老对外面穿水水啦，啊是抹头面抹金金啦，头壳又抹金金啦，是落泪挂咧，酸椒挂咧啦。

0: 哦，那个带挂呢，标明着内底无开发出来，无开发到内心的这个表达的人的生活、行住坐卧、思维呀，咱世界各国的63亿的，咱的整个人类啊，无都对咱有什么特别的这种用心的敬佩。虽然咱经济是世界上排遐济。无得到国际上对咱的，尊礼遇也好，对咱的尊敬也好，对咱的重视嘛好，这拢应该，大家对《易经》内底来找去。所以当下咱台湾甲世界各国，咱阶段行到离为火，离为火，离为火的卦。离为火的卦呢，伊的整个的过程是相互依附、依附、依附的。这整个世界呢，那人类嘛好，还是大家国嘛好，拢是相互依附。我是月亮，你是太阳，你是太阳，虽然就光，但是若是没有月亮，也没有嘛，无都显示着你太阳你的光辉伫暗时的时。要有人甲你表达讲，哦，你太阳要存在，是安尼啊？若是讲，哦，咱伊是太阳，咱是太阳，咱嘛是爱月亮来甲咱相呼应，这就是易经的易，一日一月。所以咱的王禅老祖四柱赞岐，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这嘛是在开发着咱的大智慧啊！所以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咱家积极新的阶段推动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囡仔该聪明。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起心，因为知影因果嘛。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人生伫世间拢是伫修行。修行的修正偏差的个性甲行为，或者修行，然后以好的八正道来实践。所以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更太平。委员，今日今风水学传法大会，一旦圆满，两天合法，一旦感到好事。咱今日谢谢咱各个单位，甲咱的扶持，委员以后有机会，再搁甲大家结一个搁较深一步的善缘。阿弥陀佛，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

旺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联合社会发展协会，那嘞王理事长，也咱嘞代表会，咱嘞林代表，各位咱乡亲，各位里长，各位十方陈主席，大家晚安。常常伫全省各国所在弘扬弘法的时，我真爱讲这个晚安。有早时，有中昼，一定爱有暗时的平安。暗时若平安呢，明仔咱就幸福快乐就接来啊。所以这是顶福，最顶的福气跟福报。咱今日在中华民国96年9月28日，也是教师节。咱的智圣智圣归咱的叫做孔子，咱的老祖先老先人，2000、2000、3000年来，咱中华文化的弘扬，对黄帝到孔子，到咱的国父孙中山先生，这个咱的一拢一一贯之，咱的发明，咱中华民族的道脉，咱中华民族文化的使命，嘛是今日咱孔子，咱的先人伊的圣诞日。那么咱今日在咱土城的所在，是才举办着这场法会，因缘实在有够拄好诶！今日是教师节，各位大家拢是教师，大家拢是老师。昨昏我伫台安市，甲咱遐学员弟子讲，恁嘛老师咧，师我毋是，我煮饭诶。我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囡仔拢是老爸老母教大汉诶，所以今日生日。这日也是咱每个人应该拢共同来享受。为完咱的社会，大家加这个爱，加扩展到每一个家庭，尊重着每一个人，咱教育真重要。但是家庭的教育更加重要，父母的教育比伫社会，比伫以后。伫学校的教育胜过百千万倍。父母的一句话，细汉的一句话，往往咱囡仔呢，上会记哩老母的话，甲阿爸的话。这也是咱身为教育家，爱甲这囡仔，甲所有的咱的全民，拢爱共同来赞叹。回想到我细汉要出来读高中，装下囡仔嘛，我来山来山过来山，我的老母甲讲一句话，讲咱装下囡仔啥拢无，咱出去都市咧，人若要甲咱好，咱就爱足感恩嘿，莫讲气嫌，爱讲感谢。这句话，互我自14、15岁。开始接到现在65岁咧，已经50年，足好用诶。因为我来山人，直接大山骹诶人。那921诶时啊，伫阮中寮上严重诶时，所以咱是大人诶一句话，免得着囡仔，咱拢永永远远会记哩。所以今日一只甲普天下诶爸爸妈妈，甲恁。地最高的敬意。委员，咱社会的认识，过去是对一个圣贤的认识是真重要。那么出去以后，要将圣贤的心、的理念、的慈悲，来用在咱每个人家家户户，每个人的辛苦身上的时，我相信天下就太平。这也是大家学易经啊，国家社会更太平，这
嘛是用。所以有人讲。

0: 师傅啊，你拢讲已经呀，你深，好这两怀、三怀，这三我都看无。哦，我真简单啊，一怀就阳啊，第一个念头啊，啊，个是两怀，就是第二个念头啊，第一个念头，第二个念头，第一个念头，心所讲的话，第二个念头，咱头壳个想一遍所想的，咱的思想，所以往往第一个念头，拢是决定着咱一个人的成功甲失败。迄、那个经济，甲咧补迄个溢出来。那么第一个念头真重要，第二个念头更较重要。第二个念头爱修正，咱所想出来对毋对？咱爱要修正。第三个念头嘛是因，嘛是爱个修正。所以每个修念头拢是修正的时，咱社会都无烦恼的人，啊都无今日伫咱土城，是咱全国。好，北部地区，咱一只闭关修行的所在。哦，这是啥？就是咱人的念头嘛，就是已经无推动，所以已经无推动呢，都唔知因果的关系。咱真济，哦，真不幸的糊里糊涂的，过去生的、多生的亲友，伫即生来到世间来，又过糊里糊涂，走入闭关。啊，就是伽罗来的，所以闭关的是，要我唔知，我闭关唔知因因果果利害关系，所以出来了，又果整个人生是黑暗的，非常可笑，非常可笑啊！所以咱的地藏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呢，开始爱大家学易经，弘扬易经，大家了解易经的时都知因果，你知因，啊，你就。未犯着恶的果，这是非常重要。曾经咱一位信徒老先生啊，啊，伊就是要甲伊个囝创造一个真好的事业。伊个念头，干呐是要甲后囝大赚钱，要甲建设一个公司，一个工厂，要后囝，互伊去接。有一天，高教授师来甲伊问，啊，学伊啥嘞？哈、哦。我创啥？学医生，你等下再讲。我什么代志？还没说，了才有一下嘞。才讲，我要搞阮囝建设一个工厂，互阮囝来换。我讲这声呢，恁囝会足喘皮皮，经营袂落，你这事业会全咧花。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我无甲你讲，你也知，因为，甲你来嘿嘿未煞，迄就是一话开天，第一念头尔。你所看到迄个念头，哦，所以以上呢，讲嘿啊，我吼早起要爬起来甲西门寺，对你的天梯直直爬，可能是我爬山未喘，逐工咧爬山，是安那爬你只59阶变倒起来95阶，安尼尔爬到上面顶，喘甲喘皮皮，是安那。

我这就是易经的真理，这就给你开始启示你所计划、所希望的，要让你的子的这个计划，但最不通就对。等于呢，就跟他们子说啊，说吼、哦啊，我去师父呀，师父没跟他算，他就跟他说，我要做的工作，但是不用做，啊，就是说要一天工厂给你花，他子说，爸，你老花花，免三个月都翘翘。四大人呢，足气的，我要不要你做你的都翘翘？迄、那个师傅我捌你，迄所大师有咧讲，我都知影，伊若讲出来呢，安尼就是安尼，因为已经厉害点，啊，可是现在我嘛无兴趣来甲你接这个事业。我学生的，你叫他做工的，我国体要重新赢，根本嘛无可能。哦，足侪我原来学的，拢是啊，真正，你看这个真简单的真理。那么你今日要叫他做这呢、個？我低头开始，我学起这面三个一定倒的。那我老爸呢？啊，等于讲这代志讲讲了呢，过几工啊。因囝就载因爸来啊咯，载因爸来咧，啊，就对老哈爬起来拢袂喘，足好势诶！伊讲起来咧，迄、那个老和尚啊，师傅啊，我今日行得足好势袂喘，因为你的负担放下，烦恼放下去啊！啊，你原来所计划这段缘，甲你无缘，你的业力会牵引，吼、哦，业力会压力，那你当然。你这个问题，啊、哦，你今日你也足快活起啊！来咧，就是甲讲，甲等下甲人家讲的经过的经过，这嘛是易经。所以讲，咱学易经是足简单的哦，唔是讲哦，坐伫遐咧配题啦，哦，食题啦，带 A 啦，做 A 啦 ，A 啦 ，A 未了 ，A 一世人嘛要带了滴 A 啦，唔是安尼，咱用伫生活。用日子相信我，足重要诶！曾经咱就是哈，阿都阿两阿某摕着一个要来画家看我合婚呐、啊！啊，合婚呢，师傅啊，吼、哦、我吼、哦，这里好多要来请你帮忙，我创啥？你讲啊，伊就拍开咧，啊拍开咧，阿都一条纸花，你都两过啦！我个看你创啥？要来合婚，免合啊，散去啊！啊，哪有影？啊，散呀！那你不相信？啊，随卡在那等我云囝，爸，我昨天晚上谈判，劳燕分飞，我这嘛是赢啊！哦，所以咱的注意到身躯边的，足侪足侪的，一举一动，拢是赢。咱就了解一，这就是禅嘛，禅的境界。所以咱在世间会拄到足侪代志。你若是那无去对学习学问，吼、哦，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的真理去了解是，阿摆那么注意身躯边的代志，咱会足困难呢。咱有读易经以后，了解易经以后，咱身躯边的下只的一举一动，咱做来足清楚。啊，顶几工啊，咱一位老信徒，啊，伊就买咧买块工厂地嘛，啊，工厂地咧来到咱市里，咱先就是有咖啡厅咧，有咖啡屋，地了，啊，我姐姐咧，啊，我都啊，来华请一杯咖啡，师傅莫来华请啦，你来大概来我山西华请俩，吼、哦，我要互你请来，恁到时候你请，那是应该如平。师傅啊，煞我请你来吃点心好无？我唔过你敢来请我一下，工作之外这大阵你无啥，敢来请我一下，我来吃落。哦，我一定袂成诶，我互你请袂成诶，安那？你都敢要请师傅尔？其他做工课这大阵，摄影师啦、布置啦啥这大阵，我啊安尼我都歹势啊，我永远无时间互你请啦。好、啊、啦，咱底下诶时都咱的信徒要请我吃咖啡，我们。因为我请你，今天我请你啦，啊，这。

0: 在家嘞，咱就不要捧起来嘞，啊捧起来，筐就算落来啦。啊，我哎哎，你今仔啥代志哦？代志未成熟，唔通哦？有事先啦，啊，你都不要捧起来落来啊，啰嗦你啊，啰嗦了不要讲啰嗦了嘛，对不？啊，一下讲我一买一块土地，啊买一块土地呢，人家不。要用做小小工业地，啊免乱花。啊，那这边呢，人家报2万5，我无啊啦，起价啦，因为劳损嘛。啊，你原来有利润无去啊？过去讲伊都过来哦，师傅啊，人要卖我3万5，毋知好无？我无需要，你明仔载过去买要换4万5啦。哦，这是啊，你这也跟你无缘呐。无闲，所以讲伊咱咧想代志，咱平常时咧想代志诶时，啊是说开始着家杂，你着爱注意啊！你现在所想即个毋对啊，哦，即着是一，一着一飞开天，第一念头出来，哦，即毋对遐。或者咱咧想一件代志，想想咧，人边仔咧，囡仔开始咧哭，骂骂吼，你即着表示着讲你所想诶代志。无结论嘞，无偶然性嘛，你要重新思考，这嘛是一，够困难，无困难嘛。啊，以前我要细汉，我也毋捌，我家己阿伯，我咧正位车时，我的孙仔呢，伊就摕一块粿，阿尾阿公食。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开始咧，吼、哦，爬袂起，过下爬袂，阿公爬袂起来。我听着，我阿公爬袂起来，我第四天尔，阿伯中风啊啦，真煞爬袂起来啦。这拢是因咧，咱的生活充满着真正快乐的生活咧。所以各位，咱咧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哦，身体健康，心安宁。啊，拄只咱圆堂法师甲布施啊，好、哦，伊个博士我有一个信徒先生啊，信徒一个信徒查太太先生啊，信徒伊咧讲膀胱癌。啊，膀胱癌较简单。啊，我一个空地主高雄班咧，第十一届。啊，伊膀胱癌啊，啊伊咧已经乌啊，好人啊报要报一大堆啦，一行一行直直用挂去清洗呢，清洗到尾啊一行呢，好多得天冠，得天冠呢本身就是有风天衣有够旺，啊个七月份。七月份呢，病母阁是第二爻的膀胱，第二爻呢大破啊！这个有风天意是有够旺，我咧个食，啊，伊就照直直食食食食咧，

甲今年，吼、哦、年头春酒的时，师傅，谢谢我，谢谢啦，甲你报告，我膀胱癌的，一个成分原在96，昨昏去验呢，都正月13那14，春酒结束嘛，因为我昨昏去验的结果，剩0.066的毒素，拢正常了呀。迄啥物件你知无？茴香啊，茴香生起遐啊，茴香呢，咱甲饲甲下下掉，然后用哦清米粉来炖下一片一片，才十片啊下下嘞来炖三肉，啊是炖鸡胸，啊再来炖啊一碗公水炖2点钟啊，然后总食偌好食嘞！食个好溜溜啦！哦，我讲迄阵，我讲你安尼哦，这食有效哦，腹肚最有效，心无要欺，未欺负欺骗人。食好了，你还阁种，种互别人食，那师傅安尼摸呢？哎，别人伊爱钓嘞，你咪讲种，要叫人钓岩呢？哦，伊就种一大片啊，人啥啊，就来烤嘛，啊，食了就袂歹啊，食了就直直读书，直直讲落啊。啊，这个代志，我的代志，当中我常常讲要甲切，我哎，拜托，你若要甲切掉，因果你负责。吼、哦，代志，哎，这个广告有啊了，我这边广告有，食物疗法来预防，卖好这病症，啊，过去控断，然后用你的修行，你的福报来甲你的这个病母好好起来，是安尼嘞。所以咱每个人呐，学易经以后，咱要做任何一件代事，咱一定有法度来了控制着家己的烦恼，会当创造着咱每个人自己的幸福。这嘛是易经。所以咱今日由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好、哦，咱呢，好、哦、来主办，来到土城。来遮举办着这场大家学易经的工作，啊，除了甲各单位甲阮扶持的，大家共同扶持以外呢，更加希望甲遮的妙法推广出去，推广妙法，好、啊、是咱每个人上重要的人生的一个里程，上大的功德，佛祖。甲咱开始，金刚经开始，你用满三千大千世界的金银琉璃珠宝来供养佛，还是供养众生功德有无？啊，释菩提伊讲无，无功德。那么是啥？爱法。所以佛祖开始啊，你会当为人说四句偈、四句法的时，啊，你的功德较大过天。那么今日咱来到贵宝殿，来弘扬大家学易经。啊，这个真理是每个人藏在心肝内，原来几啊千年、六七千年来就藏掉的，咱只是无提出来用。那么今日咱来到贵宝殿，啊，希望呢，甲各位恁内在真好食、真香的物件，大智慧，啊，这般。真香的香料，吼！天竺妙光，天顶的大厨师所煮出来的法宝法味呢，来供养予咱啊，土城地区、甲全省、全国的地区咱的乡亲。那么，这嘛是咱今日上大的宗旨。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

0: 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各位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及当下跟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祈求世界186个国家天恩永续，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大法会已经进入第17坛。17坛来，大家的辛苦，战战兢兢。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内的卫生单位都非常谨慎的在做防疫工作，我们大家在加油啊！先开始要守护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呢啊，才能够啊，我们一起来祈祷世界的和平，世界的平安。虽然我们很努力了，但是我们也尽最大的努力在祈祷啊，这希望各位唯心弟子们还是继续诵经，已经保来守护台湾和守护着地球啊，加上我们这7天来啊，将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也请来坛城，由幻贝学院院长严嵩禅师带领的法师啊，来恭送诸经来做解冤释结，也由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严立法师啊负责代为洗净解冤释结196个国家的天恩煞神啊，这个都是我们的天命，不谈功德，我们只尽到责任和义务。所以责任与义务就是与天同起，都与天起啊，功德无量啊。我们今天要恭送佛说大阿弥陀经啊，带领指引天恩煞神啊，回归蓝天净土，转向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成就佛果位，成就极乐净土，是我们的本愿呐、啊。大家辛苦了啊！今天八德道场人民法师所带领的法公们啊，你们也很辛苦。一大早我来看了，大家已经都准备就绪了，我很感动，也很感谢各位同修你们的辛苦。好，祝福各位大家平安。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 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归维新圣教法师、讲师、显示同修代表，阿弥陀佛。啊，今日今时，法会已经进入第十七坛。从法界、空界、境观，已经渐渐步入大地忏悔。这是法喜的，虽然大家很辛苦，在家诵经，努力的诵经来回向。一大早回到长吉山仙佛寺坛城来做法供义工，这是精神，我们非常的感佩。大公无私的祈祷会如愿的啊，至高无上的圣法落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把它挑起来。所以在过去十七坛的法会里，一坛一坛的过啊，一天一天的过，虽然很辛苦，但是充满着希望。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要以众生之安乐为修行的方向。台湾平安乐、独乐乐，地球196个国家还处于紧张和无奈，所以有各种不同的模考，比如欧洲少数国家在反对政府戴口罩，啊，说这个病是假的，啊，是在统治人民的心，这种想法是很不慈悲的，置众生的安危啊不顾，这样的想法，我们不希望在台湾有这种魔界的显现前来扰乱国家啊，各级单位的努力领导防疫措施。所以明阳两界我们都要同关照，我们都要小心，我们要达到众乐乐，这是修行的至高无上的品质。所以王禅老祖师尊给我们的教育启示，就要把心放大来，而我们的心放大来，我们就会过得比较快乐，会幸福啊，接着就众乐乐了。我愿

0: 位同学们，你们的辛苦，上天会赏赐给各位。今天安静到场，啊，所有的贤士同修回来当法工，啊，除了祝福以外，很感恩，以祈祷祝福各位，大家平安，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幸福和快乐，祝福各位。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神师同修代表，及当下跟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世界196个国家天伦永续。天灾永息，坛上诸圣灵及各位护上，堂中列祖列宗及当下法会坛上诸莲座诸圣灵，阿弥陀佛。啊，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8月13了。而我们从孙坛到现在来，本着在郑成功开台的时候，国师刘国轩所留下来的忏文，世界和平宝地禅机山仙佛寺的宝地忏文，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国孙年，左仓右库藏屏上，南西北港会岸前，湖海星辰来拱照，800烟花列两旁，十四王侯将相地，一脉无边坎未然，九七来朝去诸贤，为舍把门紧固守，可惜生欢雄霸聚，此地抛荒待时闲。几百年了，这首忏文里面的内涵，原来是在启示着世界和平中塔在台湾的禅机山仙佛寺这块宝地。禅机山仙佛寺这块宝地左右，左辅右弼，左仓右库，藏屏落下来，舞曲先落下来，结穴在现在各位所站的地方。啊，左仓右库藏屏上呢，啊，其中一个最妙的，就是金童玉女在极乐殿的左右两间，金童玉女两颗石头很庄严的竖立在那边，极乐殿前面一个很大的藏屏的石头形成三角形三角点，这也是无上的天机密。我们再落脉下来，在大殿龙边一个龙沙，把这藏在千罗禅堂下面这个大石，就是龟。就龟首把门紧固守，这个即是玄天上帝他的左右护法，在整个的禅机视线的清清楚楚，
所以这个点，民国79年，我们天赐给我们这一块宝地，一看呢，原来是这样，是天所赐给我们的，一面高兴，一面烦恼。高兴的说上天赐给我们这块宝地，烦恼了就怕没有办法好好将这块宝地发挥到世界和平的中塔树立在这里，所以一步一脚印的啊，谨遵王禅老祖、六位祖师、诸天圣神、活菩萨、上天的慈云，一步一步带着大家建设起来，成为一块人间佛净土，还一步一步的认识了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国尊严，这块就是佛净土的宝地。左仓右护藏屏上，左边的苍山，右边的枯山，那么庄严，那么圆润，这是带给全门的平安，带给全民的福德福泽。而藏屏上就是天威，十四王侯将相地，这个地方，这个宝地，这是王禅老祖、圣灵在这里来到世间，以天界诸天圣神来往通达的一个点。南西北港会案前，南西北港就是无量无边的时间与空间，会在前面的明堂，九七来朝去之前，从中央山脉落下来到湖里，到台湾海峡的水神，万人屈膝的来也出去了，守住这个气。可惜三观雄霸聚，可惜这块地啊，原来这里有很多原住民来这里来守护着，在这里。此地炮荒待时闲，等到20年前，我才恍然大悟，王禅老祖开示，所有的唯心圣教的唯心弟子都是闲事，待时闲，等待着啊，当下，唯心闲事来开发世界和平的中塔，大放光明。所以整个的禅机，处处是禅。所以各位唯心弟子、社会和会大众、普天下的天人众等啊，你们有缘来到禅机山仙佛寺，你们即是端坐在圣贤
迎接的未来成就的一块宝地。所以今天我们法会深谈啊，就请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松禅师带领所有的诵经法师以及维新圣教的法师贤士同修们，将王禅老祖在乙亥年开示的这一部风水真经啊，借着身口意来将世间的法宝传到空界，传到灵魂界诸天圣神的心中啊，唯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湾平安，世界永远永远的和平，世界和平灯塔在台湾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的法缘，祝福各位。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9。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

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

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艺术大道》，我是洪玉江。我们今天很开心跟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到的是台中市的水南地区。那今天呢，我们很开心能够有老朋友许文荣许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来参与一个艺术盛会。
1: 这一次呢，我用许文荣美术馆的这个名义来参加这一个国际艺术博览会，这是台中第一次的举办。过去的艺术博览会在台中都只是在饭店里面做小型的这种饭店艺术博览会，而真正国际艺术博览会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台北。那我们很高兴在台中这边有这个会展中心，刚好我们水南这个地方呢，这边有那个绿美图，
0: 对，
1: 台中绿美图，然后这边又是会展中心，才有这么足够的场地让我们中部地区来办这个主要的国际艺术博览会。
0: 是的，
1: 那今年是第一届啊，我们美术馆呢也在去年刚落成，我也很高兴就是赶上这个时候呢能够来参加在台中的第一次的国际艺术博览会。
2: 许文荣老师与台中有着极深的在地情感与渊源，这次选择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这个充满现代感与国际视野的空间展出，更像是一场传统艺术与现代都市的精彩对话。在许老师的笔下，水墨不再只是古老的心灵寄托，而是一种充满力量能够跨越时空与国际接轨的语言。展场里那流动的线条，层次分明的墨韵，仿佛将台湾的山川气象通通搬进了这个现代化的钢筋结构之中。

0: 因为我比较重视东方气运。东方气运就是像我们文殊大师一样，他就是常常会大毛笔写起来，然后一气呵成写出那种大气感。
1: 是，
0: 这个是其实这正是我们艺术创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核心哦，就是气韵生动。而、我的创作也是来自于这样，把书法呢带进去这个立体雕塑里面，这是我二十几年前就自己独创的一个草书雕塑。
1: 是。
0: 然后我的绘画里面呢，虽然用的是油画布，但是我也把那些一气呵成的东方的气韵美学带进我的油画里面。所以我的油画作品很多都是用毛笔在画的，因为毛笔才能画出那个运笔运出这个笔墨气韵的那种感觉，
1: 触感更多元是吗？
0: 对，它会有虚笔实笔，会有破笔虚笔。那西方的笔是刷子，是硬的，跟东方的笔不一样。东方的笔你看它软，它可以画出很苍劲很硬的笔触线条。
1: 是，
0: 你看它很好像很墨很多很会那个，可是它又可以晕染出很多的一个美好的效果啊。所以东方的这种毛笔它有笔锋，它又软又刚，软硬合并，
1: 对，
0: 这样可以孕育出这个东方一个特色哈，跟西方的那个刷子 brush 那种感觉，它只是把色彩一笔一笔这样涂上去，来表现光影变化的关系。那东方不一样，东方所追求的永远都不是那种肉眼所看到的表面的光色彩的关系，它所表现的都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养胸中秋壑，然后运出胸中的一个气韵。所以我会把这次展览主题就是气化之境，
1: 是
0: 把我们东方的气韵美学呢应用到我的绘画，我的这个线条应用到雕塑里面来，所以把这种气的一个流动，所以我从书写，就是书法的书写，线条的书写当中呢，表现在平面，表现在立体四维空间里面，所以我在展览的都是平面立体同步展览，然后我的草书雕塑的是呈现。

0: 镂空的状，所以它有穿透感，它可以从这样子，它不会把一个这个造型就把后面的空间全部堵死了，它可以跟后面作品的色彩互相相辉映。
1: 是，
0: 所以我的个展都是会平面立体同步展出啊。这是我的特色。
1: 了解，是的，因为其实非常强烈的一个东方的一种意念在传递这样。那其实老师刚才跟我们分享，就是不管是在西方的这个油画的这个画布上面，其实原来东方的这个笔呀，能够掌握的面这么宽广，然后借由这个宣纸的表现，或者是在油画画布上面的表现，其实看到东方的这些笔墨的这些发挥，互相的映衬，其实有很多趣味在里面，也有很多深入的门道在里面。那其实老师就是很擅长在表现书写的深层跟空间的流动了，所以看到老师的这些作品啊，这些线条啊，其实都是无限的，一直在延伸的，找不到一个起点在哪里，终点在哪里，是不是？
0: 就是有一个，就是我这个是表现的是立体的书写。嗯，我们一般书法什么都在平面上书写，二次元平面书，我这是四维的立体书写，所以立体书写就像一个宇宙一样，它不断的循环，所以你会就刚刚主持人讲的，起点在哪里，终点在哪里，就像我们在争论先有鸡还是有鸡蛋一样。
1: 对，
0: 如果我们把它画一个圆圈圈，像宇宙一样，你鸡跟鸡蛋在哪里，你不晓得是先有鸡的鸡蛋，它不必有开始，也不必有什么结束，它就是一个循环。像这一件作品，它就是一个太湖石的作品。
1: 是，
0: 我把它放在一个台子上，象征这种文人他在修仙养性的时候，喜欢提笔写诗，欣赏石头，然后想象出他一个心中的一些境界，山水境界。我透过这样的一个形成呢，我把它转换成立体雕塑。啊，像我这个心外无法，这个是心经，波罗蜜多心经，我借用世尊的一个造型哈，然后把心经书写从这个百会穴这样啊，观自在菩萨这样下来
1: 哈，
0: 然后把线条呢应用草书把它整个连贯起来，整个形状就像人体的血管一样，它每一个线条都互相连接，每个文字都互相连接，它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然后又透过这个镂空的感觉呢，更有那个心经的那个空性，表现这个心经追求空性，
1: 好，是
0: 来表现东方的这种我自己自创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镂空的雕塑美学。
1: 是是。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水墨是许文荣老师艺术之路的起点，也是他最深刻的根基，但他从不泥古。他曾说，艺术必须具备时代性。我们在展场中看到的这几幅作品，看似有传统山水的骨肉，却大胆融入了当代抽象的布局与观念。许老师借由传统的笔墨，抒发的是现代人对自然、对生命的感悟。那不只是画山、画水，更是画一

0: 一种禅意，一种在喧嚣世界中寻求安宁的东方智慧。
1: 来，我就是想要从这个宇宙当中怎么样汲取宇宙当中的一个能量，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说东方的思维都是宇宙思维，
2: 对，
1: 然后宇宙呢是肉眼所看不到的虚体的东西，所以东方的美学或是禅宗佛家的思维都是追求那个肉眼所看不到的气，
2: 对，
1: 气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五分钟没有呼吸，
2: 对，
1: 可是气存在，可是我们肉眼是看不到，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肉眼能看的是非常有限的，
2: 对，
1: 啊，所以但是西方所追求的就是肉眼所看到的那个像形，所以光照射在物体有立体感，有颜色啊，光与色彩的关系，追求都是这样，跟他们宗教也是一样，啊，那东但是东方呢不一样，东方所追求的都是肉眼所看不到的气，所以当这个西方的科技呢，西方的科技把火箭送出地球以后，回看地球才知道说，原来东方是对的，所以《金刚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讲这个，跟西菩提讲说，东方虚空可是量佛，南西北上下四维虚空可是量佛。在2000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就是讲，以地球是南西北上下四维都是虚空的，我们确实要科技把它送出。把人类送出地球以后，回看地球才知道上东南四角都是虚空的。
2: 对对。
1: 而这个虚空的东西呢，却能承载的这个我们认为这么有像的这个地球，这么重的东西，房子这么重，还是这么重的一个球，竟能够旋转而悬在那边，那样的非常的玄乎的这个东西，你无法解释。它其实它是在一个虚体的当中，你说它是虚，其实在道德经里面他讲这个不是虚，宇宙不是虚空的，它是有生于无，它从虚无当中慢慢运行结合合合而成而变成有，佛家也这么讲，哦，我现在科学家研究宇宙才说啊，原来宇宙虚空一片，不是虚的，不是无，它是有很多微量粒子的。我那时候开始找材料，我发现说我用这个笔，不管是用水墨用笔，没有办法去找到那个我要表达那个肉眼所看不到的虚无的材料 的那种能量的这个东西，
2: 对，
1: 然后我只如何把它应用效果去把它做出我肉眼所看不到的虚无的当中，然后当然能够变成视觉化的一个平面，但是又让人家能够感受到这个虚无当中有充满无限能量的东西的存在，这个我知道，这个很困难。对，我研究这个其实研究3-4年了，慢慢掌握到这样啊，所以我用再加上我把那个笔墨虚实东方这种线条气韵的虚实哈，把它带进这个画面里面来表现我这一件作品是在表现宇宙深层当中的这一个啊，所以我还有另外一件作品叫鸿门出洞啊，鸿门出洞表现是宇宙鸿门，这是天地未开化之前开始运行要孕育出万物的时候，那个鸿门出洞跟这个气运出生都是一个系列的东西，然后像这个也有很多我怎么样把复合媒材把它画上去运用上去，但是又没办法动笔，
2: 对，我知道，
1: 到最后动笔就只有真正用线条笔是这个，其他的这些效果全部都是要用另外方法去把它裱上去，要能够融合到原来这个上片，
2: 了解，
1: 所以你看这个里面有很多是我用上去的，
2: 是
1: 跟原来画的这样啊，怎么样到时候其实到最后画这几笔是压力最大，因为好不容易已经画得很完整了，要下这几笔怎么样能够啊一鼓作气表现出我要达到那个效果，这个其实这几笔是压力很大的，
2: 了解，
1: 知道压力很大又不能有压力啊，如果坏掉就坏掉了，
2: 我知道，
1: 就是一气呵成那坏掉坏掉，所以大家都看这个简笔以为说很简单，没那么简单，当然我这个笔墨的底子是幸好我的笔墨底子打得非常扎实，我所有的得奖其实都是水墨来的，我从我拿过4次省展的冠军，然后或是中山五一奖、吴三连奖，或是10大奖，都是水墨来的。那所以。

0: 剩下就是怎么样结合到我去沉淀自己的情绪，然后能够一鼓作气这样把它弄出来。所以我以前曾经在佛光山写了读经，然后写了一公里长的佛经，到现在回到自己家还是天天都在写经，然后把这个当成平日的一个作息，我会把这样的一个心得呢转换成我的创作，就像我以前喜欢读诗词，我会把它转换成我的立体雕塑一样，像我这个就要铸造上就要把这个铜高温熔成液体，所以灌进去的时候它像血管一样不断的流动，它就流遍全身这样一样，而且会互相循环，线条会互相循环。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结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3: 大家怎么说的？
4: 被告应予羁押。

0: 这个作品是我最新的作品，
1: 是
0: 我这次也利用铜板来创作。这个铜板，因为我的灵感是来自于我在做这个像这个铜雕创作的时候，
1: 是
0: 像这个草书铜雕创作的时候，我必须画色。这个画色，这个像这个作品，它并不是涂颜料，色彩不是涂上去的，它是用火烤铜，青铜火烤以后，用硝酸钾去氧化。就好像春秋战国青铜器，它经过一两千年，它才能氧化出一些青铜颜色。但是我是瞬间让表面让它氧化，长出铜绿。啊，我是发现说，哎，这个铜，如果说啊，我在上面可以画出像这样的绿色，其实是你近看它很多浅绿色、浅蓝色，比较深的绿色，色彩的变化很多。
1: 这边就比较蓝。
0: 对。然后我在想说，哎，这样子如果说把它变成，我用铜板直接来画色，我就可以做出很丰富的色彩。所以你看我这个作品，它就是，你看它很多那种细微的，哈，有些我就可以用出很多不同的那个化学原料跟铜去做反应。所以它长出的铜绿，有些比较鲜艳，比较浅，然后有咖啡，有土黄，它是很丰富的一个调子的色彩，
1: 变化跟层次就更多。
0: 就好像我们在观察宇宙当中，宇宙充满了很丰富、很细微的这种粒子
1: 元素一样，对。
0: 然后我就把这样的情境呢，当基础，然后再带进去东方气运的线条。啊，其实这几个线条是
1: 也是文字是吧？
0: 其实
1: 文字笔横竖这样。
0: 文字是古代人把它创出，用一个形把它来象征某一种意思，但是经过我们内化吸收以后再现出来的时候，它已经幻化成某一种象征意义的综合文字。它不是像我们的文字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
1: 它
0: 一句话啊。那但是我们把这样的综合的这种线条组合文字，把它内化成一种比较潜在的这种内涵意义，就好像我们在谈音乐一样，听音乐一样，我们透过很多音符，你本来音符是单一个单一个，像一个字一个字一样，但透过这些音符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已经看不出单一个。

0: 音符，它就是变成一个旋律，
1: 是
0: 一个境界，一个内涵意义一样。
1: 是的。
0: 啊，所以我的抽象就是来自于这样子，就是把很多我们的东方的书画的书法的线条，啊，透过我的那种感觉，然后把一个境界把它融合在一个一些线条的节奏里面，
1: 变成是一个可以说话的、可以交流沟通的一个作品，
0: 可以互相感应的。
1: 对啊，
0: 其实我们最高维的沟通是用感应的，不是用语言交谈出来的。语言谈出来有时候还会说谎，还会做有虚假的一面。
1: 对，
0: 但是高维的感应它是你没有办法有谎话，它是很真实的，就是你感觉到的一定是比你表面听到还要真实。
1: 对啊，真实直接。
0: 对，所以会有所谓的我们禅宗里面会说直指本心一样。直指本心就是说你或许讲这个人你看他长得很好，可是讲得好像很慢，可是你就感觉有点什么不对，那个感觉那个本心有时候是无法用言语的那种感觉。
1: 是。是，就是补足了这个文字不足的部分，但是可以在作品里面讲出更多这样。
0: 因为我们能看到的其实都是肉眼看到的表象，
1: 对，
0: 这个肉眼能看到的真实面其实是很低的，哈，唯有潜在里面的那种感觉、那种感应，那个才是最真实的。
1: 是。其实老师就是用这样的一个作品哦，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作品哎。因为这样的一个质感的呈现，然后跟色泽，你觉得好像
0: 这是铜板。
1: 对对对，我就觉得，哎，这以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曾经有这样子的那个颜色啦，或者是这样的物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这样。对，我会想到是我从小到大在爷爷家，然后爷爷家有一个玉的椅子，可是它就是整个那个椅子呢，就是这样子的。完全几乎一模一样，对。啊，那玉的椅子夏天坐起来很凉啊，对。可是远远看过去，就几乎就是跟这块作品的这个部分
0: 很多这种铜板，它必须经过岁月很历史很长的时间，才能演化出很丰富的色彩，而且还不是能控制的。但是我这个是能控制的，
1: 是
0: 控制那个效果。
1: 是，啊，
0: 所以这一次我就带这样特别的。新的作品有总共有四件，两个长条，一个小正方，然后一个这个
1: 长方形这样。
0: 然后最新的雕塑作品，我把它带入现在当代很多雕塑里面喜欢用烤漆啊，因为铜所能画色的是很有限的，它能画出的色彩很有限。
1: 是。
0: 啊，所以有些时候为了达到那个效果，我直接用烤漆。
1: 所以它能够本身它能够产出的一些颜色的这个，
0: 它是有限的，能就是画色的自然画色出来，它的色彩是有限的。
1: 大概是哪些颜色？
0: 不外乎就是现在你所看到的铜绿
1: 的，这个，
0: 像你要让它很鲜艳是不可能的，
1: 好，
0: 只有烤漆才会鲜艳。
1: 是
0: 啊，像它画出来就比较雅一点，然后就是从浅蓝色系到绿色系之间，然后当中就有一些类似锈蚀的那种，咖啡土黄，
1: 对，
0: 大概就这个系列而已，
1: 就是蓝，
0: 蓝绿、浅蓝、浅绿、深绿，但是它都不鲜艳啊，然后就是蓝色系、绿色系，然后土黄咖啡色系，就这样子而已。你看我那几件也大概都是这个色系了，哦，像这个蓝色就是画到。把所有从浅蓝一直到你最蓝能鲜艳，大概你只有到这样子而已。其实后面上面这个更鲜，这个是我加上去的
1: 哦，
0: 这是颜料加上去的，它不是画出来的哦。像这个蓝也是我画上去的，我要把它加的时候要加到跟画色出来跟加上去要让它融合在一起，不然会很奇怪啊，所以不容易，因为有时候画色没有办法完全去掌控，所以你要用。颜色去补足，
1: 啊，是，
0: 啊，补足我要达到的效果。
1: 要怎么样去点睛它？
2: 笔墨千重，意境万里。许文荣老师用一脉相传的墨韵，在台中的国际舞台上。

展现了东方美学的无限可能。下一集我们将带您打破二维空间的限制，一起走进许文荣老师的立体雕塑世界，以及他色彩斑斓的抽象油画领域。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二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

0: 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解。问事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问事，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事。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收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重心，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易二连天》的节目啊！今日我是同中山教协负责人杨雕林讲师啊，伫我两边的是咱新竹的余敬慧讲师。啊，请余讲师跟大家自我介绍。
1: 好，阿弥陀佛，谢谢主持人。啊，我自我介绍，我是竹东罗华教室余敬慧讲师。啊，目前即将在114年9月22号礼拜一晚上6点到9点，开竹东罗华三班。那我们的教室地址呢是在竹东镇龙华里明德路148号。那我们的报名专线是0934035682。那我们的地址呢也是在竹东镇自强国中大门的斜对面，欢迎善信大德来与老祖接平安法，把平安带回家。阿弥陀佛。
0: 恭喜余讲师要阁开新班啊！哎，更加侪人会受惠。啊嘛，来咱老祖的圣法妙法普传去世间，互更加侪人，更加侪人会使来学咱的法。学咱的法呢，家庭平安，事业顺利。哦，啊，咱好平的是咱的西湖教协啊，元丰讲师。元丰讲师是一个足有负责心，哦，教册。经验足好的一个讲师，伫服务过的这个信众不计其数，大家拢会使得到完。

0: 啊，请咱元丰讲师家己介绍一下。
1: 感恩主持人的介绍。那我是来自于咱苗栗西湖地区西湖教室负责人元丰。咱西湖教室地址是伫咱苗栗县西湖乡乌东村埔顶6-42号，嘛是伫咱国道3号西湖服务区的便道旁。那如果说恁若行国道3号，要来到咱西湖教室参拜着咱王禅老祖，你会当伫咱北上西湖服务区边仔一条便道，你从遐落来，接到咱台线回转，你会当看到一间中华电信也有写一个国道三号便道你为了外籍兵，你会当看到咱西湖教室啦。那如果说你是南海可能就要麻烦恁为后人交流多的来接到台线嘛，相关来到咱中华电信得当接到咱的西湖教室。那如果说你不下交流道的人，南下不下交流道的人，或者是恁拄啊好有时间要来到咱真鲁寺，要来到咱维新圣教南部国分寺道场去参访的时阵，请恁到西湖休息站游览车个停在面顶边啊一个楼梯，你怎个行落来？有迄个便道行落来，嘛会当来到咱西湖教室来参拜一条咱王禅老祖，咱王禅老祖非常的灵感，不管是咱倒位的王禅老祖，拢是非常灵感，非常有慈悲心他拄啊杨讲师有咧讲，我服务足侪信众，真正我。对着咱弘扬禅师伊着弘扬禅师所开始的风水命法，为一个事业失败的人，第25年前事业失败的人，来接着咱老祖师尊、咱弘扬禅师的命法，一步一脚印，无开钱的原则上来甲我个人整个运势、整个气势全部。又提升上来了，所以说我见伫咱西湖地区嘛有法院讲要来服务更加济济信众，要予咱逐个人拢会当来受着王禅老祖师尊、咱弘扬禅师的妙法，都成为他们的受，我们让我们都成为弘扬禅师的妙法的受益者，会当予咱社会带来更加和平。因为咱家庭若和乐，社会就太平啊。请恁有闲通过经过一人，来到咱西湖教室来参访一下，感恩。
0: 感谢咱元丰讲师，伊个志愿是真大，咱嘛希望讲每一个法师讲师拢有迄个量，拢会使帮助咱大众。大家嘛会使去咱个分寺道场。教学拢会使去上课，甚至去问代志。咱维新圣教有三宝：易经、风水、甲啥宗教。当然，咱要初入来下关，伫易经、甲风水顶头可能有欠缺，咱也有时间落去学习遮个妙法，咱才有法度看会到代志，要安怎处理。但是呢，宗教师傅教咱随时诵经。咱有用就上经，上经我认为咱即马只要有个捌字的，拢有法度上。是像我的学员，有的上一部经爱半点钟，有的上一部经爱一点钟，有的上一部经爱10分钟。每一个人的是拢无共，但是呢，咱免烦恼，只要上经拢会得到法印。但是呢，咱初学的学员，那伫紧急的代志的时阵，无法度上经要安怎？会使念王禅老祖赞句，赞句有啥物殊胜的功能呢？咱请于讲师来咱介绍者。
2: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老祖师尊呢，闻声救苦，不辞辛劳。那我们也有听到很多，就是信众大德师兄师姐说念王禅老祖赞句，阴阳日夜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

0: 今有真胜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然后一直念，一直念，一直重复念啊，你的心愿啊，就会心想事成。那也有听说啊，念了之后，老祖师尊可以帮我们找没有停车位，也会找停车位。好，那我们这个案例呢，是老祖师尊啊，非常慈悲，不止找停车位，还帮忙找祖坟。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呢，就是有说老祖战绩啊，那我自己切身经验啊，就是我之前我是公务人员，要在那时候分发是考试分发到台中北屯区公所，然后也是要下里去访视民众，拿低收入户的通知单啊，请他在期限哈来领这个物资。然后我是从新竹下到这个台中嘛，人生地不熟的，要到那个北屯区的那个去找这个低收入户，所以呢，我领了这个通知单啊，要去访视。那我就先去问啊前辈李干事，他就说啊，这个你没有我带哈，你可能找不到。然后想说，心里想，有那么难找吗？那时候还初生之犊不畏虎哦。然后我就看他给我看的那个档案，有那个低收入户那个档案的照片啊，是一个老人家啊，大概70几岁啊，我看了一下照片，然后我就想说，我偷偷的去看一下，然后我就下里骑个机车啊，过了视线道，哎，看到有一个标志啊，那个标志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巷子，可是一看呢，是一个很大的公墓。那个公墓啊，要进去，然后才能找得到。然后我想说，我现在还不敢去找，我想说找一个天气非常炎热啊，阳光很充足，阳气够，然后穿的我们的法服，带的中祭。然后我那时候还是初级班，我就记得要念老祖战绩。
1: 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然后那时候是唱老祖战记的歌，然后我是客家人，可是我每天去上初级班的课程，我都会听到老祖战记，在请诗的时候会一直在就是唱诵老祖战记台语，所以那时候我就每次我就是去下里或者骑车，我都会唱老祖战记的歌，所以那一天我要下里去找低收入户，我也是一样。在唱老祖战记，祈请老祖师尊帮我找到那个李明。说实在的，我根本不知道他住哪里，可是我就是很好奇，加上也有点想说，真的很好奇要去找到他。所以呢，我就进去到了公墓之后，然后沿路都是公墓，没有柱子，然后想说这样也不是办法，我想说转个弯，转一个大弯的时候就看到有菜鸟。就是有一个，菜寮有围篱嘛，一定是有人在那边，然后我就停下来。那里面的人，听到机车，他也想要出来看是谁嘛，一看就发现，我一看到他那个偶遇上哦，我就看到他，这个就是照片，就是照片上看到的人。啊，我就问他是某某人，他说对，啊，我就把那一封通知单请他什么时候来领。后来就觉得信心很十足，我就把这个故事在我学员初级班的时候，讲。后来我的学员也听到这个，他就跟我分享，他也是照着我的方法，就是念老祖战记，一直念一直念。他就说他要去清明节要去扫，就是很古老的这个百年的古墓，然后跟着堂兄弟要去找。他说他老师，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墓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找。满山遍野都是杂草一堆，可是呢，他突然有灵感了，他就说：“哦，那就要请老祖帮忙。”他就念老祖战记，一直念，一直念，念了十几分钟之后，眼前就看到他的姓氏的祖先的墓，他就说：“哦，怎么那么……老祖真的是太慈悲了哦。”然后帮他找到，然后另外一个他又跟我分享，他说他们家。的那个阳宅哦，是父亲留下来的那个阳宅。啊，最近呢，政府要征收他的那个阳宅，所以呢，他想说啊，征收完了，他没有地方住，他要去找四人房的房间。可是他跟他的亲戚去找一个多月，他是百感交集，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找到如法比较适合自己的房子来租出租啊，来租。租这个房子住，当他就走在河滨公园，然后心里就还是很着急哈，心灰意冷之，就是心情没有很好嘛啊。突然他又想到要念老祖战记，然后他就一直念一直念，念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有一个机车行经过来，停到他旁边，啊就说他就跟学员讲说啊同学啊，好久不见了。你最近好吗？然后呢，那个学员就说，最近想要找一间房子，找好久还没有找到。他跟亲戚两个一直在那个区域找一段时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然后那个骑机车是他的同学，他就说我家旁边附近邻居正要租要出租这个房子，啊，你有空你可以过来。好，不妨看一下是不是适合你的话，你就把它租下来。然后他就真的就去看看完之后，真的有四人房，然后他也蛮喜欢的。他就觉得念老祖战记这两个真实案例真的很受用哦。然后他就跟我分享，其实老祖战记就是师父说的老祖闻声救苦，不辞辛劳。那我们这个功德齐天非常感恩老祖师尊，阿弥陀佛。
1: 感谢于讲师的分享。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困难。如果你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面向东方念36遍的老祖战记，就是跟老祖印心，那不仅可以减轻你生活上的困难，还有助于什么？你心灵的提升。现在市面上武术界的东西太多。那很多人呢都不知道， 我要买新家，我搬新家，或者家里面好像不顺，我要放个东西才能平安。那最多的是什么？水晶跟石头。那你没有学过风水，没有学过易经，你贸贸然买的这些回去，你去店家，店家一定会给你推销说，哦，这个东西多好，能量多强，摆在家里可以怎样怎样怎样。那你真的是这样吗？他只是为了做你生意。那在家里面，我们的神明炉也是家里面一个财位很重要的位置。那有人，如果你把水晶放满了神明炉，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那这个我们要请我们圆峰讲师为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
2: 阿弥陀佛啊，感谢啊，咱主持人啊，花这个时间来到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做到啊。神明炉放着水晶的案例啊，会发生什么代志？在咱下岗的所在，在咱庄脚的所在，足济济济啊，伊拢临时的一个神明位，那他们后面都会用一张大红纸，红彤彤的大红纸，亮光的，贴在神明位后面，伊讲迄号做神明龛啊来。当作神明一的神明龛来拜拜。那在咱这这案例内底，在咱服务啊过诶行为祖先，那如果说伊阿边规张拢是红彤彤的那红纸，啊来代替着咱因所讲的观世音菩萨坐伫遐，或者进行坐伫遐的话，那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恁家己看卖呢？确实讲，恁厝神明位阿边是一张红彤彤的大纸的话，恁看卖呢？恁厝是毋是有人血压特别高？是毋是血压特别高？那如果说你是在南边的话，是毋是恁当的主人家特别高？那是伫东边呢？是毋是啊？恁个查囝，还是恁个大汉后生啊？伊个血压嘛特别高，这是坐坐通互咱做印证，互咱来做印证的一个所在。那咱西湖教室有一对翁仔某啊，因是拢已经退休啊，啊，就为外地啊搬来伫咱西湖，讲咱西湖是一个。好山好水好空气的地方，很适合慢活生活，慢活生活的人。那他们夫妻呢，就想说啊，咱的退休啊，啊减钱啊，拢无烦恼。那是不是咱怎搬来遐？因为底下去到西湖，买着三分地，买着三分地，诶，一个农地，还有农舍，安就怎搬遐大？啊，搬遐大。非常欢喜，非常欢喜，啊嘞，啊，去阿大的时阵，啊，那他们也不是说很不平安呐、啊，很不平安，因为第一，他们钱财已经没有问题了；第二，他们是要慢活生活的人，所以说，一去搞遐已经放宽心了，放宽心了。但是，唯一的一件事情来影响到他的，就是，咱就以阿元因的先生。他的血压居高不下，弄就管嘞。啊，都啊和咱西湖啊，西湖教室都有开课，爱拿阿婆出来接饭。啊，接饭听着咱姐姐安尼，听着咱姐姐安尼，阿伊就非常啊欢喜，非常欢喜。老师，你是不是当来阮家间看卖嘞？啊无，阮厝啥物人安怎，啥物人安怎，啥物人安怎？好像有住在家里的也是这样，没住在家里的也是一样，安尼啊，难得讲，定然啊，咱服务的机会搁来啊，难得摆好时间，摆好时间来去搞因厝看卖咧，啊去搞因遐，他们真的就好山好水啊，他们那边的空气真的，因是搁较内底港的西湖啊，啊就比搞遐，他们空气蛮清幽的。入去到位的时阵，哇！因那间厝差不多，应该差不多有15米以上，伊的 大门口伊的身位超过15米以上。那咱弘安禅师有开始过吼，咱的身位尽量不要放到最后面，除非你是有迄个局，你才会当把神明位放伫桶内底。无神明位，袂当放啊，为你一间厝，诶，现不方去甲通啊别去啊。那接下来所看到的，他整个神位，统计伊五尺六个，应该是六尺半，六尺五诶神道，伊有神位，啊，佮有宫嘛，蛮大一张的。啊，他们的房子又跳高，因为厝超十三尺高。然后造成血管，那些名为管定全部一转波拢是大红砖，鬼拢红砖打去。咱去的时阵，我一教的时阵，头我想着讲，无唔对，恁红血压管啊的代志，就是因为恁这张红砖的关系。
3: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0: 都讲完之后，看完之后，因为我一定要依照混严禅师所传授的易经妙法来占讲卦，我才能敢讲。我安怎第一当场给他起卦，讲咱主人家什么人啊？伊个头壳痛的原因是啥原因？是咱祖先的问题，是咱身位的问题吗？那他就动了，他占了卦之后，他占了卦之后，哇，很不，身经当化无火回头去，当化是火无火回头去，哇，好像是哦，好像是哦，他会影响，因为很不得咱的头壳嘛，对哦，啊，都来改去，真的有可能，有可能。那接下来，因为它是阴爻动，它是阴爻动。我来过来请教讲，恁祖先是安怎来经历的？是有叫人叫先生来给恁用的，还是恁去祖厝用回来？伊只甲说明讲，因兜有伫因爸爸的手底有相生的公嘛？啊，当时来做的时候，并不是做得很完善。我讲安尼，恁厝敢若除了恁师兄以外，敢抑阁有人有问题？因为他在阴爻动的部分代表着说，可能是祖先有问题。他因为他又临父母哈，很不临父母爻，又是阴爻，那可能他是因为是祖先有问题，伊怎甲讲？因有一个囡仔是红斑性狼疮，真的，对的啊，对的啊。那我个来请教，讲恁经历公卖时阵，恁有资料，恁有做破汤给我看无？伊说可以呢，做破出来。哇，嗨啊，内底有倒办公无入面，有倒办公无入面。那接下来，咱就依照《混元详书》所传的，做着地方的命法。咱一一去看日来甲因祖先请拜神，是恁今仔日是毋是？恁遮个子孙会发生即种问题，是毋是交恁祖灵有关系？因先生、因兜师兄来拜拜，因为咱有家乡的关系，所以讲请示着啥物人你来因拜神，然后很顺利的甲因三拜。就是因为因倒办公无入来，所以因家这个囡仔才安尼。好，那咱就该讲安尼是毋是当好？咱来开着公妈龛来做一番的经历。哎，伊个甲咱因三辈，个全部拢是依照着混元禅师所传的做着地方的妙法，咱就来给经历一下。那整个程序过程都很圆满，都很圆满。也择日嘛，看你看好啊！啊，把因的姓名为刷为二楼去哩，二楼头前间，二楼头前间，因为因的厝先过清理啊，一楼阁是因的客厅，因的接待室，所以说在那边讲伫头前无适合，所以阮就改安去二楼。啊，要安去二楼的时阵，伊的观音马刹那，观音马刹那，咱就登起来吹过啊，做伙拢依照着法器，依照着安心的法器来改做，做好啊。发生一件代志，我要改插香卡的时阵，竟然讲我插袂落。我当个公公师兄，啊，恁的香炉，恁的香炉，唔通安尼起起起吼，卖起啊吼，卖起啊，卖起啊，遐落安尼，啊，无你我两香卡都要插袂落。引导师兄拢唔敢讲话，引导师兄拢唔敢讲话。那然后我想讲，好，我想办法。甲你小，我讲啊无，我想办法，咱甲管定小清一下吼，甲小清一下，我再甲恁安咯。伊甲我讲好，我用汤匙，我用迄个细个汤匙啊，准备要甲切一罐香油起来，切了叫我切了三粒石头，三粒紫水晶。我甲伊讲，我心肝在想讲啊，你可能伊讲有可能放七粒吧，有可能放七粒，有三粒我就可能放七粒。我讲啊无，我甲你内底阁存起两粒我石头，甲你捡起来，我甲印好。个开起来的时阵吼，哇，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那当下我就我都唔敢，我本来我原本我不想去动他一只的香炉啊，因为一只香炉我哪看哪做，哪看哪做，因为今天不做不是我，我给他走，给他引进的香炉放下的水晶不是我放的，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我接了这个案子的话，这个会是变成我放的，变成我用的。我在那边一直考虑，一直考虑，一直考虑。那请到咱挪作师尊啊降临，啊我来询问那个挪作师尊讲，因的香炉现主席内底那足侪紫水晶，啊是毋是由我来甲做香炉的经理啊呢？啊挪作有教位啊，有教位啊，挪作甲因杯啊，讲叫我来甲经理啊。我来甲讲，你会当甲一支较大滴的汤匙啊，给我无？我开始甲看。等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敢知影？我迄个开起来，一卡香炉，它差不多有七分满的紫水晶，七分甜的紫水晶。你看相片，我清出来，紫水晶就是相片表显示的遐尼啊多，佫有藏着一张符啊。因人拢点点拢唔敢讲，到尾啊，我甲伊只香炉开起来，佫去买一个，佫叫伊砍料金去揢一挂迄个新的香炉啊来，咱甲定从定在安过行为，安过香炉。那接下来我才知道说，因翁伫台北伫北部落来进前，即卡香炉都已经伫迄边，互一个老师。一个老师给安香炉安好啊，内底给放七分甜的紫水晶，放到现在，他每一年最少去领了两次的保险费用，就是拢去绑脚啊，拢去绑脚啊，爱绑脚啊，伊就绑，爱就拉出来。那一直到我接到这个话之后，我接到这个 case 之后，我给签完啊，我给签完啊，我给讲。你安尼，你的膀胱结节有较好无？伊讲伊暗时起来，迄个小便的时阵呢，伊拢用过滤网啊，解滤起来。伊拢用过滤网啊，解滤起来。用过滤网解滤起来。伊一边去的时候，起下我看老师，即讲就是你甲我清掉香炉了后，我所清出来的结节。啊，即阵敢还佫有结节？伊讲，我即阵已经无通好阁领保险嘛，因为我为即马开始唔免阁去绑脚啊，所以即个香炉对伊个结节非常非常大个帮助。那阁来整理公妈个时阵呢，我头拄有讲倒办公个套，因内底有一个囡仔做红斑性狼疮。那我阁依着咱洪文祥师所传个红斑性狼疮也有这灵性病，那似乎有传到一个红斑性狼疮的患疑，那我就请因师兄，大刚透早依着洪文祥师所传的患疑，啊来替着因囡仔每一工来给做着这个患疑，啊来给做着安伊个心性，那。他，我有在问他说：“你看你女儿的状况如何？”他说：“有趋于平稳，他没有像之前的那么难受了，因为红斑性狼疮一共也常会有困眠期啊。”那在这一方面呢，在这一方面，这个就是在我在服务信众里面，又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非常非常圆满的一个案例。啊，感谢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听收看。那如果说你们有这种不幸，也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那请你们就近去找恁分析道场法师，还是教室的讲师啊，来请伊来依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名法，依着弘文禅师所传授的啊，来伊来帮咱各位来解答恁的问题。阿弥陀佛。
1: 感谢元丰讲师来分享这么精彩的案例。每一个老师都有每一个老师的厉害之处。当然，因为在外口做这个艺术界的朋友，咱无去批评人。但是呢，我希望咱的电视机进前的观众朋友，你厝的若要做这个代志，上好是安怎？会使 验证。咱啊，伫咱宗门，咱也是用易经验证。啊，那无呢，就请恁的主神

0: 今日的祖先树碑来验证，上起码你会先得到一块平安。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啊，在咱即摆社会，咱每一个人生活毋知是较艰苦还是安怎，但是逐个放假拢尽量要出国。啊，出国的人愈来愈侪。那伫我的做法，我要出国进前，我一定拢爱用药来证明讲，证实讲咱即届出国会平安袂平安，代志会顺利袂顺利啊？有啥物？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啊？在国内旅行也一样，啊，那旅讲师会有一些，用意。他如果要出行，或是说一些食物，我们要去用意来看这些吉凶的话，我们请旅讲师来跟我们分享案例。
1: 啊，感谢主持人。那我们就是，讲这个案例哈，就是说很多人就是说不信啊，我已经报名了参加旅游了，报名参加旅行，执意要去，他也不愿意，有些不愿意，事先占卜，不信的人还是大有人在哦。那祸与福之间呢，我们没办法评断哦，每个人他的因缘不一样。那我们既然学了这个法，有缘啊，接着这个妙法啊，保护人啊，不伤害啊的方法的时候呢，不妨然后来我们分寺道场来问这个法师讲师来帮你们服务，看你们出行啊这一次吉凶如何啊？当多是卦象不好的话呢，我们也是有其他的妙法，把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还是可以有解决的方法，趋吉避凶，防范未来。那我这个卦象呢，就说它是初旬啊，就是在过年，今年过年的时候，过完农历年，然后后来就是亲朋好友聚餐，啊，就是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亲友说他要去花东纵走。那之前呢还没去花东纵走，他是去那个南部去，践行，啊，我就说他，我说那你有学过卦啊？那我们就说，那你先跟我，讲三个数字，我从卦里面啊，从卦里面看啊，然后它里面呢是子孙动化成光鬼，啊，然后，是寅哈，子孙是寅啊。月令呢也是子孙，只是说在这个寅化成官鬼的部分呢要小心啊，就说他的脚这种寅嘛哈是在第二爻嘛，我说你要小心你的脚，那他是水火既济化成水三蹇，我说哈你可能会有这个脚哈可能走得太快，或者走得太慢，或是反正就是走得太多，你脚就会长水泡，会肿，然后会很疼痛，有这些现象，那你化成水三蹇，就是我们说的卦象，就是跛脚走路嘛，然后他就说他还是要走，你要注意这一块，然后他就回来的时候走，这一次回去啊。去践行还是去做？回来之后，就是如这个卦象所说的，就是他脚很痛很痛，走第一天也很痛，第二天也很痛，然后坚持走走走走，然后太阳很大那子孙很旺嘛就说很大，然后晒伤回来，然后后来他又在 LINE 里面跟我问，他4月份然后想要去花东纵走，吉凶如何？然后他有两个方案。好，4月12号要去纵走，然后第一个方案呢，他要4月11号晚上要住一个民宿，然后在第二天早上去报到，吉凶如何？第二个卦象呢是坐火车，坐那个夜班的火车，然后到第二天去报到。那我第一个卦象就是地火明夷，它没有动摇。那我们说地火明夷，它是官鬼辞世，应爻是子孙，月日都是子孙。那我就跟他讲说出行最好就是不要官鬼辞世，然后呢，应爻又是这个忌神我说那个又很旺，在月日都是子孙你到了 当地哦，会有那个冤亲债主等着修理你哦，你要小心，要非常小心，因为地火明夷它就什么，要韬光养晦嘛，就是说，在那个火在地底下在那闷呢、哦，所以呢，这个明这个贤者败丧啊、哦，你自己这个要谨慎小心啊。哦可以不要去，最好不要去。那第二个卦象呢？也是伤火壁，伤火壁也是官鬼执事，然后也是动，官鬼爻也在动，然后它卦象里面有两个官鬼都在动，所以呢，卦象也是没有很好。那我就跟他说，你坐火车去那边，官鬼又化成兄弟。然后又朱雀，有口舌是非啊，或者是这些意外的灾害很多。然后那官鬼持事，不然就是我们看天气，天气呢有可能是打雷闪电，然后化成兄弟，就是有可能这个刮大风，这些种种的现象，天气也可能会不好，然后我就说有可能。这个有无妄之灾哦，会影响你出行。可是他说有那么严重吗？我说卦不欺人，不要以身试法，因为他不相信嘛，因为已经报名了。报名之后他也很想要去，所以他就说，我就说你最好去拜土地公或是诵经祈福，香案也拜，因为他不信他的那个。妈妈就说好，我帮他送经念给他，然后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后来到了四月份，他出去那一阵子天气哦，屏东就是刮一个大的焚风，他走在路上非常热，热到不行，脚又很不舒服，之前的伤还没有恢复，我现在又再去，然后呢之后又起了一个大的暴雨，一下大热天，一下大暴雨啊，太阳又大，又一个大暴雨，整个就是大家都逃难似的躲到那个火车站，要赶快回来。然后他就请他的先生订了高雄的车票，就没有结束，就是赶快结束这个健行的活动，赶回去。然后之后呢，我们就是跟他问，他就说，这个卦怎么那么准？他说：“我六月份我还要再去啊，妈祖。”我说：“你这个妈祖去践行。”我说：“你还是要卜，还是要卦象，还是要？”他就说：“太准了。”他就说：“他不敢再占卜。”其实从卦象里面来说，就是可能就是他有余报嘛，福报，然后加上他妈妈有在诵经帮他祈福消灾解厄，那不要因为卦象不好就不敢去占卜。我们人有旦夕祸福，生死有命，我们还是要这个小心翼翼的。你在出行，我们没有多少的福德因缘去以身试法，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就是趋吉避凶，先防范未来，还是要先不要说卦象这么准就不行去，或是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去这个占卜看我们有福的因缘，去做这个防范未来，才会是我们明智之选。好，分享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感谢于讲师，给我们分享这么好的案例。每个人都要出行，出行叫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那在这个过程里面顺利与否，我们从卦象就可以很简单的判断出来。与其你去花钱找罪受，那不如我们在家里好好休息，或是好好念经，反而你可以得到更多的法益。那下次出行，你就可得到更好的旅游的体验。那每个学校都有它的一个特殊性，但是呢，校长是代表我们学校的一个指标。很多学校如不如法，就要看校长愿不愿意去修改。那当然有些校长就是很坚持己见，因为他们是学者 是有很高学历的，所以往往呢，他们都会有什么文者、学者的自傲。那我们元丰讲师也跟很多校长打过交道，那我们来听听看他跟学校校长的建议。那这个校长因为他自己的想法而布置了一些风水的作为，那这样的案例应该会让我们所有的听众会有一个很新的体验。请元丰讲师
2: 跟我们朱启云介绍。
3: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

0: 我伫咱卫生信教，一个机缘之下，早期也是兼着咱延伸法师，来推广着咱儿童血液精一部分，这个业务。那延伸法师他在学校方面，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位前辈。那伊去到任何对一间学校，我叫出去的时阵每一间学校对伊拢非常的尊重，嘛很快速的，我就可以跟这些法师，跟这些校长呢，打成一片，因为咱延伸法师嘛一直一直一直，甲我推荐，甲我介绍，讲我学到足多。就对，那混文想书也秒换。那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可以来跟我询问。那我也跟校长们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也很高兴，很高兴的来为你们来解答。那咱混文想书所开始的，咱娶无某，嫁无翁。咱来增加咱的桃花，咱来增加咱的能量，增加我们的能量。那在坊间里面，这种妙法还是很多很多很多。那在如果说你若有去看到人的厝顶的时阵，走进去人内底看的时阵呢，那你可以很清楚的、很清楚的来看到一些你若伫厝，你若钓到足济。花花草草，花花草草，尤其是那种会砍顶的，会割割顶的遐花，那些大部分都是烂桃花。那如果说你在你家在伫恁的房间内底，伫恁的房间内底，你是针对未婚男女，你来给看粉红色的床单，粉红色的棉被，那可能够有助于你的。整个运势的感情的提升，加上你的诵经，再加上你的修持，那你可能很快的来得到你所想要的。但是如果说心有邪念，你把这些东西又放到其他的地方的时候，那又会产生一种不一样的结果。那这位校长伊拄好接校长，因接校长的时阵，那他一定有很多朋友，有很多朋友来送了许许许许多多的盆栽。那这个盆栽也很重要，那个盆栽也很重要，这个盆栽也是要放在明显的地方，因为这是给我最好的朋友送来。所以说，他的整个校长是布满的。布满着全部大大小小的盆栽，大大小小的盆栽。那时候呢，我的起来讲吼，如果说可以的话，你的盆栽稍微减少一下，稍微减少一下，不然的话会造成反效果，会造成反效果。那伊都听咱的话，伊都听咱的话，把遐大盆拢膨胀，把遐大盆的膨胀，伊怎讲吼？我同介这几盆掉的。掉伫阿伯遮，我来讲讲，我来讲校长，我建议吼，如果说你真的你要放这一些的话吼，我甘愿你放旁边那一些，你不要放这个。你讲为什么？我来讲嘿，哥哥弟，你可能会跟你们的女老师啊，或女同学啊，你会产生哥哥弟的事情，哥哥弟的事情，那。我他心术不正，心术不正，那他就说好，我知道。那我又过了2个月之后又去了，各位假中道等，现在物件搁坑掉嘞，搁坑半年，现在物件搁坑掉。我改讲好听，你那不要给他刷掉。你如果说你不把那些移走的话，不把那些移走的话，那可能会产生你的很多很大的那个感情纠纷呢。啊，别别别，出来出来出来！我跟你讲，嘿，我都处理。我咱听到安尼，你后说，咱比讲真正呀，开始有问题啊。 那事后过差不多八个月，八个月，我因当属会当属长，因为迄时阵延伸校长、延伸法师甲咱介绍为当属会入面，当属长来甲我讲，蔡老师要安怎哈？啊，那阮即个阮内底校长啊，哪会那严重？哪会那严重？我那悄悄甲伊讲，讲我已经甲伊讲过，阿伯遐会若无去掉，他一定没有办法。那一直到学校已经不再聘任他的那些花还是放在那边，那些花还是放在那边。到达他现在已经离开校长的职位了，他已经离开校长的职位了。那他家的感情，他在他家庭的感情也出现问题了，也出现问题了。虽然他只是一个小小的花。那你看带来的多大的影响？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说不要心存邪念，只要你好好的想要来得到帮你的注意，那你就去做好它。那如果说你是要得到很好的桃花，请你去问恁分析道场教室的发光师，伊会用足如法的法仪，用足如法的方法来。甲你报你的桃花局，不要随便乱乱放那个坎顶的高高顶的花，请恁大家爱设计啊，爱三思啊，有这种情形的人，请你好好啊，较紧的修行，阿弥陀佛。
1: 感谢元丰讲师的案例。咱大家咧学易经，拢是啦，凭着咱的良心来做。师父嘛教是咱爱安怎，正心正法，正心正法，正心正念，为着要啥，帮助有缘的大众结一个善缘。上尾甲大家分享，咱老祖的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意，事事如意。祝福大家！今日非常感谢于正慧讲师、甲元丰讲师甲咱大家分享遮尼多精彩案例，互咱大家一直恭赞。往生老祖天威，往生老祖大罗金仙，法眉昆仑，故我客修顶礼。感恩你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慧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

0: 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如来如来，庄严诸圣净琉璃世界的诸圣，如来如来，阿那佛地呀，都光明的发心啊，大日如来光明的发心啊，三藐三菩提耶，正定正觉，正定正觉嘞，咱那依照这法嘞，都有法度正到共款甲佛的境界，那这头就是讲。各位，咱啊要入这个真理，入这个三摩地，入这个妙法，这真理的境界，咱都会体悟到，体悟到，本来咱的心，本来咱的自性，本来净琉璃的世界，本来都是遐尼清气，本来嘛无世界发生的事，本来无佛的事，本来无众生的事啊，一切拢是清净透明的。拢是清净透明的，比萨斯，比萨斯，好，比萨斯，比萨斯，有啊，有啊，变变，好，来再三哦强调，有啊，有啊，变变，咱爱放下，爱放下，好，有本来都变无必要，变本来都袂发生诶，那么为何有变？就是咱的思想有问题，咱的心好有执迷，咱的心无觉悟。所以咱才有变，三摩揭谛啊，再三的叮咛各位爱放下做变的这些原理，会使咱造成变，八万四千种的变这些因啊，所以各位那一旦依照安尼对忍耐，时时保持忍耐，时时有忍耐的心，依照代志如来所开示的。所开始的一妙法去做，各位都会当成为无量寿佛、无量寿佛啊！所下都无量寿佛啦。所以今日咱举办这个药师这道场消灾延寿药师忏法，要延寿，大家要延寿，就只有依照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开始。所开始的这个妙法，这个大陀罗尼咒，去努力去做。那么就是一个总结为的，各位啊，舍弃、放下、淡掉的、放下、淡掉的，咱下去病甲药啊会接触，下掉药甲病会接触，咱都我都做无量寿啊，各位的寿数就是无量啊，那么逆时啊，佛啊，这里药师琉璃光如来入于三摩地之时啊，入定在说这个法以后呢，逆时宫中迄个时阵啊，法将这咒念煞，讲煞以后呢，开始煞，逆时宫中说出咒语，大地震动，放大光明，一切众生病苦皆除，受安隐乐。是地忏悔之功，诸病心了之灵净，了脱生死之疾恨啊！

讲这个酒，讲煞啊，那个世尊啊，世尊啊，啊，将这个酒呢，哈、啊，大陀罗尼的酒开始一煞一时啊，头壳顶，头壳顶放出的光，这光是对头壳顶所讲出来，唔是咱人嘴所讲的，唔是咱人嘴所讲的，咱人嘴所讲的，哈、啊，咱这个法呢，就还要的入世，哈、啊，要的娑婆世界，这个的讲法。那么在定中，定中呢，定内在头壳顶放出光明，咱的肉质啊，这粒肉质啊，只要放出光明，光中化火，光中说法，就是咱有咧《楞严经》《楞严经》《楞严经》呢，嘛是在定内分啦，定内在光中头壳顶呢，光中说法，说的法呢，拢在空界、菩萨界。哈、啊，如来金刚界，哈、啊，诸天人在为他们说法。哈、啊，你是光中修说出咒语啊，大地震动，就开始地动，大地中震动。这个大地震动的经验，哈、啊，我亲身体验，84年啊，哈、啊，84年，哈、啊，我写这个。风水真经，哈、啊，说讲这个好写风水真经的时啊，在天坛天坛呢，我是在11点，哈、啊，24分的时，哈、啊，都直直讲讲的时啊，直直我直直写，直直写，直直讲，听懂，直直讲，直直写，直写，写到这时间到，时间到，开始震动，开始地震，好、啊，我这里叫做风水真经内底开始地震，这地震的现象啊，对天顶的。好，天顶的这五彩五彩分宾，好，这里吼足水的天界，而且呢，所有的云啊，拢发啦，拢是龙现出的高威龙，高威龙现出在空中啊，这飞耀着，所以马上迄是飞耀来到地球上的这个气啊，好，转到位是地动，马上大地动，好了冇，云啊开始。这里呢，吼啊，嘛是千真万确，所以酒啦，那呢啊酒咧，讲煞以后咧，大地动，放大光明，放大光明，然后咧，所有天顶咧拢清气，放大光明。那么咱的金身，佛祖的金身的原理对对来咧，当时世尊啊，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呐、啊，在说法。讲是八正道的贯穿八正道，八正道的贯穿头到尾，讲2点钟正正八正道，讲到煞开始咧地动，对天顶咧吼，拢飘着只金仔来，飘着金仔来咧，在佛陀的身躯，所以身躯就拢金闪闪。以后咱叫做金身就是安尼来，吼金身。普通咱人啊。修行无够，那莫叫他金孙啊！以后你给他装一个金身，你叫啊，请做一只金孙啊！你给他雕塑一个纪念像、纪念像，会使嘞？你莫想哇，恁的祖先啊，偷金身，做起来的。哦，真侪人啊，即摆修行讲哇，我修了发什么发呢？即摆我呢，我呢叫做祖先，我爱金身，胡说八道，什么金身？咱的祖先要未修甲成佛？啊、在为大众、为天人、所有十方圣众天人在说法的时啊，哈，说完了，无这个功德，哪有可能装金身呢？所以咱袂使你讲装金身，装纪念像、纪念像。好、哦，这点咱要有正确认识，那无阿摆咱去妄笑。好、哦，各位同修，好、哦，咱的学习多，就是要有精神，要有智慧。那无智慧者，哎呦，你做啥偷金身啦、啊？何德何能？何德何能呢？无这个德，无这个能。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所以咱唔好讲要啊，祖先啊，土葬金身。那咱真侪台湾真侪人咧修行，尤其金门，吼、哦，有上有这个啊，个南部的人，吼、哦，上有这个习惯。都哦，是因为祖先啊，阿妈阿祖啦，要土金身，叫遐囝都甲葬金身，都拜。喂，你是敢真正咧拜祖先啊？好、哦，你这祖先甲土金身，我跟你讲，这咪真真正正有得多诶，有得多咧。伊根本都未甲你讨金身，好家得到了依佛同在，依菩萨同在，所以讲爱考虑呀，啊爱考虑。我喺厝内底咧，我去因兜去看咧，吼、哦、拜几天，我恁兜咧未心伤哦。伊讲唔是啊，这都阮阿祖啦吼，这是阮阿太啦，阮阿祖太啦，谁啦？吼拜几天，我哎恁这种事无啊，阿都通灵的敢讲，通灵敢讲，讲我祖先拢爱尊金身。有什么点好真金身？哦，所以自古以来有这个诸葛弘真金身的啦。阿弥陀佛，药师琉璃公主来，药师佛，哈啊，释迦牟尼佛，有诸葛弘真金身，啊，以外呢，哈、哦，迄种要你去修。啊，那菩萨呢？那菩萨嘛是有诸葛弘真金身。啊，其他呢，要存金身呢，都无资格啊！即咱爱正确、爱正信啊，爱有这个智慧。好、哦，若无要互笑笑的，啊，到尾呢，请下一摆呢，送袂出去。好、哦，即个，所以大地震动，宏大光明，一切众生，好、哦，一切众生病苦解毒啊，一切众生啊。这就听了以后，所有的众生的病苦就安尼消除掉去，一切病苦就安无去。好，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咱每个人的心，咱的每个人的心原来有一个病，咱每个人的心，好，因为所思想的有执着，好，有执着所以有病。那么有佛啦，甲咱开始讲，再三的甲咱讲。爱放下，爱放掉，爱放下，放下忧，放下病，好、哦，放下忧，放下病，因为咱本来咱的自性原灵原神本来都无病。那么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本性清净，本来无污染，好、哦，要安那清呢？本来都无污染的。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呢，好、哦，这个神秀大师呢，两个所开示的呢。完全是相符。神秀大师咧开始咧讲，身是菩提树，咱的身体是菩提树。哈，心如明镜台，心那是一个明镜一个台。爱时时勤拂拭，时时爱拭落清气，无好惹尘埃。那么咱就是甲咱讲凡夫，咱就爱安尼做。那么六祖慧能大师代表咱的心，代表咱的心，代表咱的佛性。替咱算法，讲出咱的心的话，讲替我们大家讲出心的话。哈，伊讲心啊，六祖这神秀大师来讲，身是菩提树啦。伊讲咱的心唔是菩提树，好，慧能个心身体唔是菩提树，哈，心嘛唔是。嘛，无一个明镜台，明镜亦为台，明镜。

你讲这物件嘛，唔是嘛，无一个台。本来无有，本来就无垃圾，本来就没有贪嗔痴，嘛无药啊，无病。何事惹尘埃呢？你要倒去起啊去扫呢？无当要倒扫呢？大家为什么不直接进入咱的心灵的境界？好，这是相对，好相对的。那么六祖大师呢所讲的呢，就是讲，那呢一切众生便可解读啊，解读。好啊，受安，受安稳乐啊，受安，咱会当接受起来，哈、啊，接受起来，咱就安住在心。所以今日讲这个药师，这法，咱爱个接受起来。甲安住伫心内底，要安住伊心，甲藏伊伫心。顶个等下刚经煞，吼，咱咧啊，遮诶，书记啦，吼，都讲啊，咱就愿意奉持药师波禅，意思就是安尼，咱愿意奉持波持药师禅法，药师教咱的诶禅法，咱爱奉持。好，那咱都叫受安因乐，接受安住，而且藏伫内底，安因乐，好稳的，稳伫内底，稳藏伫内底，时时伫内底，咱啊，唔是提你家的嘴讲，好因乐，咱啊，安尼都我都得到安详心，都我都安详哦。哈，是伫忏悔之功啊！咱各位爱知影忏悔的功德，咱爱忏悔的功德。所以各人爱知影忏悔之功、忏悔的功德在哪里呢？咱要消毒病，上好的方法爱忏悔。除了忏悔以外呢，无第二条搁较好的病，好迄路。无第二条搁较好的路，咱若错的，咱爱忏悔，唔对。爱勇于面对现实，咱爱接受，哈，这里发生罪过以后、错误以后咧，心内这里鉴别，心甲心鉴别，咱爱有只忏悔，哈，咱爱忏悔，哈，所以是以忏悔之功啊，诸病，哈，诸病心丢之灵药啊，灵者，就是讲忏悔，就是咱的各种的病会当。治咱的心病的药啊，好，会当治咱心病的药咯，好，了断生了生脱死之机缘啊，咱的了了生脱死，咱每一分一秒拢在生生死死，拢在生死。咱的生死啊，唔是说讲啊，我即马就死去啊，啊，几岁就死，几岁就生，唔是安尼，生死就是。一分一秒的生，比如现在我在想，想啊，我等下要做啥？升旗，哈啊，做煞嘛，圆满咯，做煞无烦恼就死，死了，圆满结束啊，或者死。所以咱每一工呢，生死生死拢在发生，唔是干呐讲一世人死一概念，每一个一分一秒拢在生，一个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所以咱伫世间的苦恼是真多，咱的苦恼是足多。吼，各位不要好像哎，那有啥？反正我都懵做懵做，那无啥，那有啥生死？我跟你讲，生生死死，一分一秒都是生生死死。那咱一挂古经大典啊，得跟他开始，我们要了脱生死，了脱生死，没人了脱。厦门讲，没人了脱生死，生死生死。好，没人先了脱呢？好。所以咱的生死，唔是咱人生甲死的生死，每一分一秒拢有滴烦恼起来，爱灭掉烦恼的。啊，是讲我早起啊，今日贪无食，明仔咧，这条都囡仔牛奶都起问题啊。哈，生起都生着烦恼啊。啊，明仔囡仔无牛奶食，你得爱想尽办法断掉烦恼，或者死，将这或者烦恼死去。啊，过来，咱抓了一个生，一个死，所以咱伫世间呐，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好讲起来是足恐怖诶。咱大家唔知

0: 那点点啊，甲坐咧甲想看嘛咧无？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所以药师琉璃光如来咧，吼，甲咱开始，大家遵照大日如来，咱的心像太阳的光，咱一直施出就好啊，免想回报，一直施，一直收，一直施，一直下，咱免想讲要回报。咱若想讲啊，我今要开始回报，求回报，你痛苦一定到位，痛苦生起来，你爱灭掉这痛苦的死。好，所以咱爱依照大日如来的大日如来，像太阳如来的教诲。所以太阳干那一根直直照出来，不管你安那，我根直照出来多啊。照这个根是我的代志，接受无接受是你的代志，回报无回报是你的代志。那么咱罗祖师尊开始，咱的嘛是爱依照像太阳安尼做。咱伫世间呐，咱短短几十年，咱会当做尽量去做，会当做尽量做，会当布施尽量去布施，会当奉献尽量去奉献。你布施奉献是咱的责任，咱的责任。但是咧，别人回馈不回馈是伊的代志。咱若是呐安尼做者，各位心会非常的安详，各位也非常的快乐。那无咧，咱若时时哎呦，我甲你替你做一项，都等来要来回报。我告诉你。你只有痛苦，生起痛苦呢，啊！你爱灭掉这个痛苦，何咪苦呢？好、哦，在过去啊，咱是恁俩师兄，哈、啊，师兄师姐啊，真正慈悲。哎呀，老师啊，真济吼、哦，信徒拢去别位啊，钱开开咧，啊，结果咧，大家这边开钱，后面开钱诶，啊，你若安尼个改造，我讲这你讲啥？你若无开过？对众生的做是咱的责任，施舍、布施是咱的责任，做是咱的责任，众生的回馈是伊的责任。好、哦，这咱这完全是两回事。烦恼一个多，哈、哦，啊，一个欢喜一个多，做工过一个多，达行一个多，多卖甲做工一多，安尼来，咱就足快乐个。好、哦，所以咱伫世间呐，短短几十年。咱哈、啊、要安怎做？看太阳，咱若看了太阳，所以咱个境界里，醒过嚟，早上时看到太阳，甲动一下，谢谢你，已经早起时你阁甲教导我，教我教导啊，因为伊是大日如来，大日如来，甲咱讲，咱只有思，只有想，思熟的话，哈、啊，咱看了太阳，无哎呀，足烦啊，一头阁出来啊，但咱学到的人。咱学道的人，咱这修行的人，咱都爱有太阳的精神，哈！只有思，只有想，咱不求众生的回馈。太阳从来都唔捌要求众生个答谢，唔捌要求众生咧，万物万生咧，果子互你大长起来，慢慢要求讲你慢嚼果子，互太阳食，伊唔捌要求。所以咱人爱学像太阳的心，一直思说。哦、所以太阳公公啊，有一次我定了，在定的禅定之中啊，到这个太阳

太阳内底去，太阳内底是啊，这是如来啊。伊讲众生啊，众生啊，吼、哦，无伫诶，吼、哦，众生无伫诶，众生会悲哀，吼、哦，啊，众生会智慧，参差不齐。讲我时时伫照光出去，但是为诶有啥物人是安尼人，永远都无出来要互我照着即个光，永远都无要照即个光。那么这如来啊，伊甲我讲，我讲那么你怎么办？讲我嘛是继续我的光明一直照出来。那么伊有一天，伊就会徛出来外口接受我的阳光，伊才会体会到讲我这个阳光这么温暖，这个阳光呢，给伊这么大的希望。然后了来，我非常欢喜，好，我全真正感谢。做完了来，我寒天。寒天呢，穿少少啊，我袂寒，我袂寒啊！啊，人寒到呢哦，无对人穿较长嘞，歹势，好歹势。因为啦，我若穿短䘼嘞，人啊穿啊四五领嘞，讲，哎呦，老师啊，你穿嘞，我才袂寒。我看你安尼嘞，我会寒，所以会寒。我讲这嘛奇怪嘞，哦，啊，我都感觉都袂寒，因为我们的心要像太阳，时时放出光，咱的心。时时放出太阳的光，对每一个毛细孔放出光出来的时候，咱身体热能会真高，热能会真高。哈，这就是咱的身体上，哈，这咱的修行啊。各位，你们要修行，咱的内内在，内在，咱的佛性要像太阳遐尼光的，咱看了太阳，学太阳的精神，哈，只有吸，只有下。不要只求，不要哦，未经未是求回报，求回报。你若干都要求回报，你的痛苦是一生生生死死，随时就生，随时就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痛苦的人生。好，这是今日呢，大这里有数六的公主来啊，甲咱开始的相重要这个法。那么，咱是是南无不给法的。南无波西花帝，南无波西花帝，南无波西花帝。恁时时念这个这啊，南无波西花帝。恁念这二个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么各位念南无波西花帝，南无波西花帝。恁念这个六字的，所有一切法后边这法拢浓缩在这个这六字。好，所以各位一切法妙法在哪里？啊，妙法在哪里？这个法就在南无不给法地啊，这两字各位时时念南无不给法地，恁的心，恁的心，好、啊，恁的时时会得到药师琉璃光如来哦，即个诶大日如来的加持。若是咱念南无阿弥陀佛，咱就会接受到十方法界诸佛菩萨会甲咱加持。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那会接受到十方世界诸佛菩萨的慈悲的加持，所以咱来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咱嘛会念接受观世音菩萨的加持。诸圣贤，咱的圣贤，而咱念南无就是皈依尊教，我的心献乎你，我的心供养你。好，就是这意思。那么今日呢，简单呢，甲各位讲这个药师波禅啊。啊，这个酒每一个境界，一个境界会解释无相像。啊，现在甲各位解释，就是针对要治这个病。有病，哎，药啊，药啊，伫倒位？这个酒煞开始就有药了，开始就有药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试。

0: 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

啊，来恭送鬼谷先生天罗星，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啊！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城老祖庙至圣，
1: 王城老祖庙至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为教一星大学各位法师、讲师、各位贤士代表众等，啊，九九法会坛城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派下各姓氏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讲解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这气以血就是风水学的法则。啊，我们的身体如果气停住在哪里，就哪里病在哪里，所以气血不通就风水不对啊，风水不好百病就来，这一定的道理啊。风水学的妙法有好几千年，比宗教还早，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的妙法，好，我们各位法师啊，你们都务必清清楚楚了了分明，给十方善信大德给我们所教的学员同修啊，要有一个正确观，不要像一般江湖术数这样呢啊，就会影响人的平安与健康，我们也会损了自己的德行啊，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那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十方大众来讲解风水学和社会的问题息息相关，尤其和一个家的问题更是息息相关。好啦，上一节讲到砍水耳朵，砍就是耳朵伤，代表人的耳朵，砍的水也不是只有说水是或者砍过才是耳朵，像刚才我讲的啊，那风它有煞气也一定伤耳朵。再来我们离木，离为火，我们的眼睛是离卦，眼睛离卦是九指的火，指的火，若是我们红色一直看一直看，看太多的红色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会起问题，就影响到你的脑神经。日本的时候啊，日本人非常非常的残暴啊，他把

0: 一些人呢，抓了就把他关在房子里面，里面都把它漆颜色漆得红红的，带紫色的红色，漆在里面呢，关在里面呢，一个礼拜放出来一点起效哎，这个是就是你从离卦而起，相对的我们的风水学，我们住家、孩子的卧室。洞房等等呢，我们要注意，你不要漆都全部都红色的，床单红色，窗帘红，天花板红，地也红，什么都红，满天红，那到最后来，精神怪了，夫妻要离婚了，问题都来了啦，一个人的眼睛。五行眼、耳、鼻、舌、身，第一关的眼睛受到伤害，伤到了冥王宫，很严重的事情。再来，这是艮收手，艮为山，艮卦、艮方、艮宫，若是有煞气的时候，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手。那么，以上这个八卦看来很简单，八宫看来很简单，这样事实上里面的问题非常非常的交错与复杂，所以我们要开课一学就要20几年嘛，这有的同修啦，进门来学2年了我出师啊啦，最好能出师出师了你要自己能保护自己。你要再帮别人，你要再学更好，不然害人呢也不好，你的好意变坏意也不好，那再来对口对方，对口西边，泽卦对为泽，离离拢拢，沼泽离离拢拢嘛，就是口舌之灾特别多，咸丰哀星里面。也是要依照八宫来论，来看他的住的人的吉凶祸福。佛有法相，佛身藏八事。这个佛相各位要注意很多神像佛像若是哪里坏了。你就要注意，赶快修。在很多年前我们一位老信徒，欧巴桑阿伯他从大陆过来嘛，虔诚的佛教徒很认真拜佛，念佛，诵经，但是呢，他的手呢，就是酸，左手一直酸，什么药都没有效。将近有5年的时间，就来请示老祖嘛，王禅老祖，老祖开示他，你的佛像的手断掉了呢？真的了，我是老祖开示手断掉，所以你脚会酸嘛，你回去看看。结果回去呢，真的手断掉了，左手断掉了，要把它扶上去，就是来跟他。变少的人，就把手弄断了，又然后强力胶把它连起来了，那他的手就酸了，酸了好几年。问那一位打扫的人说：“拍谁啦，阿尚？我这弄了，我这里很心疼，所以我把它连上去就好了啦。有多久了？3、4年了啦，你看。”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所以这个都是有相应的。后来问我怎么办，连上就连上了嘛，怎么办？啊，你用红朱砂，好，把它涂一涂。他老师啊，那时候称我老师嘛，老师啊，能不能用碘酒？碘酒也红的吗？啊，碘酒而且有药效啊，好不好？我好了，你试看看就，反正红就好嘛。哦，他就回去了，那一天回去用碘酒把它碘起来，嚯、哦，靠起没？哭一晚上，酸了、痛了、刺了，怎么样都不会讲了，身上无力了，都难过了。哦，搞到第二天早上，好不容易又去到我五权五街吧，到那边又挂号又挂不上号，嚯、哦，手拿出来，老叔啊，老叔啊，怎么办？你给我用点酒，哦，我都全是红的嘛，哦，我都哎，昨天用点酒的时候，我早上听就没了，痛一晚上了，怎么办呢？这么就疼了，啊，怎么办呢？我去赶观音菩萨回去呢，公你下错药了。下错药哦，他就到我五舅这二楼是老祖嘛，在那边先求老祖啊，慈悲啦，你请你告诉我的观音菩萨啦，好、哦、拜托他不要处罚我啦，我回去也会再重新涂药啦，啊，回去呢，啊、哦，我就跟他啊，碘酒比较激烈嘛，对不对？会痛啊，好啦，回去了。他就我用红朱砂啦，红朱砂嘞，他想一想，红朱砂要去买也麻烦，干脆家里有红药水啊，也是红嘛，红药水就没有那么那个刺激啊，一直用红药水更抹啦，哦，啊抹抹嘞，我麻啦，这个就麻啦，哦，那天那因为我在台中，早上就开始问事到3更半夜嘛。哦，晚上差不多10点多，快11点了，啊，就又来到五街，我这都麻了啦。你用啥不？用红药水啦，碘酒有刺激，红药水就没有刺激嘛，我麻起来啦。哇，哎，阿尚啊，你有搞这种，有搞，不过谢谢你让我挣到。啊哟，老师啊，你还无钱？我艰苦干来讲，感谢谢，我对啊，无我嘛唔知讲，啊，佛所佛教的虽然受相还可以，啊呢用碘酒买听，哦，还叫做红药水买吧，啊，我好了，我家都是灌那呢朱砂笔，啊，你回去，好，我倒一杯中杯，啊，老祖前面中杯的茶呢吼，你回去，好，你把它洗一洗。没那棒，洗一洗，哦，那观世菩萨，南无观世菩萨，南无观世菩萨，洗一洗，然后呢，用这个红朱砂的水墨呢，好、哦，你用另外一个干净的把它涂一涂，向观世菩萨，对不起，那天晚上就可以睡了，啊，就是好了啦。所以很多很多人的人相，佛有法相，哎，佛相。那么我们的佛的头，哎，佛头也是智慧，叫我们是要用智慧，就是佛头，佛的头是告诉我们要用智慧。佛身啊，没有智慧啊，念头佛像啊，刚才解头佛头是念头，但是没有心，没心嘛。啊，所以我一直要求各位，你们要供佛的全身呐、啊，啊，不要给他供着佛头。好了，我们再来，人有人相也一样。好，物有物相，众生有众生相，啊，相由心生，心者何也？人有人相，物有物相，佛有佛相。那么各位，我们的法师，你到人家里帮人排忧解难的时候，啊，要看见风水， 你看到家里的什么神，你都合掌跟他拜，绝对不能够你的神都不得嘞，你到的神做啥不得嘞，做绝对不能讲，这一讲犯业，犯口业，罪过很大哎，不要开玩笑啊。啊，那么官佛在不在？有佛的名，就佛就有在。哎呀，我是王爷公啊，就王爷公有得嘞，观音。观音就在，哦，这什么地下宫，地下宫一定跌嘞。任何一个人没有资格讲啊，神不跌嘞。尤其我们维新圣教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绝对不能说人家的所谓神不跌嘞，你换我的，我跟神教跌嘞，废话，没有悟道。哦，所以禅宗禅学。啊，今天早上我请罗宁老师，啊，罗宁教授所长为各位讲解，啊，禅宗的智慧，啊，说不来即来嘛，你说没有佛就是有佛，不然你说什么没有佛，是不是？哦，这一点你要懂，因为我们的心大如虚空了啦，所有地球上也在你心中。所有一切圣神诸佛菩萨在地球的表面，他的气层不管多大，都在你心中。那神佛有没有在？啊，有啊，有啦。哦，所以我们不要像一般的江湖术士骗吃骗喝，哦，那一种的行为绝对不能有。若是有的话，离开中文，不是本。圣教的维新弟子，哦，各位 要注意，要有智慧啦，嘿，好，那相由心生，相由心生呢，不是一般人所讲的心只有念而已，相由心有心和念，心念，所以佛。神、三罗大帝，一切都在我们心中。我们的心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啊，所以当我们住家设计的奇形怪状的时候，你眼睛所看到的五官，眼睛所看到的，就进入念头，进入念头就会转入。第七执着，啊，六是第六是念头嘛，转至执着七藏到八第八个四田里面，四田里面有阴有阳，那就是太极天在心中。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好，那我们陆陆续续过去讲，啊，这前一段也都讲很多了，好，心者何也？好，一般的心都讲念而已呀，啊，心者觉性、觉知之本能，心本来就是。具足了，就像宇宙虚空那么大，就是一知法则，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皆为心。心也是一个平衡的一个中道、中心点、平衡点。好，那我们还要很多的讲解了，嘿。平衡中道点，佛有心，人有心，无相也有心。就平衡，你看一只佛像，啊，佛像，它的耳朵特别长，我看到佛像的耳朵长呢，就是要我们耳朵要重一点，不要耳轻，佛的眉毛呢垂下来的，垂下来的，好，那就是我们的可以眼观心。关到自己的心，啊，活的嘴翘起来，活口翘起来，翘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心的压力就会跟着扬起来。你这样来，就是压下去了。你们试看看。所以我们的法师讲师唯心弟子，你们绝对不要说我很尊严。我告诉你，你试看看，哎呀，你心一压下来。试看看，啊，你啊笑，你笑起来，笑起来，心窝嘞，哎，就很轻松哦，都较袂心脏病哦。啊，你啊，我嘞，我屌哎，啊，中午咱一个法师，哎呦师傅，我要装心脏嘞，心脏在跳真慢，我袂记你甲伊讲啊，啊，你都平时足严肃的啊，啊。看目又目干啦，啊，你这很慈悲嘛，目又目干嘞，相由心生，心里的相，由心里这个观念念头所生啦，啊，就是你时时笑笑啊，照镜看，家己笑看家己，你也是拢笑起来，都在这里心窝，你就不会掉呀，心窝不掉嘞，了了，脾气不会发起来。看不惯的发起来，就是危险性，哦，爱注意，啊，所以我们时时保持欢喜心嘛，啊，看透众生嘛，啊，众生相啊，喜怒哀乐都是，但是一个欢喜信受奉行二圆满，啊，所以各位同修，你们对着你们的那么多的弟子，那么多的学生。啊，还是保持欢喜心，啊，笑笑来绝对没有问题。若是很严肃，你会把身体弄坏了啦。好，回去你们不妨可以试看看，这就是禅，禅的最高境界，欢喜心。欢喜心，心要欢喜，你要从念头开始，念起来，心转得起来。若是你的念压下来，心则窝，你都该跌掉呀！各位法师讲师，我希望同修，啊，那些法师讲师同修们提倡微笑运动。啊，你的班所教了200、300、500、1000的学生，若是全部年月都能欢欢喜喜，我相信你的学员的家庭，你的弟子的家庭。而你事业公司的家庭，充满着和谐，世界就和平。啊，这是最简单的相由心生。我们一般的心和念，把它搞在一起呀，啊，这是相由念生，而不是心生。心本来就空无一物嘛，大无其外嘛，而念细无其内嘛。什么念系无其念？我们的念头
斤斤计较啊，念头我一定恨你恨一辈子啦，我的念头一定爱你爱你一辈子啦，我的念头要怎么样啦，你把它包在心里就好了嘛，爱与不爱都在你心中嘛，去看看那里哦，同修啊，所以你有时候同修，好、哦，我们法师啊，你到处为众生，哈、哦，希望众生好，希望学员好，或有时候你得就烦恼哎，你烦恼没有解决事情，你只有保持欢喜心，能为他为学生教什么给他，尽量教给他们，啊、哦，指点他们方向，那你的两者心生就会起欢喜心的啦。好、哦，这一点，哎，爱注意哈、哦。无相亦有心呐、啊。啊，那个房子，你进入房子里面，或者进入你一个啊一个环境，那不是心，心脏好像很压迫感很重，从哪里来？从眼睛的压迫进入念头，转入心田。啊，你的耳朵。耳压特别的轰轰轰，转入念头又掉到心田，啊，这里面的空气不好，进到房子里面超扑鼻，空气不好，进入鼻子又进入念头，转入心头，啊，这里又是啊心情，心脏啊缺氧，压力就重嘛，啊，这个都是心，而且。一个很重要的，你进来，啊，房子里面感觉很闷，很闷就呼吸，热就是身嘛。而、啊、你进到家里信众大德的家里面，感觉，就很不舒服的感觉，那就风水嘛。所以风水的五行，不是只有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必须要有方向的金木水火土。以外就是五行眼耳鼻舌身，眼睛你进来看得乱七八糟，这风水一定不好嘛，啊，结果眼睛你看了就掉入脑海转入心头嘛，心是清净的啊，你把所眼睛所看到的丢进来了，你会很难过的，那心头就坏了嘛，那就无相嘛，和人相合了为一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27日星期一，农历6月14日，壬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只宜开山埋葬，阴谋大吉，忌远行起灶入宅婚姻等事。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日，癸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宜造作入宅开张出行婚姻等事次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后天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日，甲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天德宜偷方修理安葬营围等事次吉。三煞在南方。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大凡事啊，同修代表，今天在109年7月3日，我们又开始上课。大凡事啊的先天条件是隐藏了无限的天机密，大凡事的风水宝地啊，是新竹地区啊的其中一点，是隐藏了禅机，所以大凡事在你们大师兄圆统啊，第一次他来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很高兴，回到仙佛寺告诉我说，师父，我那里终于看到啊有一个点，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我跟他说，这是回龙固祖，回龙过重一个宝地啊，若是能够买下来啊，那就想尽办法，我们要凑钱啊，因缘和合就叫买下来，留作以后弘法利生一个点啊，所以大师兄回来就跟这个的地主吴老先生签了约啊，签了约之后我就来这里看了，果然就是回龙固祖啊，这是一个很妙的大凡事在这里。这个山是这样绕啊，而这向看回来，这回龙过重啊，这有山，这有山，有山是金的山。金空则响，啊，所以啊，我们买房子坐西向东，后边空空的就不要怕，那叫做金空则响，金要空你才会想起来。那么这个山啊，我们这一点啊，你等一下你们可以看啊，从这里呢一直到绕了一个大圈啊，这边呢山很漂亮啊，叫回龙固祖，回龙过重，花百代，回龙固祖花百代，百代有多少年？啊，一万年，一万年后你们再来看看是不是还这样。好，我们可以能不能还继续来这里上课，大家共

0: 修。啊，这个是山河大地风水的天机密。啊，虽然大环市的局不是很大，但是它外围的局是非常的大。啊，牵涉到对面看出去东方，这里有佛。啊，这个就是有一卧佛，卧佛在对面。啊，在这里呢，一个平台，暗山，土星暗，后面这里远远的地方，太阳出来的地方，就是有一尊卧佛，那就是五祖山，五祖山的卧佛。所以我们今天大家有这个福报回来这里共修啊，来这里接法，我们是在续未来百代的法缘呢。所以这个地理叫做回龙故址花百代啊，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啊，那既然呢我讲出来了，有的同修啊，你们都可以尽量回来来这里共修啊，一年内每个礼拜五我都会来这里上课啊，这个礼拜我们上课，下个礼拜还上一次，接下去我们就水陆法会到了，就休息一下啊，准备水陆法会。尤其今年的水陆法会啊，所恭送的维新圣教三十三经务必达到1500万部，到昨天已经1526万部。啊，这大家继续加油，越多越好啊，因为我们1500多万部呢啊，遵照老祖师尊开示，要在水陆法会啊特别升了一个叫天机坛。啊，在天坛。啊，要将1500万部功德分送给地球195国天文煞神，作为结缘世结。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

老祖的远见，就是要我们美国人都诵经，然后将这个195国的天文，我们将1500万部的经宝功德回向给他们，有一天你们会到世界各国195个国家去，你们会受到尊敬，会受到天文煞神的礼敬，护佑各位，成为各位的护法神，所以这个天机密，就是天机坛，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继续诵，越多越好。以后你们有孩子、有孙子、有儿子，女婿，亲友们，你们到世界各国，都会受到瘟神的尊敬。不过瘟神会找麻烦，安听有无？所以各位同修，195个国家，今天一个人负责去做一个国的神崇拜，那要不搞嘞？195个国，我也希望讲，在下个礼拜我们上课来共修，有195位的同修，我们就请郭主任、曹庆讲师的，来尽量来考咱同修的水陆法会一讲，尽量等来，我们回来老祖家属灌顶，给各位受记，听有无？所以我们修行有很多的天机好处，好处多多，没有讲开来，那就只能说，我刚念经念不散，那个是在铺我们的未来，未来就是包括一分钟以后，明天、后天，到未来千秋万世、百代，都会受到法界龙天护法的护佑，这一点呢，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继续为各位讲解风水学，望门必赛。望门就是望门必赛的这生宅寿元运，叫做望门。若是衰门，就是泄元运之气，如八运六白是生是泄，切气已经过去了泄气泄气那怎么算？用悬空哀。

0: 天来算，比如八运，一、二、八运做主三五项，主三五项，三入中宫，三四五六，这六白，泄气，八白图生六，生出，泄出。那就是衰文，啊，所以啊，你要懂得咸丰哀心啊，三四五，三四五六七八，这叫八白，开中宫就旺文。望文啊，四律，四律啊，是也是衰文，死文，四律木克中宫，所以照北向南，开龙文，就是四律。这个原因来扩中宫啊，一旦扩中宫了，不是衰就是死啊，衰衰在哪里呢？数律是文书啊，你会常常莫名其妙会遇到很多文书上的问题都来了啊，曾经我们有一家公司在台中县坐北向南，他开了龙门啊，他以为开龙门就对了，但是为什么那么不顺呢？我去勘察看了，主三五项，玄空哀星一算呢，就是在四律，我哎，你都作者文书上逢检举，无中生有，啊，你爱给你敲诈，爱开爱钱，是不是啊？呢？好，对呀，啊，这乱敲诈，啊，包括人到他的公司前面，自己骑车子摔跤了，还怪他公司阿斗阿古，国家迄个时阵嘛要未煞，我你迄就是开衰门啦，衰文克中宫诶，就是衰文，台湾话叫做衰门，想衰啊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 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那么七运三闭方，三七交战，马是衰门，八运想离开，八运木来克入中宫，这里正杠的衰门啊，了钱爱过红股，爱过红回去的。这就是气运，气也运行。澄江有一家寺庙道场，在气运，一刚好门开在三壁方，一个姻缘呢，他来找我，奇怪是安那来的，那么不平顺。我就去啊，看咧，我嗨，有你门开伫这个位，门是衰门咧，你拄着衰气，你要帮他忙，反而要反咬一口，咬都不放这是气运。开三壁，三加七等于十嘛，合十。合十呢？三七四克三壁，克三壁。虽然说合十合集，抱住了，去摸了三下棍，摸了七案，摸了灰龙，报道。灰龙，你就是在练的铁。这是任帖这位住持的老师那个门嘛，那阿公爱开下门啊。你一般正常你咧开是无唔对，但是咧，爱注意，你爱懂得内底有天机密。因为做卯山，卯山七运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九柱中九。叫一、二、三，回龙门是三壁，这气运，克三壁，但三七合十，三七合十，你扣不住，就像人，对，

0: 打拳比赛，你抱住了出不来啊，三七合十的梦掉了呀，啊，出不来，而且去梦掉七次是陆存仙，不是三臂是陆存仙。这些啊，你摸了叉叉车啊，你的裤后面你好偷出去啊，啊，你明明两个啊叉叉抓到了啊，你摸了啊，他的手伸到后面，你的裤底下的钱啊，你提着走啊。这位老板说，老师啊，好奇怪哦，就是你所讲的啊，抓到人家谎冒啊，结果要告他啊，到法院去，他反将我一炮，我说的哎多料，这案子好多案子东西啊呢。所以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啊！啊，所以三碧是长男，像五男，而陆存仙过查拉车，战斗星，所以咱是这辈分。三碧方哪门亏的也得为黑的水门啊，你也引来很多很多不必要的灾难，啊，你有心痛我同学哇，啊，你无聊啊，你有心痛我啊，风水一直心痛啊，咱在了解风水的道理，啊，你嘛是心通，所以很多自身功一起心通诶，磨磨片片，啊，咱都爱注意，啊，都有这一个真理的存在，要理气的存在，安尼咧，啊，那断焰如在掌中。寥寥分明啊啦，啊，所以那么开望文，爱注意啊，摔门，啊，你嘛爱注意，望文开，啊，你若太屌诶，摔门，啊，有个未好势，啊，曾经有。我看一间公司，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望门开向安尼，啊，这望门啊，结果呢，啊，他这里面就做一个反攻，啊，做一个啊安尼。人家说这就是你的帅气方，他的东西是命，他的帅气方只有这个门口开而已，要就开了，生意做到平平就很好的，到尾去拄到一个江湖叔叔，说啊先生，你这吼直接就看到公司门里面没使再去不掉，哦，那所以就叫伊去啊做一个员工诶，哎，迄、那个抢起来，啊，这个望门、拱门、闭塞，伊就甲拆掉呀，拆掉了呢，生意直直冷去，直直冷去，啊，有一个姻缘。都伊家己个门塞，啊，咱个师兄甲讲，啊，伊才走来生活室来找我，啊，我讲你甲图为我看咧，我免去，我紧无时间，啊，画起来图就是我画这个图，啊，我哩望门闭塞呀，迄、那个门是作戆个，啊，你个拆掉呀。啊，那家己哑口无言，我你的业啦，啊，你的业中无智慧，啊，所以你才会拄到这个烦恼。我今日等卡掉，问我讲师傅爱看节目，我免看，你衰嘛无只衰啊啦，卡掉的，虽然你的运气也入来。啊，等于第二天就去请那个工人，啊，卡掉。第三天，原来跟人讲的订单，几啊张大张的订单，直直入来啊。啊，直直入来呢，到尾就嘛拿你搞怨叹。师傅啊，你叫我卡掉，卡了，这订单直直入来。我做不出来，要安怎？天公嘛，歹做啊！啊，我做不出来，都要分配给别人做嘛。啊，你搁再转包出去嘛？啊，红做，啊，你家里的有望门开啊，啊，旺气升入，啊，那么你啊，要安怎做，拢会顺势。到尾啊，叫我个建议的呢，啊，伊个单呢，我贴哦，也下游，吼、哦，下游去做，啊，家己做一些范围，尽量做。啊，有一天来甲我讲师傅啊，我吼、哦、单做了呢，足济，啊，拢互人做，人拢人赚的，我兼得赚足济呢。谁讲哦？贪得无厌啦！啊、哦，我讲你红包还未包发呢，有啊，有我未给你呢，我未爱你红包啊！哦，你红包贴来，我给你印金色贴，印金色啦！啊，安尼个功德之后，我都继再继续嘞。哦，所以同修啊，咱学习修行。啊，咱的正知正见很重要，啊啊，咱风水学，咱要帮他忙，啊，一定爱让众生能够得到平安。嘿，叫做老祖跟你讲，长富于民，家家户户。发展平安啊，这就是咱风水学
啊，你一定要懂得玄空爱心。啊，玄空爱心懂了以后，你也无搞形体的造型，哦，那非常的重要。嘿，啊，再来有一个例。

0: 有一间厝，后山很漂亮，一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六房，一房、二房、三房，二房想换，二房后边接山，二房想换，那么一房也不错，嘛足有力嘞，三房嘛有力，不错。唯独他开门开在这边，开后门。他是卯山有相，后门是前山，前金，金克木。一个门会开伫这个位，是安尼出来，路会较顺。结果开安尼了呢，头家碰到就兼得命。在前宫，前宫是老虎，老虎，所以这。大房诶，你开门开安尼，大房诶来金来刻木，备课，大房都未歹啊，真正大房未歹，很赚钱，但是身体就歹，迄原因伫倒位？我大门是乾宫，金克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八月一日至二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952723。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

再碰到的咁啲咩？但系一年，我去啊看，我看伊咧大班个咧，要天的名城碰见那一节，伫遐狂呼狂呼狂呼，啊，讲话嘛无力。我来印证到钱公千金是金，来克坐山是木，啊，钱金克木。我讲你今日门封起来，门封起来，啊，那么因这兄弟，我的先生讲讲爱开好门，才有威，开好门有威。两门两边等，好门有威。我讲你爱你爱你爱名还是爱威啊？那无名，天里名城在碰见那些有什么威？哎呦，我讲爱有智慧啊！啊，兄弟啊，嘛足好诶！啊，即我讲建议讲，那么你甲开。中门过来，开中门起来就往门望门，啊，望门呢，啊，这个衰门，衰门封掉就好啊，门甲开开安就好啊，啊，那么我看见，看过五天，啊，好门好点开，啊，开拍开了。第二天呢，大伯的大哥呢，就爬起来走路，爬起来走，爬起来敢不敢？啊，就直直好起来。所以，望闻甲衰闻有分两种的悬空爱心，一种的就是后天八卦方位的深刻。啊，后天八卦，克卯山属木，乾宫属金，啊，金克木，啊，这都当然门庙开的乾宫，啊，这是足简单的俩，所以你要会运用。啊，不一定啊，爱悬空爱心，干那后天八卦诶，五行诶，深刻咧，啊，就是迄个会影响着，哈、啊，这是一个例，哈、啊，这旺门啊，衰门爱甲闭刺闭塞，水门爱关起来。啊，王门爱拍开，安尼尔。啊，王门是生，水门是死。啊，了曾经，咱有一位啊公司，啊，伊个厝真大间，

0: 七八九一二三四五五六啊，三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啊，七运五山指向，一门一下开的，两门豪门，豪门就是九子火，会来克金，火克金。啊，这个这七运是少女。九子是中女，所以我甲看咧，我你公司我上含查囡仔拢袂好，袂下当我起小怕吼。有老师啊，开始啥咧？哦，阮因为公司较济岁诶。看袂惯少年嘞，啊，较少年嘞嘞，啊，电脑这机灵，啊，看袂起这中年嘞较一岁诶，啊，动作嘛都爱去相拍，电脑提起来写，啊，毋知是啥原因，我哩门开毋着啦，你开着衰门啦，啊，哎哟，都、就是遐尼衰，都、就是安尼衰哦，我去问神。工作我完全借助啦，完全借助是啥人？咱的智慧啊，咱捌啊，所以这点我希望各位同修，您把风水学修好，可以利人和利天呐、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当下法会莲座上的诸祖灵，

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世界原来的家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教主主人是阿弥陀佛。所以每个人来到世间也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再来世间，但是要回去的我们都忘了。我们的灵性生金色，被世间的悔、后悔、恨、怨、悔恨、贪欲啊，贪心执着、欲望无尽所蒙蔽哦，这是很危险的。在快三十年左右了，有一天中午我在家里啊，打开电视，日本妙法莲华宗啊，他一位女出家众修得很好，还有一天要表示提醒世人人的能力，所以要关在一间小小房子，四周都没有外面的窗进来，只是从地面墙上的空调。那么这一位女修行者啊，也穿着很华衣海青啊，在里面佛堂一直诵法华经，诵到入定，一直送，送到一个时间约了差不多二十几分钟的时候，从天花板前面就一直飘飘飘了白雪下来，白银子白银色的，将这一位修行者女菩萨身上全身都是洁白的，像金身。啊，那时候我才悟了，原来这一修行者，他的定力感动天地。啊，所以整个身上就像成金身金心啊。在921的时候，921前7月1日，我们在千楼禅堂这里啊，老祖开示我们台湾将有一个大劫难，这个劫难呢会死很多人，在哪里老祖没有讲，那我们就在这里七天七夜七永日不断的念佛。当时我们在千楼禅堂一起修行的弟子袁化法师
颜了法师、颜静。

0: 法师，还有几位法师，在这里我们24小时不眠不休，在这里念佛号，阿弥陀佛的佛号。那念到7月7日开截止圆满了，到了7月底到8月11日，我们在弥陀讲堂，老祖开示又要生产，这个劫难还没过，赶快。还是要以念佛仰仗佛力做消灾化解。我们在8月1日升坛，所有的油灯都是用白色油灯啊，年味白色年味。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花用白色的花，我说奇怪呀，老祖啊，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有灾难灾劫到了吗？老祖开示说：“你尽量是依法修行。” 啊，不要问！啊，你就知道了。8月12日凌晨1点45分，台湾中部啊921大地震。 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要定心的修行，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必定能够消灾化劫。所以921在台湾总共往生了罹难的2976位。 真是可怜啊！但是其中调查结果，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没有一位受伤害，虽然有家庭房子损坏了，人命没有伤到，啊，这即是修行的功德天。 所以老祖师尊啊，开示我们：依法修行，你的身体就会变成金刚不坏之身。黄山老祖玄妙真经太上道祖开示了：云梦青山上，巍巍道气高，连环城。
1: 训奉咒语施与禄，水帘洞里洗水还毛，正金刚不坏之身。金刚不坏之身，就是叫我们由内而外，内是要修行，万法只要忏悔。
0: 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欲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所以，黄山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的道法，啊，鼓励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弟子们，要往内修。 就是反省和忏悔。当你反省完毕、忏悔完毕了，我们就没有这个执着和烦恼来染了我们清净的金刚自性。 所以921的劫难，又让我领悟到修行的重要性，修行的功德天。所以王禅老祖告诉我们，开示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 不要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对我无关紧要。记住，我们的人生难得，既然有这个人生了，我们就要修行，我们就要依法修行，此生不悟，今生度。 更待何时度畜生呢？所以我们来到世间走一趟，我们比较幸运，有这个身体可以来修行。而我们在莲座上的朱楚灵，必须要仰仗有慈悲心的修行者，啊，时时深谈，啊，时时来布施、财施、法施和无畏布施，三布施是我们修成正果的最好条件的。所以今天我们由大雅道场、草城道场和普里道场的法师讲师带领的我们的法工义工，来到回到仙佛寺总本山来，也是修行，也是布施我们的大爱，这就是财施、法施、无畏施嘛。所以我们要成道成佛，就必须要从平时我们的心念、我们的念头来自我修行、自我反省、自我忏悔。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

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到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9。

所以我们祭拜诸佛菩萨、祭拜诸祖先的时候，我们先拿起来了，放到心里，很重要的，心里想着往昔我某某某，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南无阿弥陀佛。啊，祭拜祖先也是这样，祭拜你家里所有的神圣也是这样，你当下你就佛的身、佛的化身、佛的圣身、佛的法身呐、啊。跳舞，所以啊，阿弥陀佛，他的大愿告诉我们，当我们还没有到往生之后，我们当下生，你要做一位佛的化身，佛的化身，所以你就是在极乐世界了。王禅老祖的慈悲。为什么王禅老祖要我讲阿弥陀佛的成就，是要各位了解到，我们在当下生现在，要做到问心无愧的一位人。你的家里就是唯心家庭、佛家庭。啊，你的公司就活的公司、工厂、事业，所以你要怎么做到呢？这个要了解，人一生都是要经受，不是爱人去参加鬼仙，像今嘛安尼呢？不是这样，我们要做到问心无愧的时候，我们好多同修都头上发光，亮晶晶哎！我很佩服我们的好多好多双善信大德、善知识们啊，你们的慈悲啊，你们的智慧啊，所以面目端好、端正，那里面很端庄的啊，无后愁意，没有长得奇形怪状的。但是各位同修，你们要记住，老祖师尊告诉我们，看人不要看表面，要看他的心。你要看人的心，人心隔肚皮，衣服穿着里面所看到是心脏，会烂的。所以你务必要懂得，要有修行，才知道其人之心是怎么样。
阿伯，我悟了。用中华文化道统的易经精华，先天八卦是人的灵性真气，后天八卦就是有为法。每个人身体里面的潜能潜藏的很端正的佛心，佛的像都一样的，都金色的。可惜耶，我们个人的业力不同，在世间呢就有很多的冷暖恩怨情仇，造成人的百事不顺，造成人的身体有不同的怪形，表面看得很好看，事实上人的心念思想不正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可以感觉得出来。所以老祖还是说，你不要瞧人不瞧不起人，人家不要瞧不起你，你就阿弥陀佛了。在老祖跟我讲这一句话开示的时候，我想到当时要读光华高工啊，要到台中来，自己提的小皮箱到台中市光华高工来上课来读书。我妈妈她不识字，她只告诉我一句，她说我们人在外，人家呀没跟人好，咱也爱感恩啊，而人家跟我们好，我们就要感恩了啦。啊，不要去瞧不起任何人啊，人家瞧不起我们，我们要检讨。我妈妈只有送这句话。我现在今天是78岁了，昨天77，现在78，这句话让我永永远远的照在脑海里面啊。所以妈妈的连坐啊，也在这里，爸爸连坐也在这里。所以妈妈一直的回去说，你有没有跟人家结冤仇？我没有嘞，那就对了，不要与人结冤仇。结冤仇是一个失败的人生啊。所以我希望十方善诸世所有唯心贤士同修记住，不要与人结冤仇，你即是佛的化身。我们合掌来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八卦山是一个很大的帐篷，啊，这个帐篷呢，围着帐篷上，在帐篷上，啊，左唱右护帐篷上，南西北港会岸前，南港西，北港西，会在我们的岸前，在我们的前面，前面就南港西、北港西，经过仙佛寺普里这条。